0: 判對象。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重申必須徹底結束以色列的侵略行為，並要求以色列佔領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領土。鄭浩景再報導。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嚟紧星期六喺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嘅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到白宫同他会面，特朗普说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到土耳其出席完北约峰会之后举行。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周末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打死一名出现在义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到德克兰出席悼念活动的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特别代表会面的时候，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另外，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石斯坦、比路兹斯坦省多处地方采取多次联合行动，捣破多个与美以情报机构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抓获多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打死两名武装人员。当局说，有关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曾经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在伊朗进行破坏、暗杀和恐怖活动。相关人员已经被捕，组织网络已被瓦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翻嚟本港，一架私家车寻日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最少一名的士乘客受伤。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2: 这一宗多车相撞的意外发生在下午四点几，涉事的白色私家车在港岛华富道近瀑布湾未有配合警方截查逃去，这一架车之后经香港仔隧道驶至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开的一段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先后同八架车相撞，包括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负责追截的警车。有中型货车的车头受损，亦有的士的车尾损毁。有网上片段显示，多名警员手持伸缩警棍在天桥上戒备，私家车撞开一架中型货车后继续前行，几乎撞到一名警员。涉事的司机最终在天桥被多名警员制服，其后被黑布蒙头锁上手扣，押回涉事的私家车在现场接受进一步调查。他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有私家车司机表示，当时天桥上有很多车，自己架车亦受到波及。
3: 头先我喺呢度行紧，突然之间后边架车撞埋嚟我度，咁啊走咗去啦，乜嘢都睇唔到，就撞埋嚟，撞到我咁嘣嘣咁，我都唉晕晕地都唔知点啊！车又烂晒，个人又唔舒服咁，一路追到上嚟，一差人喺我隔篱捉佢，剥佢啲车啊，咁佢就撞我两下，咁啊走咗去前面啦。
2: 的士司机话，事发时突然间被嗰部私家车从后撞到。事件中一名的士女乘客颈部扭伤，送院时清醒。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汉安报道。
0: 世界杯十六强赛事展开，法国队凭住队长麦巴比下半场射入十二码，一球击败巴拉圭晋级八强。另一场摩洛哥3-0淘汰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会同法国争夺四强席位。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十六强，法国遇上团重兵在后场的巴拉圭，上半场尝试以远射打破局面，中场文奴干尼和哈比奥先后攻门都偏离目标，巴拉圭的攻势也未能够制造威胁，两队半场踢成0-0。下半场文奴干尼在54分钟禁区顶施射过不到巴拉圭门将基尔，去到61分钟，法国换走前锋巴高拿换入道尔，即时见到效果，他带球入禁区被巴拉圭的迪亚

0: 阿高高美斯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法国获12码。法国由队长麦巴比主射得手，在70分钟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在今届赛事入到第7球，法国最终保持1-0胜局，八强对手是摩洛哥。摩洛哥就是另一场16强比赛，三球正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两队半场互交白卷。換邊之後，摩洛哥在50分鐘打破僵局，夏基美開罰球去到禁區頂，安拿希第一時間施射入網。安拿希接應巴謙迪亞斯傳送抽射掛網，攻入今場個人第二球，82分鐘改寫紀錄去到2-0。後備上陣的拉希美補時階段錦上添花，摩洛哥最終贏3-0晉級。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消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气温最高是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一次嘅发射咧，大概要几多嘅人手嘅啦
4: 吓？哇，好多人手！你睇就指挥控制中心嗰度几廿人啫，梗系唔止啦。因为嗰个太空船咧就一路就环绕住个地球喺度运行噶嘛。
3: 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
4: 所以喺地球嘅咧唔同嘅地方咧，就喺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几个地方咧，就一路追踪住佢。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3: 早晨，今日是7月5号，香港回归29周年。今年呢，我们在香港展示了一张很令人骄傲自豪的成绩表。我们一飞冲天，是啊，神舟23就是有我们的土生土长的香港代表在荷专家黎嘉莹博士。5月24号呢，到现在超过一个月了。对于我们香港的年轻人来讲，有什么的推动力呢？据我所知，为了方便沟通，两年前他未去北京受训之前，就接受了一段密集式的普通话特训。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会儿我就会请来他的特训导师李红老师讲下当时对嘉莹博士第一个印象是怎样的呢。他知道他的身份这么特殊之后有什么反应呢？好了，一阵间先请李红老师，现在就请一位大忙人先。这一排他忙到不得了，早晨先。
4: 早晨。
3: 早晨。我们香港航天学会的会长 Peter 哥，雷建全先生，雷 Sir 的。记得呢，我们去年都在这里谈过偈啦，九月的时间。
4: 是啊。
3: 记不记得？
4: 好快脆啦。
3: 好快脆。喂，其实呢，旧日的足迹的嘉宾呢，起码要7年之后才再上来的。你是一年都不够就上来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的呢都是太空的主题。真的啊，当时我们真没想过啦。今年竟然出现一位我们香港的载荷专家。
4: 是啊。
3: 真的没想过啊。当你知道的时间，你的感觉是怎样呢，雷 Sir？
4: 我想我和其

0: 但香港人一樣啦，即係都係好興奮啦嚇，即係縱使我又不止到話好驚訝，因為其實咧，2022年咧，即係國家喺香港招募太空人嘅時間咧，我都估計一定係會即係會有噶啦。即係問題咧就係話嗰位係邊個啦嚇？啊，估唔到咧，即係話咁快脆喎，兩年咧，即係2024年啦，已經揀到一個咧適合噶啦，跟住咧。再隔兩年咧，就已經咁快脆，我哋又終於有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咧，就能夠升空，即係執行呢個太空任務。所以我同大家一樣係好興奮嘅。
1: 冇錯，嗱，好似咧會長咧仲送咗首詩俾佢添，係咪？
0: 又不止一首詩啦，即係都係我一啲嘅少少嘅心意啦。我有兩句説話咧，就想送俾佢嘅。第一句咧就係話家營成就如香江，第二句咧就係航天興國耀中華。因為我覺得咧，即係阿黎家瑩佢個成就咧，就的確能夠即係享譽香港啦，即係令到所有人都覺得自豪啦、興奮啦。咁另外咧，佢嗰個航天科技嘅成就咧，即係嗱，我哋成日都講科技興國，唔單止係能夠令到我哋香港人感覺到榮耀，而係話佢嗰種科技咧，就能夠咧帶動咧整個國家咧個發展啊。因為佢裏邊每一個好細嘅實驗咧，其實都帶嚟好多改善咗民生嘅一啲機會，所以咧就係榮耀我哋整個中國，即係榮耀我哋整個中華民族。嘅意思啊，
1: 冇錯啊嚇，咁實在你有冇話即係去睇發射咧嚇？
0: 我好想去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啱啱嗰個時間咧，佢我每一年嘅五月咧，我都係要會喺即係唔同嘅地方咧，就去介紹一啲航空航天嘅知識俾唔同地方嘅小朋友嘅。咁一早咧我就已經安排好啊，咁所以咧佢今次咧就又唔係一早公布咗咧，就話五月24日會升空啦。咁所以咧，我已經安排好咧，我又冇理由令到其他嗰啲即係唔同地方嗰啲嘅學生咧，即係話我要改期啊咁。
1: 嚇，
0: 不過其實我都係有改期嘅。我本來咧就要24日嗰日先至翻香港嘅，但係就因為咧佢24日晚咁升空咧，咁所以咧好多機構啦、好多傳媒咧都揾我，咁所以咧我都要特登改機票咧，就提早一晚我要翻到嚟香港，咁要有啲好多嘅準備嘅。
1: 多謝你啊！咁其實今次嘅事件会唔会令到你嘅香港航天学会嘅会员突然间飙升咧？
0: 的确系有增加咗嘅，即系呢个
1: 24年咯，
0: 系啊，黎家莹嗰个一升空之后咧，我净系嗰晚啊，我见到咧就系话都有好多人咧，即系话登入去我哋嗰个网站嗰度登记做会员，不过又不至于到话好戏剧性个飙升得好犀利。
1: 咁其实你见过几多次即系啲火箭升空啊？
0: 如果睇发射火箭嘅咧，我睇过8次噶啦。都多，最震撼咁咪梗系發射嗰陣時啦，係咪？老實講，如果你話想清楚嘅咧，就不如睇電視，因為電視咧佢可以拉到個鏡頭好近啊。但係咧，如果你睇發射火箭咧，3公里範圍之內咧係唔可以有人嘅，因為太危險啦。大家就唔好成日睇佢即係話成功，咁即係話過往咧外國都試過有失敗嘅例子嘅。咁但係你現場咧就同幾千人一齊倒數咧。嗰、那個氣氛就唔同噶嘛，咁所以我揀係現場睇咧就好啲啦。
1: 係，咁其實係咪全部都係夜晚黑進行比較多啲咧？
0: 都唔係嘅，有朝頭早、有晏晝、有夜晚嘅。呢、這個咧就關乎咧有兩個好主要嘅原因。第一樣咧就係我哋要計嗰個叫做發射窗口啊。發射窗口係咩意思咧？嗱，太空嗰度有好多人造衛星啊，有好多太空垃圾嘅。咁我哋一定要揀到嗰個位置咧，就係話啱啱發射佢升空嘅時間咧，支火箭啊或者個太空船咧，你唔好撞到個人造衛星至得噶嘛。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嗰個搜救方面啦。嗱，神舟5号、6号咧呢兩次嘅任務咧就朝頭早嘅。其實如果講追蹤嚟計咧，就最好係夜晚嘅，因為個背景係暗啦，支火箭咧就發射嘅時間咧個火光咧就好猛烈嘅。咁我哋而家用緊嗰啲叫光學追蹤儀咧，就好容易去追蹤得到佢。咁但係咧，你唔好有意外喎。如果你萬一發生意外嘅情況之下咧，嗰、那個太空人要緊急靠嗰個圖日塔離開嗰個太空船降落翻嚟嘅時間咧，你夜媽媽嘅時間你又好難搜救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又要考慮咧，就係話 神舟五号、六号就系我哋第一、第二次嘅载人航天飞行嘅时间咧，就会拣朝头早，系啦，就系安全嘅问题啦。不过而家基本上咧，那个即系都。

0: 都好成熟噶啦，嗰、那个技术。咁所以咧，朝头早、晏昼、夜晚，其实就唔系好大嘅影响嘅啫。
1: 咁其实咧，就系、是、一次嘅发射咧，大概要几多嘅人手噶啦吓？
0: 哇，好多人手！而家你睇就指挥控制中心嗰度几廿人啫，梗系唔止啦。你而家见到嗰个系酒泉嗰个发射中心，咁嗰个只不过系负责发射嘅啫。其实咧，北京咧就有一个指挥控制中心。因为佢发射完之后咧，酒泉嗰、那个嗰班嘅控制中心嘅人咧，就已经完咗佢嘅工作噶啦。咁但系咧就到呢一个指挥控制中心喎，北京嗰、那个，因为嗰个太空船咧就一路就环绕住个地球喺度运行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要随时准备嘅咧，就系话啊，会唔会有啲紧急嘅搜救啊、测控控制啊、追踪啊咁样？所以喺地球嘅咧，唔同嘅地方咧，包括有啲中国境内啊，有啲系外国嘅地方啦，我哋会有啲地面嘅追踪嘅控制中心。咁亦都有咧，我哋有啲叫做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就喺唔同嘅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几个地方咧，就一路追踪住佢。仲有啊，仲有搜救队嘅喎。因为咧，你发射火箭咧，我哋都系咁讲啦，冇人够胆讲100%，即系安全嘅。咁万一有啲紧急嘅情况之下，佢哋真系要即刻要翻嚟嘅时间咧，你唔能够到时先至叫人嚟噶嘛。咁所以嗰个紧急搜救队啊。咁同埋佢哋又有另外一班嘅指挥控制中心嘅人㗎啦嘛，即係就专责就係负责搜救嘅呢。咁嗰度全部加埋晒嗰度几万人嘅、哦。所以係好多人去负责一次嘅航天任务㗎。
1: 係。咁而家呢已经係过几月啦。咁呢一班嘅工作人员係咪有所改变呀、啊、嗰、那个人数。
0: 嗱有所改变，但係佢亦都仍然有人喺度嘅。点解呢，大家就淨係知道咧，就係話哦，神舟23號咧，咁啊升咗空啦，咁啊 OK 啦，冇問題啦喎。咁其實唔係嘅，其實原來仲有一支後備嘅火箭咧，就準備緊，就係神舟24號。神舟24號嗰支火箭咧，同埋另佢個24號嘅太空人咧，其實已經係隨時準備嘅。萬一真係一個好極端嘅情況之下，23号嘅太空人咧要即刻撤离，或者佢需要有人支援嘅话咧，24号就即刻发射噶啦。
1: 嗯，咁即系话咧，就21号、22号嘅时间咧，阿黎嘉莹佢哋呢一班嘅太空人咧，亦都喺度准备紧。
0: 系噶，系噶，一路准备紧嘅。
1: 不过咧，就系、是、啊，会长啊，有人咧就话啊，黎嘉莹啊，佢唔系第一位香港太空人嚟噶，系咪？
0: 呢、這個咧，我諗就要睇下你點樣去演繹。點解呢？原來當年咧，美國嘅登月計劃太陽神八號嗰度咧，有一位太空人咧，就香港出世嘅。
1: 哦，
0: 係啦，咁嗰位就叫做 William Andes。咁但係佢香港出世啫，佢喺香港都讀書一段時間啦。咁後期咧因為佢本身美國人嚟嘅，咁佢咧就翻美國，咁啊美國嗰度繼續長大成長，哦、一路咧接受呢一個太空訓練，最後咧。用呢一个太阳神八号咧，就飞到去月球，佢冇登陆嘅，翻嚟。咁你当唔当佢系一个香港嘅太空人咧？因为如果计佢出世，佢系喺香港出世嘅，但佢升空嗰一刻咧，佢系用一个美国人嘅身份。咁但系黎嘉莹始终佢系香港土生土长，而佢升空嘅时间系用一个香港人身份啊嘛。William Anders 就当年佢升空系一个美国人身份啊嘛。
1: 冇错。
0: 咁所以我就话睇下你用边个角度去睇啦。
1: 啊，我呢个角度咧就系黎嘉莹就香港嘅第一位嘅太空人啦。嗱，讲翻佢点解会突围而出呢，即系成百几人啊，个个都系精英嚟嘅吓，咁佢可以出到线啦。其实点解咧？航天员个要求嘅条件咧，身高、体重、年纪，样样嘢咧都系即系摆喺好重要嘅位置嘅、哦。
0: 系啊，嗱，我哋咁讲咧，首先嚟讲中国嘅航天员咧，佢嗰个轮选咧都基本上有啲基本条件嘅。例如咧个年龄咧系要25至35岁。点解咧？因为训练一个太空人咧系要好长时间，同埋你唔系打算佢升空一次噶嘛。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香港回归29周年，他们是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以及资深普通话导师李鸿。
0: 咁但系今次香港呢个载荷专家咧，佢嘅要求咧就系松咗少少嘅。 咁又可以去到45歲嘅。佢專注嘅咧就喺太空站裏面去做實驗。

0: 咁所以咧，佢又唔需要訓練得太耐啦，亦都因為咁樣嘅話咧，所以個年齡嗰度有改變。咁另外仲有個體重咧，就要55至70公斤，太重又唔得，太輕又唔得，因為咧發射火箭咧好貴啊，貴在啲燃料啦。咁如果你要發射一個人上太空嘅話咧，你諗下個人好重噶嘛，你仲三個喎。平均每一公斤咧，大約你需要一公斤黃金咁嘅費用。加上咧就係話嗰個太空艙其實好狹窄嘅啫。
1: 咁啲外國嗰啲個個下下都咁大嚿。
0: 嗱，要睇下咧，佢係用邊一個太空船啊？因為咧，如果計早幾年咧，即係美國仲有太空穿梭機嘅咧，佢嗰個座艙咧，即係有太空人坐嘅咧，佢係有兩層嘅，可以最多有七個人上去。咁仲有，仲有個高度啊！啊，嗰個太空人嘅高度咧，就要求嘅咧就係話1.6至1.72米高，我就啱啱1.72米高。咁點解又話要對個高度又要有影響咧？又係翻去我正話開始嘅時間講啊，冇人夠膽講咧，即係一個太空任務咧100%安全嘅，冇嘅。咁所以咧，萬一發生意外嘅時間啦，嗰、那個太空人即刻要離開個太空艙啦，因為佢個艙門喺嗰、那個即係上邊噶嘛，喺上方噶嘛，你唔夠高啊，你企起身你都唔夠高，打開個艙門你點走咧？仲有啊，又要講嘢咧，要好清楚，唔總有好嚴重嘅地方口音。萬一咧，你真係咧，你有意外，你發生，你要嗌救命好，或者你發出啲任何嘅指令，喂，你講嘢人都唔識聽，又唔得。又唔可以有食药、饮酒、食烟嘅习惯，又唔可以。仲有一样咧，就系唔可以拣饮择食，容易瞓觉。最难嗰一关咧，好多人都唔知啊。就系咩咧？唔可以有严重嘅鼻鼾声。
1: 诶，点解咧？
0: 咁首先咧，我哋就要谂一谂啊，点解我哋会有鼻鼾声先？My God, it's full of sta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的对象。他又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表示，自上个月24日发生地震以来，当地已经录得超过940次余震，仍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除了持续搜救，委内瑞拉政府亦正着手推进重建。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队伍正是深入社区，评估受损建筑物，勘察受灾区域，确定受损建筑是否适合继续居住，并解答居民的疑问。部分居民在余震逐渐减少、建筑物安全状况确认之后开始返回家园，但仍然对地震感到害怕。世界杯16强赛事展开，法国凭住队长麦巴比在下半场射入12码，1-0击败巴拉圭晋级8强。另一场摩洛哥3-0淘汰东道主义之一的加拿大，会同法国争夺4强席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6: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8: 见证传统和创新的交汇，
1: 今日再度启航。
8: 谭家齐、吴海杰、
1: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8: 熟悉的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4: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听到原来佢就是载荷专家
11: 啊？唔系啊嘛，我可以教载荷专家。很吃惊。
12: 香港回归二十九周年，资深普通话导师李红，
11: 其实他的普通话很好的，但对大陆的风土人情呢，他希望知道多一点。还有一部分呢，他就说，啊，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准备一些

0: 领导嘅名讲错咗人哋嘅名啊，系好冇礼貌嘅。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咁首先咧，我哋就要谂一谂啊，点解我哋会有鼻鼾声先？嗱，简单嚟讲咧，就系话鼻鼾声咧，最主要咧就系话啊，你个呼吸气道咧就唔系好畅顺。嗱，记得咧，太空人其实系一个普通人嚟嘅。即係佢都有機會會感冒，咁但係如果你喺太空嗰度，因為失重狀態咧，你嗰個腳嘅血咧就會湧咗去個頭度，咁即係話如果你本身嗰個呼吸氣道本身都唔係好暢順嘅話，嗰啲血湧咗上去你個頭嗰度嘅時間咧，就會阻住你嗰個呼吸，即係令到你呼吸更加唔暢順。咁就一個問題啦，除咗係話你更加會頭暈啦、頭痛啦。咁之外呢，仲有一个好危险嘅，就咩呢？嗱，大家要知道呢，太空船环绕嘅地球一个圈呢係90分钟，即係大约一秒，用秒速嚟计喎，就大约呢就係话 7.9 公里，我当佢8公里啦。咁即係话如果我哋要通知个太空人返嚟啦，譬如话喂黎家莹，你哋要紧急撤退啦，即刻就要离开。如果佢反应迟钝，迟咗一秒钟啫。咁即係话佢相距嗰个原定嗰个降落嘅地方呢就8公里喎。即係话我本来呢我就諗住喺九龙塘呢度就接佢嘅时间呢就唔係咯，8公里好远㗎喇喎。咁嗱呢个又系关乎。
3: 去到边度到呢
2: 吓 ,8 公里。嗱我哋平时一个成年人呢一个钟头行4公里。咁你8公里真係行2个钟喎。咁呢个呢又系嗱关乎嗰个搜救啊嗰度嘅问题。再其次一啲嘅咧，就系话嗰个心理嘅质素啦，系嘛？因为咧上太空咧系一个团队嚟嘅，你唔系一个人上去，就算杨利伟一个人上去咧，佢要同地面个控制中心好多人嘅要配合嘅，咁你一定系要保持一个好冷静啦，嗰个人际关系要好好啦，你唔能够话动不动啊，你发脾气啊，再加上咧又会有。政治方面我哋嘅考虑啦，係咪即係同埋嗰个品格嘅审查啦，係咪即係呢啲呢就係话我淨係就咁讲呀，最简单咁讲，你都未入到去做太空人，淨係呢一个係选择嘅条件，你已经要过咁多关啦。
3: 实在呢佢哋喺个嗰个舱入面有冇床呢，有冇得俾佢哋真係瞓喺度定係企喺度瞓
2: 呢？你话瞓喺度又得，你话企喺度又得。个原因咧，太空里边咧，佢系失重环境噶嘛，所以基本上咧就冇咩叫做上下左右，你其实系漂浮紧嘅。咁所以咧，佢哋嘅太空人咧，佢哋有一个舱，个舱好细嘅啫。咁佢嗰个寝区咧，就大约真系一个，即系我哋平时嘅一张单人床咁上下大。咁佢哋系有太空睡袋嘅。咁所以有啲太空人咧，佢真系好似企喺度瞓紧觉，但系佢对佢嚟讲，佢唔觉得佢自己企喺度嘅，一样系有啲咧
3: 都瞓到嘅，
2: 都瞓到嘅，因为都好忙碌噶，都好攰噶。
3: 咁有冇咩特别嘅消遣嘅时间俾佢哋嘅咧？
2: 有嘅，每一日咧，嗰啲航天员咧都有自己一啲嘅余下嘅活动嘅，余下活动佢可能佢自己休息一下啦，睇下书啦，系嘛，亦都可以同自己嘅屋企人啊，咁嗰啲咧就去即系沟通嘅。咁当然咧就要睇个时间啦，因为你想休息嘅时间就并不代表佢屋企人喺度休息紧噶嘛。
3: 咁系咪计北京时间？
2: 中国嘅太空人咧，其实我哋嘅时间咧系用三个时间嚟计嘅。第一咧就是、用北京嘅时间，因为始终我哋都系同北京控制中心嗰度嘅联络系比较上多吓。第二咧，我哋用格林威治嘅时间，因为你个太空船咧，我正话讲过啦，你不断系环绕住个地球噶嘛，即系话你呢一秒咧，你喺北京嘅上空啫，但系你可能一分钟之后咧，你就飞咗去第二个国家噶啦。咁你去到第二个国家嘅时间咁点样呢？咁你随时可能你要同地面有好多唔同嘅单位啊，甚至乎一啲驻外地，因为我讲嘅唔系净系中国境内嘅，中国境外都有一啲嘅追踪嘅控制中心嘅。咁你要同嗰笪地方去联络噶嘛？咁你大家个时区都唔同，系咪啊？咁所以咧有另外一个时间咧就叫做咧就系格林威治嘅时间。第三个时间咧就系话由你发射嗰一秒开始起计，系啦。所以咧佢升空嗰度佢另外有一个钟嘅，就写住升空咧几多日几多时几多秒咁样嘅。
3: 哦，原来是这样的。
2: 很复杂的。

0: 個日程都非常之忙喎，因為咧好多實驗，哇，拱曬上上邊，一定要完成咁樣，係咪啊？
1: 係啊，係啊，每一日咧，即係佢哋通常咧就係朝頭早咧六點半到就要起身噶啦。
0: 哦，
1: 一樣要梳洗啦，即係嗰啲。
0: 可唔可以睇到太陽日出啊？
1: 啊，呢、這個咧又複雜啲啦，因為咧個太空站環繞個地球一個圈係90分鐘。咁即係话俾你听呢，我哋嘅24小时里面嚟计呢，我哋叫做一日。但係呢喺太空嚟计呢，佢哋嘅一日呢就只不过呢就90分钟嘅。
0: 个半小时。
1: 係啦，个半钟头。咁所以我哋嘅24小时呢，佢就见到16次日出 ,16 次日落。咁你諗下几混乱啊，喂，听日啦，我哋一起飲茶，听日点样为之听日啊，佢嘅听日就係咩呢，佢可能个零钟头之后已经系第二日啦。但我哋呢就要等24小时。所以咧，嗰个时间观念咧，就大家系好混乱嘅。
0: 都唔紧要啦，即系自己心中有太阳就得啦。
1: 系咁都系。
0: 系咁啊，六点半起身，跟住咧。
1: 跟住咧就梗系做完梳洗之后咧，都系要食早餐嘅。咁啊，食早餐啦，咁大约咧就
0: 系
1: 有一个钟头时间俾佢哋啦。
0: 可唔可以饮咖啡？
1: 嗱，可以，不过咧。
0: 飞
1: 系啦，唔系，而家咧佢哋饮嗰啲咧就梗系当然就尽量唔好太过刺激性嘅，
0: 系，
1: 咁佢哋咧系摆咗落一个好似个水袋咁样嘅，系啦，咁然后咧佢有几种嘅，有一种咧就系话啊，佢要将个水袋咧插入佢有一部机，咁然后咧嗰部机咧就系会将嗰啲水咧就系接入去嗰个水袋里边，就储存佢，咁然后咧佢哋饮嘅时间咧佢可以校温度嘅，可以有冷水有热水啊啲咁。咁亦都有啲咧係有果汁嘅，係真係都有果汁嘅。而家中國嘅太空食物啊飲品好多款嘅，有109款咁多啊，所以唔同以前啊，又話好似牙膏咁樣啊，呢啲係過去式嚟㗎啦。
0: 冇錯，咁可唔可以打邊爐？
1: 打邊爐又未得，但係燒烤得。
0: 哦，
1: 嗱，神舟21号咧。就是真的佢有一个特别的烧烤炉，可以在那个太空站里面有烧鸡翼的。
0: 是不是无火
1: 啊？无火的现在当然不可以了。是但是呢佢就是就我想类似我们现在那些气炸锅这样啦，即可以做到这样的。打边炉不得的原因呢就是说始终它是水的状态液体啦。那你液体呢在个太空那里漂浮紧是不可以这样漂来漂去的嘛。咁你如果你諗下你有一团嘅熱水呢喺度嘅话呢你飘飘下嘅话呢咁就
0: 都危险啊。
1: 危险。
0: 嗯，今次呢就真係好多嘅实验啦。咁嘉盈呢，我哋嘉盈博士呢又要操控我哋香港制造 Made in Hong Kong 嘅科技大学钻研出嚟嘅天运相机咁
1: 样。
0: 哇，点解呢个相机系咪好难操作
1: 㗎？嗱，首先呢我哋要知道呢个天运相机嘅作用系做咩先。
0: 嗯，
1: 佢最主要咧就要嚟睇下嗰、那個即係成個地球啊嗰、那個温室嘅排放嗰啲氣體嗰度。我諗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呢幾年咧成個地球暖化啦，係嘛？咁中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國家啦。咁佢如果用呢、這、一個即係天運相機咧，就可以拍攝到咧全個國家唔同嘅地方咧，邊一度嗰個温室氣體比較上係緊要啲嘅。如果你譬如話某一個地方，我舉個例上海咁樣嘅，上海已經好人口嗰個密集噶啦。咁如果你個温室氣體排放得好緊要嘅時間嘅話咧，咁啊自然對個空氣污染啦。咁同埋咧，好多嘅工廠嘅即係同埋交通方面排出嚟嗰啲氣體咧，係嘛？咁呢一個就影響。即係我哋嘅國民嘅健康噶嘛，咁但係如果我哋透過呢一個即係天運相機嘅話，我哋知道咗邊一度嘅空氣或者二氧化碳個排放量係高嘅話咧，咪唔好喺嗰度再集中有咁多嘅交通嘅運輸啊，同埋嗰啲嘅工廠啊、工業嗰啲發展啦。中國好大噶嘛，咁我哋咪可以將嗰啲嘅即係工業發展咧，就移去一啲冇咁人口密集嘅地方。一来可以带动到嗰一个地方嘅一啲嘅经济发展，二来咧亦都可以平衡咗成个中国嗰个温室排放，因为我哋想做到咧就系零排放噶嘛。 嗱，短時間你唔可能咁快就做到零嘅。但如果我哋咧就透過呢個相機俾到好多數據我哋嘅時間咧，咁我哋就可以將成個國家嚟睇啦，就唔係睇一個細嘅地方啊。
0: 嗯嗯，
1: 啊咁就好緊要啦。
0: 哇，咁啊，即係呢個相機。

0: 運用的時間都要即係眼明手快喎，因為啄一聲又過咗好多位嘅咯喎。
1: 係啊係啊，哦、啊，呢、這、一個快明係好緊要嘅。
0: 係，使唔使出艙去做嘅咧？
1: 嗱，佢而家咧佢就帶咗上太空啦，咁、嗯、但係咧，因為佢唔能夠話喺嗰個太空艙裏邊去拍攝嘅。佢喺一個太空艙外邊嘅，咁所以咧要有一個出艙嘅任務，就要將成部相機咧就安裝喺呢一個太空站嘅外邊。
0: 呢個係咪即係嘉瑩博士要去做啊？
1: 我哋而家相信會係啦，咁、嗯啊、相信會係啦，因為都冇公佈到。咁因為如果你出艙又係好危險嘅，首先又要知道咧，你喺個太空艙外邊一樣係失重嘅喎，但係高輻射喎。輻射係程度非常之高嘅喎，有真空狀態。咁你諗下，你個太空人要離開，你不論係邊一個，任何一個你要離開嘅話咧，你一定係要著一啲特別嘅裝備，就嗰件艙外航天服。咁你要出去嘅時間，你又要帶住嗰部機，又要去慢慢裝合，嗰度唔係幾分鐘嘅喎，你閒閒地要幾個鐘頭嘅。裝合咗之後，你仲要做測試啊？
0: 嗯嗯，
1: 係咪？如果測試成功就話啫。因为测试嗰度可能你要慢慢去微调，所以好复杂嘅。
0: 系啊，真系要预祝啊，一切顺利。
1: 系啊，
0: 咁、啊、样。咁其实即系国家方面嗰个太空科研咧，其实我哋香港人咧都投下咗不少嘅身影，系咪啊？咁、
1: 啊啊啊、
0: 好似理工大学都有好多嘅足迹喺、啊、上边帮手。
1: 其实咧，即系当然啊，黎嘉莹系带嚟我哋一个即系好兴奋嘅一个热潮啦。
0: 嗯嗯。
1: 但其实过去嚟计咧，我哋中国咧嘅好多嘅航天任务咧，其实都有我哋香港人嘅参与嘅。我举个例啦，嫦娥工程咧，即系我哋嘅探索月球嗰个工程啦。
0: 嗯。
1: 嫦娥三号能够咧登陆月球，亦都将呢个玉兔号嗰个月球车带出嚟咧。原来嫦娥三号个摄影机同埋嗰个玉兔号个摄影机咧，系香港理工大学做嘅，
0: 系
1: 咁、啊、所以可以拍摄到一啲好清晰嘅影像，就俾我哋可以啊睇得到啦。咁跟住咧就嫦娥四号都系啦，仲去到个月球背面，又系有香港理工大学。跟住嫦娥五号咧，仲要带一啲月球嘅土壤嘅样本翻嚟，但系嗰个咧原来个采样器咧。又是香港的理工大學做的，所以一路落都有，跟住又到這個天文一號啊，那個火星探索的計劃，
0: 嗯，
1: 那個攝影機啊，又是香港理工大學做的，所以一直以來其實都有。
2: 星期日早上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香港回歸29周年，他們是香港航天學會會長雷建全以及資深普通話導師李雄。
1: 咁唔單止香港理工大學同埋科大，咁早輪咧就有中文大學咧，亦都有一個好細嘅衛星咧，就係、是、中國航天嗰度咧，又幫我哋發射咗上太空。所以其實我哋香港有好多嘅即係任務咧，都係有份參與嘅。
0: 其實我哋係咪應該要加插一個嘅太空嘅課程咧？
1: 有，其實我哋都有，不過咧，嗱，老實講，又可能未夠普及。而家比較上多咧，就係喺大學嘅層次嗰度。其實好幾間大學咧都有呢一個航天方面嘅一啲嘅課程啊，或者一啲嘅研究啊咁。
0: 嗯。
1: 咁但係咧，小學啊、中學咧就的確係少啲。咁呢個有幾個問題嘅。咁首先咧，航天咧係一個好另類嘅課程嚟嘅。好多人都覺得好遙遠啊！咁你變咗咧，你要揾呢一類嘅人啊，你唔係就係有本書啊嘛，你要有呢一類嘅人咧去介紹嘅咧、嗯，首先就唔多先。
0: 所以你咁忙啦，
1: 係啊，都係嘅，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嚇。咁、啊、我覺得咧，即係話，如果你想再普及化咧，其中一樣咧，就可能教育局嗰度咧就要提供多啲課程咧，要首先要俾老師啊。就唔係就係話出嗰啲咁樣嘅即係方案，即係話啊嗰個常識科嗰度要加入呢一個航天嘅課程，咁你嗰啲好短嘅啫嘛。嗱、外國咧有啲其實我見佢哋咧就由幼稚園開始噶啦，由幼稚園啦、小學啦、中學啦、大學啦，大學一定有添啦嚇。咁、甚至乎有啲咧係專門嘅航天嘅科研嘅中心啊都有。咁香港咧。我會講就係話，而家我哋係有起步嘅，係有起步嘅，但係咧就未及普及化。咁我相信我哋都仲係要加把勁啦。
0: 其實嘉瑩咧就係我哋國家。

0: 第四位嘅女太空人啊，
1: 系
0: 咪
1: 啊？
0: 咁啊，记得第一位系刘洋啊，咁佢话咧离地三尺不分男女，哇，几犀利啊！啱嘅，系咪真嘅咧？系咪啲女性喺个太空里边所用嘅，好似话啲水嘅都用多啲嘅，系咪啊？啲太空衣有冇分男女嘅咧？
1: 嗱，太空衣咧就冇话好明显地分男同女嘅，即系话基本上咧，其实我谂你哋大家又要搞清楚一样嘢咧。我哋平时见到佢就蓝色嗰一件啦，咁嗰件咧我哋叫做航天工作服，
0: 即系你而家着紧呢件，
1: 系啦，
0: 类似，
1: 系啦，系啦，系啦，吓，咁啊，另外有一件叫做舱内航天服，舱内航天服咧就系你见阿黎嘉莹着住嗰件衫进入去嗰个神舟号飞船嗰度，嗰件咧只不过咧就系话升空同埋翻嚟嘅啫，咁嗰件就系太空衣。第三件咧就係話佢要離開個太空艙，咁我哋咪講咧佢要喺個太空艙外邊要安裝嗰個天運相機啊，講下嗰件好好貴，好特別，好科技好先進，嗰件就叫做艙外航天服。嗰件艙外航天服咧又係即係非常之重要，因為保佢嘅安全啊，咁所以咧係有三件，就冇特別咧，就係話邊個為之即係男可以著，女可以著，其實大家差不多嘅啫，係啦，
0: 啲 size 都差唔多
1: 嘅。啊 ，size 差唔多，咁當然啦，就係話，所以點解揀一個太空人咧？大家嗰個亦都嗰個 size 亦都差不多。不過艙外航天服其實唔止一件嘅，其實而家你哋好多時見到嗰件咧就紅色邊嘅，即係白色底紅色邊嗰件，其實叫做 A 啊。另外仲有一件咧就系蓝色嘅，一件就黄色嘅。蓝色嗰件咧就叫做 B， 黄色嗰件就叫做 C， 所以 A、B、C 分嘅。所以严格嚟讲咧，就同一时间咧可以有三个人上去嘅，三个人离开太空舱，但唔会咁做嘅，两个嘅啫，点都留翻一个喺个太空船里边嘅。吓，佢唔同颜色嘅原因咧就系话，因为你喺太空一个咁，即系有时系面对住阳光好猛烈啦，有时咧你背住个阳光就好黑暗嘅。咁如果你每一件嗰个颜色系一样嘅话咧，你地面个控制中心你分唔到边个打边个，所以就要睇得到，一睇嗰个颜色就知嘅。
0: 聪明啊！
1: 亦都因为咁样咧，所以嗰件太空衣咧就唔会话净系俾一个人着嘅啫。
0: 明白哈，嗱咁其实咧，女嘅太空人咧，仲有黄亚平啊，仲有咧第三位咧就系阿黄浩泽啊咁样吓，咁啊佢哋话女太空人咧喺上边咧受课好受落嗰啲小朋友，你有冇谂过如果即系啊我哋嘉莹啊做老师，咁你觉得佢讲咩嘅即系话题啊最吸引咧吓？
1: 嗱，我相信首先咧佢一个会令到香港啊同埋澳门。我哋好多同学都会兴奋咧，就我相信佢会用广东话啦，系咪啊？会有种亲切感啦。
0: 冇错。
1: 咁我相信大部分人咧最有兴趣知道嘅咧就系佢喺太空嗰度嘅生活系点啊？即系衣食住行系点啊？系咪？即系你食乜嘢嘅咧？你点样去呢六个月啊？你有啲咩工作啊？
0: 系
1: 你瞓个地方系点啊？你洗手间系点样嘅咧？睇下个厕所系点啊？咁你洗唔洗冲凉噶？即系我谂好多呢啲咧，就系话好多小朋友咧就好有兴趣啊，系嘛？当然个科研嗰度佢哋都系会有兴趣，咁但系我谂呢个系嗰个生活嘅环境咧，大家最想知道究竟佢系点样？
0: 有冇浴室嘅咧？
1: 啊，嗱，呢个咧就特别噶啦。在中国的空间站里面呢，其实呢他们是不会冲凉的。
0: 半年？
1: 是啊，不冲凉的。但是他们怎样的呢？他们呢就是会抹干净个身。因为你可以想得到他没可能有个浴缸的嘛。你的水不会这样整个浴缸在飘下飘下不得的嘛。喂，你用花洒也不行的，因为你一喷水下来就飞到周围，所以是不得的。咁仲有你嗰啲个头咧，你嗰啲头发咁点？咁佢有特别嘅太空碱液嘅，有特别嘅即系太空嗰啲嘅洗头水嘅。咁佢挤咗落嚟咧，就系话啊，佢哋就咁样洗，就又唔会冲嗰个头嘅，唔会咁样嘅。
0: 哇！
1: 所以咧就系好另类嘅一啲嘅生活条件嚟嘅。
0: 同埋咧就听闻咧，嗰啲航天员翻嚟地球之后咧，都可能会有后遗症。
1: 嗱，呢个咧系会有。咁亦都咧就係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反應，咁個原因點解話會有後遺症嘅咧？咁 首先呢就是你在太空那裡

0: 失重環境，所以基本上你不會走路、
1: 啊、
0: 我們已經習慣了走路、啊、樣，但是你在坦克上沒有，你怎會走路呢？你都
1: 飄
0: 飄啊飄啊的嘛。好了，還有你是360度這樣呢，即是飄飄下的、啊、那你的人就會怎樣呢？就會暈、啊
1: 嗯
0: 啊、你會暈、啊、因為那些血呢就會湧上去的頭那裡。再犀利啲嘅咧，就會咩咧？咁你個鼻咧就會點咧？嗰啲血管會擴張噶嘛，眼都會嘅，個眼球會變形嘅，即係唔係好緊要，但都係會變形嘅。咁、嗯、所以咧，呢啲就係其中之一樣咧，我哋就係話又要克服啦。但係好啦，到你翻翻嚟地球咧，你一翻嚟嗰一刻咧，即刻變翻喎。
1: 係咯，
0: 你個地球有重力噶嘛？
1: 哇，唔慣啊！即刻
0: 係啊，你直情唔識行路啊，因為你有半年冇行過啊。啊！你話嗰啲係後遺症，咁其實呢一個係可預見嘅一啲嘅，即係一個身體嘅變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今朝会宣布裁决，涉案医生薛守志和脑瘫男婴的父母朝早抵达黄竹坑医专大楼等候听取裁决。薛守志被控在2009年12月22号未能够于涉事男婴凌晨约3时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之后，立即做必要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警方正调查在西贡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事件中一名的士司机死亡，另外一男一女受伤。事发在昨天下午6点半左右，一名63岁男子驾驶一部的士沿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行驶，期间的士怀疑越过对面行车线和一架巴士迎头相撞。的士司机和车内50岁男乘客以及47岁女乘客被困，由消防救出。的士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在夜晚大约8点半证实死亡。男乘客膊头和手部受伤，女乘客就心口痛，两人清醒，分别送到威尔斯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案件由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呼吁目击者与警方联络提供资料。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重新倾向透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话应美方要求，普京与特朗普通电话大约1小时25分钟。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告俄乌战事的战场情况。普京话俄军正在全线发动进攻，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但几乎和他们的欧洲支持者仍压住于乌克兰战事的延续甚至是升级。乌沙科夫说，特朗普重新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展开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昼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是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

0: 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小孩子来计是怎都有出路的。
1: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3: 世界杯小知识，
4: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咯。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中国的太空人呢，其实我们的时间呢是用三个时间来计的。
5: 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
8: 在中国的空间站里面呢，其实呢他们是不会冲凉的，咁佢只會咧就係用一啲好似紙巾咁樣啊，或者毛巾咁樣咧，就係抹身嘅啫。咁佢有特別嘅太空簡易嘅，好另類嘅一啲嘅生活條件嚟嘅。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8: 你半年冇行過嘅時間咧，你點啊？所以你點解話見到嗰啲太空人嚟到咧，就係話啊啲有工作人員去扶起佢啊，即刻要坐低張凳度。佢真係唔識㗎喎。
9: 外國啲太空人都係咁。
8: 都係一樣嘅。咁當然啦，佢其實喺太空嗰度咧，每一日要做運動，要做個幾兩個鐘頭嘅。中國嘅太空人都係就要製造一個重力，即係佢有啲咧好似一啲好粗嘅橡筋咁，夾硬將個人咧就拉落去向下嘅，係啦，做呢啲就要保持住咧嗰個人嗰個身體個要夠健康，因為你太空嗰度一耐嘅咧，你嗰個骨骼裏面嘅鈣質會流失，肌肉又會萎縮。你唔使點用力噶嘛，因為你係咁移一移，你個人就向前噶啦嘛。又唔至於到話即係好大問題嘅，因為呢個意料中事啊嘛。咁有啲咧，大約係一個月到啦，係嘛？慢慢咧，佢就會適應翻，咁就同我哋平時嘅一樣噶啦。
9: 咁啊，真係多謝佢哋嚇付出。咁但係咧，而家我聽到咧，就即係外國嘅即係啲太空嘅計劃咧，就話我哋要翻上去月球嗰度啊，壓翻個位先。咁而家呢個階段咧，中外嘅競賽係點樣睇咧？
8: 其實太空競賽就從來都冇停止過。当年呢就是因为美国就同苏联呢就要争哪一个是第一个登陆月球先。咁所以呢就两个国家呢都倾着全国嘅人力物力啊要能够登陆月球。咁后期就美国啦，美国真係成功登陆咗月球之后呢，所以呢就呢一个太空竞赛呢就好似静止咗咁。但又唔係完全静止嘅，因为佢仲有其他嗰啲嘅即係一啲嘅挑战㗎嘛。咁但係今天嚟講咧，中國嗰個航天咧就係話發展得太犀利，犀利到咧中國咧就公布咗啦，我哋將會喺2030年之前咧就會有中國人登陸月球。佢哋根本都諗唔到中國可以發展得咁快啊！咁你諗都諗到啦，就算你睇近年啊，即係近呢幾年啦，咁啊中國同美國嘅關係咧時好時壞嘅，美國咧就梗係唔想你中國人登陸啊，但係佢又冇辦法阻止你噶，咁點咧？咁咪唯有最好咪快過你咯。
9: 佢可能2029年年底，
8: 但係又要咁講喎，我哋話咗2030年之前，唔代表係2030年。其實中國有冇訓練緊太空人準備登陸月球？梗係有啦，根本就而家都訓練緊啦。咁所以我哋唔排除個可能性，突然之間公布就話2028年，我哋中國咧已經有人準備定登陸月球啦。你當年楊利偉升空之前一個月，你都唔知道有楊利偉呢個人。
9: 系啊，
8: 你谂下系咪啊？突然之间公布，哇！香港几脆弱，系啊，咁、
9: 啊、
8: 所以你唔知道会唔会中国真系会突然之间抢先一步嘅？
9: 系，所以佢哋就急起要快快脆脆要追啦。咁、
8: 啊、
9: 不过有个消息一定要追，不过未必有答案嘅就系、是、有一位嘅太空人啊，而家喺神舟23里边。

0: 將會逗留一年？
1: 嗱，第一咧
0: 會唔會係加刑咧？
1: 嗱，第一我唔知，第二就算我知我都唔會講。我唔講嘅原因咧就係、是、唔係乜嘢國家機密啊，而係話而家佢哋三個都係上咗去冇幾耐啫嘛，係咪啊？佢上咗去冇幾耐嘅時間咧，咁你呢半年啊，究竟咧邊一個可以適應得比較上好咧？冇人知嘅。
0: 嗯，觀察期啫。
1: 唔，甚至乎佢哋三個佢哋都唔知嘅。咁所以咧就而家仲係一個即係觀察啦，嗰、那個睇下到時有邊一個嘅狀態最好咧。咁嗰個咧就會留一年。
0: 系，
1: 系啦，就系、是、咁样。
0: 咁啊，嗱，亦都有啲嘅家长咧，可能即系都谂下，哎呀，我个细路啱唔啱做太空人咧？咁样，其实啊，即系会长，你有啲乜嘢可以即系忠告俾啲家长或者啲年青一代啦，佢哋点样可以准备好自己未来可以上太空呢？
1: 如果你问我咧，事实上咧呢几年啊，其实自从杨利伟升空之后咧。好多人問我呢個問題㗎啦，又話佢哋如果想做太空人有冇啲咩嘢需要留意啊？我咧就俾個忠告咧，就係、是、話第一，你係咪真係想先？你唔好今日你話想做太空人啊，下個禮拜你又話做太空先生，跟住隔一個禮拜咧你又話做騎師，咁你咁樣冇用嘅。啊、即係你一定要確定咗你自己係咪真係想先。
0: 哎呀，同埋要有冒險精神。
1: 係啦，呢個第一件事一定係要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你要堅持啊！我唔好講第二個，我淨係講我自己啦。我六九年開始啊，對呢個航天好有興趣啊。咁你話1969年到而家啦，咁幾十年啊，笑你嘅人、潑你冷水嘅人，一定多過支持你嘅。即係早年嗰啲啊，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六九年，你貪管都未有，科學館又未有。我哋讀書都仲要俾錢，都冇免費教育。咁、你諗下啦，你嗰個年代我哋嘅挑戰咪仲更加大？你話俾人聽佢做太空人，你冇講太空人啦，飛機師啊，人哋都話你係咪有病啊？有病啊，睇醫生啦。即係嗰陣時得，而家都一樣有人咁講噶。而家就話喂，雷 Sir 啊，或者阿 Peter， 如果你係咁樣嘅，你不如即係你係咪要加藥啊？咁樣一定嘅。我相信而家你好多嘅小朋友，如果你真係夢想做太空人嘅話咧。你一定要確立到咧，第一件事，你係咪真係想先？你點解要想啊？你唔好三分鐘熱度。好啦，當你真係確定咗啦，唔好怕俾人笑，唔好怕俾人潑你冷水。咁咧就係話你一定要堅持，但堅持之中咧，你要不斷咁樣將自己有一個心理嘅準備啦，同埋咧就係話你要即係學歷嗰方面啦，係咪？即係學習嗰度咧就必須要咧就係話啊，將來都可以運用到喺航天嗰方面嘅。身體嘅狀況一定係保持到最佳狀態啦，即係你唔能夠話太過即係太過健碩或者太過瘦都唔得噶嘛，所以你要保持一個最良好嘅狀態。當然啦，家長嗰度亦都係嘅，即係我過去咧我都接觸過有好多嘅小朋友咧，佢真係想做嘅，但好多時咧就有啲家長啊或者身邊嘅人咧就係話即係佢覺得就你唔好諗咁多啦，你點會啊？香港點會有人做得到啊？即係佢哋成日覺得唔可能。但係今次黎家瑩咧就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咧，即係所有嘢都係有可能嘅嚇。不過你自己有個準備先，即係所以呢幾個忠告咧就係話，我會覺得係要俾啲即係年青人啦。咁如果你話對航天嗰方面希望真係做到個太空人咧，未來個太空發展咧，又大家又係要去關注嘅。例如咧，中國咧會將來咧越嚟越多一啲嘅長途嘅一啲嘅即係太空任務啊。咁啊，甚至乎我哋會唔會有機會咧就要飛去火星咧？咁即係有可能。其實而家已經準備緊。咁變咗咧就對咩？對醫學方面咧嘅要求好多。因為人究竟可唔可以喺個太空嗰度咁長期居留咧？咁樣呢一個咧，所以如果你話啊，佢本身係對呢一個醫學方面嘅，佢係會有研究啊，想去學習嘅咧，呢一個係一個方向啦。工程方面啦，係嘛？工程嘅方面即係你要做個太空船，你喺個太空站裏邊有好多電子儀器嘅，所以電子工程啊、電機工程啊、機械工程啊呢啲咧，又係一定係會有個優勝嘅。
0: 就好似今次嘅嘉瑩博士咁啊，佢系电脑工程啊、电脑方面嘅专家博士，咁所以亦都系好帮到吓。
1: 系啊，系啊，所以咧，你系一定要有一个即系好专门啊，直成系要好好优秀嘅成绩先至得，即系你唔好样样嘢你都去 high。

0: 邊咁樣係唔得嘅。
1: 總言之咧，就係嘉瑩咧，就係我哋香港之光啦嚇。多謝佢嘅付出，佢屋企人付出啦，特別佢三個小朋友喎。
0: 係啊，
1: 啊啲人話咧揀女太空人咧，都希望佢哋曾經生育過嘅。
0: 係
1: 係咪有啲咁樣嘅諗法嘅？
0: 嗱，呢一個係其中之一樣咧，當然唔會係唯一嘅一個條件嚟嘅嚇。咁、即係你係曾經即係有 B B 生過嘅咧。起碼嗰個人咧，即係有經歷過有啲嘅人生嘅經驗啊，人生嘅經驗咧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咧，你話譬如你會關注自己身邊嘅人啦。咁但係你話係咪唯一一樣？梗唔係唯一一樣啦。咁過去外國嘅都有啲嘅太空人係單身上去嘅都有。
1: 係，咁我哋兩位女太空人之前咧，佢即係劉洋啊、黃亞平咁翻咗嚟之後先至做媽媽，咁亦都係一樣啊。不過即係總言之咧，都向每一個嘅太空人嘅家庭咧，向佢哋致敬啊，多謝佢哋啊好感激佢哋啊，希望好快脆咧，我哋會有更加多嘅航天服務落喺我哋香港人嘅身上邊。喂，如果要 Peter 我会长啊拣一首歌送俾神舟23号嘅话，你会拣咩歌
0: 啊？有首歌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咩咧？就系小小穿梭机，因为咧佢系带嚟好多小朋友嘅即系一个梦想啊，即系话啊。真係喎，我可唔可以咧，就係話衝出地球啊，喺個太空嗰度漫遊啊，即係用呢個穿梭機嗰度咧，喺個太空嗰度咧，就係話睇下太空個景色係點啊咁。我覺得呢首歌幾得意嘅。
1: 喂，就係播呢首歌，
0: 係啊係啊，
1: 咁大家都可以即係 enjoy 下喺穿梭機個感覺係點樣樣。不過可能咧，到時喺個穿梭機上邊咧都好多嘢要做啊，好多嘢要學啊咁樣樣嚇。其中一樣咧就係、是、如果係我哋國家嘅呢個嘅太空任務嘅話咧，普通話。好重要。两年前嘉莹佢系点样接受特训嘅咧？一阵间我哋将会请嘅李红老师同我哋讲一讲嘅。多谢晒你，雷建全会长。
0: 多谢先，
1: 多谢晒，俾我哋好多嘅知识嘅。Thank you。
2: 开始倒数。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香港回归二十九周年，佢哋系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以及资深普通话导师李红。早晨，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努力要去做一份最漂亮的成绩表出来。今年呢我们有一个突破了吧。哇，这个突破犀利了。没错，我们出了一个港产的航天员黎嘉莹博士。今天的嘉宾呢就真的好特别。因为他呢同黎博士呢我哋嘅航天员呢係有师生嘅关系㗎喎。冇错，佢就係李红老师呀，係我哋嘅资深嘅普通话嘅导师呀。佢曾经呢亦都係成为我哋香港电台嘅反斗普通话嘅主持人嚟嘅。早晨。
2: 早晨啊，舒美姐你好，听众大家好。
1: 早晨啊，李红老师。李红老师呢亦都系公务员普通话训练嘅导师嚟㗎喎。讲返啦，今次呢见到黎嘉莹啦，可以升空啊，喺一个嘅神舟二十三号里面嘅，你嘅心情系点样啊？
2: 我好激动啊，所以手喺电视机旁边咁样睇住佢，好开心好开心。因为两年前呢我就教过佢一段时间嘅普通话，睇到佢讲普通话，真系我好开心啊！
1: 系咁啊，点解会有咁样嘅机会啊？吓，你可以啊教导佢咧吓。
2: 其实我本身咧系大学教普通话嘅，同时咧我都去教公务员。咁啊，公务员咧有大班嘅教学，即系好多人一齐啦，都有政府高官。咁啊，政府高官咧通常咧我哋嘅

0: 次序係咁樣嘅，即係受到邀請啦。我哋邊個邊個高官需要普通話老師，咁我收到呢個消息咧，我就去投標，因為唔單止我一個人啊，可能仲有其他老師投標咧，中咗標之後咧，就開始啊張良啦呢個上堂嘅情況。所以有一日咧，我都收到呢個邀請。跟住我哋照報嗰啲價錢啦。初初嗰時我已經好奇怪啦，因為之前教嗰啲政府高官咧，嗰、那個過程咧差唔多個半月先可以完成，先可以商量教書。但呢個人咧就兩日就可以嘅啦。
1: 哦，
0: 所以我都覺得，誒咁快嘅。
1: 佢哋冇講俾你聽係咩嘅咩嘅學員咧？
0: 佢冇講嚇，因為高官嘅話都係用12:30到2:00嘅時間嚟上堂嘅，所以我以為佢係政府嘅工作人員啊，我就話啊晏晝嘅時間啊，逢星期幾上堂啊，佢話晏晝嘅時間咧食飯嘅時間唔係好方便，跟住我就話咁夜晚啦。佢話哦，佢要生嘅小朋友啊，夜晚咧要照顧仔女都唔得，我就好奇怪啦。咁政府个工作人员上昼或者下昼嚟上堂，所以跟住就同佢倾咗呢个上堂时间。
1: 你系直接同佢倾啊，定系其他嘅同事嚟帮你倾啊？
0: 佢自己倾嘅，自己同我倾嘅吓，电话啊，嗰时就讲啊，有时通电话啊，有时系 WhatsApp 咁样倾嘅，
1: 系。
0: 跟住我见到佢啦吓，上堂咧都上咗少少段嘅时间，
1: 系
0: 啊，跟住佢先讲，佢系我哋个在学专家，我心谂啊，唔系啊嘛，佢有几出色先可以做到我哋香港个在学专家咧？
1: 系，哇，其实点解佢会要嚟学普通话咧？佢啲普通话系咪本来都真系要努力加油咧？
0: 其实咧，佢本身嘅普通话已经讲得好好噶啦，確定咗佢去北京啊，作為我哋香港嘅在學專家咧，政府好多部門嘅人咧都去見佢嘅。跟住我哋創新科技工業局局長孫東見佢嘅時候，係
1: 孫東局長，
0: 係啊係啊，就同佢講呢個普通話咧可以多練習下。所以因為孫局長講咗啦，所以可能就開始揾老師啦。
1: 係
0: 咁啊，揾老師我都好開心啊，因為都唔止我一個人，跟住佢就揀咗我啊，我就話呢個真係緣分啦。
1: 咁啊点咧？咁啊几时第一次见佢咧？呢、這个学生吓，
0: 系7月2024年嘅7月去见到佢，
1: 系黎嘉莹同学嚟啦。
0: 系
1: 点？第一个印象系点样啊？李红老师，
0: 其实咧就系普普通通啊，第一印象。不过咧佢个笑容咧就好好，讲嘢啊好清晰嘅，好有条理嘅，好舒服嗰个感觉。跟住咧就我俾咗一段文章啊，请佢读下，因为了解一下佢个普通话嘅情况。文章都 OK 嘅，都 OK 嘅。只不过咧，有时咧我哋香港人学普通话咧，间唔中有啲字音咧就好难读嘅，读得唔啱，咁我就帮佢纠正嘅。但整体嚟讲咧，都冇问题嘅，都算咗好好嘅。跟住咧，佢就慢慢就讲佢嘅经历啊。
1: 是学几多个钟头啊？
0: 啱开始就2小时，跟住想住咧，佢就话：啊，老师啊，可唔可以多啲时间啊？3小时得唔得啦？啱开始我都有啲担心啊，因为一个成年人讲3小时啊，单对单上堂3小时咧系比较辛苦啲嘅。但系咧，我觉得咧上咗堂之后咧，3小时系完全冇问题嘅，因为嗰啲过程啊好顺利嘅，佢又唔觉得闷，我咧就觉得好顺畅，因为好多嘢沟通
1: 系。
0: 其实佢个普通话好好噶，但对大陆个风土人情咧，佢希望喺呢边呢方面咧就知道嘅多啲啊，所以咧我就同佢讲呢啲啦。跟住上咗啲第一堂课之后咧，我就知道佢个需求啊，所以就帮佢制作特别嘅教材啦。我就系上网攞啲资料俾佢啦。关于航天方面嘅资料，跟住夹埋拼音，跟住打印出嚟，俾佢睇，俾佢读，俾佢练习。
1: 系难唔难啊？呢、這个以前你。

0: 冇教过先。
1: 呢方面嘅航空方面嘅我就未搞过，系第一次，所以我都好开心啊！有呢方面嘅尝试。仲有一部分咧，佢就话：啊，老师，你可唔可以帮我准备一啲领导嘅名？佢话咧，如果咧我讲错咗人哋嘅名啊，系好冇礼貌嘅。啊，我觉得有道理喎、啊。
0: 咁点啊？点啊？你全部嗰啲嘅高官嘅名字就写晒出嚟啦。
1: 系啊系啊，所以咩杨丽伟啊等等等等咧，我啲名咧就下载落嚟咧，加片音啊，同佢一齐读啊，佢都好开心嘅。
0: 系系系，哦咁啊，即系不经不觉就三个小时啦，咁样吓。咁其实即系你俾咗啲乜嘢嘅内地嘅资料俾佢咧？
1: 讲啲一啲风俗习惯啦，比如话佢就话咧，佢要去北京，佢去北京，但系佢有三个小朋友啊，所以佢又带小朋友去北京，咁我就话俾佢啦知啦，啊三个小朋友你要搵人照顾啊，佢话系啊，我工作好忙啊，先生都去到北京啊，咁样都要搵间屋嚟住啊，要人照顾啊，咁三个小朋友啊，我话照顾都好辛苦啊。佢话系啊，所以佢就请工人啦。咁我就话俾佢知系北京请工人嘅情况，因为我屋企好多人都系北京，所以对北京嘅情况都略知一二，所以就话俾佢知啦。
0: 系系，咁啊，其实真系后嚟佢请唔请到工人有冇话俾你听？
1: 因为我回咗北京之后咧，我惊打扰佢、所以都冇再联络佢啦。
0: 嗯，系都好忙吓、因为佢都嚟得好急啊，呢、这、一个嘅即系呼唤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嗯。
1: 佢七月份咧，佢就话：啊，老师啊，如果你可以嘅话，我哋日日都可以上堂嘅。不过因为我有其他嘅工作，所以好遗憾，就唔可以日日都帮佢上堂。跟住佢就话：啊，老师，我要停一停啦，因为我要去北京去安排屋企嘅嘢啊，还有小朋友嘅学校啊。
0: 我冇人帮佢手咩？
1: 我谂住都有嘅，不过可能要自己要亲自去嘅。所以佢就去咗北京，佢话咧随时话佢出发，所以果不其然啦，佢去咗北京之后安排工作嘅当中咧，佢就收到消息啊，要立刻归队，就系、是、就即刻要翻去北京，开始工作啦，
0: 系，
1: 所以呢个课程就停落嚟啦。

小组今朝会宣布裁决。涉案医生薛守志同脑瘫男婴嘅父母早上到达黄竹坑医专大楼等候听取裁决。薛守志被指控在2009年12月22日未能于涉事男婴凌晨约3:30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之后，立即做必要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的4月重启研讯。警方正调查在西贡发生的致命车祸事件中，一个的士司机死亡，另外一男一女受伤。事发在昨天下午6:30左右，一个63岁男子驾驶的士沿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行驶，期间的士怀疑越过对面的行车线，和一部巴士迎头相撞。的士司机和车内50岁男乘客以及47岁女乘客被困，由消防救出。的士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延至晚上约8:30证实不治。男乘客的膊头和手受伤，女乘客心口痛，两人清醒，分别送往威尔斯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案件由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呼吁目击者与警方联络提供资料。世界杯16强赛事展开，法国凭队长麦巴比在下半场射入12码，1-0击败巴拉圭晋级8强。另一场，摩洛哥3-0淘汰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会同法国争夺4强席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4: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3: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4: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3: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一份文化刊物可以有咩内容？
7: 大地书香，
8: 不同的范畴能够化成文字的话，我们都会尝试带给读者。
6: 一份经营了60年的刊物有什么坚持？
8: 保留中华文化特质，就是直排书。
9: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我施志荣请您编辑叶国威分享编辑经验。
9: 大地书香，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听到原来佢就系载荷专家
11: 啊？唔系啊嘛，我可以教载荷专家，很吃惊。
12: 香港回归29周年，资深普通话导师李红，
11: 其实佢个普通话很好噶，但对大陆个风土人情咧，佢希望知道多啲。仲有一部分咧，佢就话：啊，老师，你可唔可以帮我准备一啲领导嘅名？讲错咗人哋嘅名啊，系好冇礼貌嘅。
10: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够。

0: 日的足迹，
1: 立刻归队，就系一天就即刻要翻去北京，开始工作啦。
2: 系，
1: 所以呢个课程就停落嚟啦。
2: 佢有冇话俾你听，实在佢自己嘅心情又系点样样咧？吓，即系我哋嘅黎嘉莹博士，
1: 佢咧都觉得自己好荣幸，咁我都自己觉得自己好荣幸，佢可以教到佢。
2: 其实咧，佢被选为啊呢个嘅航天员之后咧，似乎一切都又要保密啦，但系咧又有好多嘅生活上嘅改变，好似话佢要有保镖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吓佢话咧就啱啱嗰时咧，佢话好唔惯啊，佢话咧应承咗生嘅小朋友过暑假咧就去迪士尼去玩，但系后尾先讲，哎呀，唔可以啦，因为佢已经属重点保护嘅人物啊，如果带三个小朋友去迪士尼，你话保镖去唔去咧？吓，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2: 哦，自律嘅人
1: 系啊，佢话我点可以咧？所以咧就变成乜嘢啦？北潭涌嘅度假中心。带住小朋友，跟住保镖咧系旁边睇住佢哋，佢哋好唔惯啊，初初嗰时。
2: 其实佢有冇话即系丈夫嗰个付出又点样样咧？
1: 其实咧佢讲咧，佢丈夫咧都好想做呢份工作，不过你嘅最低要求都系博士，所以我就话唔紧要啦，你代夫出征，
2: 代夫出征。老师你真系讲得好好啊！咁其实你最欣赏佢啲乜嘢咧？吓，
1: 其实好多方面啦，吓，因为我个工作咧主要都系对学生，仲有政府嘅公务员，我教咗咁多人，但教嘉贤嗰时咧，我就觉得好舒服，好 nice 嘅人，好有笑容啊！总之即系一个好享受，同埋咧佢好好学嘅，吓。学嘢好快，其实咧我教咗好多成年人啦，错嚟错去咧都系嗰啲字，但系佢错咗之后咧，你话俾佢知，佢记到嘅，所以我就说他是一个学霸。
2: 咁其实你俾几多分佢咧，老师？
1: 俾几多分？101分，100分满分嘅话，如果我所有嘅学生都系咁样，哎呀，我真系太开心啦吓！
2: 其实咧就系我哋嘅在学专家咧吓，就喺5月24日嘅晚上嘅11:08嘅时间咧，就顺利成功发射升空啦。当时你系睇住嘅，咁当你第一次媒体公布啦，知道咧就系你嘅学生吓黎嘉莹嘅时间咧吓，你当时点啊？
1: 我好开心啊吓，我就喺度等。等到差唔多两年嘅时间，因为我知道我哋香港有一个，澳门有一个。其实呢个两年当中咧，我好留意我哋个航天嘅情况，我就谂住嘉莹几时上太空咧？咁啊等啊等啊，终于等到啦，好兴奋咯！即好似我哋香港好多人一样嘅心情。
2: 冇错，嗱，咁佢咧就喺呢一个媒体上边咧，都不停啊接受访问啦，咁亦都讲普通话。点啊？你觉得佢有冇进步先？
1: 进步咗好多啦，好多啦，因为佢。是那些工作的环境呢全部都是讲普通话的所以语言就是这样，你有一个语言的环境不停不停不停的练习。不过有一点呢我都很开心啊，因为他的同事呢应该有东北人，所以呢他媒体呢都讲了两句东北话。所以我真系好开心啊！
2: 因为你系东北人，
1: 系啦，我都系东北人嚟嘅。
2: 你系
1: 我嚟自一个冬天好冻好冻嘅地方，大家估唔估到呢？
2: 啊，成日笑嘅哈尔滨，
1: 系啦系啦，我嚟自哈尔滨。
2: 咁其实咧，嗱，讲翻老师你啦，咁喺1997年嘅时间。即系呢个回归嗰一年咧，你就由哈尔滨嚟咗香港啦。
1: 一月份就落咗香港，
2: 实在咧你就已经喺深圳嗰度咧工作紧啦，亦都嫁咗俾一个香港嘅男士咧，幸运儿啦咁样。 其實你當時咧點解喺深圳應該都發展得好快啦？點解仲會有個即係？

0: 諗法移居嚟到香港呢？
1: 我覺得呢個係緣分啦。好想嗰時咧都嗰時好苗條嘅，大家好想嗰時都係晚年嘅膠樣都係買啊，好青春嚇。都係人真係咁啊，緣分啊，緣分就係識到我先生香港人，佢都係深圳做嘢啊，識到佢。跟住做緣分啦，嚟都嚟啦。
0: 係，我知道你媽媽係醫生嚟嘅喎，
1: 係啊，
0: 係啊，
1: 係啊，係啊，我媽咪係北京醫學院嘅醫科生嚟嘅。跟住就到咗香港之後，我係一個工作狂啦，安排好我個女，因為佢要讀幼稚園，所以已經開始揾嘢做啦。三個月已經揾到嘢做啦。
0: 係咁樣，咁但係點樣可以入到去啊？成为普通话老师，后来呢亦都得到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语文文学硕士嘅学位啦，又考到呢係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一甲嘅证书喎，咁亦都去到不同嘅大学嗰度呢係教书啦，咁又係受到邀请成为呢公务员培训处里面嘅普通话导师。呢条路系点样行出嚟㗎李鸿老师？
1: 哎呀，呢条路真係好长好长，我慢慢讲啊。其实呢，我係到咗香港搵到嘢做，做得好辛苦啦，喺办公室做嘢啊，比如听电话呀、送货板啊、打字呀、去银行啊，咁啊嗰时你真係月光族啊，到咗月尾好似嗰份人工都用晒啦，所以我就考虑咁自己有咩特点呢，好似普通话是自己的专长啊，所以我就话可唔可以做普通话老师呢，不如试下啦。所以我第一份工呢，教书的第一份工呢，就去幼稚园，之后呢又去咗一间小学。跟住呢我妈妈就话，你要行呢条路嘅话呢，你要不停不停要读书啊。因为我家都系读书人，所以我就觉得是啊，要进修啦。所以我是用了七年半的时间去读书。
0: 是。
1: 四年半呢就读 degree、用了三年的时间呢就读到 master。人家读 master 呢 ,full time 是一年的 ,part time 两年。我是读了三年了。真是好辛苦的、因为要照顾小朋友啊，有家庭啊，同埋我都要工作。所以
0: 不过
1: 已经过咗去啦，所以我都觉得好开心啦。
0: 系哦，咁跟住就开始做普通话老师，多唔多普通话老师啊？香港
1: 其实好多嘅。
0: 咁普通话老师又需唔需要考牌嘅咧？
1: 一定要嘅吓。第一个考牌咧就考 PSC， 呢个咧叫做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普通话水平测试，呢个咧简称叫 PSC。代表住你个普通话嘅水准，跟住你就话师资嘅训练啦，
0: 即系又系要读咯喎，
1: 系啊系啊，跟住咧我就去咗大学教书啦，
0: 哇，又升咗级啦，李鸿老师，
1: 所以我都觉得冥冥之中有人睇住我嘅，
0: 系边间大学啊？
1: 香港中文大学。
0: 哇，点啊，其实啲同学仔嚟上你哋嘅堂系一个专科嚟嘅。
1: 系啊系啊，就话普通话科啦。中文大学嘅学生呢，因为本身呢都系读书读得好好先到中大嘅。见到嗰啲学生好出色嘅。
0: 除咗中大之外呢，我知道呢老师你仲去咗其他嘅大学，成六间大学都系你教过㗎喎，系咪
1: 系系系系，因为我选择咧系做 part time 嘅老师，咁样咧就比较自由啲。咁去咗第一间中文大学之后咧，我都谂住，好似个工作量唔够多，可唔可以试下佢其他大学咧？所以有时咧我就记咗我嘅 CV 啊，我个工作表现，因为我哋大学咧工作表现咧有个问卷，有个问卷啊，学生对老师嘅评价，咁样嘅话咧，我就去咗第二间、第三间，前前后后咧都教咗六间专上学院，专上学院因为有啲系副学士，有啲系 degree 嘅课程咯。跟住因为有啲学校咧，佢去接政府嘅工作。所以呢我就有机会教到政府的公务员课程。
0: 哦， 哇，系咁样嘅吓。不讲翻嗰啲嘅大学生咧，佢哋学习嗰个情况系点样样嘅？你点样可以令到啊呢啲嘅年青人啊，系可以好专心咁样学普通话咧？
1: 啊，有啲系选修嘅，
0: 啊，
1: 有啲系一定要读嘅。我上堂咧就觉得好活泼嘅，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唔想咧佢哋上普通话咧好闷嘅，特别咧系有时教普通话嗰个政府嘅课程，全日咧有7.5小时。
0: 吓、啊、哇！
1: 上昼跟住9点上堂，上到12:30，跟住1:30又开始上到5:30，所以咧我都觉得我都好开心啊，因为食咗晏昼饭。之后翻嚟上堂咧，好易瞓觉嘅。不过都好开心啊，真系未见到有人瞓觉。同埋咧，我系一个好认真嘅老师，俾佢睇一啲短片啊。咁样佢话啊，一个真人嘅老师喺前面讲，跟住要喺屏幕嗰度咧就睇到短片。哦，几有心意啊！啊，所以咧系冇人瞓觉嘅。
0: 老师有巧啊！
2: 星期日朝早8:00-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0: 香港回归29周年，佢哋系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以及资深普通话导师李红。咁啊，其实点咧？有啲咩嘅部门啊嚟学过咧？譬如话1日7.5小时，咁一个星期要上几日啊？
1: 通常咧，即系一个星期一堂吓、
0: 啊，
1: 但系有啲课程咧系3个全日唔、
0: 哦、
1: 同嘅。其实政府公务员要好多普通话堂嘅，
0: 好多部门都嚟
1: 系。
0: 嗯嗯
1: 啊、不如一个班咧，可能有劳工处噶，有警务处噶、有消防处啊、地政署啊，
0: 嗯、
1: 啊都有嘅。但系有啲系叫做包班，
0: 包班啊，
1: 系
0: 吓，即系好似包团咁。
1: 系啊系啊，苏明姐你真系讲得好啊。系啊，包班即系好似一个全部都系同一个部门嘅，
0: 讲啲咩嘅话题嘅咧吓，多数系。
1: 因为而家个教普通话同咩20年前啦、10几年前又系唔同啦，因为好多我哋香港人咧，好多好多都学过普通话啦。
0: 系啲公务员系咪都而家啲普通话嘅水准都 OK 咧？
1: 大多数都几好噶啦，因为我哋推广普通话咁多年吓、啊，有啲后生嘅，咁啊佢啲普通话真系都好好啦，不过都有进步嘅空间咯。
0: 系咁啊，其实咧就系、是、有冇啲特别嘅学生老师你教过噶？
1: 哦，太多啦！
0: 有冇教过我哋特首先？
1: 啊，特首啊，
0: 系咪每个特首都要去学噶？
1: 李家超先生咧，佢以前系警队嗰时咧，我系做过佢个普通话老师啊，所以
0: 单对单。
1: 唔系一个小组嘅形式，因为你特首咧系警队嗰时咧都知道嘅，因为我哋而家嘅香港嘅情况，好多部门啊都要同大陆有联络嘅吓、啊，所以你特首系警队嗰时都做到好高级啦吓、啊，不过佢后来太忙啦，
0: 系，
1: 所以佢做得特首之后咧，之后我好关注我哋嘅。高官讲普通话，一见到佢啊，你特首讲普通话啦，佢个普通话我谂住同大家嘅感觉都系一样噶，越嚟越好，越嚟越好啦。
0: 有冇留意其他啲官员啊？
1: 有啊吓，总之有官员一讲普通话，因为我觉得呢个系我嘅职业病。
0: 职业病其实咧，老师嗱，你嘅经验系非常之丰富嘅吓。曾经咧喺我哋香港电台嘅反斗普通话里边咧，你系担任主持人。你当时嚟到之后，有冇一个心咧就话，唉，我都要学好啲广东话咁样？
1: 系啊，因为我觉得你去到一个地方去生活啊，有一句话，有句话要讲吓、啊，入乡随俗，入境问津。
0: 系入乡随俗，入境问禁。
1: 系，所以我好俾心机，要学习啊，学习语言啦、啊，生活习惯啦，我系煲汤啊，等等等等都要学啦。
0: 系点样用咩方法咧？吓、啊，
1: 其实广东话我唔知诶，即系讲得唔标准啦。但系我中意尝试啊，吓尝试去讲。其实讲下就多啦。不过我学广东话咧，我系好。

0: 中意听歌嘅。
1: 啊！
0: 我当时咧听罗文嘅歌，
1: 罗文
0: 系罗文讲广东话，仲有徐小凤
1: 啊，
0: 仲有阿 Sam 嘅歌啊。因为听歌学普通话都系一个好放松嘅形式啊，又学到好多歌啊，好开心啊！
1: 系啊，你初初嚟嘅时间咧，容唔容易融入我哋嘅香港噶？
0: 我觉得比较容易啲啦，因为可能之前喺深圳工作过好多年，我哋个公司咧有香港人，所以我都知道我哋香港人嘅生活节奏好快嘅。
1: 其实咧，你觉得咧，而家我哋啲新来港嘅朋友咧，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好快脆融入喺香港呢个嘅环境里边咧？嗬？
0: 都是那句话啦，你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你都知道这里的风俗习惯啦。你可以不讲广东话不学都得的。不过我们地道香港人周围的人虽然讲普通话的人多了，但大家很多地道香港人的工生活语言都是广东话，所以我都觉得应该学习啦，同埋学繁体字啦。
1: 是难不难啊？
0: 我觉得有啲难，有啲唔难咯。因为有一个规律，但有啲咧真系太难啦。乌龟嘅龟字啊，忧郁嘅郁字啊，我学咗好耐，我都唔识写。
1: 慢慢就得噶啦，识睇都得噶啦，已经吓。其实咧，香港嘅新来港嘅人士咧，而家你觉得佢情况同当年你1997嚟嘅时候咧，系咪有好大唔同噶？
0: 系啊系啊，我哋当时咧系家庭团聚嘅，即系好多好多咧都系老公系香港呢种形式攞嚟嘅。但而家就唔同啦，好多人才啊，高学历嘅人啊。高收入的专业人士啊，或者是这里读书啊，读硕士啊，读博士的人落在香港。其实我很喜欢香港的，香港是一个生活很方便的地方，很多美食啊，比如大陆的美食啊，世界各地不同的美食啊，还有交通四通八达。好多香港人同埋有礼貌啊，好有礼貌嘅，质素要高，所以我都真系好中意呢度啦。
1: 其实而家我哋香港人咧学普通话咧，就即系自己讲下讲下咁样样。其实做啲咩嘢嘅方法可以即系快脆啲，学得似样啲？
0: 这个问题最好要老师咯，老师即是你讲了什么词语啊字啊错了啦，老师会告诉你知啊，或者语法方面啊，或者词汇方面啊，老师纠正你是最好的。不过好多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都觉得学语言呢最好就有一个语境你在这个讲普通话的语境入面，你听得多讲得多自然就会进步一点的。但如果没有的话，不如睇多啲电视剧啊！其实大陆好多好多电视剧都好精彩嘅，同埋咧好多靓女嘅，同埋好多小鲜肉。呢个系新词语啦，吓
1: 系。不过就而家好似大家沟通嘅时间咧，都好似冇以前咁密集啊，因为就对住个电话。样样嘢都可以好方便啦，
0: 系咯。所以以前咧，我话你哋都翻多啲大陆啊，你嗌嘢食啊，而家嗌嘢食都唔使讲噶啦，扫码都可以啦。不过你睇下电视剧啊、综艺嘅节目，你都多啲时间听普通话，都系帮助普通话进步嘅一个方法啦。
1: 系，你对你嘅学生吓黎嘉莹博士吓，就可唔可以用普通话嚟同佢讲啲嘅祝福嘅说话咧吓？
0: 嘉莹博士你好，希望你的工作顺顺利利，你的三个宝贝健康快乐的成长，很期待您回香港的那一天。
1: 因为咧就系、是、啊，即系有关方面咧就讲啦，我哋其中一位嘅航天员咧唔止逗留半年。
0: 系啊系啊，
1: 会逗留一年。如果系阿嘉莹嘅话，你觉得？
0: 我觉得如果未来一年嘅话，我觉得佢完全冇问题，因为佢嘅心理好强大嘅。
1: 其实就讲翻咧，你听到哇，原来佢就系载荷专家，你当时嘅感觉点啊？
0: 唔系啊嘛，我可以见到你，我可以教载荷专家，很吃惊。
1: 咁你对于你自己成为在学专家嘅老师，最大嘅感觉系点样？
0: 好自豪啦，吓，人生之中有一个虽然唔系好长嘅时间搞佢，但系我觉得系自己嘅荣幸，系终于等到佢公布嘅呢一日，好开心，超级开心。
1: 如果要点唱嘅话咧，老师你会点样拣啊？你会唔会点唱俾佢听啊？
0: 哦，好啊，好啊，咁我就想点唱一首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因为我哋大家香港人都好在乎佢嘅，佢俾我哋好多信心啊。
1: 咁你对香港有咩期望啊？
0: 我都想大家生活得开开心心啊，身体健健康康啦。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香港回归29周年，佢哋系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以及资深普通话导师李红。

我只在乎你，邓丽君，多谢李红老师的点唱啊，还有吕建全会长。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啊，都会令到我们香港这一张回归29周年亮丽的成绩表咧，变得更加透明化啊，俾我们更加了解太空舱的生活和挑战。嘉莹博士接受普通话特训时候的上堂情况，是啊，我无论做乜嘢都好，包括学习语言啦，又或者系追求太空知识咧，首先我哋都要大胆拥抱挑战，定清明确嘅目标，谂好强而有力嘅策略，不断坚持咁去做，一定会有好结果嘅。例如可以享受90分钟一次的日语夜啦，真的好期待啊！好快就有用广东话授课的天宫课堂，肯定咧，嘉莹博士的三位小朋友同我哋一样一起上堂，一定是好兴奋嘅啦！祝福香港，祝福我哋事事顺利，一飞冲天，香港会更好。好啦。下星期啦，话我请嚟一位资深嘅立法会议员，佢睇住议会嘅变动噶，佢唔信自己系黑仔王啊，佢屡败屡战，终于佢成为新一届嘅票王，期间经历咗啲乜嘢嘅故事呢？下星期我请咗佢啊，1日25小时服务嘅邓家彪议员，我哋到时见啦，拜拜。

建設金融強國，而香港在強大貨幣及強大國際金融中心兩方面可以有較大貢獻。他說未來人民幣國際化將會提速，也是香港的主軸工作，預計未來數星期會有更多關於人民幣國際化以及人民幣債券市場的措施推出。余偉文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要人民幣國際化就需要有流動性，香港作為樞紐可以將人民幣輻射至國際，目前已經至少輻射至12個國家和地區。他說中東以及東盟亦都已經開始使用人民幣作貿易結算，強調對本港銀行是潛在商機。不過余偉文指出，現時人民幣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點需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直兌時候兌換率仍然偏高等，正是積極研究解決的方法。16年前的雙非嬰兒腦癱案，醫委會研訊小組今朝會宣布裁決，涉案醫生薛守志和腦癱男嬰的父母早上抵達黃竹坑醫專大樓等候聽取裁決。薛守志被控在2009年12月22日未能於涉事男嬰凌晨約3時半出現首次新生兒癲痫發作後立即做必要檢查，構成專業失當。醫委會曾經一度裁定永久擱置研訊，直至去年決定重新召開聆訊，並在今年4月重啟研訊。美國獨立日慶祝活動受到惡劣天氣干擾，其中在華府舉行的重頭戲向美國致敬典禮因為當地傍晚的雷暴暫停，當局一度要求聚集在現場的人群撤離，大會說將會重新開放俾民眾進入會場。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重申，無論如何都會發表獨立日演說，說不會被一場小雨阻止他們慶祝獨立250週年。他早前宣稱今次集會是有史以來最壯觀的特朗普集會。受到高達攝氏39度的熱浪影響，當局取消多場遊行和其他的慶祝活動。美國國家氣象局早前說，美國東部大片地區籠罩在熱浪之中，約1.6億人處於極端天氣預警範圍。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視察姜建浩驅逐艦武器系統性能評估試驗，施射戰略巡航導彈。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驅逐艦搭載的反艦、反潛、防空武器系統和戰略攻擊武器系統的戰鬥威力和可信度正經過負責任驗證。鑑於近期朝鮮武器系統開發動向，可以確信朝鮮式海軍戰鬥系統的發展潛力，為改變朝軍戰略行動準備態勢提供極大的可能性。他又說要持續大力推進維持並不斷升級戰爭壓制力和戰爭執行能力的工作，重申會以更鮮明的行動來證明朝鮮要擁有絕對實力的政治意志和決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周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熱，吹和緩至到清勁的偏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仍有幾陣驟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驟雨較多以及有雷暴，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11點，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跟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哦。那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呢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inting Fass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5: 由乌拉圭出发，走进中亚、欧洲、世界舞台。
6: 丝路之上，不单只是商旅往来，
5: 更加是文化和思想的交织。
6: 谭家齐、吴海杰、
5: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和国际盛事。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7: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一次与世界对话。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细听古道和地名的关系。
8: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讲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咧 ？ID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去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间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班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言集

0: 七月第一个星期日啊，咁啊好开心啊！我哋喺直播室里边咧有主持文洁华啦、邱日同埋詹益光，都系我非常喜欢嘅主持朋友。
1: 大家好，
0: 系啊，今日嘅题目亦都好轻松啊，就系讲下古人点样叹世界。咁你点解要谂起古人？即係係咪因為咧，我哋覺得而家好單調咧，我哋需要多啲參考。呢、這個都係嘅，即係如果睇下佢哋點嘆世界咧，都令到我哋即刻有一種啟迪嘅。咁、我哋今日就會講呢個題目。咁、未開波之前咧，提一提咧雷暴警告咧，我哋而家係有限時間去到11点，隨時可以延長噶嚇。咁、大家咧就記住帶備雨具啦嚇、就同埋小心啊出外嘅時候留心。好啦。嗱，古人點樣嘆世界？其實首先嘆世界呢個觀念咧，日日係咪要特登咁講嘅咧？我成日覺得喺古人嘅生活裏邊咧，佢可能隨時都係嘆緊世界，嚇、即係佢哋嘅節奏啊，或者佢哋冇今日我哋呢個餘下嘅習慣啊。我哋成日都會諗禮拜六、禮拜日先得閒啊，嚇、或者咧，如果要約咧，就睇住有冇公眾假期。咁但系喺農業社會特別係啦，咁啊日日都可以話係工作，日日都可以係假期，咁、所以成個嗰個所謂飯食咧，我哋都要重新諗過，係咪咁咧？
2: 古人咧就我當係農業社會啦

0: 即係簡單講啦。咁如果用碳世界呢個標準咧，即係今日我哋認為碳世界標準咧，就古人尤其係普通人咧，就難度極高嘅。
1: 嗯，
0: 啊，因為農民啊嘛，咁佢哋基本上係全年無休咁滯，即係除咗年假，即係過新年嗰段短日子。咁啊，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即係碳世界精神上或者係肉體上啦。
1: 嗯，
0: 即係我哋今日嘅人類咧，即係我哋今日咧，其實係人類有史以來咧。嗰、那個空間最廣闊嘅層次最多嘅、嗯嗯，甚至我哋今日好簡單，譬如話我因為呢個題目，我特登揾咗啲資料咧，就係、是、喺古人嚟講，譬如官員嚟講，佢洗沖個涼洗個頭已經係一種碳世界嘅，係啊，即係我哋今日嚟講，基本上成個生活啊、衞生啊等等等等，已經係人類頂峰啦。
1: 明白。
0: 所以咧就我哋用翻今日睇咧，就係佢哋可能小行為都係，即係譬如話我哋有時我細個睇好多章回小説啦，咁、
1: 嗯、
0: 啊。啲人去飲花酒啦，或者咩啦，咁可能亦都係佢碳世界嗰種，即係話完全係兩種，即、就、係、是、我哋今日都好難想像當日。但我整個感覺啦，就係今日任何一個人咧嘅生活嗰個美好節奏感咧，都係地古人好得多嘅。我覺得係
2: 呢個碳世界呢個詞語咧，我哋咧要可以留意一下，因為碳世界咧其實唔係普通話，即係唔係現代漢語，係我哋粵語。口头用嘅，当我哋讲碳世界嘅时候咧，其实佢字面意义吓就系话为呢个世界而慨叹。喂，如果你睇字面意义啊，但系实际上我哋广东人用嘅时候，碳世界咧已经等同咗享受生活。喂，呢个词语感叹世界同享受生活，点解佢会系画上个等号咧？其实原来咧。碳世啊，唔系碳世界，碳世咧喺宋词元曲啊就有呢个主题噶啦。所谓如潮闲话，其实佢哋就喺度碳世，碳咩世啊？战乱可以碳，天灾人祸可以碳，系啦。咁但系原来碳世佢同时。佢係隱藏咗一個潛台詞，世界就艱難，老子就享緊福，咁所以咧，我哋廣東人用呢個古語啊，你廣東話裏邊好多古語咧，變成我哋嘅俗語咧，嘆世界咧，其實即係我就睇住你呢個世界點樣咧喺度捱，小弟咧就一盞茶、一杯酒、一把蒲扇。我就说尽天地间嘅悲欢离合啦，呢啲就系叹世界。
1: 原来讲风凉，
0: 用今日嘅讲法系花生油，
2: 系啦，即系喺度剥花生，
0: 花生油，
2: 冇错。
1: 咁啊，但系好得意嘅，即系嗱，你知中国文化咧，儒道互补啦。咁啊，儒家咧就中咗入去嘅，因为你要咩立功立德立言啊嘛。咁道家咧就真系剥花生噶嘛，就喺有一个距离之下咧，去睇下你哋世界，即系嗰种人间
2: 抽离啊，即系
1: 抽离。咁能够抽离咧，一定系叹嘅一个方法，即系唔系净系感叹就叹，而系咧就即系睇住世事嘅流变，自己就唔好话一定跌咗落去啦。咁咁系一个距离之下嘅，但我又想睇翻即系实质嘅意义啦。我哋而家英文字有一个字叫 nature，即系话系一个悠闲。咁好似咧就唔系你个生活永远都悠闲嘅，隔一段劳动之后，
0: 冇错，中间
1: 嘅
0: 假期。
1: 即係佢係一啲中間嘅位置，即係好似我哋上堂，阿詹咩哥一定了解啦。哇！即係就嚟到小息嘅時候咧，啲學生已經喺度蠢蠢欲動，係嘛？咁就係準備啦。冇咗呢樣嘢其實唔得嘅，即係話咧，如果我哋冇休閒或者係叫做嘆世界咧，我哋嘅生活會係點咧？
0: 嗱，我去翻頭先我個概念啦，就係精神同肉體啦嚇。咁啊如果嚟之前我查啲資料咧，就係漢代嘅官員放假，唐代官員放假個情況。咁啊，大約啦，大約因為記載唔同啦，大約你當漢代官員放一年啦嚇，放九十幾日到啦，去到一百日之間走嚟走去啦。咁啊，唐代官員都係八十幾到九十日，宋代就誇張啲，百幾日嘅啊，百幾日嘅。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其實就因為平民咧嗰個農民生活咧就好難嘅，相對嚟講。即係睇你邊塊地同睇邊度，但係官員就放假。咁啊，但係問題喺邊度咧？就係、是、就算我哋覺得佢放假好正咧，用翻今日嘅概念咧，都係辛苦嘅。譬如有個明代個著名嘅徐霞客去周圍遊山玩水啦，我如果妻。

0: 方舟佢都唔係冇碳世界方法，所以碳嘅意思係唔同啦，就係用祭祀啊、宴樂啊活動為主，你知啦，因即係商周時代啊，周禮大備噶嘛，好犀利啊！咁就可能音樂啦，所以孔子都會慨嘆啦，好希望可以復周啦，係咪嚇？咁嗰係集體性嘅，但係咧亦都有一個主族，就係無論係朝拜啦、祭天啦、即係祭祖啦、祭君啦，咁呢啲都係各種嘅儀式，係咪叫做嘆呢？我就唔知啦。好似嘆世界係一個民間嘅概念，係咪咧？
1: 嗱，應該咁講啦。我哋今日嘅廣東話概念嘅嘆世界咧，如果放入古人度咧，咁啊，即係話古人能夠喺工作以外嘅休閒啊，我去用呢個形式去講啦。咁如果你睇即係春秋戰國好多記載啊，譬如話論雙魚啊，叫話秦王擊鼓啊嗰啲，音樂係嘆世界其中一樣嘢啦，
0: 係
1: 嘛？即係譬如即係控制到鬧啊，啲音樂變成咁衰樣咧，咁樣其實都係一種嘆啦，舞蹈啦，係嘛？你會見到好多呢啲。但係即係頭先我諗，我哋頭先啊，從詹兄啊或者阿文教授講落去都係就係呢種花款越厚就越多，尤其係平民參與多，喺早期咧，我諗大場時期咧就係以官員為主嘅，咁亦都原因，因為官員記錄，因為佢識文字記錄，我哋唔知道民間嘅嘛。譬如如果你今日睇《睡虎地秦簡》咧，即係有個關於秦嘅記錄咧，就係記錄咗一個好得意嘅故事嘅，就係佢哋入去深山入面打老虎，殺咗兩隻老虎，結果咧就官員就監住就買老虎肉，咁啊成個村咧就大為開心啦，咁樣去食，咁呢個都可以嘆世界一種，因為食都係嘆世界噶嘛，同埋食老虎肉喎，係咪？跟住仲計埋老虎肉幾多斤添，幾多錢幾多斤咁啊？呢個記載幾有趣，
0: 可能好難。但系唔紧要，真贵嘅。
1: 仲要系
2: 喺古代嚟讲咧，有蛋白质嘅吸收咧，都系好开心嘅。
1: 冇错，冇错。
2: 即使老虎肉又好，或者野味，其实我哋今日都知道啦，啲野味多数都系难食嘅，而且系唔卫生嘅添。即系所以我哋现代人咧就唔应该食野味。但系古人咧，莫讲话野味啦，田鼠咁恐怖，禾种都照食啊！啲蝎子啊，炸咗佢。
1: 我话古人咧，我细。个都系有好多呢啲喺度嘅，成个香港都系卖到好多呢啲嘅。
2: 因为事实上嗰个蛋白质嘅吸收咧，系我人类需要嘅嘛。虽然话农村社会咧，佢可以勉强咧靠呢个一般嘅农作物嚟到维生，但系如果能够有肉食嘅时候，当然呢个就系庆祝嘅一种啦。
0: 其实系好开心食得，系咪啊？咁啊嗱，头先我哋话商周嘅时候咧，可能就好似头先咧阿邱日都有提到咧个文人嘅记载，咁就系以宴乐啊、祭祀嘅仪式啊、
1: 饮酒食肉
0: 礼仪啊，吓，因为嗰啲可能都有夹住有食嘅，就系呢啲活动。咁但系春秋战国咁乱嘅时代咧，其实咧休闲嘅活动都好多元，因为百家争鸣啊嘛。咁即系只要有少少。即係唔打仗嘅時候啦，或者係防守嘅時候咧，都會有佢嗰個所謂嘆世界嘅方式。咁你去到秦漢啦，你即係秦係咪真係咁壓抑嘅咧？咁佢咪用狩獵啦，譬如競技啊，或者甚至武藝啦，就呢啲。所以其實一定係有佢哋覺得開心去做嘅啲活動嘅。
2: 我哋睇到一啲側面嘅例子咧，如果大家知道咧，阿項羽啊。项羽年少嘅时候就系生喺秦朝嘅时候啦，项羽就
0: 系
2: 跟住佢嘅叔父啊，我哋睇某个小说即系讲系跟住佢父亲，其实咧就系正史又佢跟住佢叔父阿项梁咧，就系做咩啊？项梁咧其实就系一个土豪嚟嘅，佢同人哋争地盘要打起上嚟。咁啊，項羽咧就其中一個打手嚟嘅。項羽咧十幾歲嘅時候已經好打得噶啦，可以一個咧對幾十人嘅。當然佢個氣勢啦，係咪啊？咁但係我哋睇到，喂，項羽平時就係鬥雞走馬、擊劍，佢可能學埋兵法嘅。佢但係佢自己話：，唔使學嘅啦，兵法
1: 難人敵啊嘛，佢學嘅，同埋捉棋咯。
0: 系冇錯啦，呢個定博
1: 今日嘅概念博弈就係一種棋嚟嘅。係
0: 啊，嗰度發展咗好多嘢出嚟㗎。
1: 冇錯，音樂啊，博捉棋啊等等。
0: 冇錯啊，但係我覺得咧，一陣間咧，我哋都要講下女士啊，佢哋嘆世界嘅方式嚇，即係而家太男人嘅天下啦，呢度所揾嘅資料。好，咁啊，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繼續今日講個題目啊，就係古人點樣嘆世界嘅，聽聽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今朝会宣布裁决，涉案医生薛守志以及脑瘫男婴的父母早上到达黄竹坑医专大楼等候听取裁决。薛守志被指控在2009年12月22号未能于涉事男婴凌晨约三时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的4月重启研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而香港在强大货币及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可以有较大的贡献。他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亦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数星期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余伟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而目前至少辐射至12个国家和地区。他说，中东和东盟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作贸易结算，强调对本港银行是潜在的商机。但余伟文指出，现时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点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直兑时候兑换率仍然偏高等，正是积极研究解决的方法。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表示，自上个月24号地震以来，当地录得超过940次余震，仍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除了持续搜救，委内瑞拉政府亦正着手推展重建工作。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正深入社区评估受损的建筑物，勘查受灾区域，确定受损建筑物是否适合继续居住，并解答居民的疑问。部分居民在余震逐渐减少、建筑物安全状况得到确认之后开始返回家园，不过对地震仍然感到害怕。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以及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
5: 系
4: 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
5: 喺楼梯度仲有冇啊？
4: 而家可能5蚊啦。对唔住啊，我嗰时廿几年前，我
5: 嗰年代
4: 工会廿几年前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

0: 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江若琳。近年重拾麦克风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2: 我们一起出去。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爸爸妈妈在照顾仔女之余，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都很重要的。
5: 如果发现自己和仔女相处出现问题，可以怎么办呢？
4: 今个星期我们找来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和服务使用者，
5: 讲下怎样跨出第一步，冲破和仔女的沟通障碍啦。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逢星期日下午1:00，
3: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2: 我们一起。

0: 我哋已经在咪后咧，好准备啊，即系好兴奋咁样想讲讲古人点样叹世界今日嘅题目啊！直播室里边有主持文洁华，仲有邱日同埋詹益光。嗱，我哋咧头先就话，讲讲啲女性咧点样叹世界，因为咧好多时啲记载咧都唔系好知道有冇女人参与。咁我哋睇到咧，我自己多数睇咧就系睇其实明清嘅时候嘅嗰啲文人画多嘅。咁喺画笔下嘅女性咧，就好多活动系令我有少少，真系好羡慕啊！就系其中一个就扑蝶。就都好靓啊！通常都喺啲 court 嗰度，即系嗰啲通常都系有钱人家啦，或者宫廷里边英文就叫 courtesans 啦吓，嗰啲女士。咁啊，扑蝶呢样嘢咧，我系觉得好有趣嘅。第一就冇打网球咁激烈啦。二来你扑唔扑到，通常都扑唔到啊。你明啊？就即系轻轻咁样啦。咁啊，千祈当然咧都要照顾埋后来佢哋要扎脚。呢回事嗰、那個活動力係比較少咁、除咗撲蝶咧，不過又話説話嚟咧，就係喺呢啲畫裏邊咧，成日由唐代開始嘅啦嚇。我哋都見到唐代有啲好叻畫仕女圖嘅畫家啦。咁佢哋就影到佢哋踢毽嘅。咁踢毽呢樣嘢咧，一定係大有來頭嘅，即係男女都踢，但係女士都踢嘅。其他嗰啲就包括咗好多都係啲閨秀啊。即係全部都是女人嘅一齊嘅活動啦，就係、是、繡花。咁啊繡得嚟咧唔趕忙嘅，就唔係攞出去賣嘅。咁大家係競技，另外一種競技嚇。咁呢個我哋經常見到。咁做啲咩嘢？你哋有觀察到咧？
1: 其實咧，如果你即係好多人跟一本書包曬嘅，就係、是《紅樓夢》。
0: 啊，
1: 《紅樓夢》入邊咧大量嘅女性嘅生活活動嘅，其實你即係留低咗咧，即係清代咧明清之間嘅女性活動。即係好簡單，譬如傾偈都係一種嘅，係咪？佢哋好中意圍埋一齊傾偈啦，扮靚啦，化妝啦，跟住就係、去到
2: 寫詩啦，
1: 去郊區等等。但如果你去翻遠少少，譬如漢代啦，咁啊漢代譬如漢武帝佢有個佢個妃嫔董妃好中意捉棋，漢武帝係為佢而改善咗啲棋藝，即係棋嘅格局嘅。咁譬如話其實平民都略略記咗咧，就係、是、譬如有首。《陌上桑》就記載咗咧，當時咧女性咧喺郊區咧係互相將啲花啊葉啊係插落對方嘅頭度咧，係作為扮靚嘅，但都有呢種。咁所以其實就係、是、記載雖然唔多啦，但係喺整個中國歷史朝代咧，如果你用一個叫嘆世界、享受生活嘅概念咧，女性係其實某程度係比男性仲要豐富。因為佢哋嘅相對即係。官員或者係即係貴族少少女性啦，佢空閒時期相對男性仲多嘅，雖然佢活動範圍可能少，所以就形成咗咧就係、是女性咧，雖然咧你見到都係個妓女啦，即係扮靚啊，然後係傾下偈啊，然後去摸下瓜子，即係呢啲啊，摸瓜子係後期嘅事啦，即係所以佢哋亦都形成一種咧係豐富嘅。而家有趣嘅生活咯，
0: 冇錯，但都係室內咯。
1: 室內咁啊，當然啦，去到唐代，阿詹兄可以補充啊，唐代更豐富，因為唐代女性嘅地位好高。
0: 係冇錯。
2: 其實我哋睇到古人嘅女性嘅生活咧，《詩經》裏邊亦都已經有記載啦。
0: 你真係講得好啊！
2: 譬如咧，《靜女》咁啊，呢首詩咧，佢話《靜女其書是我於成馀》。佢啲講緊乜嘢啊？讲紧咧就系一个自由恋爱拍拖啊，佢话咧系啊，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嗰、那个男性咧佢想揾翻嗰个佢意中人，但系呢个女仔咧就特登咧喺城墙角嗰度匿埋咗，咁呢啲系乜嘢啊？呢度系捉伊因啦，系嘛？呢啲呢度咧可以睇见咧，就喺春秋战国或以前咧。女性嗰個自由度啊，係好大嘅。
0: 係啊，
2: 你睇翻嗰個時候《詩經》咧，就好多呢啲嘅記載。
0: 係啊，你提《詩經》真係好好，因為我都知道係採風啦，係咪？好多嘅即係當時嘅嗰、那個唔同嘅民無論郡啊，或者個地區，或者係嗰啲種族。都是即係你見到另外一個世界嘅，即係同一個我哋成日話喺官僚裏邊對女性嘅約束咧，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咁當時嘅美咧，啲女人著嘅衫唔係彩色，係白色咧，係被歌頌。 同埋誒體態上肥肥地又被歌中，所以好開心，好想即係其實呢個係真實嘅，其實係採訪係真實嘅嘛，所以咧就唔能夠用一個單一嘅嗰、那個即係、就是、主流論述話應該要點樣先叫做善，咩叫美嗰類，咁同埋佢哋真係薄哩哩啦。好自由嘅，個空間係大啲嘅。
2: 係啊，係啊，
0: 係咯、
2: 啊。咁啊，
0: 有啲係騎馬嘅，我仲記得。
2: 誒、《詩經》裏邊咧有啲怨婦詩啊，佢係講譬如咧，我哋大家都好熟嘅嗰一首講呢個文之痴痴呢、這個文呢首詩咧、有啲人讀忘啦
0: 嚇。
2: 咁、呢首詩裏邊咧係講一個婦女咧，佢係失婚啦。咁啊，然後咧就寫佢嗰種怨恨，但係喺個背後喺個側面，我可以睇到咧，佢係有經過個自由戀愛。
0: 嗯，
2: 經過自由戀愛之後咧，當然佢唔好彩啦，遇人不淑。但係我可以睇見咧，喺嗰個時代嘅婦女咧，其實咧就係個社會束縛係相對少嘅。社會對女性嘅束縛係多咗咧，其實就係隨住咧我哋嘅封建專制咧係一路一路加強。我哋中国历史嘅走势就系咁样嘛，个社会嗰个男权啊，一路一路提升，对女性嘅嗰个束缚咧就系越嚟越多。
0: 嗯，
2: 咁呢个咧就肯定咧就去到清朝就要话俾我哋听，即系有个后果啊！你过度嘅男权太过膨胀咧，会导致到个社会咧僵化。咁、但系女性咧，我哋睇见喺宋明以后咧。嗰、那個婦女嘅活動咧，相對嚟講咧，越走向文靜。
0: 嗯，
2: 啊，宋以前嘅婦女嘅生活咧，有好多嘅運動嘅元素，例如咧，好似我哋睇見咧，就係呢個《闕國夫人遊春圖》咧，裏邊睇見啊，有啲人讀闕，有啲人讀國嘅嗰、個字。咁咧，佢就係策馬奔馳啊。咁佢哋咧就根本就好自由，可以騎馬，咁亦都不少嘅婦女咧，佢能夠咧就係彎弓搭箭，佢哋一樣咧懂得武藝，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到唐代嘅婦女佢哋嘆世界咧嗰、那個文與武嗰、那個比例咧都係相對嚟講係平衡，但係到咗宋以後咧就係、偏向文雅居。为主啦，头先啊，邱兄咧提到话啊，嗰啲妇女咧中意咧攞啲花啊草啊，互相咧系装饰。我记得宋代有一种嘅游戏咧，妇女特别喜欢叫斗草啊，唔知有冇大家有冇听过咧？
0: 吓，
2: 斗草咧就系、大家咧攞啲草咧，即系其实你听落就好奇怪噶，即系攞啲嗰啲嗰啲摘啲草，
0: 系啊，比白草其实
2: 佢唔知系咪比较咧，大家相单数啊，定系比较长短？
0: 哦，
2: 总之咧就系妇女咧好中意玩呢一样嘢嘅，
0: 系诶，同埋佢哋咧系会诶，同埋啲诶少年人咧一齐咧，系估嗰啲草嘅诶药力嘅，即系话对身体有咩帮助啊，对草嘅认识，咁即系话佢一定喺户外都有呢一个机会。

0: 是不是看到啲真的嘢，而是用他哋的經驗嚟到去比較咯。
1: 喺宋代社會咧，對女性的開放咧，我哋睇啲文獻咧，就係、是、比較知道就係元直啦，元宵嘅時候咧、嗯，就有女性咧，所謂金牙不禁啊，即係喺京城咧裏邊都冇宵禁嘅，咁、
0: 嗯、
1: 人人都可以咧係夜晚咧黃昏之後。
0: 哇！呢、這個就值得講下夜生活。不過咧，我記得邱日頭先提過咧，其實有一個即係到而家其實都係好多人中意嘅。所謂奇藝的活動，
2: 冇錯冇錯。
0: 咁佢源遠遠流長係咪咧？
2: 好、哦，非常流長嘅。即係如果你今日睇就係、是甚至自有記錄以嚟已經好容易見到嘅。譬如你今日喺春秋戰國，譬如我哋最早關於中國嘅記錄入邊咧，譬如六博啦，即係奇嘅一種啦，有啲已經失傳咗。咁啊，奇藝呢啲其實打牌啦、奇藝啦係古人。恒久食到今日一個流行活動啦，即係今日衍生咗另一啲即係奇藝啦。不過我想少少補充咧、就是，就係即係喺成個古代發展咧，我哋通常我只會咁解釋就係、是、中國古代咧，尤其去到越嚟越城市化之後咧，社會越嚟越複雜嘅，相對比較複雜。咁、你可以話叫女性嘅專制，亦都係對女性嘅保護咧，其實係亦都係另一種轉變。
0: 係、
2: 即係譬如話當時嚟講，即係女性佢出去嘅機會少咗，嗱，亦都同中國文化入邊咧有種咧係宋以後，頭先阿占兄佢哋講咗，就係、是、宋以後嗰個趨向淡靜。趨向呢個咧係即係越嚟越即係弱啊，其實弱，即係嗰種勇武之風係消失咗。因為如果睇兩項咧，其實係非常勇武嘅，即係無論打仗，無論係好多嘅決定咧，你都覺得係後來同後來中國係另外兩個中國，唐代都係，去到宋以後慢慢收窄嘅，所以就會衍生咗咧古人其中一個好獨特嘅觀賞嘅收藏咧。焚香啦，觀石啦，即係你望住嚿石，你都覺得好過癮嘅，嗰啲咩幾有趣呢個
0: 冇錯。
2: 咁所以由此形成咧，就係、是、我自己會睇嘅就係中華文化去到後期咧，係越向住呢個方向傾去。咁、所以就你可以話成個文化特質嘅轉變、城市化嘅出現等等等等等等等。咁、當然啦，對女性嘅約束，如果我從今日角度嚟睇，就多亦都多咗好多嘅，即係自由度。空間，佢哋能夠甚至去自己屋企嘅活動範圍都未必，如果大家大宅都未必叫好多，即係其實就相對嚟講就呢個傾向好明顯嘅。
0: 係冇錯，
1: 喺 sorry， 喺嗰個宋代咧，咁婦女如果要活動咧，想動態一啲嘅咧。有一個就係打秋千咧，就係佢哋咧好常玩嘅嚇，因為對女性嚟講咧，佢唔使離開屋企啦，喺秋天
2: 大家大宅先做到，
0: 好少見到男人打秋千，
1: 當嚟當去。咁誒睇嗰個婦女打秋千咧，係好多男性好有興趣嘅喎。蘇東坡就有一首詞咧，就係講咧場內場外，場內打秋千咧嘻嘻哈哈，場外嗰個行人咧就喺度咧。聽見之後咧，就心然戰動啊！咁佢係講到，當然係好多時啲人都係中意諗多嘅。如果唔係，就唔使寫詩填詞啦，係咪？
2: 詩人都一想情願多噶啦。
1: 咁啊，宋代到元宵，頭先我哋講咧，你睇下辛棄疾嗰首青玉碗咧，嗰、那個東風夜放花千樹啊嘛，佢啲婦女咧出嚟啊！呢、這個打扮得好精緻、然後咧就出去咧，係去參加呢啲園遊會，上下燈，猜下燈謎、更加有一啲咧就歐陽修所謂月上柳梢頭，人若黃昏後。咁呢啲係夜生活咧，一陣間或者我哋再講下夜生活。
0: 一陣間我哋講下夜生活，都想集中啲講下，即係嗱頭先我哋一路講古代就其實呢啲所謂禮儀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宴樂性嘅活動多啦。但係宴樂性嘅活動又裏邊有好多細嘅嘢嘅喎，咁唔知啊，有人有冇聽過？ 譬如咧，中間係有啲頭壺啊，譬如一班人喺度咧聯絡啦，就將啲箭抌喺個酒壺裏邊，咁啊抌得幾多就贏啦嚇，輸咗要入罰酒。佢最大嘅懲罰就係罰酒噶啦，即係我又唔知點解中國嘅飲酒文化好奇怪。
2: 不過要講講咧，就係送或之前嘅酒同今日嘅酒係兩件事嚟，即係嗰啲酒弱好多，
1: 水酒嚟嘅，
2: 水酒嚟嘅。你見到咩武松嗰啲？即係今日我諗一支威士忌佢就慣低㗎啦，即係你咁咗三打杯起嘅。不過要講翻少少咧，就係古人有個活動咧，而家我哋就好少會再即係點講咧，好少會大張旗鼓講出嚟。但係古人係好明顯成日會做嘅，即係尤其文人佢男人就係飲花酒。係，因為到妓院飲花酒，即係呢樣嘢咧，其實喺古人嚟講咧，係完全係唔會收藏嘅，甚至係佢風流雅事嘅一個記載，
0: 同埋合法，好合法，
2: 甚至係，雖然咁講，好似有啲直接啲，甚至係中國傳統文人嘅愛情，佢哋發生喺呢度嘅。
0: 系，
2: 因为事实上你夫妇系盲婚眼嫁居多啦，系嘛，所以佢哋好多时咧系即系你入边见头先提到柳永啊，好多啲诗词歌赋啊，入边谈到有好多嘅情意咧，其实呢度，咁但系今日我哋唔会做呢啲事嘅，即系或者做都唔会讲，即系有个成日都有嗰啲有个好有趣嘅行为咧，就系、是、唐代科举咧，唐代科举殿试咧就唔系皇帝监嘅，有个主考官。考完試之後咧，主考官同埋一啲即係士人咧嚇，就走去飲花酒嘅，就一齊飲花酒。你咁啊，咁啊，你完全想象唔到嘅，即係你完全想象唔到嘅世界。所以佢哋嘅活動嗰個特色咧，同今日亦都係另一樣嘢。係咁啊，頭先你講啦，譬如話上個禮拜我哋講個魏晉，即係竹林七賢咧，清談亦都係古人一個好中意，尤其魏晉期間。咁我記得咧，謝道韻有個故事喺邊度咧？即係佢老婆，佢老公咧，搞咗個清談會。咁謝道韻咧就有個垂簾咧後邊聽，聽完之後覺得哇，呢班清談都係亂噏嘅，我嚟講，結果就折服曬所有人。咁啊，亦都，如果你睇咧，就係我哋著名嘅宋代李清照啦，係嘛？你已經估到佢起碼受嘅教育，佢作嘅詩詞，佢作嘅詞等等。即係話，其實喺一個女性嘅世界入邊咧，有個好大嘅文化世界。
0: 係，
2: 但係我哋需要或者享樂世界啦。係，我哋需要去揾機會將個捉翻，即係揾翻啲資料出嚟。
0: 係，冇錯。即係當然咧，我哋上一個星期其實講魏晉，即係竹林七賢啊。咁但係我就冇諗過咧，即係清談咧係一種所謂嘆世界方式。但係咧係啱。
2: 係啊，精神交往嚟㗎啲，好正
0: 㗎。一方面真係即係個世局咁亂，佢哋咁唔中意啦，咁呢啲有相對性啦。咁但係咧佢哋就即係要喺一個特別嘅空間裏邊咧，可以暢所欲言，放浪形骸係嘛？咁咧呢個都可以話係嘆嘅方式，包括感嘆啦。其實清談咧之前有清耳啊，咁清耳咧就最好唔好俾人聽到。
2: 冇錯。
0: 咁啊，以前又冇咁多攝錄機啊，係啊，嗰啲又冇話上邊衛星知道你講乜嘅，咁啊講咩都得。
2: 不過補充多少少，頭先亦都阿詹兄略略提過咧，就係唐代咧，佢唔單止騎馬去玩馬，打馬球都係活動嚟嘅。係啊，即係亦都記載武則天啊等等打馬球嘅生活。
1: 唐玄宗係好善於打馬球，
2: 跟住楊貴妃同阿唐玄宗跳舞啦，係嘛？即係今日你喺去到西安有個宮啦，佢宮入邊咧門口咧就係唐太宗同楊貴妃跳舞嗰個塑像，即係其實呢樣亦都係古人即係跳舞。但我認真講，我哋而家呢個年代跳舞真係少咗嘅，
0: 係
2: 嘛？但係跳舞喺古代嚟講咧係一個好喜歡。飲完酒一落就手之足之舞之蹈之
0: 嘛，冇錯啊！呢個喺我哋喺最早嘅記載咧，即係民間嘅藝術形式啦，其實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啊！因為你咧表達唔曬啊，
2: 冇錯，
0: 同埋仲有啲拜月舞啊，即係一啲所謂。好世俗文化嗰陣時已經有啊，舞蹈係最直接嘅，
2: 冇錯，
0: 亦都所以最容易就即刻出現。但係後來因為太多禮節啦，對於你個身體個喐幾遠幾多都要有限制。
2: 冇錯，遮
0: 到。咁但係頭先大家講到飲酒咧，似乎一定係嘆世界不可缺少嘅一樣嘢。無論你識唔識飲，無論係水酒，其實咧啲濃度好低嘅啫，當水飲。咁譬如我諗詹美光可能都聽過佢哋有一啲文人嘅遊戲。不是以酒作為終點，而是以酒作為一個中介嘅啫，就是要吟詩作對嘅。 嗱，譬如話黃羲之嘅《亭蘭雅集》，蘭亭雅集啦嚇，咁咧就係一路咧就係你一路飲，喺邊度嗰個酒杯咧曲水流霜啊，係咪啊？啲酒杯去到邊個度停，你就要即係要作落去，即係對住個籠，即係拉籠咁樣樣去作啦，係嘛？咁啊，但係都有佳句喎，點樣睇啊？
1: 咁其實古人呢種嘅即係所謂吟詠。

0: 啊，或者系呢个嘅文会咧，佢由来已久啦。因为你、你以前咧汉武帝拍梁台联句，咁啊一人一句嘅啫。一人一句咧，你如果你即系如果你系大臣嘅话，一部分人啊有急才啦，即时可以任用啦。
1: 系啊，
0: 其实平时你嘅习作就已经做定噶啦，做咗、
1: 哦、
0: 写咗一大批嘅句子，但到时唔系话抽一句出嚟，而系你可以将啲句子拼凑。
1: 冇错。
0: 咁中国嘅嗰啲诗歌咧，有一个特点就系个拼凑性咧
1: 系
0: 好强，所以我信得过咧。而家你揾嗰啲人工智能咧。请佢写一首七言律诗咧，佢一秒钟就写好俾你啦。
2: 啊，
0: 咁所以呢啲诗歌咧，其实如果你睇个诗歌本身咧，其实大多数咧个意义唔系好大嘅。
1: 嗯，
0: 但系咧个诗歌嘅过程、作诗嘅过程，同埋咧就系喺写完诗之后咧出版嘅过程，佢就系一个好重要嘅人际交往嘅契机。
1: 啊，
0: 因为大家喺科举嘅时候咧，互相互不认识噶嘛，最先就系靠个助主，然后咧你就要大家任用，称兄道弟咁样啦。
3: 啊，
2: 仲有一种咧，我觉得系一种好过瘾嘅叹世界咧，咪肉体受苦，精神力。精神快乐，点解咧？就有本巨著，我细个时候买嘅时候都睇咗，都觉得有趣，就是、叫做《夜航船》啊，张岱一个作品叫《夜航船》。
0: 明代张
2: 咩叫《夜航船》咧？系明代张嘅张岱，就系、是、你夜晚坐船，咁大家就要啲位争啲位吓，打啲位。咁啊，问题咧就系咁点样决定打位咧？咁啊唔系通过武力嘅，系通过问题嘅、譬如话我问你啊，中国有几条江？咁你答唔答到？答唔到？你行开。俾我坐伸直只腳咁樣，就叫夜航船。夜晚坐船好痛苦嘅狀態之下，通過對問，然後呢本書咧就變成一本咧百科全書。啊，所以好有趣嘅。
1: 哇，正
2: 正啊！百科全書即係話咁啊，有啲人咧就會讀一讀咧，就所以叫夜航船嘅意思就係咩咧？就係、是、哇，我肉體好痛苦，即係嗰啲船又辛苦，位又細，但係通過對問咧，我得到精神上嘅快樂啊！我贏咗你啦，我坐直啲咁樣就意思咯。
1: 係啊。冇錯，我哋係要即係用我哋嘅精神嘅意志力超越嗰啲有限嘅空間。
2: 冇錯，
1: 呢個就係我哋特別係年紀大咗嘅時候，你就真係要學習咯嚇。好啦，嗱，唔好講得咁悲情先啦，談講講點彈。其實咧，我諗休日呢排睇咗唔少世界盃啊，我相信。咁有一個討論啊，啲點解世界盃好多時都唔係啲大國贏曬嘅？即系唔系美国啊，唔系中国啊，咁样咁啊就有一番讨论。
2: 嗯，
1: 咁但系咧，其实足球咧喺即系中国都源远流长嘅，不过就唔系即系叫足球咯，佢起源都好早嘅、哦。嗰啲我都唔识读啊，即系叫就谷系咪？
2: 蹴鞠，蹴鞠，
1: 蹴鞠，
2: 蹴
1: 鞠，
2: 蹴
1: 鞠，
0: 蹴即系踢咁
2: 啊，蹴鞠
1: 系
2: 冇错。
1: 踢咩嚟嘅咧？
0: 就系一个皮球，
2: 一皮球，
0: 十二块皮咧缝埋一个。
2: 嗯、
0: 有規定重量嘅、好似話唔知規定有一個嗰啲皮球要24两，啊軟嘅佢係，唔好似而家啲皮球咁硬。
2: 如果你睇《水滸傳》咧，你就知道有個高球咧踢波叻嘅，啊即係踢蹴鞠嘅。咁啊，所以佢哋我哋好多時話足球咧係由中國，即係呢個活動由中國，即係用腳踢波呢個行起源，但係變成一個制度化咧，就唔係同中國冇關噶啦嚇。咁即係佢亦都唔係今日嗰種22个人踢嗰個狀態嘅，
1: 係
2: 小規模嘅踢波，即係我理解係同踢演類似類近，但係複雜啲嘅。啊，複雜啲即
0: 係
2: 有個地方你踢過去，跟住踢入一個圈入邊，
1: 或者
2: 有類似咁
0: 都有一個門，
2: 冇錯。
0: 但係佢門嘅結構咧，同而家嗰啲
2: 差好遠啦，細好多，
0: 同係
2: 冇錯，即係控制技術嘅巧，技術嘅靈活，而唔係而家好體力化，同埋嗰種而且嗰個玩嘅複雜度亦都冇而家咁複雜嘅。
1: 有冇 teamwork 咧？即係
2: 我諗都係兩個人同三個人，即係因為記載唔同咧。記載唔同，但係估計都係兩三個人，即係可能2对2、3对3之間咁樣去。咁啊，去到宋代咧，如果根據宋代嘅記載咧，就係、是、當時如果你睇燕青嗰啲咧，即係中意摔跤嘅，就好中意摔跤。咁啊，即係話古人
0: 燕青，
2: 古人你睇佢哋表演咧，就即係除咗蹴鞠之外，就好多呢啲體能啊。呢、這個戲曲啊，等等落去，都係佢哋嘆世界嘅方法。
1: 哦，哇！即係雖然又係由痛苦裏邊得到快樂，
2: 咁啊，鬥雞係痛苦嘅。
1: 好，第三節之後，我哋繼續講呢個題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十六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今早作出裁决，涉事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成立。薛守志被指控在2009年12月22日未能在涉事男婴凌晨约三点半出现首次新生型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的四月重启研讯。金管局总裁余婉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而香港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可以有较大贡献。他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亦都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数星期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余伟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而目前已经至少辐射至12个国家和地区。他说，中东和东盟亦都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作贸易结算，强调对本港银行是潜在的商机。但余伟文指出，现时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仍然有一些痛点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直兑时候兑换率仍然偏高等，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由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不少参观者把握最后一日机会一早来到，当中不少是军事迷，更加有不少人期望明年会有国家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开放给公众参观。有军事迷形容香港的市民幸运，很多军舰首次对公众开放都选址香港，有已经退役的老兵特登预约朋友来参观。曾经在80年代任陆军炮兵的姚先生说，每次有类似的开放日都会特登来看一看。他说，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到香港，给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码头上设有多个体验区，给参观人士了解海军的工作。八岁的欧阳小朋友学习挥军旗帜和旗语之后表示，好期待明年有航母可以来港。在北京，国防部宣布中俄两国海军今个月会在青岛附近的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金钟道和军器厂街交界曾经有意外的，不过大概10分钟前清理好，一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提翻一啲封路安排，在荔枝角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中午的12点，呈祥道来回方向近明爱医院的快线，以及是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呈祥道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分别封闭的，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是在荔枝角，直到中午的12点，呈祥道来回方向近明爱医院对开的快线，以及是大埔。

道去旺角方向近呈祥道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分别封闭。跟住咧，提翻你一个港铁嘅消息，咁就系由今日开始，轻铁屯门泳池站咧会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车站同埋车厢入面嘅标志咧都系会同步更新噶。乘客搭车嘅时候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嘅时候咧，声量比较低，行人咧可能会察觉唔到车辆驶近，驾驶者记得要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行出马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Reis， 有少少像我们吃的粥，不过底部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也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3: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4: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3: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3: 而家有得下载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出了2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8: 我们的2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乡村屋宇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呢，但我又估到啦吓，延迟咗啦，去到今日嘅一点钟吓。
1: 打雷
0: 吓，继续啦。咁啊，我谂咧，古代嘅人咧，就算喺打雷期间，都有佢哋嗰个叹世嘅方式。咁嗱。我哋咧今日都提到有好多嘅，即系譬如话头先讲足球咧，谷啊嘛，球系叫谷，我估下。咁、因为都有马球嘅，其实喺古代咁样叫击谷啦。头先咧你哋诶话足球就叫速谷啦，系嘛？咁、唐代特别咧就系好中意骑马击球噶。咁、即系当然嗰啲有阶级性噶咯，系嘛？吓、
2: 贵好多。
0: 系啦。咁但系骑咧就系咪比较即系叫跨越阶级咧？系、因为佢用嘅嘢唔需要太。

0: 即太贵啦，
1: 但有限咯，同埋有种即系我谂有种文化特质喺边嘅，即系我又比较少咧睇到咧就系、是、即系普通农民吓，应该开始去到城市化开始咧就会有呢种吓，即系娱乐嘅一种。因为事实上你农间系好繁忙嘅，尤其中国嘅农间系相对，因为那个稻米嗰个做咧系几次，所以系相对比较多，比较繁忙嘅。
0: 冇
2: 错。呢个疫期咧，其实如果你从先秦时代嘅疫啊，即系疫期嘅疫咧，一路发展落嚟嘅，佢主要咧就系围棋，我哋今日所讲嘅围棋或者争道啦，或者头先啊邱兄咧提到个六博。啊！呢啲都系一啲早期嘅疫期，咁好据说啦吓、啊，好似话喺明清以后、明朝以后咧，就出现咗我哋今日嘅系咪明朝咧？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就系而家嘅中国象棋。中国象棋同埋疫期咧，同围棋比较咧，你会睇到个棋盘或者咧佢嘅棋子咧，佢系复杂啲嘅、哦。但系咧，如果你仔细睇下咧，呢、這个复杂咧。是他那个理解呢是容易一点的。我们不是轻视这个中国象棋啊，但是你比较一下这个围棋呢，围棋只有黑白两种子、一个棋盘十九度呢就间开了、咁大家就在棋盘上高争胜。他需要那个抽象思维啊，围棋呢是远比中国象棋是多的。当然中国象棋都有抽象思维成分的、但是呢它的棋盘就小一点，它那个行动每一只棋子的行动的方式呢、也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固定变成一些的束缚。这种的中国象棋呢就反而呢它是比较围棋呢更加容易为普罗大众接受，所以咧系啦，
0: 抽象，
2: 冇错啦，所以深入到民间咧，就围棋咧，佢就变成咧上层知识分子嘅一种棋器，而呢个象棋咧就系一般嘅普罗大众咧，啊，甚至乎嗰啲农民啊都可以玩嘅，
0: 但系咧嗱，我问阿邱日啦，你会唔会觉得象棋咧，其实佢里面有好多层级？或者階級的關係在裏面嘅，譬如有些不可以吃邊個啊，嚇、即係如果呢些卒咧可以贏咗將相咧，就真係，即係其實佢係有多社會反映嘅概念啊。
1: 佢其實簡化咗一個成個統治結構啦，應該咁講啦嚇。
0: 冇錯。
1: 咁但係咧就即係詹兵話曬咧，就相對佢係電化同埋嗰個思維度係不如呢、這個。圍棋嘅多，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橋打牌啦，打牌啦，即係打牌亦都係中國古代好興，甚至我直覺認為民間打牌可能仲勁過捉棋嘅，因為捉棋兩個對打牌三四個嘛，即係如果你睇《紅樓夢》咧，知道咧嗰啲姨就嬸嬸姐姐咧圍埋成日都打牌嘅，
0: 係當然啦，
1: 打牌都係快樂，即係唔一定係麻雀咁牌，
2: 係咪叫麻雀牌嘅？
1: 唔係麻雀牌，橋牌，唔係橋牌 ，sorry， 麻雀牌、牙牌啊，大堆，總之有啲係即係牌有好多種意思，但係就即係好似類似棋嘅對弈咧，兩個人為主咧，打牌係更多人參與。而且佢哋更快樂嘅、即係我睇個金瓶梅啦，有時睇金瓶梅嘅記載咧，就係西門慶一家都係女啦，嗰啲女性咧關係都係唔方好嘅，但係佢打埋牌入面咧，單打但係幾有趣，
0: 好有趣，好有趣，好有趣。啊，呢、這個亦都係女人嘅，即係中國。
1: 我唔講呢個嘅，我唔敢講呢、這個。
2: 男人女人都會嘅，不過男人冇咁擅長啦。
0: 嗱、
2: 我
0: 因為我
2: 單打
0: 成長咧，係啊。就係、是、好多嗰啲就你啊，即係姨媽啊，即係姨婆啊，呢啲咧就係四個女人圍埋打牌嘅。咁呢呢個空間咧，男人都唔會干預佢哋嘅。如果你可以整頓曬，有飯食翻嚟，係咪？即係唔好即係干預嗰啲家務管理咧，佢就有呢個空間。所以一下就喺老公放工之前就嗱咁聲打幾圈咁樣，然之後睇住大家，喂夠鐘啦，夠鐘好走啦咁樣，係即係好特別。但是呢嗱，因為我個老師牟中三先生就係圍棋高手啊嘛。咁其實咧打麻雀都要計算嘅，都要有抽象思維嘅。但係圍棋真係好高度嘅 嘅思维嚟嘅。咁我同意阿詹光头先所

0: 用一句講法，因為我有時都捉嘅，但係圍棋係易學就難精，極難精，易啊極易學嘅，精啊極難精嘅，通常都係輸到唔知咩事嗰啲嘅。
1: 係
0: 係。象棋你起碼都係大約知道咩情況。
1: 係冇錯，去到打牌就另一件事。但係另外一樣嘢係探世界方法咧，喺農業社會就好多時真係喺秋收之後做嘅，就係有少少賭博成分。頭先你話六博啦，係咪？咁就玩骰仔啊，嗰啲咧擲骰嘅博氣啊，即係佢又，我覺得佢設計嘅地方咧，佢有運氣嘅成分。就算我哋睇世界杯都覺得有啲運氣嘅。
0: 賭博
1: 係
0: 探世界其中一個方法嚟嘅。
1: 係啊，冇錯，賭即係其實都唔係為咗賺錢嘅。
2: 没错，即是赌博带给我们的刺激呢、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欣赏、只不过呢就是我们有些人，我们讲某个角度来讲，某些人譬如好像我这样，我们就没有这么胆量去承受那个哇输了他注码、你承受不到。我记得呢我记得呢就是在看读书的时候呢，读到李清照。大家都认识李清照啦，他很多的词是吧，寻寻觅觅啊，是很多人都识的。是我们呢就一百首最受欢迎的宋词里面前十位的就是李清照。李清照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嘅文学家，一个文学女性，好多嘅我哋现代人嘅笔下嘅李清照啊，画到佢咧弱质纤纤。实际上李清照自己讲咧，佢话佢有两样嘢好叻，第一样饮酒，餐几乎咧佢话自己系千杯不醉。佢第二样话自己叻嘅系咩啊？赌钱啊！佢话佢所
0: 善赌好赌，
2: 佢话佢有200种嘅赌博方法，佢全部都精，逢赌必赢。哇，咁厉害，咁自信，所以我系信得过呢个女人咧，即系好，即系系一个人版嚟嘅。佢所以佢会懂得佢赞赏嘅项羽啊，佢呢个话呢个死亦为鬼雄。佢就讚下項羽，喂，一個男人都唔識得讚賞項羽啊！你一個女人喎、懂得去欣賞項羽呢個人，真係好了不起。所以李清照咧，我覺得喺我哋中國嘅文學家裏邊，應該啊最偉大嘅文學家十個裏邊一定要有李清照，
1: 一定係我偶像啊！但係咧嗱，我哋講嗰探世界，頭先講嘅好多呢啲遊戲嘅方式啦，包括博弈啊等等啦。其实都有一种人际往来的原因，即是说如果我跟个电脑捉棋是没有了一些是不是呢，
0: 其实是喝酒，你想想喝酒博弈扮靓倾偈吟诗，甚至是你去投壶，投即是不玩咪投，梗系唔好玩啦。但投壶之后系嗰种胜负之间，其实
2: 仲逆者胜，
0: 其实都系成个都系一种咧人际生活嘅一种嘛，
1: 同埋社交生活。
0: 因为事实上即系中国传统社会就系一个人多人，因为中国人比较多啦，人多入边一个社会嘅。譬如我有时头先睇咗一本书叫《叫《金瓶梅》啦。咁啊，西门庆有啲即系狐朋狗友啦，系咪应白雀嗰啲？咁你见到佢哋倾偈咧，其实即系用今日个香港嘅讲法叫串嚟串去啦吓。其实你觉得都即系浪费紧时间嘅，但事实上佢哋就系咁样过日子噶嘛，即系总之打情骂俏啊，倾下偈啊，然后暗插你两句啊，等等等等，咁其实就系生活化嘅一种表达嚟。
1: 冇错啊，其实你话探世界咧，仲要话有啲咩 KPI 啊，就冇意思啦，
0: 绝对系，
1: 系咪？要无所谓而为先得噶嘛。咁所以
2: 现代嘅
1: 人
2: 都现代嘅人成日咧都会有一种失落或者迷茫，佢唔知道咧，其实系缺乏咗一种真实的人际的交往。
1: 是没错。
2: 在明代的人呢，他们已经宋代人都有的，他们有讲人生的享受，养生 的快乐呢，一定会数到这个街客清谈。你找到一个好朋友跟你清谈。清谈就是不会牵涉到任何俗世的公理嘛，我们就讲一下。好似余朝闲话讲咩古今多小事，尽付笑谈中，系嘛？咁原来咧，我哋啊喺食饱饭冇嘢做嘅时候， 攞翻啲人事嚟講下咧、
0: 嗯，
2: 對我哋而家嘅生活咧係得到肯定嘅喎，係咪啊？即係人哋打仗，我哋唔使打仗，
0: 休閒之心咯，即係嗰個。但係香港人就我諗係忙開啦、
1: 嗯，
0: 所以香港人嘅嘆世界有時都係 KPI 嚟嘅，即係去幾多個景點啊，係咪？食幾多餐飯啊？幾多餸啊？咁有時都係，但係都冇辦法嘅啦。即係有時真係，即係一個社會或者一個地方有個地方嘅名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喺即係嗰陣時有個法國朋友，我哋法國咁啊，佢就話：誒、我哋去法國南部啦。我話去做咩啊？游水咯。我話游水啊？佢話係游水啊。游水之外咧，仲有啲咩做啊？佢意思就係坐喺度曬太陽，望住天空就係全日嘅啦，係啊。佢點解要嘢做啊？咁我又諗啊啱嘅，但係即係因為我喺香港慣啊，所以我覺得坐得大段先就好好多，都要揾啲嘢搞。
2: 你朋友唔係你朋友冇話俾你聽咧？法國南部有好著名，有幾個咧？好著名嘅天體嘅浴場啊！
1: 哦，係啊，所以唔好問咁多。
0: 唔係我同佢去咗，咁啊呢個就另一個世界問題啦。咁但係就我發現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古人啦，佢哋即係同我哋今日嘅節奏完全唔同嘅，所以就無論係頭先我譬如我講對石嘅觀感啦，四樣嘢啦，哇，又奇又秀又妙，即係等等。或者是傾偈啦、玩牌啦、花酒啦等等。咁事實上用翻今日嘅角度咧，就覺得全部都係相對個刺激性唔高嘅，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層次感唔豐富。但係亦都另一個世界，譬如話戲咁啊，戲嘅最高狀態就是聽戲啊，係、嘛？即係唔去睇戲嘅，即係佢嘅表演就聽有冇聽錯先咁咯。咁亦都係，而且好得意啊！佢哋可能重複聽咗十幾次，
1: 冇錯，
0: 甚至100次以上，即係聽到話呢個唱得好，呢句唱得好，就呢啲
1: 啦。
0: 所以成個節奏感，成個即係嗰種欣賞嘅品味咧，同今人其實係兩個世界嚟嘅。
1: 冇錯，你講啱。譬如品酒品茶咧，我哋未必好識去了解啊。即係品酒都還好可以考試，品茶呢樣嘢咧，你明？即係我所以咧，佢有個閒情日志喺度倒滾嘅水啊，點樣去由一個杯去到另外一個杯嗰種，有種儀式感噶嘛，
2: 係
1: 嘛、
2: 啊？
1: 我哋就覺得快啲啊，為咗飲味啊咁樣，咁啊就玩唔到嘅。
2: 宋朝同明朝佢哋飲茶或者係品茶，亦都好唔同啦，係嘛？宋朝人咧，佢哋有所謂抹茶咧，就傳咗喺日本啦、到明朝以後咧。因为冲茶方便啊，佢哋泡茶，咁嗰个时候咧饮茶咧，大家就唔再系好似宋朝人咁咧，要比赛下啊边个咧抹到嗰啲泡沫咧最多啊咁、样，咁啊就系冇咗呢样嘢啦。
1: 不过其实系啊，
0: 亦都插句咗，就系即系呢种文化咧背后同即系呢种享受背后同文化有关，譬如饮茶就饮茶计。中國式飲茶啦，去到後面咧，頭先啊詹兄你又講咗啦，就係、其實茶係計三樣嘢嘅啫嘛，即、就、係、是、茶葉、水質同埋水温，三樣嘢嘅啫。茶係在於好唔好飲、但係如果去到日本咧，就變成一個儀式感好強，和敬清直係嘛，甚至係嗰杯茶好唔好飲唔重要，而係話成個氣氛入邊咧能唔能夠和諧或者係一致性嘅重要，就完全係文化嘢嚟嘅。即係如果喺一個中國人角度嚟講咧，哇！你啲茶好難飲。但係佢哋就會覺得佢哋一種生活嘅一種文化，所以兩件事嚟嘅。如果我哋追求一種真係好唔好飲嘅質咧，我覺得中國茶就頂尖嘅啦。但係如果你係另一個世界咧，咁就另一樣嘢。所以好得意啊！嘆世界入面牽涉到好多文化嘅因素喺度。
1: 係，佢要個過程一定要完成嘅，你唔可以中途斷咗。你諗佢著住啲和服去做茶嘅時候，成個身體係就住嗰啲水同埋茶嘅活動，或者茶具之間。茶具都好重要，咁我哋今日如果话我哋要想更有层次地去探世界咧，就系、要将我哋嗰啲头先阿邱日都讲，佢嚟做咩啊？佢有咩玩啊？即系呢啲心境或者可以有咩业绩啊？达到几多量啊？系咪用尽嘅资源啊？呢啲所有计算都要将佢拎开。
2: 冇錯，因為如果我哋下下咧將嗰個物質嘅狀況咧都計算咧裏邊嘅時候咧，好多時個心咧就放咗喺嗰啲事物上高，而唔係放喺自己內在，即係缺乏咗一種嘅一種嘅叫做收視反聽啊。所以明道人咧，佢哋講個人生嗰個享樂咧，其中一樣嘢咧就叫情心靜坐。 情心是什么？情即是清也嘛，情心即是清心，心要清，不要被啲雜事干，这个都是人生的一乐，都是一种消閒方，就静坐啫嘛，情心静坐，咁你

0: 诶，呢个亦都有乐趣一种。
1: 系啊，所以我哋又要将嘥时间呢个观念，你话嗱，因为而家香港咧都好多人咧中意咧入一啲营啦，系连续十日叫冥想营，
0: 系冇错，
1: 系有嘅吓。咁咧嗰啲咧系咪叫探世界方式？我觉得都系，吓，其实远离嗰啲尘俗
0: 嘅
1: 考虑，系精神嘅考虑，或者系我几时要做完啲乜嘢，我点样交代俾其他人听我嘅人生，我嘅活动。即係遠離咗呢度咧，入翻去自己嘅境界咧，自己個心境啊。如果你入到嘅話咧，其實都係真係嘆世界嘅方式。
2: 事實上咧，我哋人生咧呢種嘅情心靜慮嘅境界咧係必須嘅。呢、這個就係人同動物嘅不同。
1: 係、
2: 人同動物不同就係因為我哋咧能夠諗下我哋個意義喺邊啊嘛。係係嘛。咁但係如果你情心靜慮咧，當然如果好似古代人所講咧，有間靜室。窗明几静，再喺度侧跟咧点起啲降真香啊，或者系檀香咁，呢、這个当然最好啦。但系事实上，我哋而家知道，如果你肯即系将个心神收摄咧，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静思嘅。
1: 冇错、
2: 而静思咧，亦都系我哋由呢一个嘅世俗嘅境界咧，系日入到超脱到咧，就系、是、一个嘅灵修嘅境界。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的。
1: 嗱、你喺八九十年代咧，香港嘅商人社会咧系兴起咗高尔夫球噶嘛。即系我真系好服佢哋嘅，即系你要搭两个钟头车走去譬如话国内一啲高尔夫球场。咁当我哋喺度搏杀紧好辛苦嘅时候咧，哇！发觉佢哋喺度打嗰啲波仔做咩咧？咁系咪啊？哇！要做一个咁大嘅。环境嚟俾你打嗰啲波仔咁样，入啲洞做咩咧？咁但我发觉越忙嘅人咧，系越想打。即系佢哋喺嗰度先至可以离开，即系佢即系唔可以再翻办公室里边考虑嘅工作。
2: 抽离咯呢种咪就系、
0: 不过高尔夫球有时就一种倾生意。即係其實幾個人圍埋，
2: 關係
0: 大家傾
2: 生意啦。
0: 咁就我如果係即係古代嚟講咧，做一種譬如。即系如果我睇翻头先啊，我哋都几个倾过啦，就系、明清之后啦吓，咁啊，尤其系一种即系叫做街头艺人嘅表演啊，即系多咗好多吓，即系譬如你见到一啲后来嘅即系北京嗰、那个
2: 杂耍，
0: 大南沙嗰边一大杂耍啦，你要见到系一啲民间嘅艺人啦，咁其实就系明清以后嗰个生活越嚟越丰富，所以其实我自己头先同我即系先听讲法，我都系同意就系明嘅生活嘅个，尤其系城市生活嗰个丰富度同多元度咧，系胜过宋好多嘅。
1: 系，你头先提到清明上河图啦，都见到晒你讲嘅活动。
0: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咁仲有一樣嘢咧，就要換一個角度嘅，就係好多時咧呢啲嘆世界嘅感覺咧，係嗰個受享受者，譬如官員，譬如話某啲文人雅士，但係後邊嗰個提供者其實好痛苦啊，即係譬如話入邊即係包括咩咧，就係、明清入面有好多記載關於妓女嘅生活啦，係嘛？即係嗰種慘不忍睹嘅，仲不人道嘅生活，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有時咧好得意嘅就係、有個記載嘛，就係、當一個官員去到，我今日好得閒啊，真係好得。然後有個因為你今日嚟，我哋已經忙咗三日啦，即係呢啲故事，好多呢啲故事。
1: 係冇錯我哋咧一路咧未有講到嘅咧，就係所謂夜生活嘅
0: 嗰個
1: 遊戲。就我哋嘅所謂探世界方式，唔會因為我哋嘅作息而停止嘅嚇。
0: 咁夜越好玩，
1: 好好玩嘅。咁但咧一定一陣間要即係好有組織地去講講，因為哇嗰種種類之多咧，令我詫異嘅嚇。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十六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守自专业失当成立。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宣读裁决时候话，专业失当属于严重指控，案件关键在于涉守自或涉案护士的证供较为可信。研讯小组经考虑所有证供。

0: 之后认为涉案护士正供可信，反之涉手至正供不可信。邓伟琼又话：新生婴孩癫痫情况可以好严重，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护士不能自行诊断，医生亦都唔应该依靠护士所述作诊断。涉手至应该亲自前往检查同提供治疗，并非去到朝早先至去到医院。涉手至因男婴抢奶所作的行动计划显然并不充分，研讯小组信立涉手至在案中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辩方律师求情时候说，涉手至过去记录良好，从没有被投诉或者是违规，相信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由解放军南宁舰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开放给已预约公众参观，不少人把握最后一日机会一早来到，当中不少是军事迷，更加有不少人期望明年会有国家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开放给公众参观。有军事迷形容香港市民好彩，很多军舰首次对公众开放都选至香港。有已退役的老兵特登预约朋友来参观，曾经在80年代任陆军炮兵的姚先生说，每次有类似开放日都会特登来看看，他说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到香港，给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码头上设有多个体验区，给参观人士了解海军的工作。八岁的欧阳小朋友学习挥军旗帜和旗语后表示，好期待明年会有航母来港。金管局总裁余允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而香港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可以有较大贡献。他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亦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数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余伟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而目前已经至少辐射至12个国家和地区。他说中东以及东盟亦都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作贸易结算，强调对本港银行是潜在商机。但余伟文指出，现时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仍然有痛点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值兑时候兑换率仍然偏高，正积极研究解决的方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返啲封路啦，咁就喺屯门乡市会路，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下午嘅六点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都係继续封闭㗎。经过啦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屯门乡市会路，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下午嘅六点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係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喺亚街老街亦都因为有水务急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梳亚道嘅慢线咧暂时封闭，暂时一带咧都系车多少少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咁就喺亚街老街因为有水务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梳亚道嘅慢线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畅顺。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会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

0: 新产品。
1: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2: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位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3: 星期六朝早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6: 世界杯小知识。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咯。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7: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
9: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0: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9: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0: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9: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嗱，去到最后一节广东广西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咧，系到今日嘅一点钟嘅。喺电话旁边有位黄先生，对我哋今日嘅题目《古人点样叹世界》有啲回应。黄生早晨，
1: 系早晨，阿文教授系。
0: 请讲。
1: 其实咧，喺北京嗰啲茶馆咧，咁啊好好嘅，西九都引入茶馆剧场。上次阿习夫人嚟香港都有去睇。啊，即系变咗咧，听下人讲嘢啊，唱下歌啊，食下嘢啊，嗰啲茶座嗰啲。
0: 哦，好啊，阿黄生啊，你系咪开住个收音机，可唔可以先熄咗佢先，有啲回音啊？
1: 好，熄咗啦。
0: 好，请继续讲啊。
1: 系。咁嚟讲咧，就即系因为呢啲咧，就系变咗又可以即系唔倾下偈啊，同啲朋友啊，听下人哋唱歌啊，即系佢啲有啲说唱啊，啲评弹啊，嗰啲咁样咯。即係我覺得係幾好睇嘅呢啲
0: 就係啊，
1: 咁另外嚟講咧，小朋友以前咧，即係你睇翻啲語長片咧，即係喺榕樹頭咧，啲大樹下阿玲瓏喺度講故仔，呢啲係小朋友即係以前嘅，就係即係聽故仔嗰啲説，即係講古老講嘢，亦都係即係以前啲人喺啲村口啲大樹下面啊，即係老人家喺度講嗰啲細路仔側邊聽咁樣咯。以前啲人就會揾呢啲。即係冇錢就去睇啲啫，有錢就去茶館咯。即係而家發展嚟香港變咗有啲茶座啊嗰啲，即係類似係呢啲咁演變出嚟咯。
0: 係啊！我記得誒細個嘅時候啦，即係我跟爸爸去佐敦道嗰啲茶樓啦，即係佢哋都係有啲人唱歌
1: 喎。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喺油麻地嗰啲叫茶座咯，即係晏晝嗰啲啊。啊！而家都仲有嘅，不過嗰啲就要用費俾啲費用啊咁樣
0: 嘅。係啊，咁啊下午嘅時候有啲酒樓跳茶舞啦，知唔知光有冇跳過？
2: 即係非常之遺憾，就係我對腳咧唔係好聽使，我只可以跑下步游下水。
1: 咁啊茶座你可以淨係聽啊咁啊點下唱啊咁樣啦，
0: 幾開心啊！
1: 有時佢都邀請你唱就去唱咯，咁啊。我今日好開心啦！我生日啊，打得通你又俾我
0: 生日快樂，
2: 生日快樂，
0: 係多謝你黃生，多謝，
1: 好。
0: 咁咧嗱，我哋又講翻下咧，即係呢個夜生活嘅問題啦。
3: 嗯。
0: 咁我記得咧，若干年前有一次去黃山開會。
3: 嗯。
0: 咁咧就喺下邊啲小村落咧，哇，個個都係點油燈嘅啫，講緊係九十年代中啊，我記得。咁咧就咁嗰陣時真係好暗啊。但系佢哋都好活躍，因為唔係咁早瞓噶嘛。咁啊，揸住個油燈咧，個個就係各色其色啦。無論係賣嘢啦，就冇咩演出嘅。咁但係曾幾

0: 何時呢，即是古代沒有燈呢，它主要是靠火把、油燈或者蠟燭。那時不是很鼓勵你夜間那麼多活動，很多朝代都實施一個叫宵禁。宵禁呢就可能因為維持治安或者防範盜賊、暴亂這樣。如果你真的呢違反這個宵禁，不知多久之後你要一定要 不要出外活動呢，就是叫犯夜。就要罰款，即要處罰的，不是罰款那麼簡單。那好了，那我們做什麼呢？是不是就是我們不能嘆世界呢？夜晚
1: 這個在古人來說呢，他夜晚呢，即長夜漫漫，除了在農村呢，真的他的經濟條件很差啦，日落呢，即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到夜晚就休息。但在城市里面是绝非如此的。到次譬如好似宋代呢，佢有一个好多人鍾意去嘅，特别喺夜晚嘅，就係嗰啲歐蘭雅舍。歐蘭雅舍其实雅舍呢，佢含有少少意味呢，都係同嗰啲煙花事業有关。但歐蘭呢就係嗰啲嘅戲棚啦。有啲嗰啲嘅戲班呢，佢哋喺郊外的地方呢就係搭咗啲戲棚，咁啊歡迎咧大家去聽戲。頭先阿邱兄提到啦，即係話我哋睇戲咧，唔係話淨係睇嘅，要聽嘅。就唔係淨係咧注意個故事，因為而家有啲人咧就話睇完一套戲咧，就話唔再睇啦，個故事都好熟。我亦都認識一啲朋友啦，譬如佢睇嗰個。Casablanca 咧，佢哋話我睇咗七十次嘅，即係每個對白佢都記得嘅，咁犀利。
2: 真愛呢啲就真愛。
1: 有啲戲啦，譬如好似黑澤明嗰個七合四義咧，我都睇咗十次以上。
2: 都係真愛，
1: 都係真愛，因為七合四義呢啲戲咧好長啊。不過我哋今日唔係講戲啦，即係講翻古代人咧，佢啲歐蘭雅舍咧。就培養咗乜嘢咧？好多嘅戲子啦，啲戲子咧就表演啦，咁亦都有好多欣客咁去聽戲。聽戲除咗咧，我哋係聽之外，我哋仲要跟住個節拍嘅，一路打節拍咧，又跟住佢一路咧係揼蹄揼爪。中國戲棚咧同西方好唔同，西方嘅劇場咧，大家一定要肅靜，聽清楚。西方人一樣聽戲聽好多次嘅，即係你百老匯嗰啲歌劇咧，有時上演一百次咧，有啲人真係去睇足一百場嘅，都有嘅喺百老匯。但係佢哋咧就一定靜靜地，我哋中國戲棚就唔係啦，個生活化，即係你一路人哋台上一路唱，你台下一路哼。一路打拍子，
0: 有剝花生飲酒。
1: 因為去到近代仲有係剝花生啦，啲花生殼掉到成地都係飲酒。仲有啊，最得意咧就係有啲人咧，你睇到戲攰啊嘛，一場戲咧好多場噶嘛，唔止四小時嘅，咁啊有啲花露水嘅手巾，遠遠咧，如果你要咧，佢就揈一條手巾俾你。咁嗰條手巾咧就整咗花露水咧，就香噴噴咁你你抹完之後咧，個人醒神啦。但係都有一啲人就好即係冇品噶嘛，佢唔單止攞嚟抹面嘅，抹埋身咧就好核突嘅。係
0: 啊，冇錯。
1: 咁呢個咧就係古人咧喺即係嘆世界咧有呢一啲咁樣。听戏啊，
0: 多重嘅娱乐，
1: 睇戏啊，咁样。
2: 但汉代咧就宵禁嘅，咁啊，但系有啲人就唔宵禁嘅，譬如皇帝就唔宵禁嘅，系咪？咁啊，所以咧就汉武帝咧有好多记载咧，佢系夜游上林苑嘅，夜间睇戏啊，夜间系观灯，佢哋夜晚咧有活动就系观灯、赏灯，即系光着咗之后啲灯喺度。咁啊，汉代咧就有啲记载咧，就系普通百姓啊、平民咧就。一年有一日嘅就係正月十五啊，上元節去觀燈，所以觀燈咧其實亦都係古人一種夜間嘅活動，觀燈。咁去到魏晉南北朝咧，就士族又唔夜禁啦，佢哋就唔使夜禁嘅。咁所以所有啲文人活動咧，就搬鬼上去夜晚嘅嚇。譬如頭先講嗰啲咩飲酒啊、花酒啊，其實主要都係夜晚發生嘅。咁我仲記得咧，就係有個著名嘅一幅畫咧，就《航禧在夜宴圖》，一定要講下呢幅圖嘅，
1: 即係海在五代嘅時候，
2: 五代時候李煜啦嚇。OK， 咁《海在夜宴圖》咧就亦都記載咗咧夜晚有啲咩玩嘅，一定係唱嘅唱歌啦。咁你要見到。就是航禧在有些人在喝酒啦，有些人猜拳啦，

0: 泰拳啦。咁
1: 你在本人呢？
0: 咁啊，本人就坐喺度，咁啊，我听音乐唔系咁会记错。
1: 有一个片段就系听音乐，
0: 系、听音乐。
1: 因为呢个韩熙载夜宴图系一个连环画式嘅、一幅嘅拼图嚟嘅，佢将五个场景咧就拼埋一齐，其中一幕咧就系佢自己亲自喺度打鼓。
0: 冇错，即系自己夹埋钉。
1: 不过有一幕咧，如果你睇呢幅图好得意嘅，就系佢就阿韩熙载坐喺度，佢背后咧、就有一张床啊，张床咧嗰个帘咧就拉起咗、而佢最得意咧，嗰啲画评家睇到佢嗰张被褥咧啊，即系被翻红浪啊！我哋睇嗰啲歌词咧，张被系未接好嘅，你接好咧四个角起晒啦，军队里边就系咁啦，嗰张被咧就系、波浪纹。咁呢个系象征乜嘢呢、其实呢幅画佢象征咗佢嘅夜生活，包埋呢一部分嘅生活。
0: 冇错冇错，
2: 大家
1: 谂咁好有趣嘅，
0: 同埋夜市啦，即系譬如宋代开始就夜市啦，夜市活动啦。咁即系我哋今日能够想象嘅，譬如表演啊、饮饮食食啊、观灯啊，都会见到嘅。
2: 系啊，
0: 即系其实就亦都系一种咧、就系、即系简单嚟讲咧。你我哋即係睇咁多名人雅士咧，嗰種去飲花酒嘅故事，其實好多都係發生喺夜晚嘅。
2: 冇錯，冇錯，所以一定
0: 所以夜生活係極度之豐富嘅。
2: 頭先啊，因為講得啱啊，因為其實喺五代開始就放寬咗呢個宵禁。
0: 冇錯。
2: 咁去到北宋就將個時間再褪後啲。
0: 冇錯。
2: 一係咁咧就開心啦、即係大家就唔使咁早嘅逼住要瞓覺啦。咁、夜間活動真係多咗好多，甚至係通宵營業都有嘅，叫鬼市。即係你過咗某個時刻啫，就幾多更啊咁樣，嗰啲叫鬼市。咁你會睇到咧，除咗你話酒樓飲宴咧，就有賣嘢啦、戲曲嘅娛樂啦。頭先阿詹益光講過啦，仲有擺攤啦、商賣活動啦。咁你好似咧特別咧喺夜晚個空間咧，啲人嘅諗嘢方式係唔同咗嘅，譬如可能大膽咗啦，即係唔會話日光日白之下有多交易咧，就係暗瓦啦，係咪？咁就大去試一啲新嘅形式啦，或者甚至賭博嘅活動啦等等。咁係即係某啲方面，我有時聽即係睇佢哋嘅形容，就令我諗起譬如好似。中國台灣呢啲夜晚嘅曾經有嘅嗰啲係咁食啦，食街咧夜晚真係
0: 到
2: 一點
0: 夜市啊，
2: 係啊夜市啦，咁誒嗰陣時食嘅主要，但係在中國咧，其實夜晚唔係淨係食嘅，即係好多交易嘅活動。
1: 咁喺明清啊，民間流行嘅有一啲嘅生活嘅百科全書嗰類咁樣嘅書籍咧，佢記載咗好多時候咧。夜晚咧，亦都係危機處處喎，即係提醒我哋咧，你坐船啦、你遠行咧，最好夜晚咧你就停落嚟啦，揾、一間靠得住嘅客棧咧，就去過一晚，否則嘅話咧。你喺船上高啊，隨時咧、那個船家咧，日頭佢就係一個殷實嘅船户，夜晚咧佢可能就係海盜嚟嘅喎，即係連人帶貨咧，你都冇埋嘅，人就掉咗落海啊，嗰啲貨咧就佢就係吞並咗你嘅。咁呢個咧就古代咧夜晚又係充滿住好多嘅挑戰，好多嘅刺激嘅地方。
2: 第一樣嘢，我哋不能不提就係讀書人咧。我哋成日都話挑燈夜讀啊嘛。咁我唔知佢日間係瞓覺啦。咁好多啲寒門子弟咧，就係會嗱，譬如我哋聽好多啲故事嘅，譬如話驚自己瞌著咧，個孫敬咧就吊住自己嘅頭啊，或者咧蘇秦咧就鋸自己嘅鼓啊，或者康衡咧就係作個。个墙偷啲光去读书啊，好苦学啦！我哋细个就俾老师闹啊，你又唔俾心机读书，睇人哋几辛苦，都走去夜晚黑即系作壁偷光去读啊，或者呢个咧就系攞啲萤火虫啊照住读啊，
1: 夜读啦嗰啲叫做，
2: 冇错啦。咁即系呢个好重要啊，因为佢哋要考功名啊嘛，即系每一个时间都要争取。咁啊，而家我哋有冇？
0: 佢哋只我估啦吓，即系呢啲故事咧，就用一啲极端嘅例子咧嚟鞭策。
2: 鼓
0: 励我哋，譬如咩二十四孝咁样，即系今日即系认真讲，你今日睇翻二十四孝，大部分故事都好无稽，都相当之无稽，即系唔合逻辑。不过 古人即係用呢啲故事嚟勉勵大家讀書啫。反而咧，我覺得有個記載，我覺得係好有趣咧，就係、是、今日喺新疆發掘嘅。咁啊一個咧係12歲嘅小朋友咧，喺唐代嘅小朋友，新疆咁可能佢要考科舉啦。

0: 叫卜天授，十二岁嘅啫。咁啊，佢要写一个叫即系《论语》嘅郑元注。咁啊，嗰个好长嘅，那个高咧系大约张 A4 纸咁高，横咧系一米嘅。即系佢做呢个功课。有趣地方。
1: 抄写，
0: 抄写，冇错，做呢个功课抄写。有趣地方喺边度咧？就系佢喺抄写过程入边咧，系带咗私课嘅。佢就自己写低咗两句。第一句咧就系话咧，阿老师，你话侧身容易写，我就话侧身难写。侧身写仲要侧身读，几难啊？呢第一句。第二句咧同老师讲，听日放假啦，唔该你早啲落堂啦，咁样类似呢吓。咁其实牵涉几件事嘅，第一就系、是、即系中国细路仔尤其读得书嗰啲咧，由细卷到大嘅，卷到而家都系卷紧。第二咧就系、是、哦，原来佢哋有个假期嘅，然后假期享受呢个新疆，即系话假期之后佢同小朋友出去玩，咁佢嘅探世界就喺度出现啦。所以咧，其实咧就去翻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中国一个好长期嘅科举史咧，咁啊。令到咧就係、是、即係讀書人咧用好多時間去呢樣嘢。咁我又想帶出你個故事咧，就由明清開始興嘅，就係、是、我細個都睇唔明嘅，就點解咧？就係嗰啲讀書人一定去到呢、這個一個荒山野嶺，去到一個殘廟呢、這個殘子頹子入邊咧，就一定有個美人出現嘅。係，我細個唔明點解。通常女鬼嚟嘅嚇，跟住牡丹亭就出現啦。
1: 或者狐狸精都有嘅。
0: 我後來都知道點解啦。我後來都知道點解啦。根本就係呢個文人嘅想像。
2: 冇錯啦。
0: 冇啦。咁所以亦都係咁咧，就係佢喺一個肉體相當痛苦嘅過程入邊咧，係有精神上嘆世界。
2: 一定要啦。
0: 有個杜麗娘走出嚟，哇！又靚，係咪啊？又能夠係即係
1: 又富有啲。
0: 又发生关系，又唔使负责，哇！真系开心到，开心到佢咧。
2: 阿欣日真系收集咗好多好曳嘅故事啊！发现你成喺节目里边都听唔完，
0: 专睇呢啲事。所以我哋睇即系呢种咧，就系咩咧？就系、是、我觉得探世界系咩咧？就系、是、根据你自己个条件啦。你能够想象嘅世界啦，咁啊，所以古人嚟讲咧，绝对我哋今日丰富嘅。但系佢哋能够喺即系喺紧余嘅资源之下咧，系做一个好宏大嘅世界出嚟咯。
2: 呢个系好重要，就系紧绝嘅资源，你又要玩，咁你要用咩嚟玩咧？呢个我哋童年嘅故事，在香港长大啦，系咪？咁我记得执三五个石头，用啲布包住佢，又玩一日噶啦，系咪？拍公仔只有一日噶啦。
0: 我哋以前冇钱买波咧，直情攞啲咁啊，即系。胶袋、胶袋同埋嗰啲报纸砌
1: 入去入边，
0: 哎呀，就喺球场踢噶啦！
2: 哇，点踢到咁唔系嗰回事？
0: 系啊，咁都玩法噶啦，咁都系都得玩啫。其
1: 实，即系如果从嗰个消闲玩乐角度咧，你能够动起上嚟。就已經係玩㗎啦，
0: 冇錯冇錯，
1: 唔需要話一定要攞到咩獎項啊，唔需要攞個雷米金杯嘅。
2: 係啊，但係嗱，我哋係咯，我哋仲有咁少時間咧，你又點睇咧？有日點睇？而家咧，我哋各式各樣咧，你開咗個熒幕咧，就玩到即係。呢个咩地老天荒？
0: 冇错，天昏地暗啊！
2: 系啦，
1: 所以法律要禁咯。
2: 你赞成啊？原来
1: 社交上高咧，太过滥用咗嗰个网络。
0: 我举一个例啊，就系、是、前两日去食饭，咁我见到咧就连续两台咧系都系一家三口，
2: 系
0: 咁个老豆睇 pad 机，个仔睇手机，个妈亦都睇手机，跟住我连续两台都咁样。即系话你即系而家就去到另一句样嘢，就系、是、个人嘅精神世界，或者个人自己喺睇嘅个世界。人同人之间交往其实少咗好多嘅，即系我哋以前其实好多时点解要打牌啊？点解要咩？其实为咗交往啊嘛，你交往先系目的啊嘛，系咪？其他都系工具嚟噶嘛。
1: 呢种现象咧，我觉得又冇需要太过咧系夸张佢嘅，因为事实上咧人类嘅发展咧，一方面我哋嘅经济发达咧，人嘅空间大咗，而同时人。嘅素質咧係極端化，兩極化。有啲人咧就係文武兼善啊，無論精神境界定係肉物質世界咧，佢都好成功。亦都有好多人咧墮落得好緊要，甚至乎咧精神出問題啊！呢、這個其實係個社會發展咧必然會出現。你睇下我哋而家普遍係長壽啊，如果冇呢啲咁样嘅问题出现嘅话咧，咁啊真系好奇怪。
2: 咁我又同意你嘅詹碧光，因为最近去过啲护老院啦，探朋友啊，啲老朋友，哇！佢哋如果冇咗 iPad 咧，都几难度嘅。即系当然唔系个个都中意用，即系喺一个咁有限嘅空间，两尺半床。

0: 行動又不是那麼方便，即是不是很多人喜歡上去探訪，即是他們要離開這個這樣的現實的，即是探世界的方式是另外一種。
1: 我想應該這樣說，就是我們人的轉變或者人就不是即樂觀和悲觀，看你用什麼角度看。簡單來說就是個人越來越個人，即是越來越自我，
2: 個人主義，
1: 個人主義越自我越來越是你沒有管我，即是越來越人際之間的交往其實越來越少，我認為越來越少的，即是說他們可能跟虛擬的人或者跟網絡的人交往多，即是一家人變四個人可能傾得不多，但是跟網上的人很多的講。咁呢個你可以從唔同角度去分析呢個問題，但呢個問題就存在嘅。
0: 係，
1: 同埋簡單講就係一啲群體活動咧，我自己感覺上係相對少咗嘅。譬如我發現我而家好多人係好喜歡網上直播打機，但係睇人直播打機就唔係其他，即係好似我哋直播睇世界盃咁樣。我就心諗樂趣喺邊度咧？
2: 自己聽好過啦，
1: 樂趣好多曬。即系你得得不承认就系社会向呢个方向发展紧，
2: 真系嘅。以前咧，我记得揾十个人，又揾对方嗰队又十一个人咧踢十一人人嘅比赛咧，系组织到嘅。后尾咧十一人唔得啦，大家打七人场，七个对七个。后尾七个唔得啦，打五个人打篮球。后尾五个人篮球，而家变成咩啊？三人篮球。
0: 呢个都系
2: 根本就真系。
0: 我哋都要继续有创意啊！所以咧，我哋今日讲呢个题目，古人点样探世界，都系重温翻，即系佢哋喺咁嘅条件之下出咗啲乜嘢。我哋咁而家嘅条件里边又可以出啲乜嘢？但系其中一个不可或缺嘅咧，就系同人之间嘅交流。即系呢个好重要，唔系一个孤独嘅探世界者咯，系嘛？
2: 系
0: 嗱，讲一讲咧，就星期一下，我哋夜晚广东广西咧，马丁圣马恩赐余宇信，听晚系会讲一个题目叫帝王俘虏啊，即系你慢慢谂啊，听晚听下个题目啦，系咁啊，临尾咧真系好想播下呢首歌嘅，就系陈慧琳嘅《探世界出发》，好，拜拜，
1: 再见。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余伟文话：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预期未来数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转到瑞典访问的王毅表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详细的新闻内容：十六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应该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检查。陈乐谦报道。
2: 涉案医生涉手治同男婴的父母朝早到黄竹坑医专大楼听取判决。医委会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件的关键在于涉手治同涉案护士的证供。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案护士的证供可信。邓慧琼话，护士在事发当日，即是2009年的12月22日凌晨大约4:20曾经打俾涉手治，话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等情况，反映佢担心男婴。如果只是涉手治所讲的续亲，相信护士可以自行处理。如果护士因为婴儿续亲而半夜打俾医生，是并不合逻辑，而且涉案护士在事发之后一个月作工，记忆清晰，证供不用怀疑。而涉手治在事发之后8日同家属会面的录音显示，他承认获悉男婴怀疑抽搐等情况，同之后的辩解有冲突，认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邓慧琼又说，新生婴儿癫痫可以危及性命，延误诊治的后果极为严重，涉手治当时应该立即前往检查，而不是到朝早才回医院。涉手治因为男婴抢奶所作的行动计划显然并不充分。涉手治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而且所需的检查，是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治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涉手治过去的纪录良好，从没被投诉或者违规，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治在案中责无旁贷，聆讯入面亦都看不到他有反省同埋后悔，判处他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涉手治被控在2009年的12月，未能够在涉事男婴在凌晨大约3:30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之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聆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4月重启聆讯。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男婴的父亲黎先生在宣判之后表示，苦等16年终于等到公义到来的一日。他说，一宗本来清晰和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要等16年，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迂回曲折，当中包括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管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互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他又说，在追寻公义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能够对个仔有交代，暂时可以释怀。他期望医委会改革之后，可以更加公正地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以保护公众，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中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数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陈晓庆报道。
3: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商台节目表示，香港可以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作较大贡献。他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未来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将会提速，亦都是主轴工作。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余伟文说，要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流动性，而香港作为枢纽，可以透过银行系统辐射至国际，同时银行要提供一条龙服务，令人民币使用好像美元一样方便。
4: 现在已经辐射了去12个不同的地区国家，那里的人是有人

0: 幣平嘅係可以用到，點樣令到佢哋係海外中東啊、東盟嗰啲嗰啲企業開始用人民幣咧？咁呢一樣咧就係我哋同嗰啲銀行咧係夾得好密啊，就係一定要啲銀行咧係幫佢啲客户學識點用人民幣，而且咧提供嘅服務落到地咧係一條龍，好似你用美元咁方便嘅。
1: 不過余偉文話，過程中仍然有一啲痛點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直兑。兑換率仍然高，正積極研究解決方法。對於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偉文說的確令人擔心，強調香港底子要厚，同時做好監測應變。
0: 那變了現在那個不同的、股票市場那麼亢奮，會不會有一個大的調整呢？這個我們 要小心預備，而且我們擔心的就是些風險疊加。當譬如你說股市有調整的時候，如果我哋又預啱地緣政治引起通脹嘅憂慮，而大家又驚利率會上升，咁會唔會係下一個浪走埋嚟？我哋會見到股市又跌，個債市又跌。對香港嚟講咧，你個底子要夠厚，監測要好，應變要足夠。
1: 佢呼籲市民喺投資嘅時候要謹慎行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年，不少军事迷都期望明年能够有国家第一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邓永林报道。
3: 不少参观者把握最后一日的机会，一早来到昂船洲军营参观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当中不少是军事迷，有人带埋早前参观军营的纪念袋来到现场，亦都有军事迷带了摄影装备到场。龚先生话：南宁舰是国家先进的驱逐舰，之前曾经在内地参观过，但是当时未能参观到入面的船舱，今次特登预约，希望可以见到更多细节，包括垂直发射系统、主炮、鱼雷装备和直升机等等。他又期待福建舰明年能够来到香港，同样开放给民众参观。
4: 香港的市民还是蛮幸运的，因为很多这样的军舰都是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都是在香港。之前辽宁、山东都有来香港，那我们当然很期待，也都是第一次开放，也是开放在香港，我们当然也是很期待福建舰这艘我国第一艘的弹射型航母然后能够开放。
3: 至于曾经在80年代任解放军陆军炮兵的姚先生说，对部队有情意结，每次有军事设施开放都会预约参观。他形容国家越来越强大，部队发展越来越好，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来到香港，给市民感受到祖国的军事力量。
5: 我们现在的舰里面都是直接有20几，不像年代以前都是斜面发射，现在垂直发射，包括舰载机都有。感觉现在国家越来越强大，部队发展越来越好。对于我们的作为一个老兵的心愿，就是早一点祖国统一。我希望以后的国家的05大区，包括航母，能进到网港，来提升我们香港人的爱国热情。
3: 码头上高设有多个体验区，被参观者了解海军的工作，学习海军的绳结，体验操作枪械和试穿海军防火服等等。两艘军舰今日会继续在昂船洲军港道停靠，明日编队就会离开香港。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分别同首相克里斯特松同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面。王毅话：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啲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郑浩景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又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表示对方去年访问

0: 之後，中瑞關係持續轉暖向好，勢頭值得珍惜。希望瑞方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鞏固雙邊關係政治基礎。他說中方歡迎瑞典企業進一步分享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鏈等優勢機遇，亦都希望瑞方為在瑞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中方願意同瑞方加強合作，共同捍衛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斯蒂纳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和伊朗新一轮会谈据报嚟紧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已经暂停一星期，又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会没有谈判对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世界杯消息，十六强赛事展开，法国凭住队长麦巴比下半场射入十二码，1-0击败巴拉圭晋级八强。另一场的十六强赛事，摩洛哥3-0淘汰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将会同法国争夺四强席位。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十六强，法国遇上团重兵喺后场的巴拉圭，上半场尝试以远射打破局面，中场文奴干尼和哈比奥先后攻门都偏离目标，巴拉圭的攻势亦都未能够制造威胁，两队半场踢成0-0。下半场文奴干尼在54分钟禁区顶施射，过唔到巴拉圭门将基尔。去到61分钟，法国换走前锋巴高拿，换入道尔，即时见到效果。他大波进入禁区，被巴拉圭的迪亚高高美斯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法国获12码。法国由队长麦巴比主射得手，在70分钟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在今届赛事入到第7球，法国最终保持1-0的胜局。八强对手是摩洛哥。巴拉圭今场踢法硬朗，两队球员在比赛期间曾经争论同推撞。完场之后，麦巴比未有同主动伸出右手的基尔握手，基尔之后将个波掉向麦巴比的背脊。法国教练迪金斯赛后赞扬球员表现冷静，避免在比赛尾段同对手冲突。麦巴比亦都话，全队早就准备好要踢一场硬仗，最终亦能够取胜。摩洛哥就在另一场的十六强比赛，3球正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两队半场互交白卷。换边之后，摩洛哥在50分钟打破僵局，夏基美开罚球去到禁区顶，安拿希第一时间施射入网，安拿希接应巴谦迪亚斯传送抽射挂网，攻入今场个人第二球，在82分钟改写纪录去到2-0。后备上阵的拉希美补时阶段锦上添花，摩洛哥最终赢3-0晋级。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自备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余伟文话，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预期未来数星期将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转到瑞典访问的外长王毅话，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过一个小时，经18.6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2，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一至5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大约20公里，

0: 要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渡轮嘅消息啦。咁就系为咗配合观澜访港，听朝大约10点至到11点，以下航线包括系新渡轮来往中环至到长洲、中环至梅窝、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平洲、珀丽湾客运来往马湾至中环。愉景湾航运来往中环至愉景湾的部分班次都是会取消、提早或者是延迟的，乘客记得留意住船公司的公布。另外亦都请你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另外九条驶经维港的港内渡轮航线或者会因应实际情况临时调整服务，梅窝、愉景湾和马湾的巴士服务亦都会加强的。另外提翻一个港铁嘅消息，由今日开始，轻铁屯门泳池站会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车站同埋车厢入面嘅标志咧，亦都会同步更新，乘客记得留意啦。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大埔公路大围段，因为有道路工程，所有去尖山隧道方向嘅车辆都系禁止右转入去松岭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大埔公路大围段，因为有道路工程，所有去尖山隧道方向嘅车辆都系禁止右转入去松岭路。最后看回隧道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我哋一起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爸爸妈妈在照顾仔女之余，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都很重要的。
9: 如果发现自己和仔女相处出现问题，可以怎么办呢？
8: 今个星期我们找来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和服务使用者，
9: 讲下怎样跨出第一步，冲破和仔女的沟通障碍。《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6: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5: 我们一起出去。
10: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4: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0: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7: 中国复刻与新潮。
10: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1: 中國復刻與新潮又同大家見面啦！大家好，我係曾卓然，
12: 我係譚家齊，
13: 我係吳海傑，
14: 我係范永聰，
11: 真係又翻嚟啦！咁啊，我哋叫佢再遇重來啦。雖然聽唔到有掌聲啊，多我哋想象一下，
13: 有
11: 想象一下，我哋咧同大家繼續講。咁今次咧，我哋會翻去咧一帶一路嘅主題。咁我哋之前咧，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咧，有講到一帶一路嗰啲參與嘅國家啦，借住依個一帶一路依個框架咧，去講到好多國家嘅前世今生，令到大家可能認識一下世界上好多平時我哋未必認識到嘅國家嘅。咁今次咧，其實我哋大家知道啦，2026年咧係世界盃年啦。咁所以我哋都再諗下，諗啲新搞作，試下諗啲新橋。咁啊，借住咧世界盃咧同一帶一路嘅關係咧，揾到啲國家之前未講嘅都可以講。嗱，大家一定會講咧，就誒。世界杯咧系美国嘅世界杯咁，同一带一路嘅关系咧，真系此言差异。呢个世界杯咧系墨西哥、加拿大同埋美国嘅北美世界杯，而其实墨西哥同加拿大咧都系中国好重要嘅经济嘅联系嘅国家。咁当然佢哋唔系一带一路框架下边，但其实墨西哥同中国嘅经济贸易合作近几年都系飞黄腾达。喺呢个角度之下咧，无论系主办嘅国家啦，或者系参赛嘅国家里边咧，其实都有大量嘅一带一路元素同埋中国嘅元素。喺咁嘅框架里边睇咧，其实你会发觉依个世界杯咧同中国有好多关
12: 系。喂，我哋今次系国际局势加足球，真系一冧。咁啊，唔少嘢咧，我哋可以摆埋一齐嚟讲。其实咧，好多参与世界杯嘅国家咧，都系一带一路嘅国家啦。咁头先卓然提到啦，其实我哋理解呢啲国家嘅历史咧，可能对于我哋理解佢哋嘅运动啦，咁同埋佢哋可能同中国之间嘅互动咧，系非常之重要嘅，让我哋可以开启眼界啦。即系有时可能睇运动赛事嘅同时，我哋都知道咧，嗰啲地方、嗰啲球员、嗰啲国家咧，可能同我哋自己中国咧有啲咩嘅交流，有啲咩咧，我哋可能喺现代世界里面互相去补足的。
13: 足球世界当然不只看波和吃花生那么简单，其实足球世界是不同世界的一个表面上的体育的协作或者合作或者是较劲或者是交流，其实背后上都有很多地缘政治的紧张啊，又或者一些关系要疏导啊，又或者令到这些关系更加紧张等等。究竟有什么国家可以参加比赛，有什么国家不可以参加比赛，为什么这个国家可以举办而其他国家迟点才举办呢？其实在我们透过这个系列认识不同的国家的时候，除了认识体育、足球之外，都可以认识到整个世界地缘政治在历史上的发展。
14: 咁多位拍档都讲咗好多佢哋对于呢一个体育同埋可能国际关系嘅睇法啦。睇翻呢个体育史嘅角度去睇，以前我哋讲体育史咧，好多时净系话一个体育运动嘅本身发生嘅历史啦，又或者佢竞技嘅嗰个场面点样去描述啦。咁但系透过体育，我哋应该可以睇到啲更深层次嘅东西嘅，譬如话一啲物质文明嘅发人啦，又或者系思想啊文化方面对于某种体育活动嘅一啲影响或者特色。咁譬如举个例，我哋今次成个系列我哋足球为主嘛，就算你睇唔同嘅国家踢呢一个足球啊，佢哋都会反映到某一种独特嘅民族性或者佢哋嗰个文化底蕴喺入边，会透过个球场上边去展现出嚟，唔单止净系话佢好唔好波咁简单，
12: 仲会特别飘悍啊，特别
14: 系啦，冇错，有啲民风特别飘悍嘅，咁有啲民族会玩下啲 tricky 啊，呢个亦都同佢本身自己个国家嘅历史啊，近代以嚟嘅发展咧有啲息息相关。咁我哋都会话啦，踢波可能有唔同嘅风尚啊，譬如我哋睇欧洲波咁样，你会知道哇，意大利好似防守好劲系嘛，英格兰以前又叫高 Q 大棍啦、啊，西班牙可能比较重视中场啦，咁南美嗰啲咧，哇，好有拉丁味道。咁咩叫拉丁味道呢？当然就系因为南美洲点解会叫拉丁美洲，就系因为其实有一班拉丁人曾经喺嗰度管治过，而佢哋嘅文化又融入咗南美洲嘅本土嘅一啲特色。而呢一种 fusion 嘅状态咧，往往会喺个录音墙上面展现出嚟。所以透过足球，特别世界杯咁多个国家，今年尤其啦，48队，系嘛，睇波都睇到傻咗，睇成个月咁滞。咁所以你可以见到咧，除咗话喺嗰个球场上、录音墙上面嘅嗰个博弈竞技以外，我哋仲可以应该透过佢作为一个契机，俾我哋深入研究一下啊呢啲参与国家，其实佢背后嘅嗰个文化底蕴啊、历史嘅轨迹究竟系点样？
11: 倒翻转谂一样好简单嘅事就知噶啦，即系如果日常生活里边啊，即系如果你唔系好似我哋系 humanities 嘅文学历史啊嘅学者嘅话咧，基本上你对好多世界嘅国家咧，唔系真系会咁有兴趣会知道嗰啲国家发生咩事，而我哋对一个国家嘅理解咧，好多时就系嚟自两个活动，一个就系奥运会，一个就系世界杯，去见下嗰个国旗，咦，哦，有个国咩国家个波，诶，原来我未听过个波，所以其实我哋认识世界嘅所谓嘅窗口咧，其实无非可能就系一啲咁嘅国际城市或者世界嘅大嘅运动啦，我哋先会知道。咁而世界杯嘅特色就系佢系以国别嚟做定义，即系佢更加多系睇嗰个国家为本。虽然奥运都有国家嘅旗喺背后，咁但系佢以国家为本嘅意思咧，就即系佢会好似正话出现小木嗰种，以一个好似国家有一个性格去代表。咁所以佢就会变做咩咧？运动就好似由一个国家派一啲运动员变成咗嗰个国家嘅代表。咁所以佢就好似一个代替咗某啲嘢。咁代替啲咩咧？我哋从古代角度讲咧，可能就代替咗啲真正嘅战争。
12: 咁嗱，我哋讲翻呢个问题咧，一讲到运动咧，好似我哋现代系标榜体育精神，咁同埋标榜君子之争，咁但系从来咧，运动与政治咧系不可划分，佢哋两者咧可以话系，即系可能一啲运动嘅竞技项目或者一啲赛事，

0: 山嗰度咧，每四年舉行嘅大型賽事。咁啲城邦參賽啦，取代咗好多要競爭、要戰爭嘅機會。咁就透過呢種運動嘅競爭嚟到去使到干戈咧化成肉白。
1: 自古以嚟我哋都中意踢波，不過咧踢波同今日嘅 purpose 嘅目的唔係一樣。呢個咧都大家係睇下呢個國家嘅歷史好緊要。究竟踢波點解唔喺街自己踢咧？點解要俾人睇咧？點解城市要城市之間要博弈咧？點解國家與國家之間要競賽，而我哋競賽又變成一個大家嘅娛樂事業或者娛樂嘅項目咧？呢個係一個好長嘅歷史發展嘅時間線，大家可以透過呢個節目去理解啦。咁頭先講到，即係其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踢波真係唔係俾人睇嘅，我哋要操練身體咧，首先基本上都係個男人嘅專利嚟嘅嚇。其他男人已經操練緊，因為透過耕田啊嘛。咁某啲男人要更加操練得勁咧，就因為佢係有軍事嘅需要。咁所以我哋知道其實蹴鞠咧開頭都係有好重要嘅軍事嘅需要，需要一啲軍人先至去操練去做。等於古代嘅時候，一啲中亞國家或者一啲古羅馬，佢哋有啲馬車嘅競技，啲馬術嘅競技，唔係為咗去吸引啲普羅百姓去俾錢入場睇嘅。其實主要得兩個功能，第一就係訓練啲士兵，訓練騎兵啦。咁所以最早嘅馬戲團咧都係用馬嚟做，因為咧其實主要做馬戲團嘅人咧都係以前嘅軍人。咁啊，第二樣就係彰顯國力。咁但係如果你啲馬車可以喺鬥獸場顯示得好犀利嘅時候，咁你俾其他周邊嘅國家見到你國力咧，其實都係軍事嘅彰顯。所以整個運動本身嘅目的咧，係同國家嘅軍事實力咧，或者個人嘅一個身體狀態點樣成為一個更有力量嘅軍人咧，去保護國家好有關係。
2: 咁又分享一個小故事咧，可以好動態地説明到頭先嗰個理論嘅。唐代好流行馬球嘅。大家都知道叫擊谷啦，個谷字其實就係甲字邊菊花冇咗個草花頭，其實個意思已經講咗個粒波係點做噶啦，就係嗰啲皮革造成嘅，入邊係塞滿咗一啲谷啊、米啊呢一類咁樣嘅農作物，實心嘅波。咁蹴鞠其實咧，去到唐代咧有個好大發展嘅，就係佢發明咗咧波膽啦，咁就用牛嘅膀胱咧做咗一個可以咧充咗氣喺入邊，咁當然佢係會漏氣嘅，暫時間內都係充咗氣，咁所以咪可以踢高咯。咁所以咧，有啲詩話咩蹴鞠屢過飛鳥上啊！喺中唐嘅時候，咁我哋可以見到嗰陣時係蹴鞠嘅形態，好似阿 Michael 講，除咗有競技以外，亦都有一種流於觀賞嘅意味。咁如果好似呢一個擊谷咁講咧，更加啦，係打馬球其實最重要強調嘅係人馬合一嘅嗰種境界。你騎住只馬，仲要攞住支杆，仲要打個地下度撇碌下碌下嘅波。咁有一段故事咧，嚟自呢一個唐代嘅文人風演啊。風演有一本叫《風氏文見記》啦，咁佢就記載咗咧，可能係其實呢一個馬球運動有機會係由吐蕃或者係中亞嗰邊傳入。唐太宗啊，李世民咧就喺呢一個城樓上面咧見到嗰啲西域人咧喺度打馬球，
3: 應該係你好粟特嗰啲啊。
2: 係冇錯啦，就係、是、粟特人啦，應該。咁佢就同啲近臣講話，聞西凡人好擊球啊。亦令雜誌即係話，咦好似幾好玩喎！淨係單單憑一句説話咧，就好難去諗到其實唐太宗點解要叫大家去學打馬球。但係可以想像嘅就係嗰啲人喺打馬球上面展現嘅人馬合一嘅境界，令到佢即刻想像聯想到，如果我哋中國嘅士兵係能夠有咁嘅騎術，應該就可以對抗北部嘅突厥啦。因為我要知道隋唐以來突厥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邊環。呼應咗頭先阿 Michael 講嘅，我哋嘅體育係有少少嘅軍事嘅動機，又好似阿齊哥講話，好似喺呢個古希臘嘅時候，最重要嘅城邦當然我哋講斯巴達啦，大家睇戲都有嗰啲噶啦，乜狼乜狼咧，幾多百啊嗰啲守温泉關戰役，嗰啲兩嚿胸肌，然後一排好似朱古力咁嘅腹肌嘅嗰啲 uncle 咧，咪好多都係斯巴達嚟嘅。咁點解要操到咁啊？就好似 Michael 講啦，因為係軍事需要。咁所以其實體育同軍事咧真係分唔開。咁回翻去頭先個故事啊。唐代後來咧，去到呢一個高宗嘅時候咧，吐蕃咧就嚟迎娶呢個金城公主，大使團嚟到啦，咁樣大家就喺度諗話，喂，冇乜嘢搞喎，要揾啲搞作慶典啦，就係、是、一場友誼賽就係、是、馬球啦。咁吐蕃人打馬球好勁，中國咧幾場都輸，高宗就話，不如我哋要揾翻啲勁人出嚟，咁當時就即刻換人，中場換人就揾咗咧後來嘅唐玄宗，即係李隆基。李隆基打波就好叻，咁佢就攀翻一局，咁佢都可以睇到其實原來嗰、那個。國家同國家嘅角力啊，喂，你嚟到娶我哋嘅公主 ，OK 呢樣嘢你勁嘅，但我哋都唔係流嘅，我哋都可以同你困一困咯咁樣。透過呢個體育嘅運動，我哋會見到個國家嘅張力。
3: 體育就係即係一個展示肌肉嘅特性，而另外一個加齊講嘅重點就係化乾戈為玉帛嘅特性。而兩個特性咧，正話阿小木其實都有總結，其實同一件事嚟嘅。我自己咁睇啦，譬如今時今日，我成日都睇好多嘅無人機嘅表演，啱啱睇哇，嗰啲無人機幾千架無人機可以組合成咁多嘅姿態啊，唔同嘅形態咁。咁你諗下，如果佢哋有咁嘅能力嘅話，咁即係話佢哋嘅戰鬥能力都好強嘅喎。
1: 惡起上嚟，
3: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做

0: 做到啊，咁其他人就做唔到，咁你做到咪就係一個好和平嘅展示，但係亦都含蓄咁話俾你知，你自己小心啲啦嚇，即係我好和平，我就好和平嘅，不過我亦都有準備我嘅武器，咁我覺得依種嘅展示實力咧，都係一種幾優雅嘅展示實力嘅方法。咁而歷史裏邊好多嗰啲字都同依類型嘅有關，咁但係就射擊或者射箭多啲關係，譬如話一石二鳥、玄門射擊、一箭雙雕，其實都係各自有唔同嘅四字詞語背後咧。是讲某些发光高为玉白或者展示实力来震慑敌人的场景。那你即想想能够圆满射击，那你就最好就不要跟我再吵了，那所以就可能摆平两边。那一箭双雕，五代的时候北方的有没有民族动，你用一箭射两只金雕，大家都会为你而拍掌，都会震慑于你的射击的技术。那所以你想想，如果你能够在禁区外面一大脚踢个波，哇弯到入网的时候，哇你会不会是在冷兵器时代是一个好实力高强的人物呢，都应该可以。咁理解，
1: 有另一个古仔都同阿翠莹嘅古仔差唔多。你话化干戈为玉靶，咁成日有个古仔系化干戈为运动。我成日同人讲咧，即系话边个边个，而家身边好多人咧，好似个个都好跑得咁，一马拉松去参加。我成日同啲朋友讲，喂，马拉松唔系个个跑得噶，跑完会死噶，知唔知？历史上系几年跑完死嗰个人噶。咁如果你唔系盘死嘅话，你就真系小心啲。即系马拉松嘅缘起就系公元前大概500年咧，即系希腊俾波斯入侵啦，后屘就击退咗波斯啦，就跑过呢、這个。马拉松的平原希望报喜讯翻国家，话打败咗，咁啊跑咗大概26英里。咁啊嗰时唔系42.195，讲点解42.195咧，都系同国力有关嘅。咁为咗纪念呢、這个，即系跑完之后咧，报完喜之后就死鬼咗咧，咁大家就一齐去跑啦。咁所以我成日都 warn 啲人话，喂，大家要小心啊！呢件事系怀念一个即系死咗嘅军人，跑完之后，咁
2: 嗰件事要操练噶，
1: 要真系要操啊，军人做噶，
3: 即系证明佢当时冇操练好，于是乎就危险啦。
1: 系啊，咁啊，但系点解会42.195咧？26英里唔系42.195，原来喺1908年咧喺英国举行奥运会嘅时候咧，为咗要就啊皇室成员嘅小朋友咧喺温莎堡咧可以睇到起步咧，就将个起跑线咧褪前少少。咁就會長咗26英里多幾百碼，英國當時國力就如日方中啊嘛。咁自此阿皇孫話要跑嗰度，咁啊自此變成42.195公里。咁所以咧，除咗紀念軍事之外咧，真係國力嘅彰顯嚟噶。
2: 好明顯，你見到
3: 喂阿皇孫有冇跑到㗎？後屘
2: 佢睇啊，佢睇咋，佢睇
3: 佢應該跑啦。
2: 佢睇到你起步。
3: 喂，但係呢啲國力嘅彰顯啊、政治等等嘅考慮咧，我哋翻翻去我哋中國嗰個場景咧，有一度我就覺得可能補充一下喺孔子。教学里面很重视的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几个部门，但是射和御即是揸马车和射箭从来都是君子的训练里面极端重要的东西。而射箭这件事可以说就是刚才我们说一些竞争里面大家不要争议那么多，亦都唔需要弄刀弄槍嘅，咁大家鬥射箭，唔係互射啊，就向嗰個標靶去射，睇下邊個準啲，準嗰個道理就喺佢度。咁就講完啦呢個咁嘅爭議。咁而呢種咁嘅射術咧，或者係對射嘅要求咧，一直喺中國皇朝時代咧都係存在住嘅。到明朝初年咧，明太祖要重新設立學校，要去考科舉嘅時候咧，射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科目。咁都雖然即係唔係長期維持到落去，咁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咧。最少到明初咧，中国嘅精英吓，中国嘅官员咧，如果要有所作为嘅咧，佢首先要过到射箭呢关。
0: 中国都当然有参与进世界杯里边啦，其实每一年都有打世界杯外围赛啦，咁亦都有曾经参加过世界杯啦，亦都有参加大型嘅各种，譬如奥运各种嘅运动。咁你可以谂下就系、是、我第一次认识喀麦隆呢个国家咧，就系通过世界杯啦。
4: 系啊，
0: 咁啊，譬如我第一次认识尼日利亚，深刻咁认识可能都系世界杯。咁但系当然中国一个咁巨大嘅国家，好多。世界各地的人都認識，但是又怎樣強化或者讓人知道我們的國家怎樣慢慢去進步呢？所以很多人通過這些大型的比賽去做，所以你會見到中國一直都是參與著大型的國際競技的常客，也都參與著組織和支持很多世界國家進行這些體育競技，所以運動和一帶一路相當之密切。發生什麼事呢？我們下一節會再跟大家講下去。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4: 把握咗每一个机会咧，其实你自己行嗰条科研路咧，就会慢慢慢慢咧，越行越顺，越行越通。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6: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7: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6: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6: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8: 中国复刻与新潮来到第二节了，我们继续讲这个一带一路和这个国际运动城市之间的连结和关系。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国，有些人说还坚持发展中，但我们明显就是一个已经非常好成功的一个国家了，有高有低了。晚清近世的时候我们都有就是深陷于列强欺凌的不公义的一个状态，都无阻于我们一做寻求或寻找被世界看见的方法，并且寻求在这样的过程中即列强的制肘之下呢更加公平的对待。咁我觉得呢段历史呢都係值得纪念的历史，而运动呢都喺中间有一页係可以讲。
9: 其实喺十九世纪末呢到可能二战结束之间呢，世界各国呢特别是欧洲社会呢，佢哋有一个好强嘅各人种嗰个优劣嘅嗰啲考虑。咁其中嗰个优劣嘅考虑呢就係大家点样喺运动上面自胜，咁而展示呢自己本民族啦或者係本国家呢个强大。咁即係所以国家之间咧喺体育嘅问题上边咧，唔系净系竞争或者系想攞金牌咁简单，而系要去展示自己咧优于其他民族咧嘅一个证据。咁喺咁嘅谂法之下，咁所以点解中国人咧为咗揾翻自己嘅尊严啦，喺世界各国面前咧可以争取到面子。咁虽然打仗未必打赢你，咁但系我跑步快过你，都系一个咧重要嘅可以使到本民族嘅自信啦，或者喺世界民族之林里边咧可以抬起。咁可能就先阿 Michael 提到啦，点解我哋喺民国时代咧咁重视咧参与国际嘅赛事啊，同埋喺运动上边咧着力咧要有一啲嘅发展。
10: 是啊，咁所以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咧，中国慢慢进入西化游牧运动嘅时候咧，其实率先咧就希望点样去引入啲所谓西方嘅体育运动。咁啊，开始咧就系都系军事为主，都系啲军事学堂咧出现一啲咧冰式嘅体操同普通嘅体操。其实中国引入西方嘅体育嘅概念嘅时候咧，起初系以即系个人或者系步兵或者一个队伍嘅体操形式嚟到进行嘅，即系慢慢咧先至喺英国咧传入一啲所谓嘅比较平民啲、竞技式啲、球类啲嘅一啲。运动啊、田径啊、游水啊，慢慢就系一啲公立或者私立嘅学校嚟到去出现，咁所以咧，佢哋初初系投欧陆式。

0: 特向普魯士啊，去模仿啲體操，慢慢轉向咧歐洲啊、英國啊或者美國一啲運動嘅一個轉向，由體操咧就出現體育呢個字。所以我哋見到咧，當時喺二十世紀初嘅時候，精武體育 會其實原本係叫精武體操會，係由一個軍事操練慢慢去到平民百姓去點樣強身健體，一路去到三十年代最明顯啦。第四屆全民會嘅時候咧，當時蔣介石向全民講咧就話，其實體育咧係為咗富國強兵嘅。
1: 嗯，
0: 你做到一個壯男咧，有力量国家的一份子，要报效国家，即是这个将国家民族团结和力量呢去跟个人的体育的发展连在一起呢，当时是相当明显
2: 的。所以做运动不是你自己的事，是国家的事。
3: 都有道理的，即是在晚清的战场里面，很多微观的后来的史家批评，我说当时纪录也好，身体的能力啦，有没有勇气啦，其实在很多战场上面都见到，其实是晚清某些的士兵是有些问题，很多的战局呢导致结果令人失望。其实发觉咦，没理由兵器可能都差不多，戰船亦都各有優劣，指揮亦都正常冇問題，就係、是、某啲嘅近距離戰爭係出事，咁所以強國強種的確係一個值得講嘅。
1: 咁喺呢個近代嘅西方體育傳入中國嘅嗰個長遠歷程入邊咧，當然就孕育咗頭先幾位都講過嘅，譬如強國強種嘅理念啦，又或者體育點樣導致到我哋可以有期望去改變成個中華民族嘅體格。咁因為其實咧，成個理念的出現的背景就是因為我們受了很多的外侮，鴉片戰爭開始，這個都牽涉到一個我們講的世界史或者全球史一個 global history 的 concept。 就是譬如說以蹴鞠為例，上一節我們都講了蹴鞠啦，其實呢唐代的時候都有很對抗性的蹴鞠，亦都有球門的，當然我們不要輕易地將它跟現代英國起源的足球去做一個等同，但它已經有很強的競技性。但是去到宋代開始呢，足球就慢慢演變成為一種演藝性的，譬如說在那些雅子歐蘭那裡在自己滴下波，我們叫白打，白色的白，打膠的打，意思就是說自己在控球，有點像現在有些花式控球那麼上下的東西，它是一個演藝性的活動，沒有那個競技性。咁去到清代嘅時候咧，甚至乎連谷都唔踢啦，佢係改做踢毽就算數啦。我哋可以想象嘅就係點解足球會成為中國開始變成一個流行嘅活動咧？係因為當中國接受西方文化嘅同時，我哋搞緊 modernisation 嘅時候，嗰、那個 modernisation 現代化其實好大程度上係同西化掛鈎。我哋就要透過學習西方嘅技藝嚟到去令到國家變得強大，咁我哋先可以抵禦到外侮啊嘛。所以其實喺體育運動上咧，都自自然然地接受咗西方嗰一套。咁當然頭先阿 Michael 講咗一點好重要嘅，就係、是、我哋喺呢個官方嘅角度，無論係晚清開始嘅兵式體操，定咗話民國時期由蔣介石強調嘅強國強種嘅理念，我哋都係喺軍事上邊去同體育高度掛鈎。咁但係至於嗰啲球類運動係點嚟嘅，其實係嚟自比較民間嘅另外一個重要嘅，可以話係一個支柱啦。其實就係嚟自傳教士。譬如舉個例，中國第一隊文獻可考嘅，應該係比較出名嘅現代足球嘅校隊，就係、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嘅校隊。佢哋就係第一隊踢波。咁除咗踢波之外，仲有康球啦，原本叫康球，其實即係今日嘅 basketball 啊，即係話將個波抌落個康入邊，即係個籃嘅意思。咁另外仲有譬如話棒球啦，鐵路之父詹天佑啊，佢就留美噶嘛，佢咪喺美國就係打棒球啊，佢跟住翻咗嚟中國，仲不斷 sponsor 中國嘅棒球運動。
0: 我、這個要差一句，即係唔單止喺內地，就喺香港咧，第一個即係華人嘅足球會咧，當時叫做南華足球會，其實係基督教青年會推動，後屘變成南華體育會，所以都係傳教士推動球類運動。
1: 係啊，所以我哋見到其實傳教士好重要，因為除咗話我哋喺官方上邊，當然啦，你政府話、哎、我哋而家要搞運動啦，抌資源落去啦，我哋要操好我哋嘅體魄，呢、這個固然係由上而下。究竟我哋会见到有啲乜嘢民间自发去做呢？就系、是、呢一类咁嘅教会学校，圣约翰就系一个好明显嘅例子。我哋见到好多西方后来好 popular 嘅运动，其实都系上海开始。咁呢个当然都同上海嘅历史有关啦，因为上海系第一个对外开放嘅一个商埠，引入咗好大量嘅西方文化。
2: 其实上海又好，香港又好啦，我哋可以见到咧，头先我哋所讲三条线嘅汇合嘅。咁三条线分别系教育啦、军事啦，咁同埋一啲观赏性嘅一啲运动嘅元素。学校就一个非常之重要，訓練新一代的學生，特別是男生，讓他們不只是有學識並且有體能可以去參與作戰。大家要想，可能中國的情況沒那麼絕對，沒那麼清楚，但是很多民族國家，日本又好、德國又好、法國又好，他們都是全民徵兵制，特別是一戰之前。一戰之前的情況就是全世界都準備去大幹一場，於是乎就要好好訓練你的後生一代，讓他們可以有體能咧，隨時都可以上到戰場。徵兵制也者咧，就係你離開學校之後，仲要去接受一定時間嘅軍事訓練，並且隨時咧，你係 會係

0: 畢業之後咧，準備去打仗嘅。咁呢啲咁樣都係導致咧體育嘅活動咧，同埋學校嘅教育咧係緊密相連。咁並且嗰啲體育活動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同一啲軍事相關嘅技藝咧係掛鈎。
1: 我哋明白冷兵器時代咧，運動顯然就有真正嘅影響力嘅，因為佢對嗰個操練身體有關係。咁但係隨住現代發展啦，操得太好咧。更好都敵不過洋槍係嘛？即係你槍炮之下，咁個身體咧，相對嚟講咧，可能就冇嗰個智力啊，或者技術發展咁重要。咁運動何去何從咧？我哋喺現當度或者近幾十年咧，其實大家見到咧，其實大家對運動嗰個觀念嘅，你問我嘅個進步或者進化咧，更加多嘅咧係一種叫 talent 或者才華嘅展現，係大過於嗰個訓練為主個目的。你會見到咧，其實整個方向咧，其實大家都會發覺，咦？我哋會唔會喺某啲嘅運動裏邊揾到一啲其實平時嘅人揾唔到嘅一啲才华或者才能嘅，咁我想将个话题拉翻去世界杯讲最近一啲嘅话题，譬如话我哋今届世界杯，我哋有48个国家嘅参加，而家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有咗讲话啊，佢攞咗好多钱去做，但系大家忘记咗咧，世界杯或者足协咧系一个非牟利组织，佢强调咧攞咗啲钱咧系支援啲穷嘅弱嘅国家，建更加多嘅足球场，俾佢更加足嘅足球设备，俾佢哋搞体育。你可以谂下点解嗰啲穷嘅国家要去踢波先？你可能会话诶，点解唔食饭去踢波？咁可能我就未免太过中环价值啦。因为其实运动是一个可能在落后的国家里面是他们改变生活的一个最好的一条出路都不定。你会发觉在非洲啊或者一些比较相对穷的国家发展体育是他们的国家的人找一条出路去发达找钱或者成为有才华的人的一条路径。其实你会发觉越来越多是倾向这个方向，就算是香港都会有所谓精英运动员的计划，世界各地都开始推动，咦，我们会不会其实是一个才华的展现场呢？各个不同阶层的人都会发觉，咦，我们的仔女，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才华方面不单止只是找钱啊、金融啊、财经，可能在很多不同的面貌里面都找到价值，那运动就是其中一样。
2: 啊，卓然真係一個 good point 啊！因為咧，觀察參與世界盃嘅國家或者好好成績歷嚟嗰啲國家，舉一個最簡單明顯例子就係巴西啦，五屆世界盃冠軍。咁當然，如果你有機會去巴西，我未去過，唔知咁多位拍檔去過未？譬如你去里約熱內盧，即係最大城市啦，應該 suppose。咁但係佢都會有啲 slum area。咁你會見到啲細路咧，可能赤腳喺條街度踢汽水罐，或者踢一個已經係千瘡百孔嘅足球。咁但係你唔好睇小佢。因为佢嘅 career 可能就喺嗰度开始嘅，因为好多我哋熟知嘅世界级球星，其实佢哋后来出自传好，接受访问好，回顾翻佢细个童年嘅生活，佢哋都系喺极度冇一个优良嘅装备底下去操练佢嘅球技。咁呢个其实就好似我哋成日都讲话，哦，知识改变命运。咁但系我哋唔能够用一个老调就去，
1: 你俾个波佢可能就改变。
2: 冇错啦，喺巴西足球就改变佢嘅命运。佢唔系净系改变佢自己，系改变佢家族，甚至乎成条村、成个乡、成个镇，最后就成个国家。咁另外我哋引申出去都系嘅，世界杯都系一个好有趣嘅现象。承接头先第一节，我记得卓然都讲过，譬如话我哋了解世界嘅文化，有阵时我哋最主要用两个重要嘅舞台啦，世界杯同埋奥运啦。奥运咧咪会。在某一个城市度搞嘅，咁其实嗰啲观众当然都会有嗰啲参与国嘅嗰啲公民啦，但其实最大规模嘅观众都系嗰个城市嘅市民或者个邻近城市嘅市民。但系世界杯你睇个看台上面根本有一个嘉年华会，你会喺个看台度见到有好多唔同国家透过呢个机会向全世界80亿人展示佢哋自己国家嘅嗰种魅力同埋特色。你见到啲 cam man 好中意 pan 上个台度，久唔久 zoom 下睇下嗰啲人，佢哋好似化妆舞会咁嚟，譬如巴西又。尤其啲拉丁美洲國家啦，又或者好似今年咁，我哋見到好多新丁啦，叫做譬如話佛德國啊、富拉索啊呢啲國家，我哋都係因為佢哋今次入咗咧，專登仲要去 check 啊，究竟呢個國家喺邊，有幾多人口啊？我哋咧同阿 Michael 經嘅 Michael 話俾我知啊，哇，嗰個乜乜小國嘅人口仲少過我哋香港一個區，但係佢竟然睇下世界盃，好多細嘅國家可能就係透過呢一個舞台話俾全世界聽，我係存在嘅，而且我仲喺度 ongoing 緊發展緊。
3: 都要提一提咧，即係伍廷芳，即係一個香港人咧，我哋翻咗去負責即係晚清新政嘅改革啦。佢曾經就住咧，即係中國體育講過。句说话都要引用，就系、是、看来中国还没有现代化到那个程度，可以花费半天去观看别人在玩。即系呢个你知道，其实搞体育比赛咧，去到已经唔系一个军事实力彰显咁简单，其实一个经济实力嘅彰显咧，甚至乎系一个现代性嘅彰显。即系你能够参与一啲国际嘅盛事，或者你能够搞啲国际嘅盛事俾人嚟睇咧，其实系代表咗你喺世界嘅社会入边表现咗你国家已经进入到现代性嘅某一个台阶，或者系经济实力某一个台阶。特别系你展示俾你嘅国民知道，你嘅政府已经系达到某一个程度嘅一啲所谓嘅 achievement。其实我当时见到战后嘅韩 韓國啦，甚至乎2008嘅北京奧運咧，都有類似嘅一啲作用。另一個講就係話，你大家可能留意好多奧運世界盃，其實有一個運動咧，大家冇乜留意，有留意嘅香港，不過以為咧係間航空公司咧，同埋嗰啲酒吧咧最得益，其實咧就係 Rugby Seven。
2: Rugby Seven。
3: Rugby Seven 其實對於香港人好緊要啦，對於好多飲飲食食嘅航空公司好緊要，但係其實對於一個國家都係非常緊要。如果睇翻一啲球員嘅自傳咧，斐濟嘅球員咧就會話，搞到 Rugby Seven 咧，對於斐濟整個經濟、旅遊，甚至乎政治嘅改革咧，係有重大嘅幫助。所以成個 Rugby Seven 咧係圍住斐濟而走，而斐濟嘅成績咧，是当年呢对于整个斐济人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
2: 我第一次认识斐济这个国家都是因为 Rugby Seven
1: 还有他的战舞啦
2: 后来就知道有 Rubber 啦。
0: 是香港七人榄球赛在世界上是一个非常之重要榄球的赛事啦。但是刚才 Michael, 我你讲伍廷芳呢讲个重点出来。不是你有办法去玩不是你有办法呢可能去训练啲球员。最重要是什么你如果你的国民是有闲暇去睇賽事，觀賞運動節目本身就係國力嘅展示，咁呢個先係重點。咁呢個就係嗰個發展程度係點樣？所以我哋中國越嚟越多人咧，中意去睇啲大型嘅賽事，呢、這個都可以見到咧，可能係國民嘅經濟嘅水平啊、生活地位啊，係咁提升咧嘅一個明顯嘅證據嚟。咁不過頭先我哋講到咧，足球又好，運動又好咧，其實係一個以人為本嘅社會裏邊咧，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元素嚟嘅。咁我哋諗下，咁你運動你係咪能夠創富啊？運動係咪可以有飯食先？我哋問呢啲問題咧，其實係一啲前現代社會或者真係貧窮社會先會問嘅問題。因為我哋要諗係咩咧？就係運動本身就係意義。如果我哋以一個以人為本嘅社會，嗰、那個人能夠喺運動裏面強健佢嘅身體，滿足佢嘅好多希望，咁就已經咧得到好重大嘅利益喺度。咁呢個就係運動。
1: 喺一點上我都要講，我自己做家長者噶啦，咁可能都話啊揀科啊或者咩實啊，梗係揀啲實用啲嘅科目啦，嗰啲科目嘅冇用咧就唔得嘅咁樣啦。體育咧都一般俾人都覺得係冇用嘅科目，咁但係。調翻轉啦，即係我自己做教書啦，咁喺通識教部分教啲其他學系嘅科嘅同學嘅時候咧，我都不得不發現咧，啲讀體育運動嘅科系嘅學生咧，係比較能夠抵禦壓力，比較有正面嘅想法啦，對自己嘅紀律、個人嘅嘢有要求啦。而且對佢嘅批評咧，佢比較能樂意接受，即係佢好用，好快就啊係啱啱，我就會諗下點樣去改個 mindset 係傾向於諗點樣自己嘅自我進步，而唔係諗住同你去討論你個批評本身正確與否，即係佢會聽人哋講嘢。咁我諗呢個都幾係運動訓練裏邊嘅一個。教養，
3: 即係呢個我就叫 resilience 咯，就係、是、年輕人我成日覺得好需要嘅一樣嘢，就係即係透過體育係可以培養。
1: 而呢一種嘢就可能喺將來嘅每一個範疇都會成功嘅底，即係我覺得呢啲喺體育系嘅學生裏邊我見到。咁而我覺得好多人，尤其可能香港我哋呢一個系統裏邊嘅人咧，都忽視咗可能體育教育對於一個人嘅成長嘅重要性。
0: 喂，所以其實全球嘅精英自古以來啊，真係無論係中西，都唔係淨係強調讀書，都唔係淨係強調賺錢。所有嘅課程裏面，如果係成功嘅，都係包含體育嘅元素，咁樣先係咧全面嘅發展。咁並且我哋頭先提到啦，重視運動或者運動嘅質素，其實喺個人嘅提升上面咧係相當之重要。希望全民咧都唔係淨係喜歡運動咁簡單，都仲要喜歡睇運動。
1: 係啊，我哋都可以講，即係中國始終係一個體育嘅大國，大家知好多參加嘅比賽其實都係世界領先，但唔可以贏曬嘅。咁所以足球多係比較參與多啲啦，我哋都唔會爭逐好多嘅獎項喺足球方面。咁但係我哋可以諗翻一樣嘢，我哋足球嘅參與咧，其實得到好多。譬如翻翻上屆世界盃卡塔爾世界盃咁啊，其實卡塔爾世界盃其中有個場館咧，其實中國起就係盧塞爾體育場，其實中國企業去起。咁其實世界各地嘅好多個運動場咧都參與建設啦，當中嘅道路咧都由中國嘅資金啦同埋一帶一路合作而成。咁你可以見到就係我哋中國冇喺個賽場度踢緊而家見到嗰個世界盃，但係唔代表中國身影咧唔喺今屆世界盃裏面出現。咁你都可以見到一帶一路嗰個巨大影響力咧喺呢度嘅發生。今日不如就講到嚟呢度，我哋嚟緊咧會有一段時間咧會講唔同嘅國家參與世界盃同埋一帶一路嘅實況。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4: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中除排九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治证供并不可信，又认为他应该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做检查。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治的行为低于预期的标准。辩方律师求情时候话，涉手治过去记录良好，未曾被投诉或者是违规，相信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治在案中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睇唔到佢有反省以及后悔。涉手治被指控在2009年12月未能在涉事男婴凌晨大约3:30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的4月重启研讯。男婴的父亲黎先生在宣判裁决之后说，一宗本来是清晰和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要等待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迂回曲折，原因包括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他又说，在追寻公义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能够对儿子有个交代。

0: 代暂时亦都可以释怀。他期望医委会改革后可以更公正地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保护公众，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最后一个苦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继续开放给已预约公众参观。春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年，不少军事迷期望明年能够有国家第一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有老兵就说希望国家军事装备恒常向市民开放，给港人感受国家发展和国防力量。两艘军舰听日将会离开香港。在北京，国防部宣布中俄两国海军今个月会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喺北纬22.7度、东经108.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最后系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一个电车的消息，就是因为有电车出轨，现时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东行线的电车服务需要暂停的，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就是因为有电车出轨，由筲箕湾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线电车服务现在是暂停，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在新清水湾到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游乐场对开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都是车多少少，经过要小心一点。就是新清水湾到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游乐场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3: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好，嚟到七月份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张维咪、钟俊铭同埋
8: 我黄振贤阿添。
7: 阿添啊，哦，想问下你，即系你有冇谂过做阿爸阿妈嘅？
8: 我自己又冇乜咁谂过，我做阿爸阿妈系会有啲咩感觉嘅？
7: 系，咁你有冇谂过，其实当初你阿爸阿妈照顾你嘅时候，又有啲咩感觉咧？
8: 我聽講我係好受教咧，好乖，
7: 好乖嘅。
8: 聽講啫，聽講啫，係啊。
7: 通常都係，我都聽講自己好乖喎。但係點知問翻阿爸阿媽嘅時候就話：，哇！你其實細個都好曳嘅。但我自己本身咧，如果諗咧，我自己做阿爸阿媽，或者當初我阿爸阿媽照顧我嘅時候係點咧，我覺得都好困難嘅。
8: 係。
7: 應該都係難搞嘅。
8: 有幾難搞啊？你
7: 唔係真係好難搞，即係就算我自己諗，即係將來我要照顧仔女嘅時候啊。又要點處理呢都係一個幾困難嘅話題。
8: 咁啊，係呢個都有壓力嘅。
7: 所以咧，今日咧，我哋請到幾位嘉賓咧嚟，就同我哋講一下一啲關於啊，如果喺照顧屋企人啊，甚至係屋企人有一啲精神健康嘅時候啊，究竟作為一個阿爸阿媽嘅照顧者啊，佢哋嘅體驗又係點咧？又係可以點樣即係踏出到一個家庭精神嘅健康呢？即係因為喺一個家庭入邊。阿爸阿媽就經常就扮演一個真係好重中之重嘅角色噶嘛，所以咧我哋直播室咧入邊就揾嚟四位嘉賓，就係、是、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嘅社工賴燕雲 Hebe 賴姑娘同埋伍利芙 Lily 伍姑娘。
8: 同埋佢哋兩位嘅服務使用者 Jesse 同埋陳太，
7: 係四位嘉賓嚟啦，
8: 大家好。
7: 好啦，真係一嚟就不如問下陳太先啦，就是、當初其實即係喺教女女啦，同埋佢嘅相處其實出現咗啲咩狀況咧？
9: 圍繞都係溝通嘅問題，管教嘅問題咧，最難啦。尤其是喺初小嗰段時間咧，完全唔受教。我同佢講嘢嘅時候咧，完全答錯曬線啦。即使佢喺小四啊，照小六嗰段時間咧，其實佢覺得自己我已經好大個女。
7: 但係而家女女幾大？
9: 佢而家廿幾歲㗎啦。
7: 哦，哇！但係當咗小四小六嘅時候，已經覺得自己
9: 係啊，佢已經覺得自己，哎呀，好大個啦，我唔需要你去協助。唔知係咪因為佢本身嘅性格？
7: 即係你叫佢做功課嘅時候，佢都話
9: 佢都唔做咯。
8: 咁想問下咧，佢細個啲嘅時候咧，咁佢會唔會有冇呢啲咁嘅性格，或者你嗰時有冇發覺到佢都有啲係比童年好似其他小朋友有？
9: 哦，我當時冇察覺到嘅。係我帶佢去舞蹈室，學跳舞，係個老師話俾我聽，佢完全唔聽教。我就覺得嚇、啊，我初初以為係。因为他蝦我啦，不听教是很正常啊。因为他知道，哎，妈妈锡我嘛，我真的估不到他连老师都不听。咁佢就个老师话，不如你带他去睇一睇医生好啲噃。咁我先知道佢有对立性反抗呢个咁嘅问题嘅。
7: 即系喺自己嘅角度啦，即系一个母亲嘅角色，梗系照顾个女好紧要啦。但系喺照顾嘅途中啊，出现咗呢啲问题嘅时候，你自己嘅心情又系点咧？当初
9: 我觉得好困扰啊，我好无助啊，唔知点算。就系揾到个机构之后，先至帮到好大嘅帮助。

0: 咁係咪因為你覺得個問題唔可以再繼續落去，跟住之後你作為媽媽，你都想個女女亦都唔可以咁樣繼續落去，同佢嘅關係都唔可以咁樣繼續落去啊？
1: 有一日啦，就我同我個女都鬧得好緊要啊，佢直頭嚴重到喐手喐腳啦，都可以去到咁嘅啦。咁我當時咧就諗過啊，都唔可以再係咁落去啦。最後就求咗，又揾咗
2: 基督教
1: 佢哋係啦，就揾佢哋幫手。
2: 其實直播室入邊亦都有另一位媽媽 Jess 啊，咁我哋又即係揾你分享一下啊，當初嘅情況又係點樣嘅？因為你有兩個仔仔。
3: 咁當初就係我個大仔啦，咁喺中二嗰陣時咧，我哋嘅相處就會係我一講少少嘢啦，佢就躁狂咁樣，好躁啊！然之後咧，會好多小事嚟講同你係相反風向去做，即係有簡單嘅一啲要求啊，可能垃圾掉入垃圾桶啊，成日，但係佢就對住幹咯，即係可能垃圾見到你話一定要規定落垃圾桶，
2: 咁佢就擺喺垃圾桶上邊。
3: 係啦，咁我都覺得幾困擾，咁簡單嘅一個要求，我又唔係話教啲即係點樣，咁亦都係學業就一路退步啦，咁就可能躺平。我就即係都會擔心啦，因為當時即係都未遇過呢種情況。咁喺個過程中就好似係一啲刺猬咁啊，即係行近少少、定親少少咧，就腰啊鬼叫咁，就可能會比較情緒失控。咁我未去接受到呢種情況，當時第一下相處都幾辛苦嘅。
2: 係啦。咁去到邊一個地步，終於覺得真係要即係揾人幫手啦。
3: 呢、这個過程就一路延續，咁可能會有幾個情況啦，就係我會覺得係好絕望嗰一刻咧，就係、是、因為我係好擅長去同佢講道理啦，即係當時嚇，即係會成日會覺得係同佢講道理就好啊，或者點樣，即係慢慢講。但係講到一個情況，我自己都覺得係話咧，唔知點樣去教啊，因為一路都係用呢種方式同佢相處噶嘛，咁。到一種情況，我同佢講道理嗰陣時咧，咁佢就直頭係攞起個手機，直頭當無視你。然之後，甚至乎有一次我講道理嗰陣時，佢就即係瞓喺床度，咁我坐喺床尾嗰度講嗰陣時，一腳咁樣掟開我，即係 stop 咗我，話唔好再講啦。咁我就覺得好無奈、無辜同埋好委屈，就係話我即係可能好平和同你講都係。
2: 想你好啦，其實講道理都係想
3: 睇唔到一啲係啦，我都睇唔到前方嘅路應該點行先至好啦。咁、我亦都係會覺得係話咧，因為我唔想再個屋企咁家嘈屋閉，即係佢躁起上嚟，即係可能好多説話或者點樣。咁我屋企仲有細佬，即係第二個仔係啦。咁我哋全家人都要過噶嘛，唔係因為佢咁樣而搞到個家庭氣氛就。直態冇咗，因為每日都即係搞錢呢啲青春期呢啲事情，咁仲有一個仔需要係照顧，佢仲係一年級啫嘛，所以我覺得係我需要係轉換一個方式，要改變咯。
2: 咁所以就揾到社福機構幫手，
3: 因為我有個心已經開始開放咗，話想去尋求一啲幫助，因為覺得嗰一刻我去改佢已經無能為力啦。咁我覺得係話我都想話自己開放。出嚟睇睇我有咩可以做到，咁所以阿姑娘話冇噶，長久可能都係有個小組睇睇入邊有啲乜嘢可以幫到我，我就覺得係話，就算係俾我學到一點，我都好啊，因為我都係好想去行一啲唔同嘅路咯。
0: 頭先你都聽得出咧，阿 Jesse 其實都係好願意去行出第一步，係想好好咁改善呢個關係，咁所以先行出呢一步，希望可以尋求協助，睇下可以點樣改善到。你之間嘅關係
3: 啊，
2: 咁頭先就即係分別聽到兩個 case 啦，有 Jess 啦，同埋陳太啦。咁我哋都分別不如請服務機構咧，又講下啊，當初其實陳太同埋 Jess 咧嚟到社福機構嘅時候咧，個情況又係點咧？你哋又點幫手啊？不如問下 Hebe 先啦。
4: 係好啊，咁我記得阿 Jazz 嗰陣時係主要嚟參加我哋逆風家長小組嘅，係啦。其實嗰陣時佢都已經係學佢所講係好開放㗎啦，係啦。咁而我哋呢個小組咧，亦都係好需要即係好開放嘅父母嚟到，係啦咁樣。咁同埋嗰個目標都係為咗係希望係調節自己嘅，係啦，多過去改變啲小朋友啦咁樣。係因為我哋個計劃本身都係即係 support 一啲係有青春期子女嘅家長，係啦咁樣。咁所以阿 Jazz 嘅情況咧，其實嚟到之後佢都好快 tune in 到喺個小組裏邊，係啦，因為佢都好想揾啲方法去即係調整自己嘅心態咁樣樣咯，係啦。咁所以過程裏邊其實都係一路同佢傾嘅時候，一路幫佢揾翻其實佢之前好擔心係啦，即係小朋友躺平啊，係啦有啲嘢好似家庭個關係出現一啲狀況嘅時候，其實內裏係佢有啲咩嘅焦慮咧咁樣樣。有啲乜嘢令到佢咁放唔低咧？咁樣樣咁，我哋就透過小組慢慢咁樣去多好多家長唔同分享嘅，其實都係啦。咁佢亦都自己好多反思咁樣樣咯。咁就一步一步走到今日啦，咁樣樣。
2: 嗯，我想了解一下多少少個小組，個小組幾多人啊？
4: 哦，我哋個小組就係有八折嘅，係啦係啦，咁就一個禮拜一次小組，係啦，咁應該好似係通常我哋都係八至十人左右嘅，
2: 大家跟住一起討論分享咁樣。
4: 係啊，因為我哋喺小組前咧都會有一個早前面談嘅，係啦，即係我哋都好認真咁樣咧，希望即係好符合到家長嗰個嘅期望咁樣。咁所以我哋會喺即係之前做一啲嘅即係面談啦咁樣，咁都好確定啊。其實都係好想明白我哋呢個小組唔係學一啲技巧，係啦，我哋都成日同父母講，其實技巧咧你上網睇咧都有好多貼士，係啦咁樣。咁同埋多數嚟得嗰啲咧都係試過。燒暈曬所有技巧噶啦，但都係唔 work 嘅時候咧，先至會開始諗到啊，係咪有啲嘢我都要改變一下自己咧？咁樣係啦，咁所以呢個小組我哋就會有好多好多個人嘅分享，咁有啲係會好即係深入嘅咁樣，咁就佢哋越多嘅分享，越多嘅思考咧，佢哋之後會諗到一個方向咯，係啦，即係重新再去建立一個方向同小朋友去相處。
2: 嗯，依一方面就係、是。青春期啦，咁頭先咧，阿陳太嗰方面就係真係可能仔女有一啲精神健康上邊嘅症狀嘅時候，就參與咗另一個計劃啦。阿吳國良當初接觸陳太嘅時候嘅狀況係點？
5: 係我哋本身咧，中心係一個精神健康社區綜合中心啦，咁 ICCMW 啦，咁係都係專係俾社區上有需要情緒有需要嘅人士同埋佢哋嘅照顧者啦。當初阿陳太就係照顧者之一啦，咁佢都係啦嚟到我哋嗰度就係頭先佢提到就係遇著可能女女之間有啲衝突啊，或者係甚至乎喐手喐腳佢自己嗰個崩潰啊嗰種壓力啦，即係都諗起我哋中心啦，係啦，因為咁啱可能當其時佢又係。我屋企附近見到我哋用心有擺 booth 啊咁樣，所以就又好奇我哋啲活動啊，咁所以就又順便又見到我哋有個案輔導喎，咁不如可能揾下其他人，甚至乎社工去傾下，係啦，睇下其實除咗一直以嚟同女女相處之外，自己又可以有啲咩改變到咧，係啦，因為睇到佢好多時為咗照顧屋企啊，虛耗咗自己好多精力啊，慢慢連照顧自己個能力都好似忽視咗啊，係啊，即係當慢慢自己啲 me time 啊，或者休息時間都係啦，犧牲咗嘅話咧，就見到即係忽略咗自己好多。咁當中提醒下佢，其實你有幾耐冇好好照顧自己咧？有幾耐冇好好即係食一餐係啦，好好嘅即係自己中意食嘅嘢咧？其實佢哋答唔出嘅，就呆咗喺度嘅。係啦，咁同埋當中咧，其實佢哋好多內疚感啊，因為即係覺得我作為屋企人媽媽係啦，就係係咪要係啦，去令到佢哋個情緒或者一個精神健康要好好咧，即係覺得好多嘢控制唔到啊，令到係自己會越嚟越好大壓力。咁但係我哋嘅服務就係想去透過一啲心理教育啦，係啦，俾佢知道其實係啦，精神健康除咗係屋企人去支持之外，其實從而令到 到真係照顧者會覺得，哦，有啲嘢原來我真係控制唔到嘅，有啲嘢我真係要係啦，集中喺我可以做到嘅位度嘅，令到佢個內疚感啊、歉疚感會真係減少啲。咁、當中我哋仲有啲家屬小組啊，類似貧輩嘅支援咁樣，因為大家可能係啦，嗰、那個小組入邊就係、是個主題係類似係哦，大家媽媽嘅、可能大家係啦傾談過程當中就可能都分享一下啊、原來啊大家都有類似係咁嘅經歷嘅喎，係啦，我都試過咁樣，咁聽到之後發覺，就算我未必可能解決到面前嘅嘢都好啦，即係都至少會覺得原來我唔係孤單一個，
2: 身邊都有同行
5: 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咁想問一問一下阿 Jesse 啦，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參加咗呢個逆風計劃之後啦，點樣喺成個過程中咧，點樣令你一步一步咧，令到你心態上咧有咩嘅改變到咧，令到你會覺得啊，這個計劃可以幫到你啊？
3: 我之前講過啦，就係、是、好開放嘅心，想話咧自己喺入邊咧改變啦，咁。我覺得最重點一個改變到我嘅就係、是一班嘅同行者，我會覺得係話哦，原來我個仔呢件事唔係好大嘅一件事啦。當時因為我混喺自己嘅世界，會覺得係好大同埋好嚴重同埋好冇盼望嘅一件事。原來出咗嚟見到好多家長啊，類似咁嘅情況，可能個程度係更加嚴重咯，並且係一啲。冇補得彎轉嘅，咁所以我喺心理上面會係即係加強咗我自己嘅盼望咯，有路行嘅咯，唔會覺得係已經冇路行，並且係會覺得係話咧，呢條係一個好漫長嘅路咯，我唔會心急咯，
2: 即係唔使。嗰一分鐘，
3: 嗰一分鐘就要佢正規咁去，冇可能嘅事情。咁我翻去嘅時候，我最唔係 focus 喺佢一大堆嗰啲好差嘅行為啦。我唔會覺得佢係真係好針對我啦。咁亦都我會盡量冇去刺激到佢咯。唔等於我唔理佢唔愛佢，但係我都係喺默默咁樣去關心住佢，亦都係發掘到我自己嘅愛好啦。我好中意幫人嘅初衷啦，咁我去全面去修正我自己喺我自己嘅目標，因為以前嘅世界係佢嘛，咁而家嘅世界可能我會係多咗係我自己，慢慢會喺職場或者喺家庭上面咧，咁有個唔一樣嘅感覺啦。咁雖然都係冇去同佢一個溝通啊，未得噶嘛當時，但係佢已經鬆咗好多啦。佢已經直頭係好似我咁樣，即係鬆咗出嚟，可以解脱咗出嚟。佢唔會覺得係話有啲咩壓力喺當中咯。咁而我都係一樣啊。慢慢喺呢一年度咧，直到可能有一日咧，即係佢生日啊，即係因為我哋一路都唔敢去好 close 啊嘛，因為大家都係需要保持一個距離。喺個生日嗰陣時咧，咁我就送咗啲佢中意嘅禮物啦。咁佢嗰一刻咧，因為都慢慢長大都一年啦，咁佢嗰一刻咧，佢就好感動，講咗一句話咧，其實你仲記掛住我嘅喜好，或者你仲有默默將我放喺心入邊嗰啲類似嘅説話啦。咁
2: 哇，感動啊！
3: 係啊，我就係
2: 一
3: 路上係啊係啊。咁、可能佢都發覺我呢一年嚟真係冇去好 focus 喺佢度，佢以為我已經自己去做翻自己嘅嘢啦。咁佢嗰一刻佢喺IG 度，因為我都唔係好睇佢 IG， 因為我真係決定咗自己出嚟就出嚟。咁佢喺 IG 度就話咧，佢過咗一兩年好痛苦嘅日子，佢而家今年佢決定要走出嚟，我都會覺得好感動嘅一樣嘢就係話咧，佢覺得可能我咁大年紀都決心，即係要改變。佢可能呢幾年係放低咗自己學業，咁佢會覺得係話咧，唔知係咪得唔得啦？嗰一刻未必得㗎，可能放低咁耐，但係佢都有個心就話想。起身咯，
2: 即係見到媽媽都起身，我都
3: 係啦。佢就會覺得係話，我都起身下試下得唔得咯？睇下環境，環境都冇壓力噶。咁呢一樣嘢正正就可能好想俾佢，就係話我都做到自己中意嘅事情，你應該得噶。
2: 明白。好啊，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我就聽埋另一邊廂，即係揾翻 Lily 啊，同埋陳太講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嘅輔導服務之後咧嘅情況係點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的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判处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表示尊重研讯小组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实真相，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以及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医务卫生局向家属表达慰问，期望裁决能够令他们释怀，全力聚焦儿子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相信话相关部门会持续跟进涉案的有关医疗和福利需要。政府发言人话，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向医卫局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都已经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空间。政府高度重视报告的调查结果，并视改革为当务之急。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在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蓝英父亲黎先生在宣判裁决之后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和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要等待16

0: 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迂回曲折，原因包括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黎先生又说，在追寻公义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能够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亦都可以释怀。他期望医委会改革后可以更公正地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以保护公众，期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最后一名苦主。由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继续开放给已预约的公众参观。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年，不少军事迷都期望明年能够有国家第一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有老兵就说，希望国家军事装备恒常向香港市民开放，俾港人感受国家发展和国防力量。两艘军舰听日会离开香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咧线案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管道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坏车大约喺2分钟前拖走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就系较早前咧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曾经有坏车，不过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较早前咧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游乐场对开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已经回复畅顺。跟住跟进翻个电车嘅消息，较早前因为电车出轨暂停嘅，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东行线嘅电车服务咧，而家已经系恢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近管道入口一段开始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系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4: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5: 譬如近住嘉咸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卖少见少，得翻廿零档噶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7: 《莫欺少年穷》。
8: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9: Always.
8: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9: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0: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香港电。

0: 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0: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2: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好新闻翻嚟，继续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直播室入边继续有张明明、钟俊铭，
4: 同埋我阿天黄真贤，
3: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四位嘉宾，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家庭精神健康点样踏出健康嗰一步啊！直播室入边有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嘅社工赖姑娘赖燕云 Hebe， 同埋五姑娘伍丽芙 Lily 嘅，
4: 仲有两位服务使用者 Jesse 同埋陈太。
3: 系刚才就 Jess 啊，见到。啊！仔仔走咗出嚟，亦都係因為媽媽自己走咗出嚟先，就仔仔就跟住嗰個步伐。咁至於陳太嗰方面又係點咧？
4: 係咁好啊！咁我哋又問下 Lily 先啦。咁我想問下咧，咁和悦軒入邊咧，咁啲家屬嚟求助嘅時候咧，咁係咪通常咧都會忽略咗自己嘅需要啊？咁亦都係你哋又點樣會係察覺到佢哋呢啲嘅需要嘅咧？
5: 嗯。係，你都講得冇錯，就係啱啱嚟到嗰陣時，通常都係為咗屋企人而求助嘅，係啦，通常都係覺得可能好想問到啊，究竟點樣處理家人嘅狀況啊，點點點啊，咁但係咧就不自覺將自己縮到好細啦，係啦，即係我哋通常都會可能從一啲好生活化嘅細節去睇到，其實佢哋係慢慢已經。處於透支嘅狀況，係啦，即係留意到，例如我哋會問到啦，係啦，佢哋好似長期都冇咩休息啦，同埋唔照顧自己身體啦，即係甚至乎唔睇醫生，就係為咗要照顧屋企人。咁係當我哋問到啊，例如我哋你上一次放假幾時啊，或者係上一次即係做自己嘅嘢幾時啦，係啦，其實佢哋都。答唔出啦，同埋係個樣都已經顯示咗好攰嘅情況，所以嗰陣時我哋都會係啦温柔咁樣去提提佢。其實依啲就係呈現咗你照顧屋企人同時，其實你自己都要係時候要好好照顧自己啦。咁佢哋通常都未必第一步會可能接納到我哋嘅意見嘅，因為啊我嚟到都係係啦為屋企人嘅啫喎。
4: 其實我都聯想到，其實尋求你哋協助，可能第一下都係想解決。咗屋企人嘅需要先，自己嘅需要好多时都会唔记得咗。咁系咪好多家属咧都好似陈太呢啲 case 一样咧？你哋系要需要帮佢哋处理，佢哋自己先系处理到屋企人嘅。
5: 係，我哋面對社區一個狀況就係、是、通常咧有需要嗰個家屬咧，未必係求助者，往往就係屋企人，因為家屬都係、好似我哋話齋係冇咩係啦覺察能力嘅，冇咩意識嘅，即係都唔會覺得好影響屋企人嘅，係啦，往往被影響嗰個先會即係會主動踏出一步，好似陳太啊、Jess 係啦，兩位係啦好成功嘅係啦媽媽啦，
3: 咁就真係問下陳太，咁當初。點樣慢慢即係改變自己啊？定還是喺過程當中啊，了解到點樣同女女相處咧？
6: 要同佢哋介入埋攬頭攬頸啊！
3: 係，
6: 即係好似
3: 朋友
6: 咁啦，同佢哋玩埋一齊咧。咁就見到佢哋啲朋友嘅時候咧，就盡量少啲講嘢，做啲啊，
4: 係。
6: 咁樣仲有就盡量用啲眼神望一望佢啲朋友，究竟係咩朋友啦？你識咗啲咩朋友啦？咁你唔好講咁多嘢啦。
4: 知道就得啦。
6: 係啊，知道就得啦。知道 OK 啊，都幾好啊，咁就算啦。盡量同佢溝通嘅時候就唔好用電話溝通啦，用 WhatsApp 啦。最好用呢啲方法啦，因為始終都。冇咁多拗撬啊！
3: 即系唔使正面衝突，唔使正面接觸，
4: 可以過濾一下先。
6: 公仔啊，表示咪算數。
3: 嗱，依個就係個相處模式啊。咁你自己嘅心態上邊或者心理上邊有冇啲轉變咧？即係因為你一開始都話啊，其實好大壓力照顧女女嘅時候，但係而家或者依一刻咧，你係咪即係叫做舒服咗好多咧？
6: 而家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都好咗好多噶啦。始終我可能有聆聽到佢嘅需要，就冇忽略到好似之前咁樣，完全唔聽佢有啲咩需要，係你自己諗嘅啫。忘記咗佢嘅需要啦，已經。咁樣咪容易好似之前咁樣搭錯線咯。 而家多數我就聆聽佢多啲。
3: 嗯。
6: 你究竟？

0: 有啲咩需要，你有需要嘅时候就等佢求助，
1: 嗯，
0: 你就唔好干涉佢咁多，咁你就会舒服好多，
1: 你自己压力都冇咁大，
0: 系咯，当然咯，我觉得而家我个人都放松咗，
1: 嗯，
0: 佢又自由，我又自由啦，简直就系啊，
2: 嗯，
0: 我都好开心啊，其实，
1: 咁你而家 me time 会做啲咩咧？
0: 而家我 me time 啊，有时画下画咧，
1: 哦，
0: 有时会用 AI 啦，
1: 哇，
0: 我学埋 AI 嘅咧，
1: 劲好
0: 嘅，系啊，即系我可以由个一张相咧，令到佢喐啊，
1: 嗯。
0: 当时我学呢个 AI 咧，其实系想同个女有沟通，
1: 多个话题
3: 又可以。
0: 系我话嗱，我识啦，你识唔识？
1: 我都唔识，
3: 啊，我都唔识。
1: 系啊，讲一讲啊，睇下究竟点样整咧 ？AI 而家咁鬼劲，
3: 系
0: 其实都有啲难度嘅。
1: 嗯，
0: 仲有就系可以用啲程式嚟到作故事啦，
1: 嗯，
0: 作品啦。令到個文章都可以變成動畫啦，樣樣嘢都學咯。其實你如果你唔學多啲嘢嘅話咧，佢就會覺得你好廢嘅。
1: 嗯，點會咧？咁頭先 Jess 咧就有一個生日蛋糕嘅事件啦。有冇一件事係令到你覺得啊真係好感動？亦都係知道同女女嘅關係真係向好嗰方面發展緊啦。
0: 佢個態度咯，轉變咗咯，可能越唔干涉佢多嘅時候，佢就會揾我更多
1: 啦。哦，咁樣喎，咁樣開心喎，佢自己揾翻嚟，
0: 都係一個好嘅出發點嚟嘅。
1: 但我八卦下，女女通常揾你係做啲咩咧？即係可能食餐飯啦，定還是係？傾下偈啊，咁樣。
0: 哦，純粹佢係約我出嚟行下啦。
1: 嗯，
2: 啊，好好啊。
0: 傾下偈啦，傾下佢日常嘅心事啦。
1: 嗯，
2: 啊，
0: 我都冇諗過佢揾我噶。
1: 嗯
2: 嗯，
0: 我又冇諗過會咁樣破冰。
3: 頭先咧都聽到其實兩位服務使用者都一樣咧，其實佢哋都係。反而是他们自己退后了一步，跟住之后开放了之后呢，间接地令到他们需要帮助需要照顾者呢，就会是主动会反而会找回他们，而是个关系亦都是有改善。这个都是我听了你们两位的分享之后，我觉得啊都令到我觉得几有趣，同埋你们愿意行这一步呢，都令到件事是会更加好的一方面。
1: 咁，我想反而问一下 Hebe 奶姑娘呢，即系见到咁多 case 啦，你亦都帮助咁多 case 嘅时候，系咪都有好多呢啲情况系都系能够向好嘅方面发展噶啦？
4: 都唔敢咁样讲嘅，咁因为我谂大家嗰个历程都唔同，系啦，阶段都唔同嘅，系啦，可能阿 Jess 嚟到，其实佢已经有个半开放嘅心态，咁后边就会顺利好多。咁但系其实都有几大部分咧，佢哋都有好多自己一啲固有嘅谂法，系啦，即系有啲时候佢哋会即系都想开放，但系有啲嘢又放唔低嘅，系啦，譬如佢会觉得冇可能去唔理啲仔女噶嘛，系啦，即系去到呢个位，虽然佢唔俾我理啫。咁但系唔可以放手唔理佢嘅，系啦，即系我都有责任啊，等等咁样，甚至乎有啲妈咪都会去提出翻就系话啊，咁如果话佢哋有自主系啦，咁我就去聆听佢哋系啦，咁我嘅角色去咗边咧？系啦，有啲都未必系好接受做朋友嘅角色嘅，暂时系啦咁样，咁所以当佢哋有好多呢啲固有嘅谂法嘅时候，可能我哋都唔系第一步就已经可以同佢谂啊，即系点样改变自己心态，反而系同佢拆解佢呢啲。咁固有嘅諗法背後係啦，其實係點嚟㗎啦？係啦，咁佢覺得點解唔可以唔理啦？如果真係唔理會點啦？咁即係可能係呢啲位同佢哋多啲去還原翻個本質出嚟咁樣，係啦，咁就要啲時間嘅嗰啲，係啦，係啦，咁樣。
1: 哦，咁我仲想問一下可能兩位社工解答一下，即係嗱，依度都係即係媽媽可能覺得自己出現情況啦，就嚟揾你哋尋求協助啦。但是有没有可以再早一步了解到自己即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怎么找到你们，或者是在哪一个点入手是最好的呢？
4: 是，其实我就会觉得都是的，大部分都是因为仔女有些不是很可控的情况。

0: 發生咗之後，佢哋就會去求助咁樣樣。咁但係好多都一路傾落，先發現啊，其實佢哋都長期都失眠啊，又或者有啲調翻轉係唔願意瞓覺啊。係啦，好多媽咪都話俾我聽，其實佢哋要碌手機，自己碌手機碌到三更半夜唔想瞓，即係好明顯睇到佢哋可能都係逃避緊一啲嘢啦。咁樣喺即係透過瞓覺嘅時間嚟做翻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啊等等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睇翻就係話啊，其實大家都要知道係啦，即係想個小朋友好，咁其實家長自己本身都要好為意自己嘅需要啦，係啦，唔使去到話真係覺得小朋友有啲嘢處理唔到啦，我先至嚟求助嘅，係啦。其實我哋都好呼籲啦，係啦，即係可能一旦你覺得小朋友其實升到小學咯，係啦，因為通常小學就開始容易出事嘅，係啦，可能去到小學啦，你發覺啊，小朋友啲功課多啦，係啦，開始有啲唔係覺得啊好聽我嘅指示嘅時候，係啦，自己又會長期覺得啊，好似得一個人去處理呢件事嘅時候，其實就已經可以求助噶啦，咁樣係啦，即係唔使話一定要有一個特定嘅問題出現咗，係啦，反而可能覺得自己都撐咗好耐啦，係啦，或者未必好多人明白自己嘅時候，其實佢都可以主動啲，係啦，我諗我哋每一區都有好多嘅服務中心嘅咁樣，係啦，咁譬如我哋自己護理家庭方啦，咁我哋有個案嘅服務啦，亦都有小組啊活動咁樣，係啦，咁其實佢只要打個電話，係啦，咁樣其實就揾到我哋啦，咁樣樣，係啦，係啦，係啦。
1: 咁五姑娘，
2: 咁其實好多即係服務使用者或者照顧者，又覺得啊，成個家庭好多嘢好複雜啊，係啊，唔知從何入手好，或者係毫無頭緒，依、這個就係正正嘅切入點啦。你無頭緒，你就係要揾人傾咯，係啦，你係啦，簡單即係、就是、你都唔需要去一嚟踏出嗰一步就要哦，我要揾個案輔導或者一定要係啦，有人跟進嘅。就是簡單，佢好似係啦，賴姑娘咁樣講話，其實打個電話嚟問一問，可能有咩資源嘅，你想唞下氣嘅，係啦，有啲咩可以機構或者係服務係可以俾到少少嘅支援嚟嘅，令到你唞下氣嘅，起碼即係踏出依一步，學識去傾訴，因為照顧者就好多時接收好多情緒，做耳仔嗰、那個，咁就係唔係好擅長做講嗰、那個，咁所以係啦，其實好多服務其實係簡單打過嚟，唔需要話我要申請入會做會員嘅，係啦，你話哦想查詢一下，我有啲疑惑啊，我想睇下社會有咩資源係啦，可以幫到下手，就算未係真係 confirm 去做嗰一步啦，知道一下，可能到某個時間，佢可能又 click 一聲，係諗翻起，原來我有拉上手，有依個資源，咁嗰下就係正正就係係啦，踏出另一步咯。
3: 咁問下兩位媽媽咧，咁如果而家咧呢一刻咧，到你哋重新領悟下媽媽呢個角色係點樣嘅時候咧，你哋有啲咩領悟啊？或者 Jessie 講先啦。
4: 我會覺得係以前可能係帶住佢走啦，細細個係我哋覺得係呢個係責任又好，帶住佢走乜嘢事都親力親為啦。咁而家反而係，在他背後是為他編織一個安全網，默默的守護在後面，那就足夠了。那可能一切來說，他那時候的叛逆可能自己跟自己的鬥爭啦。我們因為是跟他很 close， 那我們都會有感覺，有憤怒，有一些情緒出來啦。但是陪伴到他這一刻，然後以所有的主導權交給他，而我們初衷其實是想他健康和開心而已，即是可能他明白自己的想怎麼做，一切回歸到正常的時候，我們是慢慢在後面包住他，即我就覺得是個角色的轉換是會是這樣。
1: 陳太呢，
5: 我就覺得要看下小朋友本身的性格，有些小朋友呢就比较独立的，就是好像我的女兒那些，有些小朋友就比较依赖的，就是要你最好你就帮埋我最好
1: 就是了解自己仔女的需要啦，
3: 咁而家咧，今日咧，而家好多听众可能喺收音机度听到大家嘅时候，你哋有冇啲说话想同佢哋讲？可能佢哋亦都系需要照顾嘅一群，或者被照顾嘅一群，或者你哋嘅经历啊，或者你哋有咩嘢系可以分享翻俾佢听，而系可以帮助到佢。

0: 佢哋嘅呢？
1: 我就同大家讲声啦，要加油啦。
2: 嗯，
1: 我都好明白而家嘅小朋友呢都系比较难管教啦，都系嗰句啦，都系比较叻嗰啲啦。咁就都系陪一陪佢哋啦。即系始终电话同 iPad 呢系取代唔到父母陪嘅。
2: 嗯
3: 嗯，
1: 陪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
2: 嗯，
1: 有得谈天嘛。你的电话是有得看，是有动画，但是始终不同家人跟他倾偈，同他陪同他玩咯。
2: 嗯，
1: 这一样东西是我觉得很重要。
2: 那 Jess 呢？
4: 是，那我就想跟大家说，是这条路虽然是很漫长啦，但是你开始去爱自己的时候才至有能力去爱他们，才至有这样的能量，正能量去爱他们，对他们也是一个好的帮助。那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不孤单，在一个青春期叛逆期或者是一个这么艰难的时候，真的可以出来跟大家一起这样去行在一起的力量会很大。
2: 嗯嗯
3: 嗯。
2: 咁最後咧，即係問下兩位社工啦，真係如果聽眾或者啲照顧者真係想求助或者需要幫手，其實可以點樣聯絡到你哋，或者係仲猶豫緊嘅，其實第一步應該做啲咩？
5: 咁我講先啦。咁其實我哋類似我哋嘅中心，其實18區都有，其實係啦，好多時其實上網就揾當區嘅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就揾翻住緊個區嘅地址啦。咁其實咧打個電話嚟喺開放時間內話，我想揾個人傾下，係啦，或者去組織下個情況，其實已經係第一步啦。咁好似頭先咁樣講話，至於係咪要接受個案嘅輔導啊，或者再好似阿陳太咁樣去參加活動啊等等，這個可以容許自己有啲空間去思考一下先。總之踏出第一步就係揾個人傾下先。
2: 大姑娘咧，
6: 好啊。咁係啦，好似阿五姑娘講嘅咁樣，其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中心嘅，係啦。咁我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都一樣啦，18區都有啦。咁係以家庭為本嘅咁樣。系啦，咁但系就算你系一个人住又好，两个人住又好，或者跨代又好，点都好，其实我哋家庭嘅定义好广嘅，系啦，即系你系个别人士又好，点都好啦。咁其实有需要嘅话咧，真系可以打个电话咯。无论你手头上有咩电话都好，系啦，即系就算唔系我哋个区都好啦，系啦，你有电话你愿意嘅，你打出去，系啦，我谂即系社工都会好愿意去同你即系听下你嘅情况，再做一啲适切嘅转介啦。系啦，同埋最后咧，我都想讲一讲就系、是、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被明白，系同埋被关心嘅，即系无论系照顾者定系被照顾者都需要啦。咁所以可能当你觉得自己真系处于一个好无助，或者冇乜人去明白到自己嘅时候，咁我就会觉得你不如试下同身边人倾下啦，或者打电话俾我哋啦，咁样。咁尤其是咧，特别想最后讲咧、就系、是一啲佢哋本身系照顾者，亦都本身可能佢都系助人工作者系啦，即系佢自己系帮紧人嘅，系啦，咁可能系社工或者其他都好，因为而家个社会压力都好大，即系都唔好忽略自己个需要咯。
2: 嗯，今日即系听咗陈太同 Jess 嘅 case 咧，最终其实系照顾翻好自己的情绪啦，跟住调整翻自己的心态啦，段关系反而再好咗。
3: 冇
2: 错。咁所以真系再听埋赖姑娘同五姑娘所讲咧，即系照顾者嘅需要同埋被照顾者嘅需要咧，都系一样咁重要嘅。
0: 有啲咩需要，打个电话揾自己朋友或者揾社工倾一倾啊！
3: 冇错。
2: 咁今集就非常多谢四位嘉宾，多谢你哋。
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的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医生名册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男婴父亲黎先生在宣判裁决之后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和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要等待16年之久，在追讨过程的路途上迂回曲折，原因包括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互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他又说，在追寻公义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能够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亦可以释怀。他期望医委会改革后可以更公正地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以保护公众，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最后一名苦主。政府说尊重研讯小组作出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以及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医务卫生局向家属表示慰问，期望裁决能够令他们释怀，全力聚焦儿子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相关部门会持续跟进涉案的有关医疗和福利需要。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

0: 就完善申诉机制、申诉处理机制向医卫局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都已经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政府高度重视报告的调查结果，并视改革为当务之急。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在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推动的贡献者。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以商的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未来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陈茂波提到，如果能够将基础研究、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网络与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全国产业能力和应用场景更高效协作，可望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更积极力量。尖沙咀有酒吧发生伤人案，警方拉了五人。警方早上近九点接报，指柯士甸商业中心一间酒吧内发生打斗，一名男子声称被袭击，另一名男子就报称受伤。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将两名男子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一名男子自行求医。警方其后在金马伦道一座商厦内再发现两名男伤者。案件中警方拘捕五名男子，案件暂列作伤人案处理。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曲街对开啦，部分行车线咧而家暂时封闭。咁就系因为有交通意外，现时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曲街对开部分行车线咧暂时封闭。一带咧车多少少，龙尾排到过去温思劳街，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但系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对开咧，曾经有意外嘅。不过咧，大约10分钟前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就系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对开曾经有意外，不过咧意外喺10分钟前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亦都系交通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

0: 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1: 管理新思维，
2: 主持陈志辉。
3: 好，大家好，又是管理新思维的时间，我是陈志辉。今日咧请咗一个好朋友嚟咧，同大家倾一倾咧近期大家都好关注嘅问题，就系而家做生意咧就一啲都唔容易。咁我呢位好朋友咧就做即系又系零售又系飲食界嘅一个朋友啊，11年前就访问过佢噶啦。咁佢咧就系咩咧？佢就系鸿福堂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谢宝达先生。11年前與 CEO 對話咧，我哋傾咗2-3個鐘頭，咁啊10年都係時間再傾傾偈啦。或者唔未必有好多人10年前聽過嘅，我哋聽聽阿謝生嘅簡介啊。
4: 謝寶達，鴻福堂集團主席兼執行董事。謝先生係集團創辦人之一，負責整體指揮業務策略及企業傳訊工作。在商界和草本飲品業累積逾39年經驗，謝先生負責開發中央生產設施及產品配送物流，並管理生產設備採購以及零售店的租務及裝修事宜。謝先生現在是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有限公司會長、香港工業總會執行委員會第八分組食品、飲品及煙草之成員，香港品牌發展局理事會選任理事及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謝先生於2016年獲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頒發2016年度榮譽院士。
3: 好啦，我哋翻嚟啦，正式啊，謝兄你好，
5: 你好。
3: 今日个题目咧就系香港零售与饮食业嘅转型同埋创新之路。转型即系有时系非常困难嘅。你叫我一直教开书，你话啊，教授你不如转型啦，咁我转咩型咧？咁诶，创新我搞几十年书啦，哇！我而家嚟创新，即系创咩新咧？咁不过我当然系觉得你不断系要转型同创新嘅。不如咧，我哋就開始咧，就用翻11年前開始啊！嗰、那個訪問到而家都好多人津津樂道。我哋喺短短時間咧，就將你前半生咧，好前半生啦，嗰陣即係大概幾多歲，大家知啦嚇。咁啊，講咗都幾淋漓盡致嘅。咁啊，但係10年之後咧，可能咧，我哋要咧由頭再嚟一次啦。啊，咁10年同而家咧，10年前做一個即係飲食啊或者零售咧，同而家主要個分別喺邊度咧，謝兄？
5: 多謝啊，陳教授問呢個問題，依家真係好多分享啊，
3: 感觸良多。
5: 咁自問我接觸經營涼茶呢個行業咧，以前都好古老嘅，
3: 係啊，
5: 我就已經將佢變化一度好前衞，
3: 係
5: 冇中央廚房，我搞中央廚房啦。咁啲涼茶咧，以前喺檔口賣噶嘛，
3: 係係，
5: 我就將佢諗到入咗樽。就賣到全世界，
3: 係
5: 咁亦因為涼茶草本嘢，我就將佢變化，又將啲草本再做埋一啲好健康嘅湯水，咁令到啲顧客咧就認受呢個品牌同埋呢啲公司嘅出品。咁其中點解啲出品可以做到咁咧？就係公司嘅理念堅持，就唔落防腐劑，
3: 冇防腐劑，
5: 唔落添加嘢，
3: 添加，
5: 唔落味精，
3: 唔落味精，
5: 唔落人造色素啊，諸如此類。咁包括飲品食品都係咁樣，咁得到大眾嘅消費者歡迎啊，特別啲媽咪啊或者啲職業女士咧，佢冇時間煲湯啊湯水咁啊，令到公司有一班支持嘅擁趸嘅。
3: 不過你自從呢個風氣一開咧，其實好快咧。好多行家咧都係用接近嘅方法。不過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問咧，頭先你話冇防腐劑啊，冇添加劑，好多人都落添加劑係乜嘢咧？係令到佢好飲。
5: 係啊。
3: 點解要落防腐咧？因為佢可以保存得多啲、耐啲，同埋嗰個成本經營。
5: 係。
3: 咁你呢兩樣嘢點解咁堅持咧？
5: 因為我覺得食落個肚度咧，呢個食品咧要做到好似屋企人煮俾啲。
3: 自己人食
5: 啊！阿媽煮俾自己人食，屋家庭
3: 食到窿噶嘛？
5: 你唔係做生意嘛？好多酒樓啊，嗰啲以前食肆咧，因為為咗控制個成本咧，係煲湯。

0: 幫嘅，落啲雞粉或者落啲味精咁樣嘛。但我堅持真材實料先得到呢個回響。
1: 你嗰陣時一新做咧，通常人哋入行咧係有咩咧？係睇頭啊，即係你梗係幫人打工，或者你見到人哋點做，咁你初段咧多數都係跟下嘅。跟下嘅時候咧，你就或者有啲變化，咩令到你？突一聲就係話冇防腐劑，唔添加劑咁。雖然你唔添加，但係我要令到佢都係好味。我唔落防腐劑，你一定有你其他嘅方法咧，就係唔會好快就腐爛或者變壞。咁嗰陣時係點樣轉
0: 呢個轉型咧？早期咧就唔係嘅。
1: 哦，
0: 早期真係咧一煲好咗，喺鋪頭不嚟賣嘅。
1: 不賣。
0: 咁發覺咧啲人個個嚟幫襯要買酒喎。咁啊，成日以前咧用啲發泡膠嘅，
1: 發泡膠
0: 辣手啊嘛，易辣辣筆，咁又唔攜帶唔方便。
1: 嗯，
0: 後來一諗，靈機一觸，咦，外國有啲食品咧，講緊係好多年前嘅事啦嘛。
1: 係，
0: 啲食品用啲膠袋可以高温，又係食品工，即係可以
1: 頂得住嘅咧。
0: 嗰啲係食品類嘅膠袋。
1: 嗯。
0: 咁啊，嘗試去試啦。
1: 嗯。
0: 就將呢啲湯煲滾熱辣。入咗袋，啤好佢，一包包咁啲顧客嚟到啦，好方便嘛！一買就拎走，咁喺工場生產又方便啦，做好曬運輸就擠落個冰箱嗰度賣咁樣。
1: 個問題就係、是、你最先唔係呢行噶嘛？你以前就做過，我訪問過你講嘢知咧，做電話公司，將啲好重嘅啲柱就托上山，跟住就又唔算大隻啦，你都咁就好惡頂咁，跟住轉咧就入咗呢一行嘅。咁你唔識噶，咁你嗰陣時譬如話膠，你俾我問我，個煲到咁熱會溶噶喎，會爛噶喎。
0: 會嘅，有啲係可以受高温嘅膠袋。
1: 咁邊個教你㗎？嗰陣時令你學
0: 咯，
1: 你學
0: 去問咯，
1: 問。
0: 不似下文咧，你會學識好多嘢。
1: 啲人肯教嘅，
0: 係啦。以前咧就冇話上網咁方便啊，樣都係要問人嘅。
1: 問
0: 啊，點解我喺超市見到呢啲膠袋裝到食品又佢入袋之前一定係高温殺嗰啲菌噶嘛？
1: 係
0: 就去問啦，周圍去揾呢啲袋喺邊度買到？早期咧係德國先做到嘅，
1: 德國
0: 好貴嘅。
1: 嗯，
0: 後期咧德國間公司就去東莞開咗間廠，咁巧咧，我中學嘅同學咧入邊做管理，哇，順便啊嚇，即係就好方便啦。
1: 咁即係話嗱，呢度咧，人哋唔係細耳聽咧，佢唔知道中學嘅時候交埋嘅朋友，去咗好多年之後咧，突然間無關聯變咗好關聯喎。
0: 係啊，你呢係變幻無常嘅。
1: 係，但係做好人啊，係一個好同學啊。待人以誠啊，呢係好重要嘅。你唔知道幾時
0: 係啦，
1: 突然間好有用。
0: 你唔知幾時遇到噶嘛？咁呢個同學咧又係好奇怪嘅。
1: 嗯，
0: 當年讀書佢係高材生嚟嘅。
1: 係，
0: 佢畢咗業讀咗入咗唔知大學
1: 嘅。大學啦，
0: 跟住出嚟咧就跟住一個大老闆，以前係做電筒嘅。
1: 電筒
0: 嗰、那個係中士元啊。
1: 中士元啊，我記得啦。
0: 佢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噶。
1: 佢應該係讀電機啊，或者
0: 係啦係啦，因為我係九龍工業出身。
1: 九工我問呢個我知。
0: 嗰個同學咧跟咗呢個集團
1: 啊，
0: 做到退休。
1: 大誰啊？中士元叫做
0: 退休。
1: 嗯，
0: 失業。點解咧？啱啱嗰段時間咧，九七
1: 啦，
0: 金融風暴爆破。
1: 所以咧，你唔好以為你細個嘅時候讀書好叻咧，你一定係扶搖直上一條大路通咗個羅馬。你從來唔知個世界點變。所以講到呢度要講一句咧，就係而家個景好多人都話唔得，咁我哋特意咧要做呢一集咧，就係你以為唔得嘅時候，會唔會仲有另外一啲位可以諗下咧？唔好咁快接受失敗先得嘅。
0: 我個心態永不言敗嘅我有個花名叫不倒翁嘅。
1: 而家不倒翁。
0: 咁我個同學就好特別啦，喺街撞到，
1: 真係撞到嘅，
0: 撞到。因為人哋高高在上，我仲喺度拼搏緊做生意啊嘛，
1: 唔緊要嘅，
0: 仲喺度捱緊啊！特別九七之後咧，我曾經面對破產，咁喺街撞到佢，哎呀，我失業啊，揾唔到工作啊！因為九七成個香港經濟，
1: 我諗佢點都諗唔到啊！點解咧？讀書咁叻，
0: 係啊，讀書咁叻，
1: 一定係大學畢業，
0: 係啊，
1: 跟嗰間公司係中士元嗰間公司喎，
0: 係啊，唔簡單，
1: 李鵬飛都係跟住你中士元嘅啫喎，
0: 係啊，
1: 咁你都諗住實冇事啦，
0: 係啊，
1: 點不知九七一個大限。不过大限其实只不过一个关啫，
0: 啱啊，
1: 吓
0: 咁佢失业，咁我问我公司请唔请佢， 哇！你啲好高人工喎，

0: 請唔起喎。咁你求其入嚟做個 manager 啦，咁啊。咁不過咧，你唔好喺度做得太耐啊！你出邊揾到嘢做，
1: 唔好嘥咗你個。
0: 我當係即係。
1: 拍住码头一阵，
0: 拍住一阵啦，咁样自己都养佢唔起嘅。
1: 佢有个名称叫湾水啊，你湾水一阵，嗱搞掂，你攞咗补给，你就好
0: 即刻
1: 扬帆远行啦吓，咁去到好远地方。
0: 系咯，咁当时佢入咗嚟公司嘅，做咗好短时间，咁佢系搵到份工就系去咗嗰间德国公司啊，即系做呢啲食物嘅可以好热嘅高温嘅胶袋，哇
1: 真系
0: 入去。
1: 你話呢個世界冇得意啊？
0: 係啊！
1: 如果譬如有啲人憎人富貴厭人貧，你都學得耐啦！你細個嗰時，你知唔知啊？你攞曬啲 A， 我一隻 A 都攞唔到。咁你而家咧就做得咁好，你而家唔掂啊？你揾我啊？唔代表冇啲咁嘅人喎。不過你嗰陣時候驚都未驚過㗎，
0: 冇驚過㗎。嚇！咁同學咁啊。大家互相幫忙啫嘛，到佢去咗間公司，佢又幫翻我啫嘛。
1: 佢跟住
0: 諗咗好多嘢，
1: 跟住你知道佢嗰間公司係做乜嘅？
0: 係啊，
1: 你突然之間發現咧，原來要揾呢啲包裝上，
0: 我就係要揾呢類嘅嘢咯。
1: 佢熱到100度都頂得住？
0: 係啊，好高温都得噶，同埋面頭咧係即係有啲字啊咩都唔會甩嘅，
1: 唔甩嘅
0: 啊，佢編埋嘅，
1: 亦都如果一講。德國嗰兩個字呢，即係我以前喺 EMBA 裏面呢，成日都帶啲人呢周圍去歐洲睇嘅。嗰陣時歐洲同而家有啲唔同啊。嗰陣時就去曬嗰啲呢，嗰個國家最叻嘅。即係德國嗰啲車真係好鬼力勁嘅。咁德國有好多嘢呢好細微嘅。佢做一個啤檸，一粒嘅啫。哇！佢竟然可以一個啤檸裏面見到一個世界嘅。即係個世界係點樣呢，咁所以個要求係足嘅。咁你跟住你有揾佢咯，一拍即合。
0: 咁唔係，我哋都揾好多間嘅。咁佢覺得嗰間公司係非常好用嘅，
1: 那個
0: 膠袋咁啊，幫襯佢啦。咁啊，翻嚟咧就將啲湯水入咗膠袋就喺鋪頭賣啦。咁咧越賣咧就越成功嘅，
1: 叫做。
0: 但係好多人跟風嘅。
1: 哦，咁梗有噶啦。
0: 跟風，但係喺製作過程佢哋跟唔到嘅。
1: 哦，
0: 佢唔知道我係真係不惜工本嘅。
1: 哦。
0: 煲湯嗰啲料咧，
1: 你捨唔捨得啊？
0: 你捨唔捨得啦？
1: 為咗佢嘅質量，
0: 我落雙倍嘅材料。好多人嚟問，點解你煲啲湯咁靚嘅？點解我哋廚房佬咁叻都煲唔到你咁靚嘅？曾經有個集團咧喺北京嘅，飛落嚟，透過一個朋友介紹，叫我分享你公司煲啲湯水咁靚，我哋想都學你咁樣。我話嗱，你肯捨得就煲到噶啦。
1: 其實就係成本，
0: 成本。你肯捨得個成本高
1: 我？我講到呢，我要咁講咧，因為我哋電台咧就唔會話嗱呢只嘢正，你去買。而家講緊咧就係對於嗰個品質，係
0: 啦，
1: 最後嗰個要求，你要去到咩境界先至達到咁嘅環境？我哋講一個做法，講個過程啫嚇，就唔在產品嘅。
0: 咁仲有一個重點咧，就係因為我本身係做啲廚具出身啊嘛，係。咁我喺煲湯水啊、煲涼茶嘅嗰段時間咧，就同煤氣公司合作嘅，
1: 係。
0: 就設計一套爐，我自己設計啊嘛。
1: 你又識？
0: 我識噶嘛，咁啊同佢傾完之後咧，佢就贊咗啲 boiler 俾我啦。做開廚具幾廿年，留意咗好多嘢咁啊。咦，我不如將佢改咁樣，就用呢套爐，等於屋企燉湯咁樣做法。唔係家庭式嗰啲細煲啊，
1: 煲大煲
0: 好巨型嘅，講緊幾多噸水嚟煲嘅湯。
1: 哇，都幾偉大嘅工程喎！
0: 係啊，
1: 個問題啊咁樣嘅，講緊97啊嘛，97咧就兩派嘅啫喎，而且即係嗰啲驚青派係多於一切嘅，唔好鬥啦，保住個心脈啦，唔好死住就算啦。
0: 係啊，
1: 但係你嗰陣時，
0: 我要創出一個新血路啊嘛，因為冇生意做，賣涼茶、龜苓膏冇人食，即係個個都苦口苦面，仲同你食
1: 愁雲慘霧，
0: 係啦，愁雲慘霧。仲同你飲涼茶咁苦，食龜苓膏咁苦咩？咁就諗到賣湯。咁早期嘅賣湯咧，我都未去到嗰度設備嘅。
1: 哦，
0: 就喺度諗點樣去做一個好大量嘅湯水，然後保持到個品質。後期就同煤氣公司傾，唔係啊，97做嘅，去到2000几年，
1: 係
0: 呢套設備先成功，做到出嚟。
1: 但係喺97開始
0: 係。好迷你，慢慢做出嚟，一路演變到當時咧，嗰套煲湯爐咧，講緊係1吨2吨嘅水劑嚟煲嘅，啲人唔信喎，哇！你

0: 咁大煲湯點啊煲到咁靚嘅咧？
1: 係就係、是、咁問你啦。咁你都係冇噶，你
0: 材料
1: 咯，不惜工本咯，
0: 不惜工本咯，
1: 你肯就得噶啦。
0: 試咯，話原先諗住落十斤嘅湯料煲出嚟唔得，落夠二十斤咯，一路加上去，啊，終於煲到啦。咁成本好高嘅，但係外間你去酒樓嗰啲唔會噶嘛。
1: 嗯，
0: 煲咗湯。好賣啊！加多兩殼水都得。
1: 睇你定位啊，你一定咩驅使你可以用呢兩個字個咁用咧？因為好多時咧，好似而家嘅境況咧，就係一見到細色唔對咧，縮下縮下，唔好搏啦，唔好搞咁多嘢啦，過咗呢一關先啦。但咩叫過咗呢一關係佢自己話嘅啫喎咁有啲人過呢個關咧就大做，有啲人過呢關咧就係保持心脈，就係保持嗰啲心脈冬眠，唔好出事。
0: 我專向難度挑戰嘅，當年其實九七之後咧，涼茶鋪係式微嘅啲生意。
1: 係，
0: 我就諗到咁啦，不如咧啲涼茶入樽嚟賣啦。
1: 入樽，
0: 我就跑上國內承包咗一間廠，就嘗試嗰陣時第一代咧用玻璃樽。
1: 嗯，
0: 條生產線咧應該講一日啊，
1: 一日
0: 做兩千支啫。
1: 兩千。
0: 一日
1: 系玻璃樽，
0: 玻璃樽用人手咁样辣到啲手起泡嘅，早期咁样做嘅、
1: 嗯，
0: 做完又要将一樽樽嘅凉茶咧入一个杀菌锅去杀菌嘅、
1: 嗯，
0: 高温杀菌，咁先 keep 到个食用期一年嘅。
1: 咁、
0: 早期咁做嘅，咁、个产能好低嘅，好辛苦嘅做得，但系都要试，都要尝试，做就话咦成功咗少少咯，有人欣赏呢支饮品咧，我就。開始變形啦、
1: 嗯！
0: 玻璃樽成本咁高，我要諗膠樽。
1: 膠樽，嗯，
0: 膠樽又另外一個故事啦，又係經歷，冇、
1: 嗯、
0: 曬錢，
1: 冇曬啊！
0: 問銀行借錢，借完錢再買條生產線。
1: 銀行我點解會信你呢
0: 我俾啲帳目佢睇嘛，呢個因實商人啊嘛。
1: 聽你嘅故仔
0: 嚇，咁嗰個年代咧就有銀行借錢俾我，就係、是、早期啦已經。
1: 係，
0: 咁借幾百萬啫。
1: 你一路傾落去咧，我要講翻俾聽眾聽咧，因為我哋今日嘅題材就係零售飲食。其實你唔使理佢零售飲食噶，你當得一間公司，你要做一啲嘢。
0: 係
1: 講緊轉型與創新。
0: 係啦，
1: 個轉型係你話轉，個創新係你話創。
0: 係
1: 你個轉型你可以唔轉，
0: 有佢唔轉冇生意咯，
1: 冇生意咯。咁大家一齊冇咯，咁就跟住嘈啦。
0: 啊！
1: 我見好多噶喺度嘈嘈完曬之後咧，就話：喂，你係資助下我啦，你係嚟幫下我啦，渡過呢個難關啦咁。咁、啊、我冇話呢個唔係一個做法，你係一個做法。
0: 啊、
1: 但係你調轉咧就係
0: 轉型啦，
1: 多得大做，大做特做。
0: 將啲涼茶入樽啊，將啲湯水入膠袋嚟賣啊，咁樣轉型包裝，做到人哋做唔到，你做到出嚟，你就有一個。我哋叫生機，
1: 生機啦，
0: 生機啦，
1: 即係
0: 有機會喺呢個市場呢條路跑啊！
1: 所以生意嘅意思咩咧？
0: 係啦，
1: 你要生，
0: 係啦，
1: 先至咧嗰個概念做咗佢出嚟之後，先至有一線生機。
0: 係啦，
1: 你唔覺得佢生意咧一路守咧，即係死水一潭咧，你就出唔到去啦。
0: 係咯，
1: 咁啊，遲啲咧，因為我哋呢度冇機會咧，俾我哋兩個鐘頭係講曬點解有啲人一見到呢條門閂咗，你就覺得。啊！唔怪得咁多人入唔到啦，我睇下點樣入。有啲人刪咗啊，咁啊算啦咁。咁啊呢個咧就係一念之間嘅啫。你帶一隻歌嚟嘅，我話喂，你嘅寫照。咁頭先咧，我哋傾嘅時候咧都覺得咧同呢隻歌好有關聯。我講個名，講邊個唱，你解下俾我聽，點解咁中意呢隻歌？佢叫《順流逆流》，徐小鳳。
0: 嗱，呢首歌係我人生當年我做工程嘅年代咧，做得最淒涼嗰陣時。
1: 嗯。
0: 咁啊，同啲即係行家咁樣，中午即係好慘，
1: 吹水
0: 又賺唔到錢，又做得辛苦。咁、去咗中午去一間酒廊咁啊、，happy hour 飲杯啤酒。咁、個琴師就問你唱唔唱歌，唱咧就俾。
1: 係咩人啊？係香港人嚟嘅個琴師定個菲律賓？
0: 個琴師係識講嘅廣東話係菲律賓人，
1: 係菲律賓人嚟嘅嗰陣時喺嗰個年代
0: 係。喺尖東好時中心，我記得。
1: 好時，哇，咁好記性。
0: 我記得。喺度跟住一睇啲歌詞， 哇，咁講緊自己嘅，真係唱得好有感情啊！唱呢首歌，唱完之後咧，我就問佢攞啲歌詞，我揾張紙抄佢曬，跟住翻屋企係咁唱。
1: 我不如讀一句你聽下。
0: 好，
1: 佢話不知道在那天邊可會有盡頭，淨係呢句你都差唔多喊啦。
0: 係啦，只知道逝去光陰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系医生名责除牌9个月。研讯小组话涉手治政工并不可信，又认为佢应该喺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后，就应该立即翻医院做检查，信纳涉手治嘅行为低于预期标准。男婴父亲黎先生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因为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令到研讯无故拖延16年。黎先生又说，终于能够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也都可以释怀，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最后一个苦主。政府表示尊重裁决，医务卫生局期望家属释怀。政府发言人说，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已经清楚指出，医委会的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空间。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的立法程序，会在3日在立法会首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既是国家发展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推展贡献者。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是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的业务空间。未来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且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陈茂波又提到，若果能够将基础研究、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网络与粤港澳大湾区以至是全国产业能力和应用场景更高效协作，可望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更积极。

0: 的作用。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河套港深創科園區香港園區首批四幅土地已經在上月底開始招標，市場反應越來越積極，政府考慮在未來一至兩個月推出第二批土地招標。孫東接受一個電視節目訪問時說，招標過程不在乎有多少人入標，而是有沒有一個好標。提到政府會就河套園區內跨境人員流、物資流、數據流和資金流設試點，期望今年之內啟動。孫東表示，當局正是推進設立白名單和綠色通道制度，以大幅縮短審批的時間。他透露，剛開始時候白名單內的公司數目不會多，會先累積經驗再逐步開放，並且會先集中精力在河套區內先行先試，當效果良好，國家又放心，先至不排除在適當的時候擴展到其他地方，例如新田科技城。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酷熱，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的偏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仍有幾陣驟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驟雨較多以及有雷暴，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而家氣溫32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小玲咧，首先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对开咧有意外嘅，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但系较早前咧喺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曲街对开嘅意外就清理好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喺屯门嘅乡事会路咧，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下昼嘅六点，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就为咗配合水务工程，直到下昼嘅六点，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五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管理新思维，
3: 主持陈志辉。
4: 好，欢迎大家又翻到嚟咧，管理新思维吓。今日我哋嘅題材咧就係香港零售與飲食業嘅轉型同埋創新之路。咁啊，揾到鴻福堂集團主席兼執行董事謝寶達先生咧，今日同我哋傾下偈嚇，即係揾佢攞下佢嘅經驗啦嚇咁。今日嘅題目咧就嚟咗啦，頭先聽過我哋傾呢個問題，佢話咧好多人咧去到頭先你講嗰個環境咧都會放棄嘅，唉，我出去打工算啦，即係咁啦。唉，既然系咁，不如个个都系咁噶啦，我又跟翻啦，咁随波逐流啦，咁佢就问你呢种永不言败嘅精神系点练出嚟嘅咧？你有冇谂到点嚟嘅咧？系咪个天嘟一声咁一个闪电咁，突然间你受到影响定咩咧？
5: 都系细个嘅习惯啦，可能。爸爸就细个教我啦，做任何嘢唔好放弃，
4: 唔好放弃
5: 啊！
4: 恶唔恶嘅咧，老豆吓？
5: 其实潮州佬都几恶嘅。不过对住我咧，佢系恶唔出样。
4: 点解啊？
5: 因为我顺德人。
4: 哦，因为你
5: 佢讲乜
4: ？O K，
5: 啱嘅老豆，你讲啱嘅我。
4: 笑笑口听，好似而家讲。
5: 系啦，系啦。
4: 哦，咁佢就算闹你啊，想打你，出唔到手。
5: 出唔到手。我屋企咧，八兄弟姊妹，
4: 全部
5: 好多都俾我爸爸打过，系得我冇打过。
4: 冇打过。
5: 啊！
4: 你平时摆出嚟个样就系笑紧噶啦，有冇人咁讲过你噶？
5: 林善，
4: 林善。
5: 怕丑，
4: 怕丑，
5: 个个以为我内向，
4: 系，
5: 实在我满脑子谂好多嘢嘅，
4: 系，但系你哋唔知啫，
5: 佢哋唔知嘅，
4: 哦，
5: 我细个屋企穷，我就问啲同学仔借公仔书去租嚟赚钱，赚零用钱咁、哦、样，
4: 咁你细个都好有商业头脑噶咯，
5: 系啊，
4: 咁你问啲同学仔借，点解佢会借俾你咧？佢唔怕你一借冇回头？
5: 咁計
4: 你人好
5: 先，人緣好先啦。佢借咗俾你，第日賺到錢，我咪買啲零食俾翻佢哋食。佢又借多幾本俾你咯。
4: 幾多年級啊？嗰陣時，
5: 嗰陣時係應該二年班，
4: 小學啊，
5: 小學，
4: 小學就識買嘢啦。
5: 係啊，擺檔咪街邊檔，
4: 太靚位啦。
5: 鋪張報紙就租公仔書。
4: 我唔講我啲歷史啦、我都做過少少嘅，不過一早就俾我阿媽冚咗，唔係冚我，冚咗檔。读书啦，仔唔好玩啦。
5: 唔系我读书又好叻嘅。
4: 哎呀，
5: 小学就第一
4: 嘅，考第一嘅，
5: 仲攞奖学金
4: 嘅。哇，咁鬼劲嘅。
5: 系啊，
4: 我品学兼优啊都。
5: 小学我讲嘅小学啫。
4: 哦，唔紧要嘅，大器可能晚成嘅。
5: 去到六年班即系会考中学派位咧，我系第一志愿嘅。
4: 第一志愿，
5: 我因为悭钱。
4: 哦，
5: 我住喺深水埗。你就有村嘛？我第一志愿拣九龙工业，因为行路可以翻学，
4: 哦，
5: 唔使坐巴士。
4: 所以
5: 第一志愿，
4: 所以有另外一间
5: 悭钱。
4: 我系知道佢边间，不如唔好讲佢啦。你又有一间都系好劲嘅，你冇拣咗去，
5: 系
4: 就因为你可以行翻去。
5: 系啦，嗰度要搭巴士啊嘛。
4: 搭巴士，
5: 我去考到嘅，因为两手准备啊嘛。你唔知会考批唔批到噶嘛？
4: 我间喺红磡啊，定系喺湾仔噶？
5: 嗰间啊喺土瓜湾嗰度咧，
4: 咧红磡咯，嗰度就好啦。
5: 咩咩天咩道噶，
4: 系啊，但系都系好接近噶，同佢哋咧都系入咗嗰派噶。即系你一话系嗰度毕业咧，我就估到噶啦，满脑子都系工业啊，满脑子都系画迹啊，攞把 T 尺啊，画图啊嗰啲人嚟噶嘛，证明我哋都系同一年代啊。咁就因为自细就系咁样
5: 惯咗，
4: 惯咗啦，
5: 就同埋咧。面向困难咧，唔放弃嘅，
4: 哦，
5: 要谂嘅。
4: 你系解决佢嘅。
5: 我专系我人生字典，
4: 系
5: 冇唔得，
4: 冇唔得，
5: 冇困难呢四个字嘅。
4: 只系未暂时未谂到个答案啫。
5: 譬如做咗失败，试多几次咯，咪得咯，
4: 就
5: 系
4: 咁
5: 得啊嘛。困难啊， 食飯都困難啦，
6: 食飯都幾困難嘅，
5: 係咯，又要咬又要吞又要咩消化？
6: 咁你要多謝阿媽阿爸，阿爸好辛苦賺錢，阿媽好辛苦。你知唔知煮一餐飯係好煩噶？
5: 好煩！我細個係上山幫阿媽斬柴偷，佢以前冇錢買炭買火水嘅，燒柴嘅，
6: 燒柴。
5: 我上山斬柴嘅，
6: 但係要搞乾佢嘅喎。
5: 斩咗翻嚟摆到以前大天使一晒就干噶啦！
6: 我哋好明白个道理嘅，真系斩翻嚟要摆
5: 喺度晒咯，
6: 跟住一点着佢就啫啫声嘅啫。
5: 系啦系啦，
6: 大家都系嗰种穷
5: 嗰个年代
6: 啊！我喺湾仔区，
5: 我系李井村石硖尾。
6: 我哋完咗呢集，我哋再
5: 去翻区，
6: 再去聚旧吓。不如翻嚟呢度咧，讲下啲现代啲啦。如果头先听你咁样讲咧，我估计咧。你行行下都會走咗去 IT 啊，而家 AI 嘅世界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如果你要轉型與創新咧，你純粹行開嗰條路咧，你就係行嗰條路噶啦。如果你冇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力量啊，俾你一個撞擊，俾你一個誘因，你係唔會離開嘅。嗱，呢個咧其實係牛頓嘅第一定律嚟嘅，
5: 係
6: 就係話佢一路係咁行噶啦，除非乜嘢啊？除非一系俾人撞咗，
5: 撞咗，
6: 一系俾个万有引力佢吸咗佢。咁、究竟呢种撞击呢种万有引力咧，去到某个位嘅时候，佢就唔系量变系质变啊！如果你连嗰个本质咧你唔谂咧，你系只能够沉沦啊！咁啊，喂，我又睇咗好多资料啊，你哋都用唔少嘅 I 曾经 I T 而家系 A I 啊，点解有咁嘅谂法？因为第一个谂法咧就系好贵嘅啫噃。值唔值啊？你知道你自己賣乜噶？哇！咁要搞 I T 搞 A I 咁，呢個過程係點樣噶？
5: 早期真係幾辛苦嘅，因為我諗公司行會員制啦，要方便啲同事管理，不論生產啊、採購啊，或者研發咁樣。早期咧行 I T 嗰啲，
6: 係
5: 咁啊，全部話數。

0: 具化，
1: 系
0: 量化，
1: 嗯，
0: 咁啊慢慢咧习以为常，
1: 嗯，
0: 跟住咧公司有会员制，
1: 系
0: 又要行 I T。
1: 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先，一定系有一件事一个诱因，你就差唔多系拍板啦，去啦，有冇咁嘅状态噶？
0: 早期啊，考虑好多嘢噶，
1: 嗯，
0: 哇，我哋呢个行业需唔需要用到咁昂贵嘅系统啊？
1: 咁呢啲人系公司里边咧，定外边噶，定两边都有噶？
0: 早期咧，我哋外判俾人去处理，
1: 嗯，
0: 后期因为好贵，
1: 唔得啦，
0: 会坏噶嘛，
1: 嗯，
0: 咁咧自己公司有个团队啦，
1: 哦，明啦，
0: 维修啦。
1: 即係有隻歌咧，忍無可忍嘅時候咧、
0: 啊，
1: 你會挺身而出啦。
0: 係啦，
1: 你真係頂唔住啦，你交啲咁嘢俾我，我點賣俾人啊？咁
0: 就係咁樣。咁整下整下，依家公司自己有個團隊。
1: 係
0: 好啦，到公司越做越大咧，嗰、那個容量咧，
1: 係
0: 哇不斷要更新喎、
1: 啊，更新
0: 嗰啲 server 啊。哇！要揾个房啊，装部冷气吹住佢啊！
1: 你知唔知用几多电呢？
0: 用几多电啊？24小时
1: 喎，一早就知道，原来电力先紧要同个算力。
0: 系啦，咁样咁样整下整下唔得啦，要谂办法点样去再扩大咧？咁咪、
1: 嗯、
0: 又去倾，就揾啲电信公司合作啦。
1: 系
0: 佢负责全年嘅维修保养啦，点样合作咁样？有段时间，
1: 嗯，
0: 到近期咧一路演变啦 ，AI 出现咧。公司
1: 即系电信公司嗰种规模或者佢嗰个思维咧，
0: 吓
1: 系支持唔到啦，
0: 支持唔到啦
1: 吓。
0: 其实可勉强去支持嘅，
1: 系，
0: 但系因为面向成个经济逆转啊，又想控制个人手啊，同埋同事做嘢比较方便，同埋又可以了解到顾客什么时候
1: 嗯
0: 中意食咩产品
1: 嗯。
0: 咁呢個系統係啦，
1: 喺邊度？
0: 冇錯，
1: 咩嘅狀態？一下就會買。
0: 咁咧，所以透過呢個咧，公司決心啊，行 AI 啦，
1: 行 AI，
0: 跟住仲要騰訊係第一間香港嘅，
1: 唔係真係講真㗎，
0: 合作係啊，
1: 騰訊啊，
0: 係啊，同騰訊
1: 一聽呢個名，你都知道真係唔會簡單㗎啦。
0: 用曬佢雲端系統，好快就攞到啲數據翻嚟。
1: 嗯。
0: 咁我嗰日咧，佢仲搞咗個發布會，即係簽約儀式。嗯、我親身去問佢哋啦：，喂，你個系統有咩優點好處？點解集團會同你哋合作？因為成個項目咧係公司啲管理層去接觸嘅、
1: 哦，
0: 跟嘅。
1: 你呢個問題係合作咗之後先問啊，定未合作去問啊？
0: 合作咗我先問。
1: 問點解？係咪因為你太信你個同事咧？点解话系？因为佢哋话
0: 人就莫用啊嘛，公司做咁大，如果我下下唔信我，我廿四小时瞓唔到觉。
1: 系，你又信咗佢哋，你觉得都系啱噶啦，
0: 都啱噶啦。
1: 不过你都系要亲口，即系兜口兜面问佢呢个问题。
0: 唔系，佢邀请我去签约，佢又解释啦。嗱、嗯，呢、這个系统咧嚟咗早之后咧，哇，非常好啦。
1: 嗯。
0: 佢分三 part 嘅、
1: 嗯，
0: 一 part 啦，俾管理层。
1: 啊，我等等先。虽然我哋头先提过公司名啊，但系
0: 唔好提。
1: 有好多公司咧，都系可以有咁嘅能力嘅吓，唔、啊、一定呢间、啊。只不过你啱啱同呢个签咗，我就用住佢做一个例子啫。诶、啊，继续讲落去。
0: 佢分三 part， 一 part 咧就俾普通下边营运啲同事。
1: 嗯，
0: 佢知道消耗咗几多，即刻可以订购原材料。
1: 哦，即刻喺嗰个
0: 就可以即刻
1: 方面
0: 库存。跟住聽日就安排生產部生產啲咩補給翻嗰日消耗嘅嘢，第日要順出街，因為我哋每日新鮮製造噶嘛。
1: 因為如果你嗰個產品耐得滯咧，你都要掉佢噶嘛。
0: 係啦，
1: 嗰啲都係好嘥錢噶喎。
0: 好嘥錢啊，同埋訂材料唔好訂咁多噶嘛。
1: 係，
0: 保持新鮮嘛，
1: 足夠就好啦。
0: 咁啊，第二 part 咧就俾管理層啦，管理層會行睇一睇，咦？边段时间啲顾客
1: 买嘢
0: 最多嘅，咁嗰段时间你可以可能啲铺头派多一个同事去帮手啦，或者增加多啲产品俾顾客多啲选择啦，咁呢个系
1: 或者个区份突然间点解呢个区突然间好兴旺咧？咁你就开始就要睇铺咯。
0: 系啦系啦，咁最后嗰个咧重要啦，就唔俾其他睇嘅，
1: 嗯，
0: 俾我哋最高单位领导人睇嘅，
1: 系
0: 嗰啲数据。
1: 数据。
0: 好精准，自从有咗咧系统，真系方便。
1: 你个数据就系嗰啲成本啊，
0: 乜都齐，
1: 乜都齐嘅。
0: 系啊，
1: 你要乜佢乜，
0: 每小时做几钱生意喺边个铺头，卖咗乜嘢产品，全部一目了然，
1: 精加准。
0: 系啊，精准，
1: 精准，
0: 冇得唔去追上潮流，用呢个 AI 噶冇。
1: 但係呢啲係你用完之後先。

0: 特別仲有嗰個感覺嘅，即係你用嘅時候都係順住先嘅啫嘛。
1: 初頭未知噶嘛，
0: 啊、
1: 安好曬，做好曬，咁佢邀請我去簽約，咪親口問嗰個高管啊，
0: 高管
1: 管亞太區最大嗰、那個嚟同我簽約。
0: 佢唔係用好顯淺嘅語言同你講嘅咧？
1: 佢唔係，
0: 啊，
1: 佢用佢哋嘅語言。
0: 但
1: 係呢度咧，我哋呢個系統咧分三組嘅，咁、
0: 嗯、
1: 呢組咧下邊咧睇唔到，係得你哋啲老闆級睇到嘅。
0: 咁、啊、你一睇就明啦，
1: 佢一講咪明咯。我係比較轉數快少少
0: 嘅，因為你都係讀工科出身啦。
1: 咁啊，咁啊，好嘢！但係因為啱啱新咧有啲甩漏，
0: 嗯，
1: 我哋快啲翻幫我修復翻好曬。
0: 啊，
1: 始終都係啲系統電腦咧，
0: 係
1: 你控制得好咧，佢就聽你話；你控制唔得到，
0: 佢蝦你咯，
1: 激死你嘅咁啊。
0: 有個 term 咁啊，叫bug啊嘛，
1: 係
0: 啦，即係蟲咧喺邊度咧？所以唔好毒死一樣嘢嘅，
1: 啱啊！
0: 嚇，你當然你頭先講咁多嘢，同中國文化好有關係，即係同爸爸嘅關聯啊，咁對員工啊，同埋嗰個膽識啊、投資啊咁樣。但係對於工科啊，對於數據咧，都冇得唔要，你可以唔知嘅，一定要知
1: 嘅，一定要知啦，係啦。
0: 咁但係你一定係有一個理由咧，最先咧咁信啲同事嘅。你其實係咪估計到其實大數據嘅來臨啊？呢、這個世界都係要走數據啊！咁
1: 一定要啊！
0: 你哋既然個個都中意咯，
1: 啊，
0: 咁算啦，一齊做啦。但係最後都要問一問㗎，即係問一問，喂，點解俾咁多錢你啊？我諗一定都唔少錢㗎喎、啊。
1: 嗱，錢咧，我係做生意，我唔會計呢樣嘢嘅。
0: 哦，你點計咧？嗯，
1: 我計個效益。
0: 嗯哼，
1: 呢套系統做咗出嚟，將來嘅效益達到幫到公司個程度。
0: 嗯。
1: 嚟去睇將來嘅結果，就唔係睇目前。哇！我要抌好多錢嗱，好似我哋做零售，
0: 係
1: 冇生意噶，先租間鋪，俾咗按金，跟住你要諗裝修，要迎合顧客中唔中意你嘅裝修，你要抌好大筆錢。
0: 嗯，
1: 但係可能開來你冇生意嘅喎，
0: 有轉形象咧，
1: 係咯，有顧形象又要顧消費。嗰班中唔中意你呢間鋪嘅設計裝修啊？
0: 使唔使睇埋附近有啲咩行家噶？
1: 其實要睇嘅，不過我哋呢一行咧好特別。
0: 哦，
1: 個品牌出咗嚟咧，就可以唔使睇。
0: 嗯，明白。即係嗰個就
1: 係啦，
0: 建立佢自己品牌。
1: 係啦，你建立到品牌咧，就可以唔使理會隔離左有咩。你有個品牌，自然有顧客。
0: 你行家係得嘅，你咪用翻你嘅定位。
1: 係啦，
0: 你個格調。
1: 系啦，
0: 你咪再发异彩咯。佢唔会净系买佢又唔买你，买你唔买佢。
1: 嗯，
0: 啊，总之你系得嘅你就上，你唔得嘅你就落。
1: 因为有个好奇怪嘅现象，早前咧讲翻系40年前啦。
0: 嗯，
1: 凉茶铺咧，
0: 系
1: 我个设计装修成功咗之后咧，通街嘅凉茶铺都学晒我，吸我嘅模式噶。
0: 哦，
1: 墙纸买翻嗰只。海凳一模一样，门口嗰啲设备一模一样，系个招牌唔同啫。
0: 个名有冇少少都近
1: 系个名，个名唔同啫。
0: 系个名唔同哦。
1: 包括有啲我唔噏其他啦，我铺头对对联人哋学晒嘅。
0: 哦，即系话嗰啲有阵时有啲人真系基本上本来想去 A 店 A 铺头
1: 吓，入错咗嘅，
0: 全部都系咁样。
1: 差唔多佢行错咗嘅。
0: 咁
1: 真有嘅，仲要喺我隔篱开嘅都有嘅。
0: 咁嗰啲人用完之後會唔會知嘅？
1: 跟住咧，令到我提升啊！
0: 嗯，
1: 我每隔10年8載咧，
0: 你變啦，
1: 就將啲舊嘢裝拆曬，
0: 嗯，
1: 改一個新形象。
0: 係，
1: 我前後已經應該4次至5次嘅啦、
0: 哦，
1: 新形象裝修，
0: 哦、
1: 變咗行家追我唔到啦。
0: 佢費事追你啦，
1: 冇佢冇能力去追啊！
0: 佢追得嚟，你又轉緊啦。
1: 佢拆曬要重新整噶嘛？
0: 係，
1: 我前後變咗5次裝修。
0: 哦，喂，你。冇人教你嘅喎，
1: 冇噶，系谂咯。哇，你跟我一模一样，你扯咗我啲客嘅喎，我咪拆晒装修咯。
0: 咁你几时谂呢啲问题噶？你会唔会夜晚突然间半夜一谂呢个问题？
1: 唔系，因为到某段时间，几个老板就会喺度沟通紧噶嘛。
0: 系，
1: 咁啊，我成日咧俾一啲新思维嘅。
0: 系，
1: 佢哋莫名其妙，哇！你谂乜嘢啊？我话一定要拆晒装修。搵人设计，
0: 你傻嘅咩？
1: 真系有啲唔舍得噶，哇咁靓嘅装修，
0: 系啊，
1: 用几年你拆晒佢咁样，唔得，呢啲就系新思维啦。
0: 哦，
1: 原来你标识自己嘅品牌效应，其中一个吸引消费群嘅。
0: 不过重点咧，亦都系咧，你要有一个好产品、好服务。
1: 系啦，
0: 只不过嗰啲人咧就借咗你个门面，
1: 冇错，
0: 就鱼目混咗猪。

0: 咁你頂佢唔住啦，我咪連個樣都變埋佢，
1: 係啦，
0: 但裏邊嘅嘢咧基本上又冇變
1: 嘅，
0: 都係高質量咁樣。
1: 咁啦，
0: 哇！咁你係自獨斷嘅啫喎，差唔多係嘛？
1: 唔係，都要開會嘅。
0: 開會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獨住喺邊度咧？你唔提出嚟，唔會有人咁樣提啊嘛。
1: 我要提咯。
0: 你提完之後咧，個人傾完一輪之後，咁好咯，咁竟然係
1: 都大家決定啦，咁樣投票啦，咁樣咁咪改咯。
0: 嗯，咁應該獨住係唔啱嘅，應該獨。叫防谋倒断啊，即系有啲人讲个计谋出嚟，
1: 系
0: 有啲人咧同你好啦拍板，咁你又唔会又谂完晒之后自己拍板嘅，你都大家倾下偈，
1: 唔可以对着干噶嘛，要大家统一思维去做先可以个团队做得大。
0: 个难嘅问题就系、如果你唔系第一个人拱呢嚿嘢出嚟，可能成间公司唔喐噶嘛，
1: 唔喐噶啦，
0: 咁佢咪由佢咯，
1: 一成不变咯，
0: 咁。我就想问呢个问题，有冇夜晚瞓唔着嘅咧？
1: 冇嘅。
0: 吓，我有时教书我都瞓唔着，你咁大档嘢会瞓得着？
1: 控制自己嘅，不过有段时间咧，可能男性咧更年期啊嘛，
0: 我知道过咗三四点啊咁，你要起身去
1: 更年期噶，
0: 去厕所冇办法噶啦，
1: 真系瞓唔到噶。
0: 我瞓唔到。
1: 佢夜晚咧醒三四次嘅，瞓唔到噶。我
0: 系因为要去厕所，定一话系瞓唔着？你顺手去厕所咧，
1: 瞓下醒咗，自然就会去谂到去厕所。
0: 但系唔系一定要去厕所，
1: 唔系一定去嘅，
0: 系你醒咗啫。
1: 啊，醒咗咁样，有段时间，但系我已经过咗啦，
0: 过晒啦，
1: 我过晒啦。
0: 哇！你天生二品喎、啊，喂你遲啲過幾招嚟都好喎、
1: 啊，一定會梁家秀。
0: 雖則我係年紀大你少少啊，
1: 你大我啲啲啫。
0: 不過我又我好睇得開嘅，瞓唔着啊，還掂都要諗噶啦，咪諗咗佢先咯。
1: 唔係啊，我依家高招啊，瞓唔着玩氣功咯。
0: 哦，系你今次都教过我少少嘅。
1: 我琴晚都瞓唔着噶。
0: 咦，我哋倾下又冇咗廿几分钟，
1: 时间过得好快。
0: 得噶啦，个重点我唔会漏嘅。总之就系都系讲紧转型与创新咧。
1: 系，
0: 都系嗰四个字啊，一念之间。
1: 系噶。
0: 你谂我唔转型啦，挨咗过去啦，我唔创新啦。见到有人有好嘢我去抄啦，咁呢个咪又另外一种风格。我冇话呢一定唔得。不过你就拣咗咧，就系
1: 不断创新
0: 啊！经已第五次啦吓，你以前我上次访问你有咩五起五落啊嘛？
1: 系
0: 你嚟噶？
1: 依家第六落啊？
0: 有六起六落啦，
1: 未起第六落，
0: 有六落又未到六起啊！咁一阵间我哋有机会再倾佢啊！
1: 好，
0: 咁我就带只歌俾你。
1: 好啊
0: ，Beyond 嘅《海阔天空》。
1: 哇，好
0: 个海系咪阔？个天系咪空咧？其实系你个心话噶咋。
1: 自己定位啫嘛，对眼你望到阔咪阔。
0: 系啊，你睇到个海，你可以睇到好危险啊，个天空好高啊，咁咪好高咯，佢唔系空咯，
1: 系啦，
0: 佢唔系阔咯，佢系好窄咯，你叫我点掂啫？咁即系话咧，即系一念之间咧，佢系咪海阔天空咧？
1: 教授，你有冇坐过飞机啊？近来
0: 近几少啲？
1: 我啱啱月头坐飞机飞上上空，真系海阔天空，哇，好靓，
0: 系啊，
1: 一望无际嘅。
0: 你。你有个好处噶，你一上到咁高，
1: 啊，
0: 你知道自己几渺小。
1: 系咯，
0: 系你知道自己渺小嘅时候咧，你反而你个心胸咧就会广阔啦。
1: 啱，
0: 咁紧张做乜咧？营营役役嗌咩交咧？
1: 系咯，
0: 做好件事啦，系咪？喂，放只歌咯，
1: 好，
0: 海阔天空，
1: 好
0: ，Beyo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有酒吧发生伤人案，警方拘捕五人。警方早上近九点接报，指柯士甸商业中心一间酒吧内发生打斗，一名男子声称被袭击，另一名男子就报称受伤。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将两名男子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另有一名男子自行求医。警方其后在金马伦道一座商厦里面再发现两名男伤者，案件暂列伤人案处理。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几个礼拜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在北京，国防部宣布中俄两国海军本月将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永远领先，绝不会让国家衰落。他又提出美国将登陆月球之后前往火星。特朗普向退伍军人致敬，包括几位二战老兵。外电报道，有别于传统，总统通常会利用独立日讲话团结国家，特朗普享有地触及党派政治。他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又强调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等。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场地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说推迟了两个小时，活动由大型烟花汇演压轴。受到熱浪影響，不少遊行和其他慶祝活動取消。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及雷暴。此外，強烈熱帶風暴美沙克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在正午12點，美沙克集結在南寧的西南大約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入廣西內陸並進一步減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鲤鱼门道喺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对开嘅意外咧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亚皆老街咧因为有水雾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梳亚道嘅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亚皆老街咧因为有水雾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梳亚道嘅慢线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講翻個港鐵嘅消息，咁就係由今日開始，輕鐵屯門泳池站咧就正式改名為海皇路站，車站同埋車廂入面嘅標示咧都係會同步更新嘅，乘客記得留意啦。咁就係由今日開始，輕鐵屯門泳池站已經正式改名為海皇路站，車站同埋車廂入面嘅標示會同步更新。最後睇翻啲隧道嘅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交通正常。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管理新思维，
5: 主持陈志辉。
6: 好啦，我哋再翻嚟啊！呢个系叫第三节啦，吓
7: 系
6: 嘅管理新思维。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鸿福堂集团嘅主席兼执行董事谢宝达啊，我英文名叫 Donald。嗯
7: 嗯，
6: 咁我哋今日嘅题材系香港零售与饮食业嘅转型同埋创新之路啊，一个好大好大嘅问题。咁有条題目咧就入咗嚟啦，誒同我同名咁啊，叫 Andrew 喎，又係啊，啊又姓陳
7: 嘅，Andrew 都係叻人啊嘛。
6: 如果唔係有呢個名喺我面前咧，我就會駁下嘅。咁你話係係啊，呢個 Andrew 真係叻啊，因為佢問呢條問題真係問得好入啊。係
7: ，
6: 佢飲食行業咧，而家咧有好多咧內地嘅品牌咧就進駐香港。
7: 係。
6: 咁啊，香港嘅經營手法文，即係呢啲公司嘅經營手法同文化咧。對於我哋飲食行業有冇咩影響咧，或者有冇咩衝擊咧？我哋香港嘅公司究竟如何適應或者應付咧？咁點睇咧？嚇 ，Donald 都係大問題嚟嘅喎，呢、
7: 這個真係幾大嘅。
6: 呢個證明啊，唔係媒體嚟嘅喎，
7: 唔係問題啊，
6: 真係即係勁嘢嚟喎嚇
7: 嘅應對啊。咁品牌落到嚟香港，佢會面對咧有機會水土不服嘅。
6: 嗯。
7: 如果佢哋揾錯地方，
6: 地方
7: 開錯鋪咧，
6: 嗯，即係冇當地理解，
7: 係啦，
6: 嗯，
7: 就比較經營會困難嘅。
6: 如果你想當然，我等即係譬如我喺裏邊大牌子，我落嚟咁冇理由死得㗎咁。咁個問題就係、是、有時叫做咩氹仔會咩浸親蛟龍啊咁，你係蛟龍嚟㗎，
7: 蛟龍。

0: 我江龙都会浸亲。
1: 不过我呢个系氹仔嚟，嗰啲人有独特嘅地方。
0: 咁如果佢拣正嘅位置啱咧，咁佢都有生存空间嘅。
1: 明白。
0: 第一，佢即系啲专业人才啦，因为本身有一套佢嘅经营嘅厨艺啦，同埋佢嘅团队啦，只要佢迎合到香港人嘅消费口味
1: 同埋习惯，
0: 咁
1: 咧
0: 就 OK 嘅。咁如果净系靠话做翻同胞，因为都好多来旅游啦，或者有啲新移民落咗嚟啦，咁啦，都吸纳到一啲消费群嘅。
1: 系
0: 咁，如果佢落到嚟，佢应该要面对三样嘅消费群，
1: 系
0: 先可以。即系
1: 有存在啦，
0: 大大成功
1: 系啊，即系存在到。
0: 如果是但缺一两样咧，佢个即系生存空间都系会
1: 系有个问号，
0: 系有个问号嘅。
1: 嗱，你头先提过咧，即系话我哋内地嘅消费群
0: 系，
1: 佢都会有嚟噶嘛。
0: 系啊，
1: 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嚟到呢个时候咧，香港嘅人
0: 好多新移民，
1: 哦，新移民
0: 都适应呢个品牌或者呢个口味嘅。咁佢又系其中一班，
1: 但系大多数亦都系本土嘅香港人喎。
0: 系啦，
1: 咁嗰啲人能唔能够接受咧？
0: 冇错啦，咁要第一，佢个文化咧令到香港人接受到佢管理文化啦，个食品嘅
1: 口味啊、
0: 口感啦，咁样
1: 口感啊，
0: 咁唔系区
1: 一样噶嘛？
0: 系啦，
1: 我哋知噶，
0: 所以拣位好重要嘅。
1: 啊揀鋪都好緊要，
0: 揀鋪啦，鋪嘅位置好重要。
1: 有啲街叫陰陽街啊嘛，
0: 係啦，
1: 呢邊啊冇生意嘅，一般咗個對面，一全部得嘅，
0: 係啊，
1: 呢啲好怪現象嚟嘅。係咪雜角位咧？又爭好遠嘅，我爭一間鋪嘅啫，佢就係唔得就唔得，
0: 唔得就唔得啦。咁啊，點止一間啊？就算旁邊，
1: 係啊，喺隔離嘅啫。點解一香港人或者嗰個消費嘅模式就係咁得意嘅？
0: 系啊，佢中意你个品牌，中意你嘅食品，你匿喺边度，
1: 佢都揾到你，
0: 佢都揾到你嘅。咁、加上依家咧，就系 AI 啊，嗰啲 IT 嗰啲宣传咧，好劲嘅。呢啲劲咧系短暂嘅劲，
1: 系
0: 未必持久嘅。如果我去到啊，你宣传咗，我以为系好食，点知去到原来系
1: 唔系就好得嘅？
0: 我杯茶
1: 唔系我谂到
0: 咁就少咗呢啲客啦嘛。咁
1: 要几样嘢夹埋
0: 系啦。
1: 哇、啊，佢哋用 AI 多唔多咧？头先你有提过用 AI
0: 啊？多啊，真系好犀利。
1: 佢哋好叻嘅呢样，
0: 好叻噶。咁佢哋落到嚟咧，佢要慢慢适应嘅，
1: 系
0: 要适应呢、這个。咁呢个系重点啊，因为我公司曾经经历过啊嘛。
1: 系
0: 嗱，我讲个重点。
1: 好，
0: 我公司大部分都喺地铁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去到
1: 你以
0: 深圳啊、广州啊、
1: 去
0: 上海咧，
1: 得啦，咁
0: 全部喺地铁站系唔得嘅。
1: 理由咧，人流多、啊，个个都翻工放工。
0: 我哋香港品牌上对卖嘅嘢，当然系个价钱同佢哋
1: 系唔系一样啦、啊啊、
0: 但系地铁站嗰啲消费
1: 模式
0: 唔系系低啲嘅，
1: 系啦、啊，那个模式啊，即系话。喺嗰呢度嘅地铁站系咩人？
0: 系啦，
1: 大概几多钱去买啲乜嘢东西？原来喺翻内地，你用翻地铁站咧，
0: 系唔得噶，
1: 系冇个
0: 输晒嘅，
1: 唔系等好嚟嘅。
0: 结果我哋公司系2018年全面撤退啊！
1: 撤退，
0: 开咗好多间。
1: 所以亦即系话咧，唔系头先我讲得个用字就得嘅。
0: 系啊。
1: 你係要即係
0: 呢個受了教訓
1: 嚇，得到《詩經》嘅指引，
0: 然而看得透，不再自困。
1: 呢、這個全部你喺嗰啲歌詞度就你即係其實嗰個又係一念之間困與唔困咧。
0: 係啊，
1: 你係咪繼續堅持咧？呢、這個就判別啦。咁你次次都消手，咁啊跟住又唔認輸，咁唔認輸咧就因為我冇理由唔得。所以一定要去翻咩咧？去翻个数据啊，去翻你嗰个理念啊，你个逻辑谂嘢。
0: 系啊，
1: 个逻辑就系你一知道，哎呀，原来用地铁两个字系唔得嘅。咁嗰啲人系要喺边度咧？你有可能要重新一个摸索吓。
0: 啱啊。
1: 头先你讲过咧 ，AI 嗰度咧又有啲会员嘅一啲譬如登记啦，会员嘅可能赠品啊，啲 Jackson 啊嗰啲咧，你讲多啲呢边重唔重要嘅？而家嘅情况。
0: 好重要啊，因为依家顾客咧。都要性价比嘅，
1: 系
0: 又要服务周到，又要品质好，
1: 系
0: 咁如果你多啲獎勵俾佢哋咧，佢係開心嘅。
1: 我跟啲學生講嘅啫，有冇數啊？所以你話如果我依邊完全唔睇咧，你自己自掘墳墓啦，你自己揾自己笨啦。但係你跟嘅時候，亦都當然啦，啲人就都係講你嗰個經營嗰種投入啊。
0: 嗯，
1: 因為你一入咧，就其實好難抽翻嚟嘅咯。
0: 你會越行越遠，越行越快㗎。
1: 嗰啲人入咗會啦嘛，入咗會一路享受緊啊嘛，一路喺度追緊你㗎嘛。佢又覺得唔使成本㗎嘛。佢入到嚟就嗰全部都點解冇啊咁，以為係神仙變㗎嘛。其實就係背後裏面咧就好重嘅。
0: 做咗好多即係後勤啊，後勤補給啊，好多即係配套支援，前面就輕鬆咗嘅。
1: 嗯。呢度會唔會有一個講法，就係一種看不到嘅競爭咧？因為你門面一眼就望到你啦。
0: 係，
1: 但係你話用呢種計劃啊，有冇傻啊呢啲咧？係你可以過一陣你就轉，過一陣你又轉，轉到一個位咧，人哋都捉唔到你手影喎。
0: 捉唔到㗎。
1: 啊，
0: 好多優惠咩喺曬入邊。
1: 嚇、啊，你
0: 啲會員睇到曬，自己睇到。
1: 但係你自己又要度計啦，
0: 要度計啦。
1: 有一個啲人係應啲乜嘢，唔應啲乜嘢咧？
0: 冇錯啦。
1: 應唔應其實真係又係判斷嘅啫。咁你點投入你嘅受眾啦、啊、以我哋嘅年紀都唔係輕啦，我哋好難用翻我哋嗰個年歲嘅人去投入翻而家啲年青人嗰個消費嘅。
0: 嗱，所以公司個管理層我哋年青化噶嘛。
1: 嗯，
0: 佢哋啲思维挤落嚟咧，我哋会分析啦。
1: 嗯，
0: 配合佢哋新思维啦。年青人谂嘢同我哋已经系唔一样啦。
1: 而家你不如请一个人咧，头先你已经答咗我噶啦。
0: 啊，
1: 佢叻嗰啲系我哋唔得嗰啲。
0: 系啦，冇错。
1: 我哋得嗰啲咧，就未必佢一定叻。
0: 冇错。
1: 咁你而家其实最渴望啊，心中富有，渴望有啲乜嘢人系应该可以同而家我哋旧一派啦，譬如我哋讲管理啊。我哋講投資啊，我哋講嗰個成個生意理念啊嗰啲咧，咁我哋有翻我哋自己嘅獨特點嘅。但係一投入咗點樣面對群眾啊，點樣同佢哋接觸啊，用啲咩方法啊嗰啲咧，佢哋叻嘅。
0: 佢哋好叻噶，依家其實我哋要跟嘅。
1: 嗯，
0: 我哋一百年紀啦，做生意。
1: 一百啦，
0: 咁樣咧，如果年青嘅管理層咧，我哋要喺佢嗰度吸收啲新思維啦，就係、是、你真係管理新思維，原來咧管住自己唔好舊有死，即
1: 係我哋咪
0: 死咕咕啊，
1: 死咕咕啦！
0: 要理解佢哋年青人嗰啲新思維，迎合佢哋，咁咧靠自己嘅經驗擠啲落去，咁咧你就
1: 溝埋啦。
0: 溝埋咧，商機處處，
1: 即係呢個係同啲超合金一樣啦、啊，手手腳腳啊，身體啊，腦啊，咁跟住點樣合埋嘅時候咧就打得。你而家覺得有啲年青人有啲咩獨特嘅優點，你係最睇重嘅咧？
0: 年青人咧，佢中意新嘢嘅。
1: 嗯，
0: 你捉到嗰條路，俾一件新嘅嘢佢咧，佢一發聲出咧，佢好似啲蜜蜂啊、蟻咁啊，通知曬周邊嘅。
1: 係，
0: 你唔使宣傳噶啦，
1: 著咗迷啊！
0: 你捉到一兩圈人咧，佢幫你散播
1: 出噶啦。嗯。
0: 咁样嘅，
1: 有时有啲人捉到我都得噶，我都帮佢散下噶。
0: 系咯，
1: 我都散下，即系，但系即系，我系影响翻我影响到嗰啲人咯。
0: 系咯，
1: 即系我觉得好嘢，应该大家公诸同好。
0: 啱、嗯、啊，
1: 大家分下。
0: 所以年青人嗰啲思维系好创新嘅。
1: 你几时系接受呢个现象啊？定你好细个都接受？
0: 不嬲都接受嘅。
1: 接受嘅，即系因为我哋唔系嗰种年纪嘅人
0: 啊，
1: 我哋嘅谂法唔系佢。
0: 系啦。
1: 但系我哋卖咧，我哋要卖晒。道理面发疏嘅人嚟噶嘛？
0: 系啦，
1: 咁你如果唔吸纳佢哋嘅想法咧，就有问题啦。
0: 追唔到时代变迁啦，依家又另一个大时代。
1: 但系呢啲咁嘅人系咪好难留嘅咧？因为佢叻啊嘛，咁佢周围跳嚟跳去噶喎。
0: 睇你点样摆位啦。
1: 系、
0: 如果即系年青人个谂法咧，摆得正咧，佢帮到公司好多嘢。
1: 佢系好中意做嘅。
0: 系啊。有啲好中意谂啲新嘢俾你，
1: 佢同你死掂佢。
0: 系啦，
1: 有时你俾啲越难嘅佢咧，
0: 佢帮你拆，
1: 佢未必唔中意噶。
0: 系啊，
1: 你唔好谂住俾一个好舒适嘅生活佢。阿老细，有啲咩恶搞嘅，你俾我同你死掂佢咁。
0: 佢死掂咗，你要识得鼓励噶啦。
1: 咁梗系要啦，
0: 赞佢咯。
1: 你一定要赞赏。
0: 系啦，
1: 你又唔可以话得，你又唔赞。
0: 系咯，
1: 唔得嘅你就由佢，咁佢就会睇透咯。
0: 強，我哋叫強曬
1: 啦。佢都冇曬人啦，冇曬人啦，
0: 係啦，係啦。
1: 咁第二日

0: 你點樣同年青人交往嘅咧嚇？喺公司嘅年青人，其實你都好年青嘅啫。我覺得，雖然如果睇身份證，我哋都唔年青啊，但係你嘅形態啊，俾我一個好年青嘅感覺啊。你點同佢哋交往嘅咧？
1: 傾偈咯，關心下佢哋咯。好簡單啫，年青人實在好簡單。
0: 好簡單嘅就話，你關心下佢，佢又講下佢啲咩叻。喂，近期諗到啲咩新嘢啊？咁
1: 係咯，
0: 佢就跟住如數家珍。咁你跟住咧就將佢嗰套嘢咧就真係攞嚟試下。
1: 試咯，
0: 一得咧，
1: 仲要唔係自己試喎。佢諗出嚟，你試下。試下結果話知啊。
0: 咁如果一得咧，
1: 去推大佢咯。
0: 呢個人就係你個忠心 fans 啦。係
1: 啦。
0: 你做咗佢 fans 添啊。咁大家就非常之即係如魚得水啦。年青人就是这个比较得意的。转一点话题都是讲年青人的。现在我都见惯很多年青人，很多人呢第一句讲法呢就是哎呀现在很艰难。教授不是你小个那时啦，你那时读书得呢你就搵食很容易。现在呢就啊都不知道那些机会在哪里，成日都有机会不来我到。那么如果那些人这样讲呢，你有什么劝导一下他们呢？是咪同佢讲下啲社会发生啲咩大事啊，例如我讲个题材啊。一讲大健康呢，我就唔叻嘅，因为我都唔系嗰个进路。咁譬如呢类嘅东西系一新嘅嘢， AI 又系，大健康又系，有好多新嘅事物啊，譬如点样用有啲叫 AI agent 啦，即系 AI 嗰度有好多马仔听你洗换，咁呢啲会唔会就系一个年青人进路嘅时候系配合到我哋喺公司里面原先嘅系统，原先嗰啲决策群嘅人合作起上嚟咧？呢、這个都系好靓嘅团队。
1: 嗱，AI 可以用佢，但系唔好尽信，因为 AI 都系有人摆啲数据入去，
0: 佢都系估下估下嘅啫，
1: 俾咗好多数据，有啲咧整蛊佢噶嘛，俾啲不良嘅数据。佢咪俾翻啲不良嘅答案你咯？
0: 仲有一個咧，佢氹你啊！
1: 係啊，
0: 佢知你中意乜啊嘛，佢咪氹鬼你咯？佢氹鬼你嘅時候，你覺得咦得喎咁？其實因為佢知道你想要乜啫，
1: 冇錯啦。佢就俾啲乜你？我話俾你知有個神奇嘢咧，手機原來識聽我哋講嘢嘅。
0: 你嚇？
1: 我哋冇鬥佢啊！但係講完嘢之後，我開啲視頻，佢彈我想要嘅嘢嘅。
0: 你見過噶？
1: 我試過啊，好恐怖。
0: 我都好似有咁嘅感覺喎。
1: 好恐怖噶！
0: 點解我諗完佢會出嘅咧？
1: 係咯。
0: 其实每我谂完嘅时候咧，我中意听下歌嘅、
1: 啊。
0: 你知啦，有时睇啲文章咧，好鬼苦闷噶嘛，咪、啊、听下啦吓。咩心中富有啊，咁一路喺度听啦。点解我谂完佢会弹呢样嘢出嚟嘅咧？
1: 弹你就要谂嗰样嘢，佢弹晒俾你睇噶。
0: 你唔知点解噶？
1: 试过，我真系唔知点解啊！啲人话：喂，你其实讲咩部手机听晒你讲？
0: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又未必系啊，系因为你嘅所有行为咧，佢系有一个。一個原創，有一個基本嘅地址。你係諗呢個地址，咁跟住咧你就講，譬如我灣仔咁、
1: 啊，
0: 我譬如灣仔堂學校咁，你講幾句咧，佢突然間咧就會彈咗啦。咁你識一個點樣叫鳳凰台掛咁？
1: 佢會整一扎嘢俾你，好接近嗰啲啦。
0: 咁你一睇親任何嘢咧，佢就一窩蜂咁送俾你噶啦。
1: 冇錯啊，
0: 咁、啊、你就以為呢個世界就係、是、即係個答案，其實有陣時你自己引導出嚟咯。
1: 我依家有时夜晚咧临瞓觉咧，我睇下 AI 嗰啲嘢嘅，
0: 系
1: 吸收新知识，
0: 要，
1: 然后第二日谂啲嘢配合。
0: 我有秘密噶，个秘密就系教书啊。
1: 吓
0: ，我就话啦，我而家要教科咁嘅书，我个命题就咁，我要教啲咩人
1: 啊？
0: 教啲咩好啊？
1: 佢即刻弹晒俾你，
0: 弹基本嘢
1: 啊，
0: 即系个基本嘢又齐晒啦，我唔使做啦嘛。有阵时嗰啲基本嘢咧，就去到一啲位咧，我唔醒起啊！
1: 啊，
0: 系、哦，即、就、系、是、我谂都谂唔到噶嘛！我
1: 哋，你讲到呢度，你记唔记得？早排我拍一拍你膊头，你先叫我倾偈啫。
0: 系啊，你唔拍我，喂，你系咪同个同个手机咧？我喺某一个地方去搭车，突然间有个人拍我一下，好轻力嘅。
1: 系
0: 你拍人咧，其实有心态噶。
1: 啊，
0: 呢个人系我 friend 嚟嘅。
1: 嗯。
0: 佢因為我走得咁快咧，佢大力拍我咧就嚇我啊嘛，
1: 嚇驚你噶嘛，
0: 佢一拍一拍我，
1: 我係點一點你，
0: 係啊點點，咁我就問附近啲人，喂邊個嚟噶？咪乜乜乜乜乜啦咁，要 call 下佢喎，好耐未見過佢喎， 呢啲都唔出名 AI，AI
1: 叫佢拍你噶嘛？
0: 咁但系最紧要讲心态，
1: 系啊，
0: 即系如果我觉得呢个系恶意嘅咧，咁你就唔会睬佢咯。
1: 系咯、啊，哇，做咩吓我啊？打我咁大力咁，
0: 系真系好缘分哦、
1: 啊。系啊，
0: 冇几耐噶咋，一个月都唔够啊。
1: 冇啊，冇一个月啊，十零廿日。
0: 系点解你去到红磡嘅地方嘅嗰日？
1: 我啱啱喺尖东
0: 哦，
1: 喺嗰度搭车翻屋企。
0: 哦，我又喺尖东嚟、
1: 啊，好悭噶嘛，我搭巴士啊嘛。你系追巴士啊？
0: 如果我哋都唔去搭巴士，我哋真系傻傻地。
1: 唔系咯，系我哋嘅回报嚟噶嘛？
0: 唔系呢啲系市民对我哋嘅恩惠。
1: 我哋纳咗咁多年税。
0: 哦，咁系即系我哋系好合情合理嘅，即系我哋都唔会长途啊，咩短搭啊咁嗰啲。
1: 系啊系啊，
0: 唉、总之尽翻市民嘅责任啦。咁呢个都系开心嘅。
1: 开心嘅、
0: 啊。好啦，咁如果啲年青人咧有一部分咧就成日同我。咁讲啦，佢就话生意好难做，工又有啲人就做下咧，俾人哋 redundant 两次啊，即系话我哋冇呢个工种啦，我哋唔要啦。
1: 嗯，
0: 咁佢四年之后咧就移咗一间啦，咁四年之后又话，诶，嗰间公司又唔要我啦，阿教授你介绍啲工俾我做啦咁。嗱，最难系咩咧？工咧，其实就好难介绍啊。
1: 系
0: 工咧。是想请嗰个人，唔知点解俾你吸引咗，你去佢嚟揾你嘅，你揾佢就好艰难嘅，佢揾你就好容易嘅。所以你话我介绍咧，我要搞一轮噶啦。咁你中意啲乜嘢啊？你做过啲乜嘢啊？近期你最叻系乜嘢啊？咁我第一句问题问佢啦，你觉得你近呢五年咧，学咗边一样嘢都可以称为必杀技嘅咧？
1: 系
0: 冇乜噶，我做开过嗰份嘢。咁第二，你一路做嘢识唔识到一啲啱同埋好嘅人咧？冇噶，我日日都系咁做噶咋。咁呢啲咪最容易咧，系俾人唔觉意掹筛出嚟咯，
1: 淘汰咯。
0: 啊，筛咗两次之后，我就问佢：你仲有冇咩计啊？冇啊，我咪嚟揾你咯，睇下有冇工介绍咯。咁，即系话，如果当你自己做到嘅嘢越嚟越少嘅时候咧，人哋系好艰难介绍啊。咁我介绍亦都系要执入到去帮佢噶嘛。咁嗰人问我一个问题啦，喂，阿教授，你介绍啲人俾我，
1: 佢做紧咩嗬？
0: 系咪意味住呢个人帮到我咧？你觉得佢帮到我乜啊？
1: 系
0: 咁我心打个突啦，死啦！佢几年都冇学过嘢噶咯，而家最新嘅嘢系乜佢唔知噶。咁第二，佢能唔能够有啲客源咧？
1: 啊，
0: 死啦！宅男嚟噶，唔出嚟行噶。嗱，咁呢个问题咧，我留翻咧喺最屘节咧，我就问你啦。如果呢个人嚟揾你咧，我唔系要教佢，点帮佢啊？咁好啦，点只歌啦？
1: 好，
0: 你头先讲过咧，到呢度你想点一只咧，叫做叶倩文嘅《潇洒走一回》。
1: 冇错，
0: 一潇潇洒洒就撞到陈教授，我拍佢一下，佢上嚟就访问你啦。点解拣呢只歌？
1: 呢首歌好应景嘅，你睇歌词啊。
0: 系，歌词点讲噶？第一句就叫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1: 系啊，即系做人经历高高低低，
0: 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呢句劲啊！几人能看透？
1: 系咯、
0: 啊，你要看透世情啊！所以你唔看透，你周围去揾人咧，虽然即系我哋都有善心噶，即系嗰个人突然间有屋企、有老婆、仔女、供书、教学。
1: 系啊，
0: 交学费，我哋细个系试过噶嘛，学费交唔到噶嘛，
1: 乜都试过。
0: 你交唔到嘅人，而家嗰个人佢个仔话交唔到学费，我哋真系有恻隐之心啊。但系有时即系点样能够帮你潇洒走一回啦？不如听下只歌好唔好？
1: 好，
0: 好潇洒走一回，叶倩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发生交通意外，一死一伤。警方下午近三点半接报，两架电单车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对开相撞，两名司机受伤，其中一人昏迷，送往明爱医院抢救后不治，另一名伤者送往伊利三伯医院治理。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两艘军舰今日继续开放俾已预约嘅公众参观。明年系香港回归祖国三十年，唔少军事迷都期望明年可以有国家第一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有老兵就话，希望国家军事装备恒常向香港市民开放，让港人感受国家发展及国防力量。两艘军舰今日会继续在昂船洲军营停靠，明日离开香港。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的三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利巴夫亦都有到场悼念。继续有大批民众来到瞻仰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不少人激动落泪，亦都有人挥舞伊朗国旗及举起反对美国的标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仲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一带仲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但系咧，较早前喺大角咀道同埋柳树街交界嘅意外就清理好啦，所有行车线都已经解封，日大交通回复正常。跟住提翻一啲封路安排，喺屯门乡事会路啦，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下昼嘅六点，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就为咗配合水务工程，屯门乡事会路直到下昼嘅六点，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朋友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你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6: 把握咗每一个机会咧，其实你自己行嗰条科研路咧，就会慢慢慢慢咧，越行越顺，越行越通。
7: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9: 大家好，我系 Janice 维兰，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4: 伊拉克除了令人联想起局势不稳甚至战争这两个字之外，另一样可能令人记得的就是他的首都巴格达。其实当地亦都孕育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今集就由在伊拉克工作的香港人 Kevin 蔡基伟带大家深入认识这个陌生的国度。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集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咁啊，去到七月份的大城小事啦，吓呢个世界杯咧仲进行期间咧，咁啊，当然对于好多我哋身边嘅人嚟讲咧，好多人可能追踪新闻就会知道啊，呢个伊拉克咧就夹喺呢个美国同埋伊朗嘅战事中间咁样。虽然就话呢个六月中旬嘅时候咧就有呢个 MOU 签咗，就好似战争咧就略为减缓，亦都听到一啲嘅游轮咧系可以离开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咁样。即系呢六月初嘅时候咧又话封锁，跟住六月中又开翻咁样，可能到呢个节目出街嘅时候又情况又有变咁样。因为喺呢个嘅五月尾六月初咧，其實對於回教徒嚟講咧，中東嘅回教徒咧，尤其是係巴士拉嘅伊拉克人咧，已經面臨咗兩個重要嘅節日啦，一個就係回教嘅宰牲節啦 ，Eid， 跟住咧到到六月中旬咧，就呢個進入咗呢個叫做阿拉蘭母月啊，就之前同大家都分享過噶啦。咁啊，對於什葉派嘅回教徒嚟講咧，佢哋有一個重要嘅節日叫做阿舒拉節咁樣。咁呢個阿舒拉节咧就系纪念啊，公元680年呢一日咧，呢个先知穆罕默德嘅外孙啊，什叶派嘅伊玛目啊，Hussein bin Ali喺呢个伊拉克嘅卡尔巴拉战役入边咧，就受到罗马亚王朝嘅军队围攻啦。咁啊，逊尼派咧就唔係好去紀念呢個節日嘅，但主要都係什葉派為主咁樣。咁於是乎你就會好快見到啊，嗰啲嘅街道咧就由一個宰牲節嘅一種過年咁嘅氣氛咧，咁啊迅速滑落到去一個好似哀悼咁嘅情況。咁啊，你見到好多嘅黑旗啊掛咗喺啲街道啊，跟住本地人咧，尤其是女性啦嚇，就會著住一啲再保守啲嘅黑袍咁樣係出街咁樣啦。甚至乎有啲嘅地方啦嚇，我就未親眼見過，就知道有，就係一啲嘅教徒咧，一邊就去呼喚住呢個侯彩恩嘅名啦，即係侯星嘅名啦，一邊就打自己心口啦，揾啲鏈啊、刀具咁樣去自我鞭撻啦，叫做 tabir 咁樣，去到即係紀念一個侯彩恩當年嘅痛苦同犧牲咁樣。咁其實有少少似基督教嘅耶穌受苦受難嗰種咁嘅紀念方法啦。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以什葉派為核心嘅一個節日咁樣。咁啊，好多什葉派人口為主要嘅地方啦，譬如伊拉克啊、伊朗啊、阿富汗啊、巴基斯坦或者巴林啊咁樣。

都有紀念呢個阿舒拉節嘅。咁啊，係今年嘅6月25日咁上下。咁啊，係一個全國嘅節日咁樣。而喺呢個教法入邊咧嚇，即係喺阿舒拉節或者呢個阿穆哈蘭姆月咧，就禁止所有嘅呢個打鬥啊，除咗自衛之外啦。咁唔知係咪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令到伊朗啊去同呢個美國去停火咁樣啦。咁除此以外咧，即係喺街道你見到好多人著黑衫啊咁樣。咁啊，佢哋會建立咗一啲嘅免費食物站啦，好多人去朝聖去呢個卡爾巴拉啊，或者呢個納吉夫呢啲嘅聖城咧去紀念啊，去拜神嘅時候咧，咁啊好多嘅慈善組織咧就會喺街度派食物啊咁樣，或者派水咁樣，因為而家都係去到一個極熱嘅天氣啦，即係大家都跟蹤住大城小事伊拉克呢個地方嘅節目聽眾都知道，去中東去到5、6月咧開始狂奔到去50多度咁樣，呢啲係冇辦法想像到嗰種熱法，即係你其實去到35度以上，你都唔想喺街度出現。跟住佢仲可以熱到去即係50多度，夜晚你太陽落山之後都可以去到40多度咁樣。基本上你連出邊行出街都唔想咁樣，所以你大部分時間都係室內。咁但係如果對於啲朝聖者嚟講，佢哋冇辦法啦，唯有要去呢、這個一啲嘅清真寺去拜神啦咁樣。咁佢哋只能夠喺街啦，咁於是乎就好多呢啲慈善組織啊，或者一啲宗教組織去建設一啲嘅食物站啊，去派啲水或者茶啊俾人飲啊咁樣，去到補充體力咁樣。咁但係喺呢個阿舒拉節之前咧嚇，就有呢個嘅再生節啦。再生節咧其實就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佢哋即係一個過年咁嘅慶節啦。咁好多嘅一啲甜食啊咁樣都會發放俾大家。即係嗰、那個，譬如你喺油田度生活啦，你會感受到佢嗰個嘅飯餸咧，其實比平時係好咗好多咁樣。即係瞬間一兩日咁樣咧，就主要係因為過節嘅原因。平時可能都一啲即係比起兩餸飯更加簡單嘅餐啦，即係你都係要知道，我哋又唔係話可以即係喺油田生活，又唔會話周圍可以去到咁樣。咁你喺街度，你可能會自己可以選擇啲喬巴啊，或者餅啊一啲嘅食物啦。咁但係你喺油田生活嘅人咧，就只能夠係食佢提供俾你食物咁樣。但係因為你過節咧，始終都有好多嘅加餐咁樣啦，你可以當係。咁但係之前已經同大家講過一啲中東嘅食物啦。咁但係主要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節日時候咧會有食到嘅甜品啊，即係一啲中東嘅甜品咁樣。最基本咧就係椰棗啊，即係伊拉克嘅棗咧嚇就好出名嘅。據聞啊，以前即係大家，尤其是呢個中國內地未開放之前啦，仲係窮嘅時候咧，好多同阿非拉友人咧都會送啲棗類嘅即係農產品去到中國咁樣，當係一個嘅手信咁樣。咁啊，因為沙漠地區咧，即係佢能夠種出嚟嘅嘢唔多，咁啊棗係其中一樣係最能夠種出嚟啦，而且亦都帶嚟甜味嘅農產品咁樣。咁啊，尤其是喺呢個中東地區，唔單止係呢個伊拉克啦，好多譬如阿拉伯地區咧，佢哋飲呢個阿拉伯咖啡嘅時候咧，都會跟埋呢個椰棗一齊食咁樣。因為本身阿拉伯咖啡嗰個味道咧，都係好唔同嘅。佢哋同普通人飲嗰啲咖啡咧，又唔落糖，又唔落奶啦，就落唔同嘅香料啊，譬如豆蔻啊、薑粉啊之類。咁但係佢哋咧嗰個味道好古怪，咁我飲過，咁啊淡黃色。咁啊，同普通咖啡又唔同，咁但係佢哋始終咧都會為咗調味啦，就加啲椰棗上去咁樣。咁啊，當然咧呢、這個乾嘅椰棗咧就係、是、一個嘅節日上面咧就不可或缺嘅一個產品啦，同中國人食嘅瓜子差唔多。咁啊，因為始終你嗰個阿拉伯咖啡咧，即係 even 佢係喺節日嘅時候會提供俾大家飲啦，即係平時都冇咁好嘅嘢，但係你節慶嘅時候咧，佢就會提供。咁你都為咗去送一啲嘅咖啡咧，咁佢都會有啲椰棗去作為一啲嘅甜品啦，或者小茶點咁樣去送嚟飲。另外咧，就由椰棗開始發展出嚟，有其他嘅唔同甜品啦、茶點啦，有一種叫做Mahmoud啊，馬哈茂德咁樣啊，就係一啲以椰棗為核心，外邊包住一啲嘅麵粉嘅一啲甜品，飲咖啡或者做茶點嘅配搭咁樣啦。咁佢嗰個皮就有少少似我哋食到嘅杏仁餅咁樣嘅，但係就淋身啲。咁啊，除咗椰棗

之外啦嚇，咁啊開心果啦，其實都係一個呢、这個地區啊啲果仁，尤其是開心果啦嚇，係一個呢、这個地區最主要嘅一啲產品咧，喺過節嘅時候咧都會食到咁樣。咁啊，淨係開心果好寡嘅，有一樣嘢叫做 Cajua Barfi，一啲嘅椰棗巴爾菲糖。咁佢哋咧就傳說係由呢個印度嗰邊傳入啦，或者南亞呢邊傳入嚟呢個中東。咁係點樣咧？佢種靠天然椰棗提供甜味啦，就冇其他嘅糖擺落去啦。咁但係就有混合咗一啲嘅堅果啦，頭先講開心果啊、核桃啊、腰果、杏仁咁切碎咁樣，再加啲酥油咧，就再焗埋啲堅果一齊，再可能有少少豆蔻粉啊。甚至乎有啲嘅鷹粟籽啊咁樣咧，再或者一啲烤個甜瓜子咁樣咧，大家擺落個平底鍋度去揾啲油去加熱，然之後再揾啲碎咗嘅杏仁啊、堅果咁樣炒到香脆咧，將佢變成一個好似泥狀一塊團塊咁樣咧，再將佢咧去整多條好似長形香腸咁樣嘅柱體咧。咁啊，在外面再加啲芝麻或者一啲嘅豆蔻粉咁樣咧，就冷卻咗變成一條條狀嘅一啲甜腸咁樣，然之後就切開佢塊塊咁食。咁除咗頭先呢個嘅糖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炸甜面團啦，一啲即係比較 basic 啲嘅甜品，係對於好多本地人嚟講咧，佢哋就會 prefer 呢啲嘅甜品啦，就多過譬如你外國人做嘅一啲蛋糕啦，因為始終譬如你做蛋糕、黑森林蛋糕啊、水果蛋糕，你要比較精緻嘅技術同埋食材咧，就未必咁容易揾到。但如果你話用翻本地呢啲嘅食材啦嚇，都係簡單粗暴面粉、糖漿、或者啲堅果，就會比較容易啲做到。咁啊，其實最困難都係一啲嘅堅果需要同埋時間啫。咁其他都係用啲糖嚟烤焦佢，或者淋啲檸檬同糖飽和嘅糖水淋落去食咁樣。呢一節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即係喺再生節啦嚇，喺呢個伊拉克會食到嘅甜品啦。咁啊，下一節咧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當前啊，即係伊拉克政府咧面對住啲咩挑戰咧。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蔡基伟。
1: 欢迎来到第二节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咁啊，喺上一次同大家讲过一啲比较轻啲嘅嘢啦，吓一啲甜品啊，中东甜品嘅情况咁样样。咁但系咧，其实即系大家都关注到喺新闻度咧，都知道呢个伊拉克咧，其实佢都系夹住喺美国同伊朗之间呢个战火咁样。因为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只要有一个火箭打到一啲美军喺伊拉克国内有伤亡啦。又或者一次美軍嘅轟炸報復咧，就炸死重要嘅什葉派指揮官咧，咁啊好容易會令到巴格達政府咧就要去選擇佢哋嚟緊嘅路線，亦都係無可奈何咁樣，即係去到做總理咧，佢都始終都冇辦法唔去反應，就唔係話佢哋自己可以有一個計劃或者戰略可以去執行到咁樣。尤其是咧，我喺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發覺一樣嘢就叫做金融戰，因為你賣石油啦嚇，雖然就話係用你個美元結算啦，我哋都以為咧佢係成件事就好容易啫，你賣啲油咁樣，人哋就打張支票俾你啊，或者銀行就即係過數俾你咁啊搞掂啦。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咧喺呢個伊拉克賣啲油嘅錢咧，唔係直接翻伊拉克。唔係翻巴格達，就係、是、去呢、這個美國嘅聯邦銀行儲備咗先。咁原來呢樣嘢咧，就喺2003年咧，薩達姆侯賽恩嗰個政權倒台之後咧，就建立咗嘅制度咁樣。咁佢嘅目的咧，就主要係防止啊呢個後薩達姆時代一啲債權人咧就凍結資產啦，亦都防止新政府嘅貪腐啦。咁亦都係可以令到國際嗰啲資金咧係可以追蹤到，咁啊又好又唔好啦。咁首先就係會令到所有資金雖然喺美國嘅控制之下咧，但係就令到好多嘅投資者咧，尤其是西方投資者咧，就有個信心可以去呢個伊拉克度建設，亦都可以收到錢咁樣。咁啊，於是乎就製造咗一啲動因咧，就令到唔同地方嘅投資者咧，都對於去重建伊拉克有所嘅信心咁樣，所以就令到好多嘅油田啊發展起上嚟啊咁樣，一啲錢啊建築啊咁都係可以做到嘅。但係咧過咗差唔多成23年啦。佢依然係咁樣，即係就變咗做呢、這個提款權咧，就俾呢個美國嘅節奏控制住咁樣，就令到呢個華盛頓咧有一個好大嘅共幹咁樣。咁據呢個《華爾街日報》啦嚇，喺呢個4月21日嘅報導啦，原來美國政府咧曾經暫停啊，就將呢、這個錢咧去向伊拉克政府運送。佢哋嗰個運送方法咧就唔係打錢去呢個伊拉克政府嗰個銀行帳户咁簡單啊，原來咧佢哋仲要係自從2003年開始啦，即係所有嘅美金咧，除咗喺呢個嘅美國嘅聯邦儲備銀行嘅帳户即係透過伊拉克中央銀行申請就調翻去國內使用咧，佢哋要實體上以飛機定期將呢啲嘅美金咧係一機一機咁送翻伊拉克咁樣。佢哋斷咗呢個供應之後咧，對於伊拉克嘅日常經濟運作咧都會有好大影響啦。譬如你呢個匯率波動啊、通貨膨脹上升啊、政府俾唔到錢出糧啊，咁各樣咧都會令到好有問題嘅。而且咧美國咧就可以透過呢啲嘅追蹤呢啲錢嘅方向啦，追蹤銀行嘅轉帳啦，就可以對一啲嘅親伊朗民兵勢力咧做一啲嘅資金網絡嘅精准打擊或者去觀察啊咁樣，咁甚至乎咧就即係可以想象到啦，即係美國美元嘅供應咧，就對於呢個伊拉克嘅政府啊，好多時嘅政治條件安排都可以掛到勾咁樣，咁啊，於是乎就變成一個好大嘅槓桿咧，就幫呢個美國政府咧去親伊朗嘅武裝勢力去施壓咁樣，咁啊當然啦，呢樣嘢咧就。即係據報道啦嚇，喺今年嘅6月18日咧咁上下啦，即係美國已經再次向伊拉克咧再提供翻呢啲實體美元㗎啦，已經咁當然咧就咁聽落去咧嚇，即係你個國家嗰個嘅財政收入咧，實體收入咧就要靠住呢個美國去供應啦。咁其實就基本上成個經濟結構咧都係即係處於呢個美國嘅控制之中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你又唔係話完全係即係 under 美國嘅控制咁樣，因為你伊朗本身喺伊拉克嗰個嘅影響力實在太大啦，因為本身尤其是你宗教文化上面原因咧，頭先講嗰啲阿舒拉節啊，咁呢啲都係一個什葉派為主嘅節日，尤其是伊拉克嘅南部咧都係什葉派為主嘅社會啦。 咁你好多嘅民兵啊，譬如人民动员啊，或者本身嘅社会结构咧，都系一个亲伊朗嘅社会啊国家咁样啦。咁你一方面你个经济就俾美国去控制住，都唔好话关你卖唔卖到油啦。另外一方面就系你个社会结构咧，就系受到呢个伊朗本身嗰个嘅影响咁样，所以咧对于新总理嘅人选咧，上一集同埋阿哥讲过，就系话一个商人出身，冇咩大型嘅政党背景，冇民兵背景嘅呢个阿迪阿萨伊迪。咁啊，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因為佢始終係比較中立啲咁樣，佢亦都唔係靠邊站。咁啊，好多嘅分析都認為，就基本上而家伊拉克人咧都主要係想賺錢啊，就兩邊都唔想靠攏咁樣。總之大家揾錢生活落去，令到呢個社會有所進步咁啊 OK 啦咁樣。咁啊，主要都係想呢個跌埋心水支持下呢個伊拉克國家隊嗰個足球。咁啊，希望就可以過咗呢個比較政治敏感啲嘅阿拉蘭姆月咁樣啦。咁啊，呢集嘅大城小事到呢度結束，下一集咧同大家分享其他嘅大城小事。拜拜。
2: 瑞士嘅林海軍同埋伊拉克嘅賽基偉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而喺下個星期日會有泰國嘅胡慧聰同埋摩洛哥嘅譚慧清為大家講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播出时间是逢星期日下午4点，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发生交通意外，一死一伤。警方下午近三点半接报，两架电单车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对开相撞，两名司机受伤，其中一人昏迷，送往明爱医院抢救后不治，另一名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究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后，未能够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致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建议，外佣最低工资由现时的5,100元加到6,670元。联会并且提出，对外佣的食物津贴由1,236元增加至2,770元。联会亦都建议修订标准合约，列明外佣的住宿除了要有足够照明，亦都要空气流通和提供风扇、空气调节等设施，并制定高温工作指引。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的三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利巴夫亦都有到场悼念，继续有大批民众夹道瞻仰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不少人激动落泪，亦都有人挥舞伊朗国旗及举起反对美国的标语。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大约33度。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部分。

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康宁道去协和街方向近浸华道嘅慢线，以及系浸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乐善堂杨仲明学校嘅慢线啦，亦都系暂时封闭噶。长度超过八米嘅车辆都系唔可以由浸华道左转入去康宁道，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5: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6: 探索世界，
5: 定系破坏世界？
6: 解决问题，
5: 定系制造问题？
7: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Mandy 张景莹，
9: 有我欧海星，
10: 同埋我 Sky。
1: 嗱，喺香港我哋就有张身份证啊，上面有个人资料就可以核实一个人嘅身份啦。但系你又有冇谂过点样可以核实艺术品嘅真伪，甚至俾到一个身份证佢哋呢？
9: 要核实艺术品的真伪，我想都要找一班专家帮手先得啦。而至于艺术品都可以有身份证，我又真系冇谂过。
10: 阿星，你冇谂过啫，但系香港就有研究团队睇到艺术品市场有呢个需求，设立咗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这个平台早前就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度展出，还获得评审团嘉许金奖。
1: 今天我们就请来团队的负责人上来节目，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它就是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10: 是啦，现在数码艺术创作越来越普及，艺术家在版权保护方面面对着什么挑战呢？不如我们听一下秦博士怎么说吧。
11: 其实版权本身呢，就是如果以香港来讲，甚至乎在一些东南亚地区，譬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呢，其实呢都没有一个所谓的登记制度的。咁好多创作人，哪管他是填词人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平面艺术的作家呢，好多时候他可能创作了出来呢，你产生了那个作品呢，就已经有一个所谓一个效力，就是说啊，那个就是我的版权咁样。咁但其实呢，这个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一个概念来的。咁所以在法令上或者法例上呢，每个国家呢都研究緊点样去保障一啲所谓嘅一啲版权。咁我打个比喻啦，咁其实呢有啲国家又俾你登记㗎，美国同埋我哋嘅祖国。中国呢其实

0: 有登記一個制度嘅。咁比較過去幾年，我諗都成五六年咧就。都推廣緊一個叫DCI 3.0 嘅，即係英文叫 Digital Copyright Identifier， 咁嗰個技術都用區塊鏈嘅。
1: 剛才都輕輕咁樣講咗你一個平台嘅研發啦，咁啊 AI 藝術創作及 ID 註冊平台，我哋特別關心 ID 註冊嗰部分先。
0: 嗱、
1: 我哋講到藝術品，特別係而家好多數位嘅藝術品啦，點樣確認佢嘅身份？個平台點樣幫到手咧？
0: 係啊，嗱。第一件事就是说艺术家本身其实他说即是创作了一个作品出来，其实他怎么可以保障呢？第一件事就是说你要小心，第一很多平台呢，如果网上平台啦，无论是一些所谓自媒体啊那些平台呢，如果你有机会是 upload 了一些档案上去呢，其实很多时候有机会就变成了人家的数据。
1: 嗯。
0: 这个就看看每一个平台一些所谓他们的即是規範啊，或者佢哋條款啊咁樣，咁呢個第一個字就係認知先啦。第二就話喺版權法本身，每個國家嘅一啲版權法咧都有唔同嘅所謂嘅interpretation， 應該中文應該點講就係
1: 唔同嘅展釋。
0: 展釋嚇，咁所以相對嚟講咧，佢哋要知道咁多嘢嘅時候咧，或者要保障自己嘅權益嘅時候咧，係需要一定嘅一個。方法去告訴人聽，喂，這個是我的作品，咁樣不是單單純粹話，即係喺自媒體度就咁宣傳就，我又畫咗個新畫啦，咁啊麻煩你俾個 like 我咁樣啦。咁呢啲係保障自己嘅。咁所以點解國家佢行一個所謂 DCI 3.0 啦，甚至乎喺而家喺歐洲有一個標準叫 ID Standard 咧，希望就係可以第一件事就係喺每個作家或者每一個藝術家嘅作品本身去創作咗出嚟。嘅嘢咧，系先行你自己登記咗先，全證。我頭先用嗰個字眼就係叫全證。點解要全證呢？因為咧，若果有任何嘅一啲民事或者一啲大部分都係民事嘅一啲索償咧，其實咧都需要你提供證據嘅。咁而提供證據嗰個成本就變成好高啦，所以。延伸就話，咦？如果有個 ID 喺今時今日數位年代、數位時代嘅一個作品，無論佢係有冇生成 AI 技術好，或者你係自己用一個軟件去做創作出嚟都好，你都可以有一個保障。
2: 嗯，所以呢個平台咧就是。俾一啲嘅創作者去自己登記嘅，就唔係俾之後可能買咗呢個藝術作品嘅人去登記嘅。
0: 絕對係，絕對係。
1: 咁而家涵蓋嘅藝術品類別包括啲乜嘢咧？
0: 我哋暫時而家比較 focus 係所謂嘅平面嘅 visual art 啦，但係其實係可以包含就算舞台設計啦、音調啦、作詞啦，甚至乎一個類似我哋叫做藝術裝置都可以嘅。其實喺國家入邊DCI 3.0咧，佢做得好好嘅，佢可以分得好細，做到就係話希望每一個創作者或者一個團體，即係創作者係可以係。多個唔同嘅人，甚至乎有啲唔同嘅單位咁，咁佢哋係可以自行自己登記，係啊。
2: 咁喺登記方面需要提供一啲咩嘅資料咧？
0: 嚇、啊，咁就呢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啊，星。咁咧，其實登記每一個作品嘅創作嘅時候，或者佢有個 description， 或者有個 title， 或者嗰、那個佢哋嘅一啲數據咧，其實都係可即係幾時產生啦，喺邊度展示過啦，每個作品佢可能係有交易過嘅，其實都可以登記上去嘅。咁所以其實一個資料好齊全嘅一個資料庫，去方便藝術家去傳證。
1: 假設我是一位藝術家，我用一個軟件咧畫咗一幅圖出嚟，希望找你哋個平台去登記啦。我哋個流程要係點樣做㗎？
0: 基本上而家我哋個系統咧，第一代嘅系統試緊嘅咧就係、是、就係、是、佢要 upload 啦，跟住佢亦都要做一啲我哋叫做喺數據庫入邊咧要輸入好多唔同嘅一啲。有關呢件作品嘅創作嘅時候啲資料啦，甚至乎佢可能有啲大細啊，或者佢有用啲咩我哋叫媒體嘅 media 嚇。咁如果因為平面嘅一般嘅一個視覺藝術咧，都係有用呢啲咁嘅 definition 啦。咁但係會相信第時喺其他嘅一啲作品咧，就牽涉到譬如軟件咧，就係、是、你用邊個軟件啊，用邊個模式啊。 跟住你有冇一个过程啊？有冇一啲相可以证明你嘅过程啊？呢啲都系一啲入边啲数据。
1: 嗱，譬如我张身份证上面就系有我嘅身份证号码，亦都有我个样喺度嘅。咁譬如一个艺术品，佢有个数位嘅身份证啦。呢一张艺术品嘅身份证涵盖咗啲咩资料嘅咧？又点样可以读取到呢啲资料？
0: 冇错，非常之好啊！呢个问题 ，Mandy， 嗱。身份我哋頭先講就係藝術 ID 嘅一個申請啦。咁藝術 ID 本身就係一個其實一個條碼嚟嘅。譬如我哋香港人嘅身份證就有個字母，
1: 英文字母，有抽數目字，
0: 係抽數目字。咁跟住一就係 unique 嘅，係咪 unique？ 咁而核實嘅單位去 issue 呢個咧就係、是、譬如係我哋嘅入境事務處咁樣。咁但係咧喺今時今日呢個講緊全世界一個標準，就是、希望可以用到就係話大家都可以認可嘅。呢個第一件事就係話佢可以登記。咁而家我哋採用嘅一個所謂嘅機制咧，就係用W3C， 就係W3C 係其實叫做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咁如果大家可能有經常用一啲譬如上網嘅，就用啲咩 HTTP 啊、FTP protocol 啊呢啲咧，其實就係 W3C 去認定一個標準出嚟，咁等所有網站啊，所有嘢都可以揾到同一樣嘢嘅嘢，咁數據，咁我哋而家呢個 ID 咧就係 W3C 核准嘅一個叫去中心化嘅 DID:Art 啊 ART， 咁我哋已經係得到 W3C 嘅核准，就係用喺我哋呢個所謂嘅 use case 嗰度咁樣。
3: 今次 AI 藝術創作及 ID 註冊平台就會將藝術品嘅資料記錄喺區塊鏈度，資料就唔能夠被更改。啊，咁唔知佢哋當初係點樣諗到運用區塊鏈作為底層技術嘅呢？
2: 咁我哋又再聽下科大藝術與機器創造力學部新興跨學科領域學部講師秦仲宇博士點講啊？
0: 可能大家都會聯想到啊！呢、這個跟我哋幾年前跑得好痕嗰啲叫 NFT 係咪會差唔多相關啊？咁我先解釋就話，其實 NFT 都係用區塊鏈嘅，不過佢當初做錯嘅地方就係話佢啲代碼值同埋佢嘅收集嘅資料咧，其實唔夠完整，亦都冇得到一個好似我哋咁一個中立嘅一個 W3C 去核准呢個所謂嘅 ID， 佢只係一個係人都可以做到一個我哋叫鑄造 minting 一個鑄造一個碼出嚟一個代碼，咁就話呢個就係 NFT 啦咁樣，變咗可信性非常之低，同埋佢哋當初個初衷好多時做出嚟咧好多唔好嘅一啲即係分子咧就攞嚟即係就好偷下拐騙咁都有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我哋今次用呢個所謂嘅區塊鏈咧，第一件事我哋係用一個decentralized ID， 頭先我講 DID:Art 呢個啦。第二就係話我哋係用緊一個叫做今時今日金管局都有核准嘅一個叫 Ethereum， 即係以太幣嘅一個叫 EVM， 就係 Hyperledger Basel。咁嗱，我講多一堆英文詞出嚟啊！咁但係其實呢個咧就係而家金管局喺佢哋試驗用區塊鏈去做一啲佢哋嘅 project 嘅時候，佢哋核准嗰個叫 EVM Basel 就係 Hyperledger 嘅。咁我哋都係用同一樣嘅。咁呢個咧區塊鏈咧變咗咧個穩定性係非常之高。第二就係話由我哋香港科技大學呢邊咧，我哋先行推廣呢個應用嘅技術。咁希望嗰啲數據咧就係儲咗喺一個數據庫度，而家數據庫咧就係用區塊鏈去寫低所有數據嘅。你要真係要去改嘅時候係改唔到。第二，你可以加數據，譬如一幅作品咧，佢今次佢之前登記嘅時候咧，淨係做個展覽係做個三次嘅啫，之後仲有做過兩三次展覽喎，咁點咧？我只可以加。就唔可以刪減，咁邊個可以寫呢樣嘢？
1: 就唔可以抹去過去嘅歷史嘅。
0: 冇錯啦，冇錯。咁邊個可以寫呢樣嘢咧？原來就係嗰個藝術家自己可以寫翻。
1: 頭先咧你提到一個概念咧，叫 DID 去中心化身份識別，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係一個點樣嘅概念？
0: 係啊，嗱，去中心化咧就喺我哋區塊鏈嘅應用層面咧，就係話可以隨有好多唔同嘅單位去核准呢、這個或者去提供呢個服務。 今時今日我哋第一個我哋喺科技大學就應用。

0: 個技術咧，就係、是第一個跳出嚟就係，所以之後個代碼，譬如我哋所以發嗰個藝術 ID 咧，就係、是、會有 Hong Kong UST 嘅名喺入邊嘅。咁、之後，譬如我哋作為一個project 咧，我哋會邀請其他學府啦，甚至乎外國嘅 art institution 咧，去做一個配合啦，希望佢亦都係應用我哋依個所謂 protocol。其實我哋就有少少係好似開源咁樣嘅，倒翻轉頭，我哋希望係一個support 到其他即係學府都可以發到呢個 art ID 咯。
1: 嗱，既然係一個身份認證系統啦，咁譬如入境處都係確認我張身份證係真偽噶嘛，咁有乜嘢人或者乜嘢嘅單位係需要聯繫去即係令到依件事成真呢？譬如唔同地區嘅藝術館、唔同地區嘅藝術品收藏家，你哋會點樣向佢哋推廣有一個咁樣嘅平台，令到佢哋都信納啦？
0: 係啊，嗱呢個問題就係牽涉到在 governance 啦同埋 trust， 咁所以呢個變咗成我哋科技大學第一个跳出嚟就话、是、喂呢件如果应用科技喺今时今日数位年代，尤其是 AI 生成技术咁蓬勃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倒翻转头就系、是、我哋都揾一个方法去保障佢哋咧？咁所以我哋而家我哋自己学府，甚至乎我啲同僚，甚至乎我啲喺学校入边啲老板级嘅，都其实呢个暑假其实都去咗好多英国、欧洲嘅学府咧，有提倡我呢、這个所谓呢个技术嘅。
2: 同埋即係呢一個平台咧，其實都用咗好多新嘅技術啦。當中亦都見到有一個叫做隱形浮水印技術喎。呢、這個又係咩技術嚟嘅咧？
0: 係啊，我哋嘅技術入邊嘅層面咧，除咗你話一個登記系統嘅同時咧，其實有幾樣嘢好重要要保障嘅。第一個就係話，若我頭先好早段都講過就話，其實好多時藝術家佢可能upload 咗啲相喺自媒體度，其實佢都會變成咗人哋嘅數據噶啦。咁我哋其中有一個技術咧，就係用一個叫做 C2PA 嘅技術啦。呢、這個隱形水印嘅技術咧 ，C2PA 咧，其實就係將某啲嘅資料咧寫咗入去嗰個媒體嗰度噶。咁當係一個譬如一個普通嘅一個 JPEG 嘅 file 先啦。咁所以等於就係話，第一件事，我哋嘅平台咧，希望就藝術家了解到就話，佢 upload 嘅相上嚟，或者佢嘅照片，或者佢個作品上嚟我哋嘅平台咧，其實經過呢個第一件嘅處理，就變咗係可以保障咗係咩？就唔俾其他大模型嘅攞嚟做數據。OK， 咁呢個就係叫 anti-scraping 或者叫 anti-training 嘅呢個學名。咁呢個第一件事就係隱形。咁我哋已經係實施咗噶啦。第二個水印技術咧，就係我哋科技大學有一個團隊咧，就係研究用一啲條碼嘅技術，就係加埋照片嘅。咁我哋喺美國同埋日本同埋國內都係有專利嘅。咁嗰個專利咧，就係容許我哋咧將嗰個另外呢一部分嘅一個條碼嘅一個技術咧，即係水印條碼嘅技術咧，就可以加埋嗰、那個頭先我講個 DID 咧，就係話可以攞到嗰個資料啦。咁從而咧就變咗可以就只係有嗰個水印嘅人先可以查證到嗰個係真定假，其他都會係假噶。
3: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1: 好啊，星牙，咁我哋咧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咯。咁啊，头先阿秦博士同我哋解释咗佢哋 ID 注册平台嘅功能啦，艺术品都可以有数位嘅身份证，咁啊保护翻艺术家啦喺版权方面啊。咁啊，但系啦，而家 AI 发展得咁快啦，有时唔系净系艺术家自己用软件创作噶嘛，亦都有可能咧系用到人工智能嘅技术帮佢哋咧生成一啲艺术品嘅。我哋今日问一个乜嘢嘅问题咧？
2: 就系、是、如果我用 AI 生成咗一幅画，咁呢幅画系咪属于我嘅咧？
1: 咁我哋先听下 AI 点样回答，然后问下全博士佢嘅睇法系点样啊？
4: 用 AI 生成一幅画是否属于你，要看贡献同平台条款。根据香港版权条例，就算作品系电脑 AI 生成，只要有一定原创性同人力安排，版权可以归属负责创作安排嗰个人，例如实际操作 AI 提供提示同选择结果嘅你。但同时亦要睇 AI 平台本身的用户协议，有啲平台会保留部分权利或只俾你有限度使用权。如果作品太像某幅现有画作，仲有机会搞到版权侵权。

0: 好，秦博士，点样睇呢个 AI 嘅回复呢？
1: 这个 AI 回复呢都相当近噶啦。因为第一件事咧，就版权法本身系保障咗原创人嘅一啲作品嘅，亦都包括佢可能再用佢原生嘅稿件或者佢嘅作品咧再生成啊，或者点都好。咁但系呢个喺英文嚟讲，佢叫 contribution 嘅。所以头先呢个 AI 咧，佢就话睇下嗰个贡献啦咁样。咁呢个其实就系、是。即係直接係回應翻就係 contribution 個部分。好啦，咁亦都非常之啱嘅。佢就話不過都要睇下個平台，因為始終出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平台，佢亦都用唔同嘅方法去演算法又好，或者佢用唔同嘅大模型去做都好，佢都有機會就係話佢有啲條款就話咁你用咗或者佢嗰個生成詞句咧嗰啲咧 prompt 咧，佢可能用咗話我要呢幅畫似張國榮咁，或者似邊個都好，咁有機會嗰、那個某個係其實侵咗人哋嘅權都未定嘅。OK 嗱，咁但係亦都有啲。唔同嘅例子嘅，我打个比喻，譬如我哋话我要生成一个好似蒙娜丽莎咁样嘅，蒙娜丽莎嗰幅画其实已经冇版权嘅啦，因为绝大部分好多国家嘅公约入边咧，都系有啲系50年咧或者70年嘅啫。咁蒙娜丽莎呢幅画咧，当然就系已经系冇咗嗰个版权法例嘅保障嘅，其实。
0: 哦，咁都涉及到嗰個歷史係點樣，亦都涉及到平台嘅條款
1: 係
0: 點樣。
1: 係啊，變咗有少少複雜嘅地方，就係都要睇嗰件。所以點解你會頭先會呢個 AI 嘅一個答案啦？佢都會話到，不過都仲要睇下你嘅一個你生產咗出嚟或者生成咗出嚟嗰個有冇再侵權，有機會嘅都係啦，嚇咪好複雜咧。
0: 今日好开心啦，认识到科大艺术与机器创造力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啦，嚟同我哋解释咗呢个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今日咧，我哋比较重点讲咗咧 ID 注册平台呢个部分。咁我哋咧下个礼拜继续揾秦博士啦，同我哋倾倾点样运用人工智能喺呢个平台上面可以做到艺术创作。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都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几个礼拜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美国传媒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最少八人受伤，包括四名儿童。报道说，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十点，当时现场正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警方指，伤者年龄介乎六岁至到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较重，其余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又说，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工作暑热警告在5:20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少少，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今次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因为交通意外暂时封闭，一大车多少少，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亚街路街咧，因为有水务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梳亚道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今次为咗配合水务急收，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梳亚道嘅慢线暂时封闭。咁另外为咗配合水务工程，直到下昼嘅六点，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今次直到下昼嘅五点，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啦，因为水务工程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交通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清水湾道比屋或者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4: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5: 譬如近住嘉南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卖少见少，得翻廿零档噶咋，感受一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8: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一份文化刊物可以有咩内容？
10: 大地书香，
11: 唔同嘅范畴能够化成文字嘅话，我哋都会尝试带俾读者。
9: 一份经营咗60年嘅刊物有咩坚持？
11: 保留翻中华文化特质，就系直排书。
6: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我施志荣，请嚟编辑叶国威分享编辑经验。
6: 大地书香，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又嚟到星期日下午5:30，新闻翻嚟之后，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喺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有我 Mandy 张景莹，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仲有我雨仔，
14: 大家好，仲有我虚拟主持 Sky。今集我哋嘅节目继续同大家探讨下科技与生活嘅关系。
12: 系啊，今日要介绍嘅发明品完全唤起咗我嘅童年回忆啊！鱼仔啊，唔知道你细个嗰阵咧有冇玩过啲夜光贴纸？我会将佢哋咧贴喺睡房嘅天花板，熄咗灯之后咧，呢啲星形嘅贴纸发出淡淡嘅绿色光，好似漫天星宿咁啊！
13: 有啊 ，Mandy， 呢啲夜光星星贴纸都陪我度过咗好多个夜晚噶。以前细个觉得好神奇，点解冇插电都识得发光嘅？
14: 就等我同大家解释下啦。这个科学原理称为光自发光。当夜光粉受到光照射，内部嘅电子会从基态转变为激发态。由于激发态能量不稳定，电子返回基态的时候就会释放光能。由于这个过程释放能量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即使光线照射停止了，夜光粉仍然能够持续发光一段时间。
12: 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出于同我哋好类似嘅童年回忆同埋幻想，发明咗比夜光更光呢个创科作品。佢就系嚟自文理书院九龙嘅学生团队代表湛海瑶同学邱容，同时欢迎学校嘅指导老师卢汉文老师。你哋嘅作品名称咧就叫做比夜光更光，英文咧仲有个2.0嘅，可唔可以先解释一下系一个乜嘢嘅发明品嚟嘅咧？
15: 其实我哋嘅项目比夜光更光咧，就系一个提高夜光物料效能嘅项目啦。咁当然除咗物料本身嘅一个提升之外，我都有考虑到一啲喺现实生活上面应用嘅情景嘅。系啦，咁我哋嘅团队咧就系有4位同学啦，然后我哋就系由中二开始构思，咁喺中三开始嘅时候咧就实行呢个项目嘅。咁而家我哋都中。

0: 用啦，所以項目成個過程都有3年嘅發明同埋改進嘅時間嘅。
1: 嗯，咁樣點樣會啟發到你當日發明呢個嘅比夜光更光嘅發光材料呢？
0: 其實呢個靈感咧就係嚟自於我哋細個喺卡通片見到嘅一啲發光寶物啦，即係例如喺蝙蝠俠或者係一啲超人入面有啲超能力嘅時候，佢就會攞出一啲好發光嘅寶物。咁當然又係例如就係日本嘅動漫就係《天空之城》啦，咁入面女主角都帶住一條識發光嘅飛行石頸鏈嘅。咁我哋就喺度諗緊，可唔可以將呢種動畫入面嘅發光效果就帶到嚟現實咧，透過科學咁樣。
2: 我哋细个嘅时候，屋企会有嗰啲夜光贴纸噶嘛，咁佢哋已经系夜光噶啦。你哋嘅物料同我哋原有市面上有嗰啲有啲乜嘢唔一样嘅地方咧？
0: 咁其实我哋嘅夜光项目咧，呢个物料就系比市面上嘅一啲可能夜光星星或者夜光贴纸咧，佢嘅亮度系高好多啦，而且佢嘅持续时间咧都系比佢哋大大咁提升咗嘅。
1: 咁可唔可以具體講多少少，係比可能坊間長咗幾多嘅發光時數？咁同埋當中有冇喺顏色上面？因為我見到而家嗰個夜光材料就係一個熒光綠色啦。咁當初喺揀顏色上面有冇啲諗法可以同我哋分享呢？
0: 我哋呢個夜光嘅材料咧，研發出嚟就係比即係傳統市面上夜光星星大概就係可能可以持續10至30分鐘左右啦。咁我哋都有做一個測試嘅，而我哋呢個夜光嘅材料咧，大概就係可以超過20個鐘左右啦。咁至於顏色方面咧，就係因為我哋都有發現其實即係一個光譜入面，咁綠色咧就係對於人眼係最敏感嘅顏色嚟嘅。咁其實可能我哋會見日常生活中有燈嘅時候，紅色係比較光啲嘅，但其實咧喺依一個夜嘅環境咧，我哋對綠色係最為敏感嘅。咁紅色咧就淨係得綠色嘅1/10嘅啫。
2: 咁不如我哋拆解一下當中一啲科學原理啦。嗱，先講一般而言啊，一啲夜光嘅材料點解夜晚色得發光，可唔可以先解釋一下咧？譬如阿盧老師幫手解釋一下。
3: 哦，咁一啲發光物料咧，本身佢個發光嘅情況咧就係咁嘅。咁佢哋咧就物質係會首先吸咗一啲能量先，咁然之後咧佢就會再將吸咗啲能量咧就係放翻出嚟。咁如果放翻出嚟嘅時候，佢放得快嘅話，咁佢就好快咧就已經冇咗呢個發光嘅效用啦。咁但如果佢係放嘅時候係放得慢，係慢慢咁放嘅話咧，咁佢嘅時間就比較持續啦。咁亦都咧即係好似頭先同學講嘅個發光物料咧，佢會比坊間可能會比較释放光嘅时候比较长啲，就系咁嘅意思嘅。
2: 咁不如邱玉同我哋解释下啦。咁你哋研发嘅呢种更光嘅物料，亦都可以释放光嘅时间更长啦。以往市面嗰啲啦，10多分钟，你呢一只咧可以去到20个钟头。其实点解可以做到嘅咧？
0: 其实呢个达到咗呢个嘅夜光效果咧，主要就系喺一啲物理上面嘅突破啦，即系例如我哋最核心嘅一個技術就係一個叫做半懸浮技術嘅，咁我哋就將一個本身嘅夜光粉，佢嘅重量係比較重，可能佢會喺一啲環氧樹脂入面就會沉底啦。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將佢升到去一個半懸浮嘅狀態，令佢嘅受光面積同埋放光面積都大大增加嘅。咁中間我哋就係需要去有一個合適比例嘅環氧樹脂同埋夜光粉嘅調配啦，然後就去令到佢達到了一個半圓浮的狀態。
1: 剛剛 Yoyo 都講到環氧樹脂，究竟什麼東西來的呢？
0: 其實這個環氧樹脂就可以當是一種在科學材料裡面的一種膠水，就是你等它風乾了之後，它就會達到一個硬化的狀態。
2: 簡單啲嚟講咧，即係佢哋研發呢個物料咧，係一種陶層嚟嘅。咁啊，依個陶層需要一啲夜光粉啦，然後加入頭先一啲膠水咧，就混合成為一種即係陶料咁樣，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
3: 係可以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是、好似主持人話齋，膠水溝埋啲陶料，令到佢浮喺中間，即係平均地分布喺中間咁樣嘅。
2: 咁所以由於佢懸浮咗喺中間，向上、向左、向右、向下，佢都可以吸光啦。咁然後佢散發嘅光亦都會多啲，係咪咁解？
3: 係，冇錯嘅。
2: 咁我哋咧喺直播室呢度咧，亦都见到一啲佢哋带嚟嘅成品啦。咁啊，见到一块白色嘅，好似画板咁样样，上面咧就涂咗一层佢哋研发嘅绿色会发夜光嘅涂料啦。头先解释咗有一个悬浮技术啦。咁我哋摸落去都几光滑嘅、哦。其实仲有冇啲咩特别功夫令到佢会夜晚发光嘅亮度特别高嘅咧？
0: 咁我當然除咗一個核心嘅半圓浮技術啦，仲有其他方面嘅改良嘅，即係例如我哋喺一開始嘅時候，即係佢嘅最初版本啦，就會發現喺呢塊圖板上面就會有一啲透明嘅氣泡啦。咁我哋就喺度諗緊，其實透明氣泡會唔會影響到最終嘅一個透光度同埋佢發光嘅效能呢？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將呢啲透明嘅氣泡就消除佢，咁就喺度諗緊有啲咩方法呢？咁其實我哋發現可以用一個抽真空嘅技術，就令到佢空氣膨脹，然後令氣泡咧就可以趕走啲氣泡，然後就提升嗰、那個最終材料嘅透光度咁樣。
2: 嗯，老師可唔可以都解釋一下？因為喺液體呢啲好似咁膠水嘅形態，要抽真空係咪好難嘅咧？
3: 咁可能就一般嚟講咧，就應該難啲理解。咁但係咧，其實咧嗰、那個原理就係、是、我哋咧就將呢啲嘅塗料咧就放咗喺一個嘅抽真空嘅一個嘅箱裏邊。咁當我哋抽真空嘅時候咧，因為裏邊嘅空氣咧就被抽走嘛，個箱裏邊嘅空氣被抽走，咁所以咧自不然咧喺嗰個塗料裏邊嗰啲咁嘅氣泡咧就會咧就向上升，咁就會離開咗嗰啲咁嘅塗料，咁自然咧就做到咧就係吸走咗嗰個氣泡嘅效果嘅。
2: 嗯，同埋依塊咧塗咗塗料嘅畫板，我望落去咧佢都特別光亮喎，佢係咪都有落咗一啲心思落去噶？
0: 係，咁我哋就喺畫板嘅最底層咧就加入咗一個反光度比較高嘅一種白色嘅顏料啦，咁佢嘅反光度其實都係超過咗九成左右嘅。咁我哋就係喺度諗緊，既然佢射入去有光，咁可唔可以將射入去嘅光都反翻上嚟咧？然後就去提升佢呢個夜光材料最終嘅反光度。咁所以就有一個諗法，就係擦一啲白色嘅顏料，同埋一啲即係反光度比較高嘅顏料上去，就當係一個塗層咁樣，希望將啲光可以反翻上嚟。
1: 咁其實，整體佢其實如果喺應用喺日常生活入邊啦，咁其實係有啲乜嘢嘅諗法，或者係嚟緊會有啲乜嘢嘅實際用途噶？
0: 咁首先一個夜光材料，我係最即係最明顯嘅一個應用層面，就係喺工藝品上面啦。即係例如我哋都有整到唔同嘅鎖匙扣啊，或者係手機殼等等嘅。咁仲希望可以應用喺一啲安全嘅層面上面，即係例如當係一個夜光行山，即係你夜間行路嘅時候嘅一個山景嘅標記啦。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將呢個發明品，就喺日頭吸完光之後，喺夜晚放出光，就去標記一個山路，就等行人可以喺夜晚都可以望清楚條路。
1: 即係今次個作品個名啦，就叫比夜光更光 ，Grow Brighter Than Star 2.0。咁講得 2.0， 真係有 1.0 啦。咁其實新版本同舊版本有啲咩分別咧？過程係咪真係用足3年時間去研發呢個1.0進化到2.0嘅過程先？
0: 咁其實我哋呢個1.0、2.0咧，就係啱啱所提及到，就係一開始最初版本即係1.0嘅時候咧，我哋就發現佢呢個圖面係有透明氣泡啦，而且嗰陣時我哋最開始最底嗰層咧並唔係呢個反光度咁高嘅白色顏料嚟嘅，而係一塊鏡嚟嘅。咁我一開始就喺度諗，會唔會有啲嘢係可以比鏡嘅反射度係再高啲咧？同埋點樣去釋除，即係去整走呢啲氣泡咧？咁就係我哋喺1.0之後發現咗呢個問題，然後就喺度改良，嘗試去諗出一啲方法去解決佢啦。咁最終就係用一個抽真空技術，同埋將鏡替換成一個反射度比較高嘅白色顏料。
2: 嗯，嗱喺成個研發歷程咧，由 Yoyo 中二開始啦，然後去到而家中五，即係3年嘅時間，邊一個即係實驗嘅歷程係花得你時間最多嘅？
0: 其實就係我哋嘅核心技術，就係、是、半圓浮技術啦。咁半圓浮係一個，即係你要讓一樣本身已經好重、已經要去沉底嘅嘢，半圓浮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難想像同埋好難做到嘅嘢嚟嘅。咁我哋花得最長時間咧，就係、是、我哋要去調配唔同嘅比例啦，先可以令到 一個咁重嘅嘢可以成功半圓浮喺中間嘅。咁因為我哋有時候咧會發現調完之後咧，佢好似係半圓浮，但發現咧可能隔一陣時間，隔一段長時間之後咧，佢又會沉翻落底。然後我哋團隊就會非常嘅懊惱，點解佢又會沉翻落去嘅咧？咁可能就係個比例未到係一個最好嘅狀態，所以佢就做唔到。即係喺佢，因為佢硬化都需要時間嘅，咁就做唔到喺佢硬化之後咧，即係硬化之前都仲係 keep 住半圓浮嘅狀態。
4: 太陽底下新鮮事。
2: 嗱，今次呢個作品好犀利啊！咁啊，除咗喺本地啦，以至到喺國內唔同嘅比賽之中得獎咧，最新近今年三月，你哋咧亦都由你代表阿 Yoyo 去到咧非洲嘅特尼斯參賽，咁喺第17屆特尼斯國際工程與科技節入邊咧攞到全場總冠軍嘅。
1: 咁嗰陣啊，去到特尼斯比賽過程之中，有冇遇到啲乜嘢難忘嘅事啊？
0: 咁我其中一個比較深刻嘅咧，就係有一個裁判咧，佢就係都有感覺上係問嘅問題都非常有資歷同埋非常有經驗嘅。咁可能我都會比較考氣啦。咁好彩最尾都即係可以透過一個好比較詳細、比較深入嘅解釋咧，就去解決咗佢問嘅啲問題。
2: 佢有啲咩問題咁具挑戰性咧？
0: 佢可能就會問一啲好技術性嘅問

0: 係啦，即係例如我哋抽真空技術成個過程係點啊？因為抽真空技術我哋嗰陣時冇詳細咁樣喺個展板上面展示出嚟嘅，咁可能佢望到呢一點就會好好奇啦，同埋好想深入咁去探究。
1: 嗱，依個係一個工程與科技節嘅比賽啦，其實仲有同場其他參賽嘅作品係邊一啲範疇嘅發明嚟嘅咧？
0: 其實佢講係工程與科技節啦，但係我都去到有見到好多唔同嘅範疇，即係例如話可能醫療佢會有一啲好犀利嘅研究項目啦，或者係有一啲係有一對係澳門嘅朋友啊，就係、是、研發咗一個系統，就係、是、希望去推動一個碳排放嘅減少嘅一個活動嘅。咁我都覺得非常嘅新穎啦，而且係可能對世界都有啲貢獻。
1: 你有形容到點解有依個契機去到特尼斯咧？就係、是、源於當初你喺全國性嘅比賽喺內蒙古嗰度咧，親自去到特尼斯嘅攤位，向當地嘅科研人員咧去介紹你嘅作品。嗰時有冇一個特別嘅原因？點解揀一個非洲國家嘅展位啦，向佢哋介紹噶？
0: 其實都有啊，因為嗰陣時喺咁多個唔同嘅展位入面咧，咁可能就覺得非洲可能佢會喺發電方面會有啲冇咁新鮮或者冇咁有突破性嘅技術啦，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將，因為正正好我哋呢個夜光材料就係一個唔需要靠電力供應就可以發光嘅材料嘛，咁希望都可以帶到呢個技術去非洲，睇下會唔會對嗰邊嘅人會有幫助啊，或者係可能都想我哋團隊都想擴闊下自己嘅視野，所以就去到一個外國嘅展覽。
2: 咁头先你都讲到啦，在场有好多唔同嘅摊位，咁除咗特尼斯之外，咁你哋仲去咗边啲摊位嗰度讲自己嘅科研作品噶？
0: 咁除咗特尼斯之外，我哋都有去到意大利啦，同埋非洲津巴布韦，仲有欧洲嘅卢森堡嘅摊位嘅。
1: 咁好巧喎，知道你哋今年嘅十月啦，就将会去到卢森堡，咁亦都去参与当地一个国际科学博览会。呢、這个契机系咪都系源于嗰一次嘅经历咧？
0: 冇错啊。
1: 咁嚟緊呢個計劃係會點啊？去到當地都係介紹同樣呢次嘅作品，會唔會有 3.0 嘅版本添啊？
0: 即係因為都嚟十月比較近啦，可能都有啲困難可以去進化到 3.0。當然我哋都有去諗唔同嘅，仲有啲咩改善嘅空間啦。咁都係帶翻同一個作品去到盧森堡度做展覽嘅。
2: 咁嚟緊 3.0 上面啊，有啲咩期望或者係嚟緊會進一步想改善嘅咧？
0: 咁進一步想改善，可能就係我哋工序上面嘅問題啦。因為我哋而家每一個工序，即係製作呢個夜光嘅項目咧，都係由我哋人手去製作嘅。咁但係因為佢硬化可能或者是你溝材料的時候你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啦，可能我們四個即四位同學都是中午就可能沒有這個時間去一直去生產這個夜光材料，或者去再去將它應用到不同的形狀上面啦，所以我們都希望可以改善到這個工序的市場的問題。
1: 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感想，对于几位同学一直去到世界不同的国家去介绍他们花了几年时间去研发的这个发光的材料？
3: 他们由初中开始啦，同埋他们一个团队啦，即是他们见到他们是一路成长的。咁由中二开始，咁去开始一个嘅叫做科研课程。咁跟住之后呢，他们就可以独当一面。咁呢就可以有自己的成品啦。咁同埋呢去到呢世界唔同嘅地方呢，係可以有一个杰出嘅表现啦。咁都好睇到他们呢，就即係喺呢个培育里面係已经做到係可以扩阔到视野啦。同埋亦都可以睇到佢哋係即係自信心亦都係增加咗唔少，咁亦都係有好大嘅潛能咧，就係、是、可以將呢一啲貢獻咧，就貢獻翻咧喺我哋嘅社會同埋喺全球人類福祉嗰度嘅。咁我哋都見到佢哋有呢個咁嘅成長，所以都係好欣慰嘅。
2: 老 Sir， 對於比夜光更光呢個作品喺未來可以點樣改良，你又有啲咩期望啊？
3: 咁因為而家佢哋嗰個產品咧，其實已經叫成咗型啊，我可以話。咁期望咧就係話，如果佢嗰個發光體可以有更高嘅效能嘅話咧，咁就令到可以喺譬如第三世界國家啊，即係可能頭先同學仔都已經即係都講過，可能佢哋嘅技術未個層面未必係咁高嘅，

0: 咁咧令到佢哋都可以使用到呢一啲嘅物料咧，就改善到個生活嘅話咧，咁無形中都係一個貢獻嚟嘅。咁所以 3.0 嘅話咧，我希望如果即係同學仔繼續努力嘅情況底下咧，就可以有貢獻到其他有需要嘅地方，即係世界上有需要嘅地方咁樣。
1: 嗯，咁啊，預祝你哋由 2.0 邁向 3.0 嘅過程順利啦！嚟緊去盧森堡之行，亦都會讓更加多人認識你哋呢個咧比夜光更光嘅發光材料——夜光材料嘅。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謝兩位嚟到太陽底下新鮮事，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致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表示尊重裁决，家属就话等了16年，终于等到公义，暂时可以释怀。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预期未来几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详细新闻内容。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裁决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去医院进行检查。陈乐谦报道。
2: 脑瘫男婴的父母朝早到黄竹坑医专大楼听取裁决。医委会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在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件关键在于涉手致和涉案护士的证供。护士在事发当日的半夜曾经打电话给涉手致，说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等情况。对于涉手致早前作供的时候辩称，护士当时没有汇报男婴的全部症状，令他以为男婴只是续奶。小组认为，如果护士因为婴儿续亲而半夜致电医生并不合逻辑，护士因为担心男婴的情况先至致电涉手致，相信他并没有隐瞒。加上涉手致在事发之后的8日和家属会面的录音显示，他承认获悉男婴怀疑抽搐等情况，和之前的辩解有冲突，认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小组又说，新生婴儿癫痫可以危及性命，延误诊治的后果极为严重。涉手致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检查情况，但他未有敢做，构成专业失当，行为低于预期水平。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今次属于个别事件，涉手致在过去从没被投诉或者违规的记录，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又说今次案件延误对涉手致造成不公，亦被传媒评论污名化，令他承受庞大心理压力。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致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睇唔到他有反省同悔意，判处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案发喺2009年嘅12月，一对内地夫妇喺私家医院诞下男婴，男婴怀疑受感染，最终导致脑瘫同四肢残障。医委会曾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及后政府介入，医委会主动复核决定，并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男婴的家属表示，等了16年，终于等到公义来到，可以对个仔有个交代，暂时可以释怀，但是已经换不回个仔一生的健康。协助家属的病人组织认为裁决合理和公道。政府表示尊重裁决，说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以及避免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王威培报道。
3: 脑瘫案男婴的爸爸黎先生在裁决之后说，苦等16年才等到公义来到，终于对个仔有所交代，暂时可以释怀。
4: 一宗本来是清晰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却要我们等待等候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以为曲折，当中的原因既是秘书处失职，亦是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有失公众期望。一个公正的纪律制度是不应该令投诉人苦等多年，几经波折，甚至引发社会极度关注，才能讨回公道。希望我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不希望再有苦主经历我们的更新。
3: 不过黎先生说，个仔一生的健康已经换不回，会透过民事法律程序追讨相关责任。 一直協助家屬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認為裁決合理和公道，亦都向其他醫生帶出重要的訊息，應該坦白承認和承擔責任，又期望醫委會改革扭轉由醫生主導的觀感。
5: 當然對於今次這個改革，我們都覺得是走了一步的，但始終是未夠徹底扭轉市民對於醫委會所謂醫商委的觀感。如果要令到市民相信醫委會，相信裁決結果是公道的話，最理想的安排應該都是由專業人士和非專業的界別各佔一半去組成醫委會，就著調查研訊希望有一個平衡安排。
3: 政府就话尊重裁决，强调研讯过程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亦都期望令到家属。

0: 职位，全力聚焦儿子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景息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陈晓庆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商台节目表示，香港可以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作较大贡献。他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未来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将会提速，亦都是主轴工作。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余伟文说，要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流动性，而香港作為樞紐，可以透過銀行系統輻射至國際，同時銀行要提供一條龍服務，令人民幣使用好像美元一樣方便。
3: 現在已經輻射了去12個不同的地區國家，那裡的人是有人民幣便宜的，是可以用到。怎樣令到他們是海外中東、東盟那些嗰啲企業開始用人民幣咧，咁呢一樣咧就係我哋同嗰啲銀行咧係夾得好密啊，就係一定要啲銀行咧係幫佢啲客户學識點用人民幣，而且咧提供嘅服務落到地咧係一條龍，好似你用美元咁方便嘅。
2: 不過余偉文話，過程中仍然有一啲痛點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直兑，兑換率仍然高，正積極研究解決方法。對於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偉文說的確令人擔心，強調香港底子要厚，同時做好監測應變。
3: 那變了現在那個不同的、股票市場那麼亢奮，會不會有一個大的調整呢？這個我們 要小心預備，而且我們擔心的就是風險疊加。當譬如你說股市有調整的時候，如果我哋又預啱地緣政治引起通脹嘅憂慮，而大家又驚利率會上升，咁會唔會係下一個浪走埋嚟？我哋會見到股市又跌，個債市又跌。對香港嚟講咧，你個底子要夠厚，監測要好，應變要足夠。
2: 佢呼籲市民喺投資嘅時候要謹慎行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警方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运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怀疑毒品可卡因，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一个铁皮储存仓，三人当时正在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警方說，在金屬容器內一共檢獲172磚，每磚大約重1公斤的懷疑可卡因磚，相信行動成功導致一大批毒品流入市面。由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組成的海軍艦艇編隊，今日繼續開放給已經預約的公眾參觀。鄧永林報導。
4: 不少已经预约的市民把握最后一日机会到昂船洲军营一睹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的风采。军事迷龚先生说，南宁舰是国家先进的驱逐舰，曾经在内地参观过，但是当时未能参观军舰入面的船舱，今次特登预约，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细节。
5: 这个军舰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所以我这次期待还是更 更来看到更多细节，主炮、鱼雷装备啊。香港的市民还是蛮幸运的，很多这样的军舰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都是在香港。之前辽宁、山东都有来香港，当然也是很期待福建舰这艘我国第一艘的弹射性航母能够开放。
4: 八十年代退役的士兵姚先生话：国家越来越强大，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来到香港，俾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
6: 感觉现在国家越来越强大，部队发展越来越好，希望以后的国家的零五五大旗包括航母来进到网港，来提升我们香港人的爱国热情。
4: 军港旁边的驻港部队展览中心亦都开放，参观者可以叹住冷气欣赏解放军表演训练体操，亦都可以拎到官兵即席徽号的墨宝或者书画，有参观者就有特别的感受。
7: 刚刚让那个何新刚那个军官画的一幅荷花，就是让他写了一个平安喜乐。其实我是悄悄每个都看了一下，他那个背后也有他的简介。他在入伍之前，他其实是就是书画这一块的专家的感觉，就像古代那种电视剧里面的文武将军。然后他的字写的也特别好看。
4: 两艘军舰将会在星期一结束今次的活动，离开香港。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太阳计划的新疆交流团，团员先后参观天山天池和棉田等。有参加者说亲身接触棉田增加了对农业的认识，有团员就称赞天池的景色。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8: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由广播处长关婉仪率领的新疆交流团继续第三日行程，参观石河子的棉花、蟠桃种植地、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等。有同学说亲身来到棉田，解开对棉花的误解。
9: 我对棉的印象是香港那些是树跌下来的棉，而不是在这里种在地的棉，那次是一些植物、一些种花草的地方，不觉得是一个棉田，但是很漂亮。
10: 我以为棉田都会是整片白色，但现在来到这里就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听了导游说、下个月才开，我都会很期待。就算我亲眼看不到，但我都觉得整个都开满了棉花的样子，很漂亮。
8: 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说，香港的学生亲身接触棉田，能够令他们更加认识内地的农业发展。
11: 现在的孩子高居学堂，对农业知识了解甚少，甚至什么是杂草、什么是韭菜、什么是小麦都分不清楚。让孩子们走进棉田，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的农业种植，才能知道最基础他们的粮、他们的衣来自何处。
8: 交流团亦都到过海拔高达1910米的天山天池，那里形状狭长，总面积4.9平方公里，湖面海拔1928米，是国家5A 级景区。学生乘搭游船游览，近距离感受湖光山色。
12: 来到望到天池的时候，其实很震惊，因为其实始终在香港不会有机会望到这个咁靓嘅景，即系跟住再见到上面，甚至有啲融雪系未融化，未亲眼见到，你唔会觉得呢个世界有啲咁好睇嘅景色。
13: 咁肉眼睇一定系震撼好多咧，因为你自己企喺呢度，其实四周都系好多树啦，跟住好多山咁样，真系好似水墨画咁样，同埋啲水真系好清啦。
8: 有导游话，天山天池四季有不同景色，夏季可以登山观赏到蓝绿色嘅湖水，冬季就可以欣赏雪景同埋滑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喺新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分别同首相克里斯特松以及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面。王毅说，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郑浩景报道。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 王毅又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表示对方去年访华之后，中瑞关系持续转暖向好，势头值得珍惜，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上边关系政治基础。他说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等优势机遇，亦

0: 都希望瑞方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合作，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斯蒂纳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会永远领先，绝对不会让国家衰落。由於暴風雨導致舉行活動的國家廣場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說推遲了兩個小時。跟住是由許敬軒帶來世界盃直擊。
2: 世界盃直擊。
3: 世界杯十六强，法国遇上团重兵在后场的巴拉圭，上半场尝试以远射打破局面，中场文奴干尼和哈比奥先后攻门都偏离目标，巴拉圭的攻势亦都未能够制造威胁，两队半场踢成零比零。下半场文奴干尼在54分钟禁区顶施射过不到巴拉圭门将基尔，去到61分钟，法国换走前锋巴高拿换入道尔，即时见到效果，他大波进入禁区，被巴拉圭的迪亚高高美斯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法国获12码。法国由队长麦巴比主射得手，在70分钟打破僵局，领先1比0。麦巴比在今届赛事入到第7球，法国最终保持1比0的胜局。八强对手是摩洛哥。巴拉圭今场踢法硬朗，两队球员在比赛期间曾经争论同推撞。完场之后，麦巴比未有同主动伸出右手的基尔握手，基尔之后将个波掉向麦巴比的背脊。法国教练迪金斯赛后赞扬球员表现冷静，避免在比赛尾段同对手冲突。麦巴比亦都话，全队早就准备好要踢一场硬仗，最终亦能够取胜。摩洛哥在另一场的十六强比赛，三球正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中除排9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表示尊重裁决，家属就话暂时可以释怀。余伟文预期未来几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东北偏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呢，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因为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部分行车线呢，仍然需要封闭噶。一带呢都仲系车多少少，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因为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另外啦，今晚啟德隧道亦都有日常清潔檢查同埋維修保養，由今晚凌晨一點至到聽朝嘅六點，啟瑞去觀塘方向嘅管道咧需要暫時封閉，沿住東九龍走廊觀塘方向前往宋皇臺道同埋九龍東嘅車輛咧必須改經九龍城道。喺封路期間，九龍專線小巴路線62S 去藍田廣田村方向嘅路線咧需要改道行駛，乘客亦都要特別留意啦。咁另外咧一個渡輪消息，為咗配合觀艦訪港，聽朝由大約10點至到11點，以下航線包括新渡輪來往中環至長洲、來往中環至梅窩、港九小輪來往中環至坪洲、珀麗灣客運來往馬灣至中環、愉景灣航運來往中環至愉景灣嘅部分班次啦，都係需要取消、提早或者延遲噶。梅窩、愉景灣同埋馬灣嘅巴士服務會加強，乘客請你留意住船公司嘅公佈，並且預留足夠嘅交通時間。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打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一份文化刊物可以有咩内容？
7: 大地书香，
8: 唔同嘅范畴能够化成文字嘅话，我哋都会尝试带俾读者。
6: 一份经营咗60年嘅刊物有咩坚持？
8: 保留翻中华文化特质，就系直排书。
9: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我施志永，请嚟编辑叶国威分享编辑经验。
9: 大地书香，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嚟到啦6:26。室外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77%。几快嚟到七月份系嘛？哇！眨下眼，2026咧过咗咧一半啦。成日都会话啦，究竟时间过得快咧，系咪一件好事嚟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起身啦，梳下个头咁又一日啦，系嘛？有冇人朝头早起身唔梳头嘅先？就算你唔真正用把梳去梳头都好啦，你都用你嗰啲五指梳，系只手，跟住咧就会吓拨下个头发咁样啦。哎，嗱，你可能讲允儿姐姐，咁如果真系冇头发咁点咧？冇头发都需要梳下个头皮，按摩下佢噶，因为咧好多中医都讲啦。咁如果你话就算冇头发嗰位或者发型师都咁讲㗎，其实你都要护理佢㗎嘛。咁所以你平时呢要梳头嘅话呢，其实你有啲梳係直接梳落个头皮位嘅，刺激嗰啲血液循环。咁呢就可以令到呢自己个气血好啲啦。甚至乎呢，如果你想防脱发嘅话呢，一个都係一个好方法嚟嘅。咁亦都要睇翻唔同嘅因素啦，系咪？有啲可能先天性内在嘅问题咧，咁你出边点梳都冇乜用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唔系，有时压力啊，或者真系疏通唔到嗰啲即系经络位嘅时候咧，你梳下佢啊，按下佢咧，又会令到吓通翻。咁你又觉得咦，真系话生多咗啲毛仔、啊。唔好忽视咧，即系头发嘅护理啦。唔系话叫大家咧每晚都要花好多时间啦，嚟到帮佢敷个 mask 啊，又或者哎呀咩隔日做嗰啲咩深层护理，边鬼度得闲啦？翻工都已经压晒我啲时间噶啦。系嘅，明嘅。所以一放假咧，就好想即系摊翻喺度，系啦，补眠翻。定系你系属于另外一批咧，就系翻工啊，还翻工，放假嘅时候咧就会俾自己好好安排咧，因为翻工有好多嘢咧，你系做唔到噶嘛，系咪？喺嗰啲时间你翻紧工，亦都唔可以去办理好多平时嗰啲政府部门啊，或者有啲机构开门俾你去申请嘢嘅时候咧，都系你翻工嗰啲时间。放假嘅时候，突然间或者你攞日假嘅时候咧，就要做晒呢啲嘢，就要好好安排好时间啦。不过有时总会有呢啲点子出现咧，就系、是、你以为一个上昼可以搞掂，点知佢搞搞你，搞埋个下昼先至得啊！咁啊，真系棘住晒啦。唔同年龄层嘅朋友啊，或者男女啦，你嘅家庭角色里面咧，数埋有几多个范数啦？我哋叫做啊，咁啊，除咗你系人嘅女之外，可能亦都系人哋嘅太太啦，人哋嘅新抱啦，人哋嘅家姐啦，人哋嘅

屋企亦都有好多嘢要你去负责或者负担，系嘛？哇，嗰、那个膊头咧，简直系千斤嘴。要系识得放下同埋放空咧，都系好紧要噶。嗰种系心态上面嘅调整啦，实际上边咧都应该要有动力咁样咧，去将啲嘢放低，系啦。有啲嘢你唔做，总有人做嘅。唔好觉得即系自己咧就已经咧撑起晒咧只半边天，同埋顶住晒所有嘢。当你觉得真系乏力或者攰嘅时候啦，停一停。同埋真系话俾身边嘅即系要负责翻呢件事嘅人啦，五六七八九一个人，可能系平时咧一个人撑晒，唔紧要啦，是但啦咁。唔系话你计较啊，而系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咧，你自己都有自身嘅问题要处理，有时情绪上边啦，自己嘅工作啦、感情啦，即系家庭上面都有好多嘢，突然之间爆出嚟嘅时候咧，你未必可以梳理到噶嘛。嗰刻咧即系叫做搵人帮帮手吓，又或者系举一举手求一求助，都相当之紧要噶。好似今日咁样啦，我哋万千宠爱嘅助更新热线咧，咁啊善道会嘅同事都上咗嚟噶啦 ，Marco 已经喺电话旁边啦，大家就会喺我哋节目时间之内咧吓，任打唔嬲，系啦，随时可以拨通我哋电话28651333，28651333，呢个咧就系善道会嘅助更新热线啦，咁大家咧都可以打个电话嚟诶倾下偈啊，或者我唔系有啲咩服务特别要揾，只不过而家觉得咧，哇，好似就系头先我讲嘅嗰啲大石。砸住你觉得心口好似透唔到气咁，背脊又好似好攰咁，哇，好无力啊！即系点算咧？打电话嚟同阿 Koey 倾下偈啊！28651333，八点前都会开放噶。另外啦，应承咗佢啦，又或者就算冇应承，我都有好多嘢想同佢讲。今个礼拜话去探佢，但系嗰日滂沱大雨，真系搞唔掂。或者去到门口嘅时候，发觉哇，因为大雨延迟咗，直情系过咗探访时间啦。即刻打个电话嚟补飞先啦。咁咧，我哋系啦，镇住呢一个热线嘅万千宠爱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热线咧，嗰边咧就系阿星儿喺度嘅。咁啊，大家可以打18723111，18723111。记住啦，啊，两个电话号码都齐齐开放，18723111打俾星儿咧，就系空中留言信箱啦；28651333咧就系打去咧我哋万千宠爱嘅善道会助更新热线啊。28651333，记住啦，咁啊，阿 Koey 就会喺度接听大家嘅电话，同大家倾下偈，甚至乎咧可以将服务带俾你噶，有需要嘅话亦都可以转介唔同机构服务俾你添。所以你仲等咩啊？

我觉得咧乌鸦咧真系一种咧好聪明嘅鸟类啊。虽然咧佢个外貌可能大家就觉得咧唔系太过讨好吓，黑掹掹咁样，同埋有时啲叫声啦都会觉得啊令人感觉到烦烦地啊嘛。但最近咧，我就睇咗一个即系分享啦，我觉得好感动啊！就系呢一只乌鸦咧喺一个天台上面咧就发现咗一只瘫咗喺度嘅猫猫。咁好多人都会觉得啦，猫猫瘫咗喺天台嗰度，一定系晒紧太阳啦。但系发现嘅人就话觉得唔系啊，睇到条影片咧，见到咧，乌鸦望住嗰只猫猫，嗰只猫猫咧就系应该可能好耐冇食嘢啦，好瘦嘅，见到棚骨咁样嘅，咁啊摊咗喺天台嗰度，好似连起身咧都冇力气。点知咧呢只乌鸦咧就企咗喺一个不远处嗰度观察，究竟呢只猫猫发生咗啲咩事啦？雀仔正常是很害怕猫，那些猫会捉它们的嘛，是不是？但是呢它观察了一阵之后呢，它就担了一个食物就去给猫猫，还走得很近添。好了，跟着它放低了一个食物在猫猫的口的附近呢，它就跳开了。那跳开了之后呢，它也都在一个呢相当之近的距离继续观察着呢猫猫究竟那个反应是怎样。咁隔咗一阵子啦，就发觉咦，猫猫咧好似食嘢咯，跟住乌鸦就飞走咗啦。但系从影片里边咧，又见到乌鸦冇几耐咧，翻翻嚟咯噃，口中咧仲担住另外一嚿食物添。跟住佢又继续将呢嚿食物咧就放到去猫猫嘅嘴边啦，咁啊猫猫慢慢咁样又食咗个食物啦。咁跟住来回咗几转之后啦，咦？突然之间咧，佢嘅观察咧有所嘅变化咯，系啦，只眼睛碌下碌下，咦？个样发觉有啲异样，跟住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咧，啊，猫猫咧。喐翻啊，活动翻啊！佢食咗嘢之后咧，有翻力气啦。喺呢一个即系镜头下咧，咁冇几耐咧，猫猫就消失咗啦。但系咧，镜头仲影到每日咧同样嘅时间咧，跟住好多日咧，嗰只乌鸦咧都继续咧翻到嚟呢个地方，都系继续担住一嚿食物。可能佢仲喺度谂，猫猫唔知会唔会再翻嚟咧？唔知会唔会再需要食物咧？睇到呢一个嘅即系分享嘅时候咧，觉得即系好感动，好窝心啊！动物世界里边咧，其实动物好多时都会帮翻动物噶。角色上面可能有冲突嘅，哇！猫咧成日会搞啲雀仔啦，有时会整伤佢哋啦，咁样噶嘛。好多时猫猫如果整伤佢哋嘅话，雀了界咁，你都通传咗噶啦，喂，唔好同猫玩啊，远离佢哋啊！但系估唔到咧，喺呢一个我哋话有时话人性咧，就喺度发挥呢个光芒啦。原来咧喺动物界啦、雀了界啦，都会有呢啲光芒发出噶。咁所以咧，再望下。啊！人同人之间咧，有时咧，即系思想太过复杂啦，系嘛，谂嘢太多啦，好唔好帮，应唔应该帮，各样这样那样咁样，可能谂好耐，但系佢就觉得，咦，唔系啊，我感受到佢嘅生命可能危在旦夕，我不如就担个食物俾猫猫啦，睇下帮唔帮到佢啦。从呢啲嘅小分享里边咧，就再一次提醒自己啊，如果自己有能力嘅话，当然唔系将嗰啲爱心咧就四散咁样啦，系咪都帮？咁我哋都选择嘅，要选择善良同埋选择咧帮忙嘅对象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会唔会谂到咧？你身边嘅人吓都有需要帮忙嘅时候咧，有时俾个膊头佢系啦，即系挨一挨啦，又或者拍一拍佢啦，用少少力度，唔好太大力。同埋有时咧，可能系唔需要讲任何说话，俾个拥抱佢就可以啦。今晚你打唔打算咧？就系张开你嘅臂弯咁样啦，就系拥抱住，可能失落已久嘅。
感觉啦，系咪今日想翻翻嚟啦？系咪好耐冇同佢讲过？其实好挂住你啊，好爱你啊！快啲打电话啦，俾阿星儿啦，18723111，透过空中留言信箱咧，都可以将你嘅心意啦传达俾佢嘅。另外啦，咁啊亦都透过呢一个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啦，大家都可以咧留低你哋嘅文字内容。如果啲咩想讲咧，咁啊交低俾我啦，系啦，将啲文字写低，咁啊交托俾我。一阵间咧喺节目完结之前咧，咁啊7:30到8:00呢段时段咧，咁我都会为你哋读出噶。

有关心妍嘅以身事外，咁啊，除咗头先分享乌鸦同猫猫呢一个嘅，即系我见到网上面嘅报道之外啦，另外仲有一个咧，我觉得都好想同大家讲下噶。嗱，你哋咧都一定会听过啦，有啲即系飞机咧系专机噶嘛，即系私人包机嗰啲噶嘛。咁若果咧即系做呢一啲私人包机嘅话咧，通常即系包得机嗰啲都有翻咁上下钱啦，即系啲都系有钱人啦、富豪咁样嚟到即系包机啦。咁啊呢啲生意都啊几好做噶，系咪先？不过咧，美国咧就有一位嘅机长咧，佢叫做 Michael 啊。咁咧，佢喺一个因缘际会底下啦，佢就唔再旅客，亦都唔系做商务嘅接送啦。咁样，竟然咧就系俾一啲狗狗咧坐上呢一架嘅专机嗰度啦，就载佢哋去一个家嘅地方。点解咧？佢2015年嘅时候咧，就有呢个谂法成立呢一个救援嘅组织咧，咁样开始咗呢一个咧跨州嘅空中救援计划啦。其实真系冇乜资金噶咋，亦都冇好大嘅团队帮手啦，靠住两架嘅飞机啦，同埋咧有几架嘅地面运输车啦，咁样佢咧一个人带住一个小团队咧，就开始呢一趟咁特别嘅旅程啦。因为佢话咧，见到咧，其实有好多好无奈咧，好残酷嘅现实咧，佢谂紧自己可唔可以喺呢个情况帮到手，扭转呢个局面咧。因为佢话美国咧，部分一啲即系比较偏远啊乡郊嘅地方啦，都有收容所噶嘛。咁但系嗰啲收容所咧，即系个资源好少好少啊。咁而咧嗰啲笼位咧都长期爆满啦。咁就算咧佢哋收容嗰啲狗狗好健康好乖巧啦，性格都好温顺。咁只要咧佢哋真系唔够位嘅时候咧，就会被强制咧列入咗去安乐死嘅名单噶啦。咁冇办法，佢哋亦都冇得反抗，咁跟住就结束呢一个嘅生命啦。但系与此同时咧，佢亦都知道啦，其他咧美国嘅城市啦，咁有啲嘅救援机构啦，咁佢哋都知道有好多一啲爱心嘅家庭啦，佢哋好想领养咧呢一啲无瑕翻去噶，咁但系咧嗰啲地方反而咧就唔系太多呢一个即系狗狗可以咧即系喺个收容所里边被人领养，咁一边咧就系其实。有空位系啦，咁但系咧就冇咁多狗狗，亦都有一啲爱心家庭，但另一边咧就因为资源问题各样嘢啦，咁亦都收容唔到咁多，咁嗰啲狗狗就被安乐死。佢又谂紧有啲咩可以做咧，所以头先我讲啦，佢2015年就成立咗呢个团队啦，咁样咁啊，你谂下啦，而家即系11年嘅时间啦。佢咧就會咧，喺嗰啲關鍵嘅時刻咧，就將嗰啲狗狗啦，就係啦，放上去呢一個救援航班裏邊啦。咁跟住咧，就係等啲狗狗咧，就可以坐呢趟嘅。

0: 少少嘅旅程啦，咁样嘅飞机。咁但系呢一个唔系一个俾佢哋哇，你试下坐飞机咧，好开心啊，好好玩啊。其实系一个咧生命嘅救赎啊，系去到一个可以被揾到家嘅地方咯。就唔係一次半次啊！你諗下啦，由2015年成立團隊到而家啦，其實佢已經咧累積飛行啦，去到咧就係495,839英里嘅啦。要計嘅話咧，即係足足環繞咗地球咧20个圈啊！无数嘅日夜往返之中咧，佢哋咧就将狗狗嘅生命咧喺死神嗰度抢救翻嚟啦。而家咧总计咧，佢哋已经抢救咗7211条宝贵嘅生命噶啦。每一只咧即系濒临死亡嘅狗狗啦，将佢安全送到去资源充足嘅地方，等咧一啲有爱心嘅家庭咧就可以将佢哋带翻屋企啦。所以其实我哋有好多嘢可以选择去做嘅。生活梗係要过啦，係咪？唔可以淨係哦，我好大嘅宏愿，我想帮人，咁但係自己呢，自己嘅生活，自己嘅屋企咁都要需要你㗎嘛，係咪？喺各方面平衡底下，咁会唔会都可以有啲时间，有啲空间嚟到做一啲嘢可以帮到其他人，甚至乎我哋嘅即係母蟹啊、小动物啊。就算你哋唔係特别鍾意小动物都好啦。我记得有一句呢係喺啲动物救援车上面见到嘅，就係可以不爱但不要伤害。最近都见到啦，有啲即係唔同地方啊残害动物嘅事件啦，真係令人发指啊。諗緊如果就算一啲未成年嘅小朋友係啦，十零岁嘅年轻人咁样，咁点解会可以去到做呢一啲嘢嘅呢？俾你弱小嘅狗仔、猫仔一啲嘅小动物，咁你就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嚟对佢，因为佢哋冇呢一个即係反抗嘅能力。咁如果你对呢一啲你觉得俾你弱小嘅生命你可以做嘅话，你对动物可以咁，其实你大个如果唔好好惩处佢哋嘅话呢，佢可能相对用返同一个方式去对人都唔定㗎嘛。所以必须要正视呢件事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係啦，无论係人又好啦，动物世界又好啦，毛孩又好啦，都係一个安稳有爱嘅生活里面呢，慢慢地去过每一天啦。你有冇曾经养过一只狗狗，叫做小白，定系你隔篱邻舍有只狗狗都叫过小白啊？
1: 当天家里一伙陌生

有周柏豪的小白。电话号码啦，2865133，2865133开放俾你打电话嚟，同咧就系阿 Koi 嘅姑娘一齐倾下偈啦，更新人士都可以噶，囚友嘅家人梗系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河套港深创科园区、香港园区首批四幅土地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招标，市场反应越来越积极，政府考虑未来一至两个月推出第二批土地招标。孙东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时提到，政府会就河套园区内跨境人员流、物资流、数据流和现金流设试点，期望今年内启动。孙东表示，当局正推进设立白名单和绿色通道制度，以大幅缩短审批时间。警方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运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怀疑毒品可卡因，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一个铁皮储存仓，三人当时正在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警方说，在金属容器内一共检获172樽，每樽大约重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樽，相信行动成功导致一大批毒品流入市面。三名被捕男子介乎28岁至35岁，都是持有俗称行街纸，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美国传媒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最少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报道说，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0点左右，当时现场正是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警方说，伤者年龄介乎6岁至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较重，其余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又说，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内地气象部门预计，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直至明天下午，广西、广东、贵州和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前往地方指导应对。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行得晒所有的茶馆的。
2: 逢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江若琳。近年重拾麦克风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5: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继续翻嚟啦，由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噶嘛，今日咧7月5号啦，亦都系本月嘅第一个星期天啊。所以咧，善道会嘅同事咧都上到嚟咧，咁啊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咁我哋万千宠爱助更新热线2865-1333开放到今晚嘅8点钟。今日咧有佢哋嘅同事 Koey 姑娘喺度啦，咁啊，无论系在囚人士嘅家人朋友啦，又或者系更新人士本人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噶，咁啊倾下偈啦，又或者有啲嘢啊想问下嘅，会唔会有服务帮到手咧，都可以打嚟同佢哋倾下噶。咁都要记住啦，呢、這个电话号码咧，今日可能啊未有呢一个心肝吓的起咗打电话嚟都好啦。平时都记住呢个电话2865-1333系善道会嘅，即系啊助更新热线嚟噶。办公时间咧都会有专人接听嘅。咁啊，事不宜迟啦，有专人为你朗读你哋嘅来信啦。只要你哋写咗信嚟啦，又被抽中，系啊，咁就可以读出噶啦。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首先，我要恭喜咧东头 RG 出嘅肥风，成为今日第一位嘅幸运儿啊！最可爱的蕴仪小天使你好啊，蕴仪，今次是我第一次写信上来点唱的。哇，如果这样就抽到就真的非常之幸运了。那介绍了啦，东头 RG7 的肥风啊，那今次想点给东头七楼的一班好兄弟啊。

兄弟们，多谢你哋咧咁长时间咧就陪伴我啦，同我咧一齐经历咗好多嘢。我唔开心嘅时候，你哋都二话不说咁样撑我，一句讲晒，做兄弟在心中啊！今次写点唱咧，就系好想除咗多谢你哋之外啦，仲有咧就系、是、祝愿你哋个个都可以早日翻屋企啦，同埋咧搵多啲钱啦，咁啊。呢句我补翻吓，即系正路嘅钱啊，唔该吓。万事亨通，精精神神。咁啊，点唱名单如下啦 ：RG 七嘅猛瑶啦，肥奶大男，同埋咧就系阿贤啦，猫仔天南，同埋文中大妈希仔啊，猪仔细简啦，文文，同埋拉仔 Hugo， 赤柱嘅强人啊。强仔超人啦，我老表水风啦，当然啦，就系祝大家咧就系和和和气生财啦，麻烦晒小天使，唔该晒，祝你嘅节目咧收听爆爆爆灯啊吓，姐姐。嗱，话时话叶大大，嗱咁咧，我就同你讲，你就人靓声甜嘅。不过咧，我啊荔枝个六 B 嘅 Billy 咧，咁2026年咧，即系过咗一半啦。咁我都已经系写住第28封信俾你噶啦。咁你除翻开每个月几多封啦，哈哈，自己讲啦。好啦，好啦，冇抽中过我，佢话咁啊，今次咧都系想同一班嘅兄弟们打打气啦。有碧仔嘅细佬英杰啦，石壁水记嘅阿博啦，唔知去咗咩奇数嘅金毛希啦，同埋唐福嘅肥威。傅廷伟、赤柱、DIA 的阿田啦，郑英杰、一饭堂的阿鸡，还有陈小气、好兄弟肥中啦，荔枝个7A 的迪迪啦，还有就是咩啊？掉低我自己去咗唔知边度嘅家轩啦，六 B 嘅子轩啦，浩仔、阿勇、龙仔、达摩高进、发仔、阿坤、金毛聪、恶死能登嘅细佬，同埋咧综合各种表情包嘅肥仔乐、出奇、阿西啦，同埋麒麟两位排球队嘅队长细毛、金毛贤啦，东头嘅富仔文轩、阿哥大布邦啦，同埋想问候下你哋点啊？大家有冇挂住我先？祝你哋咧就系、是。派张靓靓嘅成绩表，早日毕业啦！阳光总在风雨后啊，天气热，请多饮水啦。跟住佢就写咗句咧，好似我哋纪念册会写嘅：流水不因石而浊，你我不因远而疏。万里长城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呢句我加嘅，因为你写纪念册嗰啲咧，小学嗰啲咧，嗰时一定系写呢啲噶嘛。啊，仲有边啲经典金句呢？除咗头先嗰两句之外。好啦，跟住到忠实铁粉阿丽啦，吸引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嘛？唔经唔觉啦，就挨完咗呢一个月啦，多谢你咧，咩啊？喺呢个时候咧，即系都咩啊？帮我照顾我嘅朋友，我同阿丽讲，同咁搞笑嘅。好啦，咁就多谢我嘅朋友啦，有细埃啦、双燕、何济霞、三哥、阿子、鹅仔、阿船，你哋每个都要快啲放学啊，同埋咧我会寄信俾你哋噶啦，仲有想点唱俾咧，仲有嘅就系阿秋啦、阿咪公仔、大方、阿豆，劲挂住你嘅阿细、阿群啦，喺赤柱嘅阿哥少云啦、细华啦、Aaron 啦，天气热啊，记得多饮水，希望每个人咧都好似歌词咁样啦，双手可以握着拳头蹬下去，就是林奕康的一双手。好啦，多谢晒，祝你的节目 number one。最后啊，争你哋嘅信咧，我转咗三之后咧，就会马上回俾你哋噶啦。忠实铁粉阿丽。

好啦，叶大大罗湖的五嘅 app app app app，我想点个吓生日点唱俾我嘅老公大人阿细。虽然今年可能陪唔到你过生日，但系我希望咧日后咧每一个生日都可以同你过，仲要过每一个节日添。虽然呢个点唱咧系迟咗啲，但系正所谓迟到点啊，好过冇到啊嘛。代我唱生日歌俾你听啦，唔该晒叶大大，阿细老公，我爱你啊！其他小伙伴就唔好炸型啦，因为下一封信呢我再写嚟嘅时候就会有大家嘅点唱，今次系专属生日点唱㗎嘛。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啦。

萬千寵愛葉大大允兒姐姐，嗌咗你三次個名啦，因為重要嘅嘢要講三次。我係赤柱嘅 HM 係啦，咁佢個我字都寫咗三次嘅，佢自己都好重要啦，即係。我想點俾羅湖嘅小星啊，麻煩佢身邊嘅 friend 咧幫我叫一叫佢啊，記得温柔啲，小星。我想讲咧，缘分呢样嘢咧，真系好奇妙噶。茫茫人海咧，俾我遇到你，同你相处呢段时间咧，好开心。我答应你，浪漫嘅故事 only for you。同埋咧，我想点埋俾赤柱嘅细文啦、阿肥、怪兽、大肥、阿希啦，同埋咧就系万千宠爱所有工作人员嘅，谢谢你们啦。天气热啦，大家都要多饮水，要支持住啊，唔该晒。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形容挺有趣的，就是讲着怎样去感受爱情这件事。他用茶来比喻的。当然你看过茶包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它有几浓的。它可能有很多的形容、介绍、卖的公司、地方、帮它设定了它的形象、它的性格，是不是？它是绿茶来的、或者不是，它是红茶。味道就偏点点点点啦，根据它的产地那些，你都会知道这只茶叶大概的味道是怎样。但是呢，当茶叶遇上热水的时候，再浸泡一下，你就会发现，咦，原来和想象之中的浓度可能不一样。究竟是会越浸越出味，越浸越浓，定是会越来越淡，或者第一浸已经比想象之中淡呢？但所有嘢都估计唔到噶，系要浸过先至知道。啱啱见嗰位朋友喺度系啦，讲紧嘅时候令我记得呢件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用呢个茶叶系啦浸泡嚟到比喻爱情都几好啊！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我第一次写信你嘅咋，罗湖嘅小四喜啊！小四喜好似系打麻雀嗰啲嚟噶，快哥你识唔识打麻雀噶？哎呀，咁啊算啦，我仲想问你小四喜即系咩嚟？系咪即系东南西北啊？想我查下先，真系唔知道。小四有大四喜同埋小四喜噶嘛？系咪？好，查咗再话俾大家听。跟住咧，可能好多听众朋友话唔使你话啦，我哋识啦。我估应该系。中法白啊，东南西北嗰啲啦，亦关呢啲事噶啦，相信系系啦，一阵再话俾你听，因为发哥我见到佢帮我擦紧。好啦，咁啊讲埋先，好啦，呢个小四喜咧嚟自罗湖嘅，想点唱俾喜灵州车依琪嘅老公啊，加一期 B G 听啊，喂，话俾你听啊，时间咧好快过噶啦，我哋好快就会团聚，爱你嘅老婆 B G 小四喜，顺便咧点唱埋俾大眼哥哥啦，仲有罗湖啊，全个西翼 B B 啊都有份啦，最后咧点埋俾大榄。嘅范 A 小薇，仲有翻咗嚟界记嘅九妹啦，阿波恩啦、维维啦，同埋响罗湖 remind 嘅乐文啦，唔该晒大大，仲有界记嘅阿 Cat 啦、文凤啦、Lily 啦、家姐啦，同埋仲有边个咧？仲有全部你哋就嚟就快毕业嘅朋友仔咧，都要加油啊！好快就可以翻出去啦，同你嘅至亲至爱啦，就系、是、过每一日噶啦，过好每一日啊，记得吓。当然要点俾叶大大同埋所有工作人员啦，工作愉快同埋节目收听率爆爆爆爆爆灯。好啦，玩语小天使你好嘛，又系我啦，咁要写上嚟点唱啦，我系赤柱嘅小黑啊，我想点唱俾咧啱啱喺25号咧判咗嘅阿晶听啦，麻烦佢身边嘅朋友咧嗌佢，喂，点唱俾你听啊，听猫啊，同埋咧同佢讲声生日快乐，虽然都系嗰句啦，迟咗少少，但系最紧要咧收到心意啊嘛，我寄咗张生日卡俾你噶啦，唔知你收唔收到咧？希望你快啲挨完呢段时间啦，咁都系艰难噶啦，咁但系日子都要过噶嘛，系咪？可以快啲翻出去咧，同家人团聚。咁我想点首啦，王菲嘅邮差俾佢听啦，咁啊记得回信俾我啦，知唔知？加油努力，希望啦抽得中啦，唔该晒玩语大大同埋咁多位工作人员，咁啊祝万千宠爱嘅收听啊节目爆爆爆爆灯啦！我系小黑。

好啦，叶大大你好啊，本人咧都系你嘅忠实粉丝嚟嘅，每个礼拜日咧都会准时咧收听叶大大嘅节目啊。咁啊，我就系喜灵州十八师惩教所嘅 A 仔啦。而家希望咧可以透过咧你嘅声音啦，就帮我咧点唱俾咧就系、是、所有嘅朋友仔听啦。咁啊，头先讲啦，十八师嘅 A 仔啊嘛，佢系咁识得佢嘅人都有份点歌啦。咁啊，一封信咧，咁啊，第一个点俾咧就系大榄女监嘅细细粒 YoYo 老婆仔，知唔知啊？点唱俾你听啊？想同你讲啦，即使咧前面嘅路有几难行都好啦，只要我哋不离不弃，同埋咧就系唔理前边咧几难行，都要一齐拖住手冲过去，挨过呢一关咧，咁就冇问题噶啦。麻烦咧大榄家文嘅姊妹们啊，吓同阿 YoYo 讲声，如果佢咁啱呢一刻听唔到嘅话，你哋咧呢一个复制说话嘅能力应该好强噶，帮我咧就 copy 咗佢咧，就原原本本话翻俾我老婆仔听啦，唔该。同埋咧要同佢讲啊，我咧爱佢一万年啊，直到消失天与地为止啊。好啦，点唱名单如下，赤柱咧就有哇。都不知道打洞定打横啊！佢啲字好啦，赤柱嘅应该系打洞落嘅，赤柱大少三少同埋咧高佬文伟罗湖戒毒所嘅 Eva 佩仪啦，祝佩仪咧就系、是、保祝佢六月十七号生日快乐嘅。仲有十八师咧就二少啦、志云啦、蛇果啦同埋阿亮啦、唐福嘅嘉欣啦、荔枝角嘅阿 B 啦，仲有咧就系、是、朱细仔啊。猪唔知猪咩仔嘅，嗰个中间个字真系睇唔到，同埋大妈嘅。总之识得我十八师嘅 A 仔咧都有份收歌啦。咁大家有歌收系咪都开开心心呢 ？OK。

亲爱嘅叶大佬，我系嘉怡啊，本人咧就系喺大榄饭 A 嘅，而家咧就即将咧就系转去罗湖噶啦，咁已转咗添咯，系嘛？定系？將會去 D5 應該去到啦，才知道是 D5 啫。所以以後咧寫信嚟嘅話咧，就唔該專稱係 D5 嘅嘉怡啦。想同我以前大欖嘅老 best 打打氣啊，有藍藍啊、wing 啦、恩琪四眼仔、小薇阿妹啦、寶寶 RB、卓林公仔啊、秋租做小妹阿 B 啊、跳眼子傻 B 老婆阿 wing 啦、Winnie 思雅、婷婷 B 女 Water 佩斯，另外咧荔枝角嘅企啟啟啦、灰熊靚哥、盧冠。四眼华阿高、肥文鸭仔、金毛城细文、肥毛，同埋大榄南监嘅英杰、家俊、子豪、大头仔、赤柱嘅恒仔、细蛋啦，东头嘅鸡包、那扎东、基仔、家俊、十八师、普普龙啦、好兄弟阿 B 啦、罗湖西 B B 全体嘅人员啦，依家咧我咧就咩新伙伴 D5 嘅各位新朋友仔啦，多多指教啦。另外咧，最后就欣儿同埋肥妹、甜甜啦、细祖儿同埋米仔，仲有九仓嘅朋友，啊叶大佬真系辛苦晒你啦，系咪差啲咧要读到断气咁滞咧？未断嘅，争啲回唔到气咁滞啫。好在平时都有做下运动，如果唔系咧，应该回唔到好耐噶啦。愿你身体健康，万千宠爱长做长有，万千宠爱嘅团队啊！你哋个个都要乖啊，多饮水，天气热啦。我系忠实粉丝嘉怡上。哦，多谢 AI 啦，我就答咗我啦。大四喜咧，原来系咚咚咚、蓝蓝蓝、西西西、八八八，任何一对眼。小四喜咧就系咚咚咚、蓝蓝蓝、西西西，吓。再加一对北北做眼，吓咁同头先上面有咩分别啊？点解好似一样咁嘅位？哎呀，我唔知啦，我唔理啦。反正呢个都唔系研究话咗嘅。哇，点啊呢个？实不相瞒啦、啊，记唔记得我好似再前一个礼拜啊，应该系父亲节嗰个礼拜啊。咁咧，我咪播咗洪卓立一首歌嘅，我特登咧就测试下咧 AI 嘛。我明明知道啦，嗰个 featuring 咧嗰段声咧系石修帮佢做噶嘛。跟住我特登问啦 AI， 喂，你知唔知洪卓立咧嗱嗰只歌名啦，有一个即系独白嘅，咁嗰个系边个做噶？你估下佢点答我？他答我啊。

佢话洪卓立嘅亲生老豆啊。跟住嗰下我即刻啦，成个趴咗落去呢一个 panel 度咁仔，争啲砸到个仔添啊！好，我哋兴奋嘅心情要收拾一下。定一定神，听一听靓歌先。转头翻嚟咧，都会有最后半小时嘅万千宠爱。Yeah.

在医生名册中除派九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薛守志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薛守志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建议，外佣最低工资由现时的5,100元增加至6,670元。联会并提出将外佣的食物津贴由1,236元增加至2,770元。联会亦都建议修订标准合约，列明外佣的住宿除了要有足够的照明，亦都要空气流通，以及提供风扇和空气调节等设施，并制定高温工作指引。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会永远领先，绝对不会让国家衰落。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活动的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讲推迟了两个钟头。超强台风巴威逼近美国属地关岛等地，居民陆续前往庇护中心。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巴威将于当地星期一清晨开始向西横过关岛一带，风速高达每小时260公里，相当于5级飓风，形容是非常危险。风暴中心附近将会出现灾难性破坏，预计暴雨会引发严重洪水。台湾的气象部门预计，巴威星期五至星期六最接近台湾，虽然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但是暴风圈广阔，预计影响显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5: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更新热线啊，善道会嘅 Koi 姑娘喺度噶啦，28651333啊，去到八点钟咧都可以打嚟啊，倾下可能住屋啊、揾工啊，或者同啊家人相处啊各方面嘅问题都可以噶。有冇喺万千宠爱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先？有系嘛？咁啊，大家等住等住，睇下会唔会读出啦。记得要写点俾边个听啦，同埋自己系边个。好啦，哇！跟住佢话佢系辣椒啊，辣椒咧就想点俾罗湖嘅阮桥听啦，同埋梁思啊，仲有亚当啊，大家咧快啲叫阮桥听咧，话俾佢知咧，我已经写咗信噶啦，记得加我个名啊，我系辣椒啊，咁但系加名嗰时唔可以加辣椒呢两个字落去噶，要加全名噶，如果唔系嘅话咧，系唔可以做到探访噶吓。Hello， 韵儿姐姐，我是立德罗湖2425年的花生仔啊。我今次咧想点唱俾咧仲喺入面未放学的同学仔听嘅，点唱内容如下。呢、這个咧系花生仔点俾罗湖啊 WG 三嘅屋企人啦。咁啊有树懒阿妹、阿 B 大哥啦、猪仔小燕燕、小屈屈、小家宝、大 B B 阿元啦，7月10日门口见仲有唐福嘅 Jimmy 啦，放咗学好唔习惯，失眠咗几晚。你哋要咩？你哋要嘅嘢咧，我都尽量揾紧噶啦，写咗信俾你哋先。咁啊，挂心你哋啊，不常见常在心。咁啊，想点 MC 嘅隔墙有耳，多谢晒。

好啦，咁咧就想点首歌叫做《想为你做的事》啊，俾傅莹同埋阿 Sam 嘅罗湖惩教所。黄晓翠系啦，我将佢写嘅字咧读晒出嚟，咁希望咧就唔会搞乱究竟边个系点唱人，边个系被点唱人啦吓，或者自己对号入座啦。你好嘛，希望可以抽中啦。我叫做小乔，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噶。Hello， 老公，知道你过咗去唐福啦，开头咧可能会有啲唔习惯嘅，慢慢适应，唔好谂咁多啦，好冇？加油啦，陪住你噶。仲有啊，依家好热，记得饮多啲水，好挂住你。咁听日见啦噃，我下昼就会过嚟噶啦。听日见到面嘅时候，慢慢再倾啦。拜拜，老公。去唐福练下脚骨力啦，你知啦，唐福咧惩教所咧就依山而建噶嘛，行嘅楼梯级会比较多啲嘅，咁啊如果喺嗰度即系训练完之后咧，我相信体格同埋体魄都会好啲嘅。Hello， 允儿姐姐你好啊，我想点首 I Love You Daddy 咧，送俾 Kaden 爸爸嘅。喂，咁啊，之前父亲节啦，忘记咗留言俾你啦。小 Kaden 咧会乖乖咁样快高长大噶啦，咁你都要乖乖咁样快快翻嚟啦。期待咧你会喺度嘅父亲节活动。但系小 Kaden 咧呢个星期唔舒服啊，所以冇跟妈咪一齐咧嚟揾你。我会乖乖食药，快啲好翻噶啦。Kaden B B 话。好啦，美丽嘅玩鱼大大话好耐未试过咧，喺呢度被抽中啦！火烧猪啊，火烧猪，我系你老婆 D D 喵噶，老公好挂住你啊！呢两日落雨咧，你就冇咁热啦，可以舒服少少。最近咧，我就沉迷喺度咧，睇人玩嗰啲 STEM 啊，而家咧有只好 hit 嘅 game， 好想同你咧一齐翻嚟玩啦！咁啊，快啲放学啦，陪我周围去周围玩啊！等我咧就系唔使再孤零零一个人啊！张床转右边又系冷冰冰，转左边又系冷冰冰。我要嘅是温暖哦，老公，爱你呀，快啲翻嚟呀，下个礼拜见啦。

Hello， 人靚聲甜嘅尹兒大大，你好嘛？好耐冇讀過我嘅點唱啦，我想點俾大欖嘅 Cindy， 叫佢咧真係唔好諗咁多。

好啦，我会等你出嚟噶啦，我系小峰啊，天气热记得要点啊，梗系多饮水啦，系咪？Hello， 小天使，我叫做永恩啊。咁我男朋友咧，唔知道我上次又点唱啊？系啦，永恩点唱俾佢个男朋友仔啊？荔枝角收押所嘅大雕呢、這个名咧最特别噶啦，佢应该知道我点唱俾佢噶啦。佢想特别想同阿大雕讲几句说话。放心啦，我会等你翻出嚟同你一齐过每一日嘅。我得闲就会嚟探你噶啦，你都唔使担心我咁多啦。OK， 我爱你啊，嘉浩，顺便帮我嘅男朋友点埋俾佢嘅朋友。有家威啦，同埋识得我男朋友嘅兄弟们都有份收割啦，唔该晒美丽动人嘅叶天使。赤柱 R2B 光头仔帮我点首歌俾佢，友情岁月。系啦，咁咧佢又冇讲自己叫咩名，都系嗰句啦。我帮佢嘅内容咧就已经读晒出嚟噶啦，自己吓、啊、都好入咗啦。有朋友即系就话好难打啊，电话热线18723111。咁你乖乖地啦，下个礼拜继续再打嚟啦。六点三嘅时候咧就早啲打定，系咁喺度响，系咁喺度响。我哋唔系冇听电话，而真系咧18723111打入嚟嘅时候咧有好多条线噶啦。咁啊开始嘅时候咧星二后咧系咁揿，系咁揿，系咁揿噶啦。咁但系佢得一个星二啊嘛，冇星二一同埋星二二同埋星二三啊嘛，系咪？加油啦，继续打嚟啦，好冇？哇！皇太后嘅乖女延绵花糖为我嘅潘丽莲皇太后送上最后一个点唱啦，终于嚟到2026年嘅七月啦。喂，知唔知咧？我等咗呢一个年头呢一个时间，等得几苦啊！再过两日咧就正正式式啦，哇！可以翻到嚟我身边啦，唔使再透过大气电波点唱俾你听啦，可以直接唱俾你听啦。倒数几十个小时，既紧张啦，又非常之渴望咧，即系嚟到嘅时刻。嗰日咧一定会朝早咧去到你嘅门口嗰度咧等等等等等噶啦，等过机嗰阵咧先至收到 WhatsApp 啊，话咩迟咗通知我，再过两日咧就有啲私人事发生，呢度咧就留翻见面嗰一刻咧就同你咩再听你嘅意见同埋分析啦。我而家希望咧可以直接瞓下觉先，咁啊跟住之后咧瞓够啦，就直接冲出去咧就接我嘅皇太后啦。OK， 咁我契妈咧、契仔咧罗国坤收晒全部信未啊？送红冠啊 Red 啊董佩仪知道你回信，不过咧唔系俾我嘅。咁啊张旭禅兄敏 B 姐江翠碧。即系同埋阿妹啦，一鸣哥哥啦，嘉龙哥哥 ，Turbo 小子啦，张嘉怡啦 ，Aden 仔啦，阿十良师包包文子晴同埋赵妈 wing 啦，希望可以点唱到一步一生郑秀文嘅版本啦，唔该晒，谢谢。Hello， 我叫做强仔啊，允儿，各位小伙伴唔好意思啦，我张白燕嘅身份证咧，佢离家出走咗，俾少少时间，好快铺头噶啦。哦，你张白燕嘅身份证，真系去唔到探访，冇身份证。我耐心等待啦，我想点俾我最锡嘅一鸣哥啦，卖肥肥丫丫啦，同埋阿海啦，当爷表哥哥 B。哥哥 B B 啦，阿宇皇上琴琴海行兄啦，陈老板胡大傻平平，人数太多不能尽录，识我嘅人都有份收歌。天气热，记得多饮水。Miss you and love you all， 乖乖地啦，辛苦晒台前幕后啊，万千宠爱嘅工作人员们。叶大大，咁快就一个礼拜啦，哎呀，唔系啊，其实系两个礼拜啦，因为上次咧冇读啦，依家要讲翻啊。俾佢听，所以封信长少少。石壁啲仔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话去澳门嫁？但系今次咧嚟探你，你唔记得同我讲啊？所以我依家话俾你听嗰个成绩啦。唉，个成绩就系、是、唉。咁咯，不过都唔紧要啦。同埋Uncle Auntie 咧过去玩下，开心下嘅啫。咁啊食斋都几开心啊！下次同埋你一齐啦，等你啦 ，D 巴上。Hello， 我
叫做阿 J 啊，我想点唱俾一班朋友仔啊，小天使，虽然不常见，但常在心。听到名嘅话咧，唔该举举手啦。好啦，咁啊，佢话佢想点《星秀传说》featuring 尖东夜王啊，因为 Everyone is a superstar。以下人士咧，唔该大家对号入座，自己收哥哥啦。

0: 咁首先咧就系诶咩啊？哦，罗湖地提子 B B Melody 啦，出嚟打俾我啊，好嘈嘅曹世欣雪雪 Lily 佩儿崔文文 record 嘅维维零六八好挂住你，有冇搞事先？有冇乖先 ？Remind 嘅刘海琪细祖乐文啦，乐文啦，同埋咧收到你哋信啦。咁啊，过几日咧编公仔俾你哋啦。荔枝角嘅细风 uncle 包仔包迪伦啦，你乖啲得唔得啊？唔该，又入去，唉，元朗 B， 元朗 B， 你知听咩台尾噶？麻烦识嘅朋友叫佢啦吓，成日唔见咗人咁样，我同维维都揾唔到佢。仲有十八师嘅肥文 Jerry 啊，卢永达 uncle 啦，迟意笑啦，吓，好啦，就咁多先啦，唔该晒允儿姐姐。好啦，暂时读住咁多先啦，真係好多留言啦。但係呢，因为我哋今日呢喺空中留言信箱接通咗嘅朋友都唔少啊。所以我都要嗱嗱声让位俾佢哋啦。我起身先啦，唔好意思啊咁多位。但放心啦，我起咗身隻手都会继续禁制㗎，帮你哋播出佢哋嘅声音啦。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
1: 喂，唔该，我想留言俾大榄石博奇二仓嘅俊杰啊，唔该。老公，老公，你个女讲嘢啊！
2: 爸爸，我挂住你啊 ！I love you， 快啲翻嚟啊！
1: 你唱歌俾爸爸听。
2: 我想唱《雪糕车》，不过面糕呀呀又开叉，食雪糕。
1: 爸爸我爱你。
2: 爸爸我爱你。爸爸拜拜，嘻嘻嘻。
1: 你个女留言俾你啊，唱歌俾你听啊，开心啦、啊，听到佢把声啦，我哋过两日见啦，星期二揾你啦，拜拜。
3: 嗨，麒麟仔，今天终于抽中我了，我刚冲完凉，一直躺在床上等电话，最近合肥都是雨天，今天没有口讯，因为橙子周日不去的，录音笔我买好了，放在枕边，我每次想起来就会跟你说几句话。昨天晚上洗澡之前我还告诉你我要洗澡了，大姐钱转了已经，还有堂姐想问一下超具体是几号回来，你要是能问到的话就问一下口讯告诉我。嗯，我每天都天旋地转的，可能因为气血不足吧，然后我也没有不舒服，就是比较虚弱，然后我计划看下周能不能回港，我去的话想待一周，但具体还不知道是哪天，我去的话提前告诉你，你乖乖的，你的任务就是不许上网，乖乖等老婆回港，老婆的任务就是乖乖等村头回家。好了，乖乖睡觉吧，晚安，我爱你，梦里见。我明天会让堂姐给你寄信，我再给她一些照片。
4: 我想留言给 4Q 猪，又是你老婆弟弟喵啊，老公你今天都好曳猪啊哈，明明之前答应我不再发我脾气，今天又来啦，有嘢可以慢慢傾，唔使一唔啱你心意就即刻话人㗎嘛。係你话要學習溝通㗎，依家好似係你學習溝通有困难喎。唔明咪大家慢慢傾到明囉，傾到有共识囉，你唔係期望一次就可以完成晒所有嘢啩。会唔会大上头咗少少呢？同埋关于住嘅问题，就算我依家搵地方都唔会係依家租啦，咁快睇嚟做乜嘢。我可以睇下有边一区，但系你唔好叫我上去睇，因为依家睇嚟都冇用，又唔系依家即刻租，你明唔明啊？你要我谂巧嘅话，我净系谂到护肤品啫喎。详细我已经写咗信俾你噶啦，听日就会寄出。由于你呢只猪仔今日跳晒掣咁话你只宝贝猪，所以宝贝猪嘅回信呢要留翻下次啦。今次呢封就净系讲翻关于今日嘅嘢同埋我嘅睇法。仲有啊，你下次唔好再收钱之后呢喺度静静鸡讲粗口啊，我会知㗎。今日冇同你讲挂住你老公，虽然你今日都冇同我讲，不过我唔似得你咁冇心肝啊。我嬲猪，但係我都一样咁爱你。下星期傾嗰阵唔該你做返隻學習溝通嘅可爱猪，我唔要再见到一隻暴躁嘅猪喺度 XY 而锡我。下个礼拜日见啦。
5: 留言俾唐福嘅 Patrick， 哥哥，我系爸爸，收到我封信未啊？里面好多相片、啊，仲有阿森啲相啊！阿森话最好系佢嘅早上打俾佢、啊，屋企冇乜特别，唔使担心，迟啲探你再讲。
6: 喇叭喇喇叭喇，听唔听到？我听日开始会开始翻一日寄信噶啦。我谂你要到13个礼拜先会开始收到信，所以你今个礼拜收唔到，唔好乱谂嘢啊！封信起码有成5张纸噶，我哋8月1号见啦，有27日。你今个月最好同我一样，都系日日寄信啦，知唔知啊？依家喺你屋企同你妈咪食饭，啱啱行下喺楼下见到警车，就谂起咁大个女第一次俾人 check 身份证，佢同你一齐，好挂住你啊，叔佬。记住我日日每一分每一秒都挂住紧你，谂紧你。我一直一直爱你，所有嘢都交俾时间啦。时间真系可以证明一切。系，仲有就系、是、如果真系有灵魂伴侣呢样嘢，唔系因为我哋一开始就完全契合，而系喺漫长岁月入面，始终都愿意将彼此放入喺未来啦。呢、这个世界好大，然后但系最幸福嘅唔系去咗边度，而系无论去到边，身边嘅人始终都系你。无论世界几大，我哋始终都想同彼此一齐去睇。我爱你啊，老公，我哋再见啦，默默 kiss kiss。
7: 老公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老公，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7月1号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我好挂住你啊，冇你喺身边真系好唔惯啊！你要多啲饮水，食多啲嘢，好好照顾自己身体，知唔知啊？就算前面嘅路系几难行都好，老婆一定会陪伴住你，有你就有我。呢、这个生日虽然我哋唔可以一齐过，但是未来的日子，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同痴斗不会分开的。老公、老婆几日病了、感冒、喉咙痛，现在好很多了，你不用担心。 I love you， 还有想点唱给赤柱 DEA 的太仔和黑仔听，懂得我老公单音的朋友都有份收歌。老公赶住这么多先，我们9号再见啦。
8: 心仪心仪，还有4天就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心仪、那个 Michelle 他已经联系我了，我已经收到他的 Dua Lipa Satu Lato70%，还有啊，心仪，现在妈咪工作吃饭时间是12点吃饭，1点开工。如果你要打电话回来呢，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就12点多打来都可以了哈、啊。你好好照顾自己啊，天天开心一点啊，知道吗 ？OK， 拜拜。
0: 另外呢仲有 Yuki 妹妹呢同佢最爱嘅老婆啦雪儿，即係阿坤嘅老婆雪儿啦，就想点俾呢赤柱 Cat A 嘅阿坤啦，因为呢6月28号呢就係佢正日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啦，最紧要就係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唔该晒人靓声甜嘅小天使姐姐。你好啊，我是 Vincent 啊，我想同猪仔包讲啊，你封信收到噶啦，但系唔明点解咧，你咁突然又俾人锁咗咯？我去泰国旅行前咧，咪叫你留低喺呢度试下先咯。原本都已经咧搞好晒噶啦，但系寻日收到你封信咧，所有计划都打乱晒，所以啊，唉，真系啊，好啦，迟啲再通知我啦。讲到呢度先啊。你好啊，海林想点俾阿唐福嘅老公阿泰啊，就老公加油啊，喺出边见啊，好挂住你啊，今天先至见完，但系咧都未过一天，但系又好挂住咯噃，点算呢？即见一世都唔厌啊！天气热，记得多饮水，要健健康康啊！等你出嚟咧，好好咁样照顾我啦，唔该晒咁啊，即。

诶，系啦，跟住落嚟嘅幸福就靠你啦。好啦，咁啊，节目完结之前咧，带嚟一首郑歌送俾你，咁啊，送埋俾今日线道会帮我哋听电话热线嘅姑娘 Coir 啦。其实我之前咧，即系佢未派台啦，已经喺一啲嘅平台嗰度听咗好耐嘅呢首歌，卒之啦都可以拎嚟播俾大家听。MC 嘅男人怎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下午3点多，警方说该名电单车男司机原大埔公路

路沙田岭段往九龙方向行驶，去到近九龙水塘时，据报同相反方向行驶的一辆机动三轮车相撞。警方话，呢名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去到下昼近四点证实死亡。至于涉事的40岁机动三轮车男司机，颈部、手和脚受伤，送院时清醒送院。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究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致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美国传媒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最少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报道指，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0点左右，当时现场正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警方说，伤者年龄介乎6岁至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较重，其余伤者情况严重。警方又说，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暂时未有别人被捕。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3.9度、东经10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3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Salam alaikum。 有时在街呢，你认识到一些太太才算啦，他们几乎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的了，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我又不会觉得他们是八卦要知晒你的私隐，而是对于摩洛哥人来说，家庭、婚姻、子女是他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2: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7: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文教组制作的节目《大学堂》，我是黄淑仪。上星期我们重温太空馆主办的宇宙探奇讲座系列第二讲《宇宙飞行》，讲座由本地天文教育团体星汇点会长蔡锦涛以及委员李浩主讲。在讲座入面，我们了解到火箭升空的基本原理是建基于牛顿第三定律。火箭引擎将大量高速燃气向后喷射，就会产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推力，将火箭送入轨道。而当火箭的起始速度达到地球的第二宇宙速度，即是每秒 11.2 公里，就可以摆脱地球引力束缚，飞向宇宙。既然大家已经大致掌握相关的物理定律，今集就切入技术向多少少的话题，聚焦看下现今火箭的推进技术和发展。首先，我们要知道为汽车和飞机提供动力的物质是燃料，但火箭发射需要反作用力，所以为火箭提供动力的物质叫做推进剂。
8: 燃料和推进剂有什么分别呢？燃料就是你用来拿能量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烧呢，其实它未必可以推得动的，它只不过你可以说一个爆炸的反应，就是它是向四方八面咁樣有一個能量輸出，咁然後咧你實際上你係如果有方法去儲存呢啲能量咧，你可以儲存咗佢而自己唔會喐嘅，即係你可以喺個火箭入邊你自己點火燒完曬，支火箭係唔會喐嘅，但係你燒咗啲燃料佢，咁但係咧推進劑咧就是你噴出去嘅質量啦，即係例如你我可以用燃料嚟到加熱啲水，啲水加熱咗之後佢加速噴出去，咁嗰啲水就係推進劑啦。我唔需要一定係一個燃料嚟嘅，咁可以係空氣啦，可以水啦，可以核廢料啦，即係基本上乜都得嘅。咁只不過而家一般嘅火箭咧，都係燃燒同埋噴出去嘅嘢咧，係佢燃燒之後嗰啲廢料，即係點水係一個好例子咧，就是、因為咧，如果你用一個輕燃料嘅火箭咧，咁佢會需要有氧化物，佢用氧氣啦。咁如果你輕氧夾埋一齊燃燒咧，咁佢咪變咗水咯。咁所以大部分都係噴水嘅。係啦，咁當然而家唔同嘅燃料會有唔同嘅嗰個效率啦。咁同埋唔同嘅推進劑咧，亦都有唔同嘅效率嘅。咁、那個效率咧就好得意嘅，你噴射嘅粒子越輕咧，效率就越高，但你攞

0: 到嘅推力就越低。咁所以咧，嚟嗰噴射啲好輕嘅，即係例如你噴射直接噴射氫氣咧，佢會有好高嘅效率，即係佢可以噴射好耐，總共得到嘅嗰個加速度咧會好多，但係咧佢嘅推力會好少，即係個 F 會好少。咁呢個概念咧就係你如果喺地面發射咧，你噴射一啲好輕嘅粒子咧，就會因為同地心吸力去做一個對抗咧，就變得好冇效率嘅。你喺地面咧，最好就用一啲大粒嘅粒子咧，等你有一個大啲嘅推力，個推重比大啲。
1: 推進劑嘅形態可以係固體，亦可以係液體。目前中國現役嘅長征系列運載火箭之中，大部分型號都使用液態推進劑，例如長征6號、8號，而長征11號就是固態火箭。一起聽下李浩講解固態和液態推進劑在技術上有什麼分別。
0: 化學燃料火箭呢，就固態燃料是基本上最長遠歷史的了，就是大家有讀中國歷史都有聽過，應該秦朝開始有
2: 火箭
0: 是
2: 吧？
0: 是啊，秦朝就已經那時的火箭，
2: 那都好似煙花咁樣嗰啲，
0: 其實係啊係啊，即係有純粹武器嚟嘅，你可以話佢最初嗰陣時係咁，但係就炮仗、煙花嗰類咁樣嘅嘢，
2: 射個對面燈，對面著火。
0: 其實大部分嚇人嘅啫，你可以
2: 嚇人 OK。
0: 系啦，咁但系咧就好容易做嘅，因为咧其实就系你只要将个燃料咧压到做即系一个长条形，跟住中间住个窿，咁然后跟住你点火咧，佢就一路会喺个窿度喷出去后面噶啦。咁所以以前嗰啲火箭基本上净系得中间呢一段嘅啫。跟住后屘要做太空发展嘅时候咧，就会先再加啲喷嘴啦，将佢嗰个即系噴射嗰個集中一啲，同埋係去一個佢想要嘅噴射方式咁樣嚟到噴嘅。咁不過個缺點就係一點火就熄唔到噶啦，佢就一路燒燒到你冇噶啦，因為佢所有嘅氧化劑啊咩全部溝曬入邊嘅，係啦。咁然後咧就液態燃料火箭啦，液態燃料火箭咧就係、是、其實個歷史就短好多嘅，基本上你可以話。二戰頭先講 V2 火箭就係von Braun開始佢先至搞啊，都唔係嘅，之前都有呢個戈達去做嘅。咁、但係就即係你可以話就係將燃料同埋一個氧化劑溝埋一齊，跟住點火咁，然後咪噴咯。咁、個好處就係佢一截斷嗰啲燃料同埋氧化劑，佢就唔會繼續噴噶啦。咁、就可以做精密控制。咁但係咧就如果你係用最基本頭先講嘅呢個氢气同埋氧气，即系用氢气做燃料，用氧气做氧化剂咧，佢喷水啦，咁就好环保。不过佢嗰个推重比咧就比较低嘅，所以系唔系好适合咧喺地球发射嘅。咁所以咧例如呢个太空穿梭机呢度做 sample 咧，就系咧，其实你见到呢度主要喷射咧系佢两支辅助嘅推进剂咧，即系辅助火箭咧系用固态燃料嘅推进剂嘅，因为固态燃料虽然佢效率低过液态燃料，但系咧佢个推力较大，所以佢脱离地球重力嗰下咧，佢如果用固态燃料咧，系悭嗰个重量多过用液态燃料嘅。咁但系橙色嗰大嚿咧，其实就系载咗穿梭机佢嘅液态燃料，咁然后就呢、這个你都见到，其实穿梭机自己都有喷嘅。咁、就两样一起用咁样咯。
1: 呢种混合式火箭可以兼具液态火箭以及固态火箭嘅特色同优点，而且成本同技术要求都比较低。
0: 如果你話要集兩家之長咧，都有嘅。頭先講過嘅呢一個叫做混合燃料火箭啦，咁咧佢就會有一個氧化劑，咁然後咧就會有一個類似係即係頭先講固態燃料咁樣咧，就壓縮咗一個固態嘅火箭燃料嘅一支圓筒型咁樣嘅啦。咁佢氧化劑噴落嘅時候咧，佢點火咁咪會噴咯。咁但係如果佢 stop 咗嗰個氧化劑，咁佢咪可以停咯。咁就會比一純係固態燃料咧係容易操作嘅。咁當然個效率就兩者之長，兩者之短咁樣就即係夾埋。咁但係個製作咧就 相對地容易過液態燃料嘅，因為液態燃料咧講就好簡單，頭先即係啊，即係我咪整個泵，然後跟住將兩樣嘢泵入去，咁佢泵開同閂咪得咯。其實咧，如果你真係做咧，就係呢度入邊嘅壓力你點維持咧？你越嚟越減少個推進劑，佢灌出去嗰個速度咪越嚟越少咯。咁所以咧，就呢一度入邊其實你要揾另外一啲嘢推入去維持呢一個嘅壓力嘅，即係呢兩個缸嘅壓力。咁你個泵泵出嘅時候咧，佢先至唔會話泵到咁上下，你去到太空嗰度咧就冇重力噶咯。咁你入邊嗰啲嘢咪唔會流出嚟，咪有好多繼續維持咗入邊，你用唔到咯咁樣。
2: 嗯，咁即係另外要揾啲燃料去壓縮佢嚟，令到佢嗰個壓力保持住不變啦。
0: 係啦，所以其實液態燃料火箭咧係難咗好多嘅。

0: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 大马人香港事
0: Malay in the Bay。
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5: 讲座宇宙探奇讲座系列第二讲宇宙飞行，讲者本地天文教育团体星汇点会长蔡锦涛以及委员李浩。除了化学燃料类的推离系统，多年来科学家积极研发其他推进系统，例如热核类就是利用核反应产生巨大热能，将推进剂加热至膨胀后喷出；而钒类就是不涉及任何消耗性燃料，利用太阳光、太阳风撞击钒面产生微小推力。还有电磁类、脉冲类、质量投射类等等，非化学推进系统的研发目的就是减少宇宙飞行的燃料消耗量，同时追求飞得更快更远。李浩以质量投射技术离子引擎为例，这种技术利用电磁场加速离子，再喷射出去获取推力。他说离子引擎产生的力量非常之细，只是好像轻轻一吹，但在宇宙持续喷四日就会越来越快。
6: 其实就讲回主要，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效率，其实就推力大的引擎大部分就因为你即时要喷很大量的质量出去，它长期就喷不到的，因为它很快就用了自己推进剂了。但是如果你是需要它那个效率高呢，它就需要那个喷射出去的粒子要小。但是就因为它粒子小呢，它给不到很多反作用力你，所以呢它那个推力就很少的。但因为你悭住用呢，它就可以长远来计呢，到你用晒你所有质量之后呢，你那个速度的改变就会大过你一开始喷得犀利啦。即是严格来讲，如果我是在太空度，我有同我支火箭一样咁多的重量的波，然后我将嗰啲波系咁掉出去呢，理论上啲火箭都会因为我咁样将啲波掉出去而会向下飞嘅。但呢个呢个效率就非常低，因为首先第一我可以施加落个波度嘅能量好少啦。咁第二就是因为每一个波呢系一个好大嘅质量。咁所以呢就算我可以好大力將佢掉出去都好啦，咁即係例如我用一個質量投射器將佢射出去嘅，係我同個火箭可以俾到我嘅能量一樣咁多嘅。咁但係咧，你會發覺我雖然得到嗰個推力可以好大，但係咧，當我嘅能量即係當我用曬嗰啲推進劑之後咧，就嗰支火箭得到改變嘅速度咧，係改變得少過用呢、這、一個化學燃料推進劑咁樣嘅。
7: 即係慢慢抌啲好輕嘢出去就。可以加速得快过一次过抌啲大嘢出去啦。
6: 长远嚟计系嘅。
5: 要抵达目标星球，向前推进之外，当然唔少得适时转向。李豪话：而家大部分火箭都系靠改变喷管嘅角度，或者调整喷射方式，利用反作力去转向。不过他亦分享了中国天宫太空站的设计，怎样利用机械臂进行舱段转位。
6: 太空站转向除了这样还可以怎样呢？例如这个天宫太空站呢，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其实他有一只机械臂可以这样来到将它由一个的那个对接口呢去了另一个接口那里。
7: 是啊，所以这个 是人类这么多太空站最快转向的一个方法咯。佢做咗一只 臂咧，好方便咁可以接合啊，或者轉換裏面嗰啲空間站、嗰啲太空站嗰啲位置咧，即係底下左下角嗰啲咧，每一嚿咧，如果係想轉向咧，你見到上面個頂嗰度咧有支好似伸出嚟嘅臂啦嚇，即係呢支嘢咧嚇。咁其實佢吸落隔離嗰個咧，就可以掹出嚟之後咧，就褪去嗰邊，咁就形成係最快速，即係比之前嘅太空站再快速啲可以轉向到。
6: 其實國際太空站都做到嘅，
7: 係
6: 嗰支 Canada M2。咁
7: 但係佢話好，
6: 不過佢有個好處就係咧，佢有呢支你見到呢一度咧，有一支好短嘅嚟到做嘅，咁所以佢淨係要做呢一個咧，佢就唔需要一定要用到長嗰支咯。即係長嗰支，因為個力矩長，所以會喐得慢啊嘛。但係你用短呢支，你咪可以好快咁樣轉到過去咯。
5: 講到太空站，相信唔少人心入面都有疑問。太空咁冻，太空站内部点样维持住宜居温度嘅呢？蔡锦涛话：其实太空嘅温差非常极端，背向太阳嘅时候的确会非常之冻，温度会骤降至摄氏零下270度，但面向太阳嘅时候，温度可以飙升至摄氏100度以上。再者，太空系真空环境，冇空气流动。散熱可以話是相當大的挑戰。
6: 很多人會問，太空不是很冷的嗎？太空本身的溫度是很低，但是呢其實它帶不走熱力，因為它沒有空氣，你做不到對流，它也都沒有傳到熱，它只能夠靠輻射散熱。輻射散熱有個什麼問題呢？被太陽照住咧，你係散唔到熱嘅，因為太陽會不斷俾熱力俾你。咁但係所以面向太陽嗰邊咧，可以有幾百度攝氏同埋
7: 好熱啊。
6: 咁啊，即係背向太陽咧，就可能跌到得幾百K嘅，即係攝氏-270度咁上下嘅。係啦，咁樣咧就散熱咧就好得意嘅。經常都好多人問咧，我唔可以用例如冷氣啊諸如此類嘅方式嚟到散熱嘅咩咁樣？係唔得嘅，即係呢一個熱力學定律咧就係、是。首先能量守恒啦，唔可以倒轉嘅。咁同埋咧，仲有就係咧，當個箱接近絕對零度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唔會再跌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靠呢一個俾能量俾佢箱先散熱咧，你其實只不過做緊呢樣傻嘢㗎啫。即係你將個拖板插翻落自己嗰度，你攞唔到電嘅。係啦，咁然後呢個國際太空站咧就係、是、靠呢十塊散熱板白色呢啲唔係太陽能板嚟嘅。是散熱板嚟嘅，咁佢中間呢條主軸道路咧，就會有好多嘅嗰啲水咧喺度不斷地流嚟流去啦，就將啲熱傳去嗰啲散熱板嗰度嘅。
5: 呢種散熱方式又名為液體回路，原理係通過液體流動循環收集艙內。

設備、太空人活動以及實驗產生的廢熱，再利用大型輻射散熱板輻射至太空。除此之外，在構建太空站的時候，一般都會在外殼設計上下功夫，例如以不同物料製成隔熱塗層，令長期駐留的太空人都可以在宜居的溫度生活。一連兩集大學堂，我們了解到火箭升空的原理、相關物理定律以及推進技術的發展，相信大家都加深了對航天科技的認識。下星期大學堂會繼續帶大家走訪其他講座，記得準時收聽啦，再見。My God, it's full of sta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下午3点几，警方表示呢名电单车男司机

0: 成功堵截一大批毒品流入市面。三名被捕男子介乎28至35岁，均持俗称行街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永远领先，绝不会让国家衰落。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活动的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说推迟了2小时。天气预测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7: 把握了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8: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2: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50分，港台电视32；晚上9点20分，港台电视31。
13: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4: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明报月刊的执行编辑叶国威先生。其实一本刊物可以在香港持续出版60年，真的不容易，所以更加值得关心的就是它是如何在不同的时代当中被编写、被阅读。所以今晚就请叶国威先生和我们一起谈一下他的编辑工作，以及这本刊物是如何与时代和时间同行。叶国威你好。
15: 你好，大家好。
14: 讲讲你啱啱入行嘅时候咧，你团队有几多人啊？
15: 我入行嘅时候就系啱啱40周年，即系我做咗20年。嗰阵时咧就应该有5、6个左右啦，而家就4个人。咁啊，上面一个总编辑啦，我下边有2位编辑帮手啦，咁我哋4个人努力。
14: 其實我自己都幻想自己有機會咧喺出版社做編輯嘅，咁但係我。

0: 我對於編輯呢個行業咧，唔係真係咁有認識啦，所以都由你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編輯喺出版流程中咧扮演點樣嘅職責啊？
1: 我諗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就係你要為呢個刊物每期去組織一啲唔同嘅可能係特輯啊、專題啊，去反映呢個社會啊，或者有啲乜嘢喺我哋編輯認為係需要同讀者去分享嘅一啲組織上面嘅事。另一方面咧，就係、是、由於我哋係大部分係一啲收稿嘅雜誌，收稿嘅意思就係我哋會請唔同嘅作者去為唔同嘅題目去寫稿。收咗稿之後咧，我哋就係會幫佢做一啲編校嘅工序，例如去查一查佢會唔會有手文之誤啊，寫錯或者記錯咗某啲日期啊，寫錯咗一啲的的了了嘅字啊，咁樣都係我哋要負責嘅。
0: 聽落好似好簡單，但其實係唔簡單嘅工作能力嘅。所以其實編輯咧要入行啊，你哋審核呢個人適唔適合做編輯咧，會希望佢有啲咩核心嘅能力嘛？
1: 首先中文要好啦。咁另一方面，個人如果比較細心嘅，因為我哋始終係一啲做校對啊嘅工作，咁個人比較細心都會加分嘅。跟住會睇下對呢個世界認唔認識啦，可能要做一啲特輯啊、專題嘅稿。咁你越對世界有認識，越能夠把握呢個世界發生咗啲咩事，咁就會越好。
0: 即係你嘅視野要廣闊啊。
1: 係。
0: 咁其實咧，你係月刊一個月先出一冊。好似嘅工作壓力冇嗰啲新聞時事咁大，係咪咧？
1: 咁一定係冇佢哋咁趕，但係就各有各好同唔好嘅地方啦。咁我以前都做過報紙嘅，報紙係每日都要做。咁但係報紙有個好嘅地方咧，就係、是、你放咗工咧就已經完噶啦，因為你做嘅嘢就已經完結咗，聽日就係聽日嘅事。月刊咧，可能你要掛心嘅嘢會比較長，因為一個月啊嘛。一個月嘅話，你
0: 會發生好多事，
1: 係會發生好多事，同埋會個變化會好大啦。因為我哋一本書，我哋112頁，但係可能有一個月嘅時間俾你去組織呢112頁，但可能喺呢一個月最尾嗰幾日，突然間有啲好大嘅變化，令到你要換稿，呢啲事情都係會發生嘅。
0: 咁喺你經歷嘅呢20年嘅歲月當中，有冇發現，即係有冇經歷過呢一類要臨時抽調，或者係最後一刻先至有稿交出嚟嗰啲情況啊？
1: 我記得都係初入行之後幾年嘅事啫。咁就係、是、巴金逝世嘅一個特輯。咁我記得巴金逝世嗰日咧，我哋幾乎都要印書噶啦，但係就得知呢個消息咧，我哋就特登推遲咗個出版期。亦都推遲咗個截稿期，我記得係推遲咗3日嘅啫。咁3日裏面咧，我哋就要約一啲熟悉巴金嘅人、朋友或者教授去寫稿。3日裏面可能有日半咧係要俾佢寫稿嘅，然之後我哋自己嘅工作咧，可能只係得1日或者1日多少少。我記得嗰次應該係做咗成20幾30頁出嚟嘅，咁呢個係記憶上最誇張嘅一次換稿。
0: 咁都好高效喎，已經係
1: 突然間要醒神咯。我記得嗰陣全成個部門都係一齊去做
0: 作戰狀態。
1: 係。
0: 咁其實咧，你自己入行啦，當初入行嘅時候，對呢個行業嘅想像同你實際做嘅時候有冇唔同咧？
1: 當初嘅想像以為寫好多嘢，以為要創作好多嘢，跟住後屘就因為明月係好多作者嘅稿嘅關係，咁變咗為他人作嫁衣裳。开头以为个满足感会比较细嘅，但系其实你就一个特辑要约稿，你系咪约啱啲人？嗰、那个人系唔系写到一啲你心目中想要表达嘅？咁呢啲原来如果做到嘅话，个满足感都比想象中大好多嘅。
0: 系啦，叶国威啊，你最难忘嘅编辑经验，头先分享我自己以为系啦，就临时做巴金嘅特辑，咁喺短时间之内完成一个不可能嘅任务啦。有冇其他嘅编辑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1: 其实好多临时改稿啊、临时换稿啊，突然间喺一个平静嘅编辑生活里边，突然间要赶工，我都会好难忘嘅。
0: 即系虽然好匆忙啦，不过一定唔可以有错字噶嘛。咁你有冇遇过啲经典错字咧？
1: 好多大部分嘅時候出錯咧，因為我哋個編輯流程咧，例如我哋而家編輯4個人啦，我哋全部都要睇一次嘅，咁變咗可能係我做完之後咧，我漏咗一啲嘢，由其他編輯睇到，咁嗰陣時候咧就會發現會有啲好有趣，例如好多年前啦，魯迅咁樣啦，寫咗語信我睇唔到， 魚，即係落

0: 喺個魚字下面一個日字嘛，
1: 即少咗個日字，
0: 係少咗個日字。由於我係打直排書嚟，打直寫，咁跟住望落去嘅時候咧，你就睇咗個魚字頭就以為係嗰個字咁樣咯。咁但係就由於我哋多人去校對啦，咁啊互相補位啦，咁就令到出街嗰個版本咧盡量潔淨。
1: 頭先你提到直排啦，我就幫一位讀者詢問啦，有位小讀者就係話：，而家有時啲雜誌都係打橫嘅，咁你又打洞喎，所以呢一個排面版面咧有冇自己嘅初心啊？
0: 這個呢就我記憶呢就是我們曾經在改版的時候，即是我們每年都會傾會改版啦，可能是換一些作者或者將版面去更新啦。咁其中一年亦都有諗過是不是將它變橫排的。但是編輯部團隊嗰陣就認為呢我們保留返一些中華文化的一些特質，就是直排書，所以我們都是以直排為主。但橫排是有它的好處，我們都明白的。咁但係我哋暫時都希望，因為有60年歷史啊嘛，咁變咗有一啲嘢我哋都希望仍然保留翻。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明月编辑，明月即系明报月刊啊。呢一份刊物咧喺1966年由金融创办啊，所以我哋请嚟啊而家嘅执行编辑叶国威。但其实我都攞住你哋1月号嘅呢个叫做特刊啦。咁你哋嘅总编辑喺卷首语嗰度有咁样讲嘅。這份信念並非憑空而來，它累積於一代又一代編者的選稿眼光、文字操守與審慎判斷。歷屆總編輯與編輯同仁所作的，是在眾星喧嘩、價值分歧之際，仍努力維持一個可以好好說理、好好寫作、好好思考的地方。所以這一片原地都凝聚了很多讀者，但這些讀者會隨著刊物的年齡增長而增長的嘛。我想知道你現在即是60年了，你們的讀者群的年齡、背景、或者閱讀習慣有沒有什麼改變呢？
2: 讀者群的年齡的而且確是越嚟越高嘅，我哋亦都好欣慰嘅。我哋喺书展嘅时候咧，就经常会接触翻一啲读者，有阵时真系冲过嚟，就系特登要嚟订，又唔问你有啲乜嘢嘅优惠，又冇问你有啲乜嘢嘅礼品，咁就话我哋要续订。咁呢个系亦都系对我哋嚟讲好窝心嘅。当然啦，我哋亦都希望一啲年轻嘅读者慢慢认识我哋啦。咁呢个系一个60年嘅刊物需要去面對的事，咁所以我哋亦都同一啲大學、中學合作啦，會我哋會有啲學生嘅園地啊咁樣，咁依然都係目標係全方位所有讀者，只要你喜歡文學、喜歡藝術、喜歡文化。
1: 除咗連結舊有讀者同埋開拓新嘅更加年輕嘅讀者群啦，嗱，你哋有冇一啲讀者來信嗰種園地啊？
2: 原地就冇一個固定嘅原地，但如果突然間有讀者來信，而佢又回應某一篇文章，咁只要唔係一啲漫畫嗰一類，而係言之成理咧，我哋都會有一個讀者回應，將嗰一篇文章特別刊登出嚟，亦都有時我哋會俾翻嗰位作者睇。作者都好開心嘅，通常有意見回饋啊，或者有讚賞啊，都好開心。咁近排咧有一個事件咧，就我印象好深刻嘅。頭先你都講啦，我哋啲讀者年齡群會與日俱增，咁好多人都反映我哋個字體比較細，所以我哋60周年嘅時候咧，我哋故意咧將個字體放大咗。咁放大咗咧，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你字體放大咗咧，我每一頁所放嘅量就會細咗。整體嚟講，個文章咪會放細咗咯。咁又我哋又唔想咁樣，所以咧我哋就喺啲行距啊、字距啊嗰方面去調整，盡量令到字體大咗，但係每一頁所收嘅字咧都係多啲嘅。咁出到嚟咧嘅有好嘅效果，但係突然間有個讀者同我講：，喂，其實我知道你想我哋睇得清楚啲，但係而家密密麻麻又係另一種辛苦嚟嘅。咁我哋收到呢一個消息嘅時候咧，我哋又去思考啦。喺最近呢兩期，應該係5月號開始，我哋又換咗一隻字體。呢隻字體比較幼嘅，著色亦都比較輕啲。咁睇起上嚟咧，字體大咗，你睇得清楚咗，但係咧就冇咗嗰種密密麻麻嘅感覺。改咗之後，好記得嘅，我出書之後，好似第二日啫，個讀者即刻嚟一個 email 話：，哎呀，我睇到你哋換咗，今次真係舒服咗。呢啲好細嘅細節，讀者會見到，甚至乎呢一個係我哋編輯所做嘅嘢。呢、這個唔係回應作者，係特別係嚟回應我哋編輯。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好高興嘅一件事。
1: 哇，原來咁講究嘅，由呢個字體，即係當然啦，字放大咗咧，的確係睇落舒服好多嘅。咁我想知咧，喺呢個 AI 世代咧，啲科技有冇幫到你哋減輕一啲工作量咧？
2: 減輕嘅工作量就冇，但係咧，我哋的而且確係嘗試用 AI 去做一啲校對嘅工作，但係我哋唔會淨係掉俾 AI 話你校完之後我哋就唔睇，或者每篇文章我哋大概睇3次，我哋唔會因為有 AI 睇咗我哋睇2次，所以 AI 嘅幫助咧就係你等於請多個人，我會覺得係。坦白講，一啲的的了了啊，一啲錯字，你點教都好咧，都係會漏。有 AI 嘅幫忙咧，就希望再漏少啲。咁呢個我哋仍然都喺度，同 AI 磨合中。
1: 咦，你剛才都提過啦，在你們的工作範疇當中都包括對於內容上面的調整，有時可能要加一些新的元素啦，有些要替換啦。你從事明月編輯工作都20年啦，在你這20年的歷程當中，你都跟很多前輩合作，有沒有哪些前輩呢對你的影響很大，或者是對你很大的啟悟啊？
2: 呢、這個就好個人嘅問題啦。咁咁多年嚟，當然好多同事啦，各位總編輯啦，甚至乎一啲新嘅同事啦，即係新嘅同事，佢會有啲靈活啊，同埋嗰種對新科技嘅熱誠啊，呢方面對我咧都有啲衝擊同埋有影響嘅。但係你講呢個題目嘅時候咧，第一時間諗起一件事，嗰件事就發生喺20年前嘅40周年，《明報月刊》40周年。40周年當然金庸咧就要寫一篇文章慶賀我哋啦。呢篇文章咧就當然唔到我做啦，就係由一位有經驗嘅編輯嚟做。過程點樣去交收我都唔清楚，但係咧我淨係知道最後我哋有個酒會啦。咁金庸先生一嚟到呢個酒會現場就點名開名要揾呢一位負責嘅編輯。然之後咧，就同佢影一張相。嗰張相我非常之有印象，因為金庸咧雙手擺喺後邊，好認真咁樣去影一張相。咁呢個係作者對編輯嘅一個讚賞。所以我20年嚟，我最高興嘅事就係每次遇到作者對我編輯嘅一啲讚賞，
1: 都
2: 係
1: 一種工作嘅認可啊，好值得珍惜嘅。咁、但係你都經歷咗20年啦，就係、是、有唔同嘅見聞啦。但係對於未來將會入行或者係啱啱入行嗰啲新人、職場新人咧，有冇啲咩忠告啊？
2: 其實唔單止係編輯嘅，其實做乜嘢都好，都係希望係認真啦、細心啦。咁如果係編輯嘅話，就係、是對個世界要有認識，知道呢個世界發生咩事，然之後不斷去調節自己，不斷去進步咯。
1: 認識世界咧，都真係要擴闊視野啦，睇多啲唔同嘅雜誌啊嘛，睇多啲書。OK， 好，今日多謝葉國威嘅分享，謝謝你。
2: 多謝。
0: 大地書香，文化與詩，主持施志榮。
1: 讲到编辑的工作呢，真的很重要的。它就好像要将散落一地的珍珠串成一条靓颈链。咁古代呢，就有孔子去整理经书，后人才可以看到完整的六经。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经已经是失传了，乐即是音乐的乐，所以后世就称为五经。咁呢啲典籍涵盖了诗歌、政治、礼制、音乐、哲理同埋历史，构成古代教育的基础。咁至于司马迁写史记，就是将历史故事保存落嚟。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就是将不同的书籍搜集起来。咁呢啲人做的事呢，其实同今日的编辑是很相似的，都是将知识和故事整理好，等更多人可以看到流传下去。用白居易的诗句讲啊，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贴。咁本来是讲蜜蜂采花蜜，但用嚟形容编辑都好贴切嘅。辛苦整理，最后将甜美嘅成果等我哋读者去享用。好有例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是提醒我哋啊，文字工作系长远嘅事情啊，编辑要有责任心。嗱，编辑嘅工作咧，我唔系要喺度歌功颂德，而系真系认同佢系一份踏实嘅功夫，每日同文字打交道，慢慢整理，慢慢修正，就是因为有这份耐心，文化才可以一代一代正确地传下去嘛。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16年前的雙非嬰兒腦癱案，醫委會研訊小組裁定涉事醫生涉手治專業失當成立，被醫委會判處在醫生名冊中除牌9個月，不作緩刑。研訊小組裁決時指出，涉手治的證供不可信，認為他在男嬰出現第一次癲痫發作之後，未能對病人進行必要的檢查，屬於非常嚴重，構成專業失當。研訊小組亦都信納涉手治的行為低於預期標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必須將一國兩制下幾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國際化、金融和專業優勢，結合國家穩步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新機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長曲線。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經相繼有銀行把握到這個前沿模式，服務更多客戶，開拓更大業務空間。

0: 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几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的三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是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里巴夫亦都有到场悼念。继续有大批民众来到瞻仰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不少人激动落泪，亦都有人挥舞伊朗国旗以及举起反对美国的标语。内地气象部门预计，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直至明日下午，广西、广东、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雨响应和台风四级防雨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前往地方指导应对。当局指出，要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做好巡查和检查，严格执行管制措施，全力做好防御应对工作，亦要加强预警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前线部门，督促落实应对措施。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小孩子来计是怎都有出路的。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喺度
11: ，Didi 喺度，
10: 仲有实习同学仔 Sophie 啊 ，Hello Sophie，Hello，
12: 我叫 Sophie 啊，系今年嘅实习同学仔，咁而家就喺交通部度做紧实习啦。讲起翻实习咧，其实我屋企人咧系好开心。我去嚟咗港台呢度實習，因為平時佢哋就成日會聽電台嘅節目啦。咁、我而家翻嘅組別咧就係交通部，我諗佢哋應該都好期待，可能有一日我可以喺交通開到麥，佢就可以喺電台上面聽到我把聲。
10: 佢哋而家就已經聽到你把聲啦。我相信咧，其實好多爸爸媽媽啦，甚至可能屋企附近嘅鄰居啊，或者朋友仔，其實都好期待咧自己熟悉嘅人喺電台度開麥，然之後聽到佢把聲嘅。我嗰陣時咧一嚟做實习嘅时候咧，唔好话我父母啊，连屋企楼下个保安都有听。
11: 其实系噶，好开心噶。你喺电台度开麦咧，如果你爸爸妈妈好似我哋嗰个年代更加啦，就冇而家手机咁多嘢玩啊嘛，净系中意听收音机。咁所以咧，哇！如果知道自己啲仔女，哇，迟啲会开麦，所以咧好着着嘅会。
10: 都系噶，同埋咧，我嗰阵时邻里关系咧都好好啦，因为我嗰阵时住喺嗰栋大厦，系真系由细住到大啦，跟住附近嘅邻居咧都系睇咗我好多年咁样噶啦，所以咧成日都话咦 Mini 啊，我又听到你开麦啦，就算我而家结咗婚啦，翻娘家食饭都好啦。隔離嗰啲咧姨媽姑姐啊，或者嗰啲 auntie 啊婆婆啊，都會同我講話，誒、我有聽啦咁樣嘅。
11: 咦，咁即係你同啲保安員都好熟噶咯喎？
10: 都係噶，到而家佢哋成日見到我咧，都會嗌我個名啦，然之後又話，咦，你又翻嚟食飯啊咁樣噶。
11: 啊，咁 Sophie 咧，你同啲保安員熟唔熟噶？
12: 因為新一代好少其實同保安有交流
11: 啦，冇錯，我仔都係啊，就係識得早晨，
12: 你好，
10: 同埋新年嘅時候睇下爸爸媽媽咧，俾利是佢哋。
11: 係啊係啊，但我就唔係啦，可能我哋啲年代啦，同埋我歲數大你哋咁多啦，我同啲保安員好熟噶，哇！因為佢哋又做咗好多年啦，咁同埋覺得佢哋哇最開心係咩？見到佢哋又盡責又有保持笑容。咁所以咧，我好中意佢哋。
10: 嗯，同埋咧，我見到我媽媽啦，佢哋咧有陣時會咧執喺屋企一啲嘢，然之後可能未必有需要嘅，咁樣咧佢就會拎落去俾個保安姐姐，咁睇下佢會唔會啊有冇啲隔離鄰舍想要咧，咁就做一個好似擺喺度做中轉站咁啊，佢就會分發俾唔同嘅鄰居噶。
11: 係啊，同埋有時我會特登煲多碗糖水攞落去俾佢哋食咯。
10: 啊，好 sweet 啊你！
11: 係啊，因為我哋都好多時要佢哋幫忙啊，所以人咧互相去愛護係好緊要啊。所以你話保安哥哥。我同埋姐姐咧，我哋真系要尊重噶。咁我哋稍后咧介绍电台播呢个节目，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啦。咁睇下佢哋咧有啲咩故事嘅发展啦。呢、這个时间咧，先请 Mini 啦，同埋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13: 公关主任手记。
10: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喺度 ，Hello 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 ，Mini 你好。
10: 我哋国剧830时段咧又有新剧啦，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14: 系啊，咁我哋咧国剧830时段又有新剧要推送俾咁多位剧迷啦。咁港台电视31咧即将喺7月7日嘅晚上8:30啊播出咧以律政职场为题材嘅剧集《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嘅。咁相信咧有追开剧嘅观众咧都知道啦。咁呢一輯劇咧，其實都係延續咧《無所畏懼》第一季嘅劇情而發展嘅。咁啊，演員陣容咧都係有原班人馬，葉依澤、黃楊、絕妮同埋沈玉潔去主演啦。咁啊，劇情咧亦都係承接上季嘅。咁咧就係講到咧三位女律師啦，為咗正義而去奮鬥創業嘅故事。咁啊，當佢哋嘅事業咧走上正軌之際咧，佢哋竟然咧為咗一單叫做收入可觀嘅案件咧而出現咗價值觀上嘅一啲分歧。咁究竟佢哋最終咧可唔可以喺今季嘅故事當中咧再一次同心協力突破自我完成蜕變咧？咁劇迷咧真係要拭目以待啦！
10: 嗯，咁大家记得就留意住啦。而我哋今晚同大家分享嘅另外一个节目咧，就啱晒球迷啦。
14: 係啊，咁啊特別啊就係咧，俾一啲咧有留意開中超聯賽嘅朋友啊，咁啊因為咧港台電視三十一咧喺七月七號嘅晚上九點半將會咧播出紀錄片《大港腳闖中超》，咁節目咧就會由主持人小孟啦同咧攝製隊咧一齊走訪多個城市嘅一啲中超球會，咁近距離咧同大家記錄多位港足球員北上追捧闖蕩嘅一啲奮鬥故事嘅，咁俾大家咧可以透過紀錄片咧了解佢哋點樣喺一個唔同嘅城市文化環境當中啦，面對一啲嘅訓練同埋比賽帶嚟嘅挑戰嘅，咁過程中咧，佢哋點樣堅持住信念咧，踏上呢一場咁熱血嘅追夢之旅咧？想知道嘅觀眾咧，真係要密切留意《大港腳闖中超》呢個節目啦。
10: 咁到時候大家記得留意住港台電視三十一啦，今日唔該曬你啊 ，thank you，thank
14: you，
10: 拜拜，
14: 拜拜。
15: 主任手记
10: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6: Hello Mimi 大家好。
10: 香港电台大型暑期活动太阳计划2026已经正式展开了。
16: 是啊，今年太阳计划2026一共招募了106位来自77间学校的中学生成为太阳使者，他们就去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这个参访交流，展开一年七日的精彩旅程啊。
10: 今年的活动主题又是什么呢？
16: 今年活动就以文旅小记者为主题，就鼓励一班太阳使者透过亲身体验、实地采访和媒体创作，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在旅程入面，太阳使者会走访新疆不同的城市，接触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民景点和特色的文化。他们会再用自己的青年视角记录沿途的所见所闻，以不同的方式去说好国家故事，弘扬中华文化。
10: 我们怎样可以知道更多太阳使者的最新动向啊？
16: 如果大家都想緊貼太陽使者今次交流團的最新動向，那就要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三五成群節目時段內播出的太陽日記。另外港台的社交媒體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也都會分享太陽使者今次旅程的精彩點滴，那大家記住留意啦。
10: 大家記得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 Catherine， thank you， 拜拜。

0: 世界杯小知识。
1: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咯。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穿着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来到电台部的访问，我们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澳门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就找来刘莲和谭伟权 Gary 哥哥在这里同我们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
7: Hello, 两位你好。
8: 大家好。
6: Didi 啊，你有冇发觉个名好得意啊？当间72小时是呢一套剧是讲一啲保安员噶啦，但屋企楼下个保安冇翻72小时咁多。
8: 系啊，正所问题，点解改名会改72小时咧？正常我楼下嗰个看更伯伯咧，系12个小时噶嘛。
6: 系咯，一日翻12个钟噶嘛。
9: 喂，好啱、啊、，Didi 同 Mini 啊，咁因为咧，即系呢个保安哥哥咧，一日就翻12个钟啦。咁、所以咧，呢、這个故事咧就讲当中一个资深嘅保安员咧，佢好勤力嘅。
8: 咁、所以好似你咁啊？
9: 系啊，有
6: 翻咗。六日工嘅，
9: 冇錯，
8: 七日添喎，有時
9: 曬啦，十二乘六咁就72啦，咁就點都要有一日假期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個名字就係當間72小時啦。
6: 哦，咁故事背景又發生喺邊度咧？即係好多地方都有保安噶嘛，大廈嘅保安、商場嘅保安，究竟呢一位主角係邊一度嘅保安哥哥嚟嘅咧？
9: 係咯，阿輝哥啊，你講下你究竟喺邊一度做嘢嘅咧？
7: 我本身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商場裏面做保安呢個主管嘅，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好辛苦嘅、都好辛苦噶，因為要不停巡鋪嘛。
9: 嗱、你睇下呢個係 Gary 哥哥嚟㗎，因為本身咧呢、這個舊式商場入面嘅呢個資深保安員咧，其實佢都係好資深嘅，咁但係咧佢個人嘅性格咧就硬邦邦嘅，
7: 係
9: 啦、
7: 啊，
9: 就係好粗枝大葉嘅
7: 呢把聲嘅。
6: 咁睇嚟會有好多火花啦，即係有啲年輕嘅男孩子、女孩子過嚟，咦，同呢一個硬邦邦嘅资深保安员会唔会啲冲突咁样啊？
7: 呢一样嘢咧，
8: 咦，好入戏喎、
6: 啊，系啊，
8: 唔使入戏啊！
7: 成件事咧，我话俾你听吓，
6: 好劲 啊！
7: 就系、是、咧，有一个叫阿朱妈嘅啊，呢个阿朱妈咧，佢就成日走嚟咧就烦我嘅、就系咁样。
9: 个阿朱妈边度嚟噶？
7: 阿朱妈边度嚟？我都系啱啱识嘅啫，因为呢套剧。
9: 哦，阿朱妈咧。就其实即系商场入边咧一个理发店啊嘅老板嚟嘅，辉、哥
7: 系啊，
9: 系咯，人哋对你情深一往，我好中意你
7: 嘅、千祈唔好咁讲，我俾你听。
8: 哇，咁样听啊，基斯你咁讲，感情线都好丰富、
9: 啊。系啊，咁嗱，除咗可能会有啊资深保安员啊辉哥同呢一个非法店嘅老板娘阿朱妈嘅一段即系感情嘅故事之余咧，阿辉哥好似你就带住一个保安员嘅新人、新仔、啊，
6: 我有个后生仔、
7: 啊，有位新嘅保安员入职噶。吓、啊，佢又我又唔系觉得佢好麻烦嘅，但系咧佢就成日都即系
6: 懒
7: 系有心，系好尽责咁样咯，即系好有心做嘢。
6: 咁佢有冇挑战你咧？
7: 佢边咁啊？
6: 挑战你嘅底线咁样咧？
7: 佢唔敢系嘛？
8: 唔系噶，而家啲年青人咧好中意咧挑战主管嘅底线。

0: 现噶。
1: 哦，佢又未去到咁年轻。
0: 哦，咁佢就醒目啦。
2: 而佢嗰种挑战咧，我觉得系对于阿灰哥嗰种尊敬同埋咧爱啊，因为佢都系一个咧好有拼劲，系好有目标，好想咧系做好佢嘅工作啊。咁所以成日见到即系例如阿灰哥咧，就真系因为真系好攰啊嘛，因为真系一个星期要当紧72小时。咁所以好多事咧，佢都会啊，灰哥帮你手啊，帮你手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同成个商场嘅店铺嘅人咧就好熟啦，因为成日都好落嚟佢帮手嘛。结果咧就认识到咧另外一个喺呢个纸扎铺入边嘅老板娘啦。阿桓啦，系咪啊？
1: 系啦，阿桓咁佢阿桓咧，因为佢始终都系一个人去 run 嗰间店铺咧。咁有阵时你知道咧，一位女仔咧咁去 run 咧，佢会遇到好多困难噶嘛。
3: 你就帮助佢啦，
1: 唔系我帮佢，
0: 系佢帮你啊，
1: 系个新仔
0: 仔啊。
1: 所以呢一位新仔咧，佢又好热心咁去帮呢一位阿桓。咁佢哋嘅关系又点咧？真係要追落去聽咧，先至可以感受。我接呢一個廣播劇嘅時候咧，我覺得咧一路錄嘅時候咧，我一路追住阿榴蓮嘅。
4: 我
1: 話你快啲俾我睇劇本，快啲俾我睇。
3: 好似追小説咁啊，每一話咁樣喺度睇。
1: 每一集咧，呢個編劇係好好嘅。佢每一集裏邊咧都有個我哋所謂戲劇上面嘅叫一個 hook 啊，一個勾咧，即係攝咗啲聽眾咧去。追住嗰個劇本，追住嗰個故仔咧，嗰啲人物嗰條線咧，係點樣點樣，係好想去繼續去聽落去。
0: 係啊，
2: 係啊，灰哥俾多少少 tips 啦。頭先你就講到阿新仔就同呢一個香燭店嘅老闆娘阿桓，可能即係認識深咗，就會有可能有啲感情嘅發展啦。喂，仲有，仲有一個咧，
3: 仲有其他嘅
2: 喺舊式商場入邊咧，就有一個咧，佢係開呢一個泰國菜店嘅，
1: 叫班吉啊。
2: 冇錯，本身係泰國人嚟，
1: 泰國文嚟，
2: 香港發展。好似又加入喎、
1: 啊。总言之咧，呢一度广播剧咧，可以话俾你听咧，喺感情上面咧，好似我哋本身即系日常生活咁样，
3: 好似我哋嘅人生咁
1: 啊，就好似你身边嘅人啊，身边朋友一样，你会见到，咦，哇，喂，多姿多彩嘅、啊，原来就系咁样、啊。
3: 我都好希望嘅朋友感情生活可以多姿多彩啲。
1: 系你加入过嚟录一集啊？
3: 好，我都可以去谈下情啊。但我发觉 Gary 哥哥咧好入戏啊，佢好爱呢个角色啊。对于 Gary 哥哥嚟讲啦，你觉得阿灰哥？呢个角色有咩咁吸引你嘅地方？你觉得佢最吸引你嘅系佢嘅性格啊，佢平时待人嘅方式啊，定系点样咧？
1: 应该系话我广播剧嚟讲，我都系一个新仔啦。接到呢个角色咧，我觉得好大挑战性嘅，因为同我平时演开或者人哋既定 Gary 哥哥系一个咩嘅角色咧？
3: 多数 Gary 哥哥系啦，好君子啦，
1: 君子啊，好有礼貌啊，
3: 文质彬彬咁书生
1: 啊，
3: 咁
1: 即系呢
3: 样
1: 系呢样，即系同我日常生活都好似，我平时都系睇下书啊，
0: 系冇错冇错，我都见到你好灰唔啊，
1: 系咁样嘅。咁但系而家今次呢个秦永辉咧，哇，好粗犷啊！你睇一听到我把声都。即系变啊！即系尤其是呢排我又要即系准备我嘅演出啦，所以变咗我把声咧，我做呢个角色咧好伤声噶。
2: 哦，系咩？即系你系另外嘅另类嘅，
1: 用另外一把声嘅，
2: 系咪实啲嘅演绎啊？
1: 直头系喺声带上面系用咗另外一种方法。你见我头先都唔同我演绎啦，系咪？咁所以基本上如果系长期用呢把声嘅话咧，都要时间去恢复嘅。
3: 哇！咁其实都
1: 系精彩嘅，我好中意嘅。
3: 你不如试下讲多几句，你试下用呢一把声去介绍下，叫大家啊记得要嚟听呢一个广播剧《当间72小时》咁样啊。
1: 咁啊，梗系得啦！
3: 你试下呢一个 promotion 嘅时间。
1: 嗱，咁啊，大家咁样咧，听众啦，大家就要留意咧，逢星期六嘅夜晚9点到10点啊，香港电台嚟嘅第一台啊嘛。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啊，大家記得留意，
3: 好有中氣啊！
0: 係啊，阿 Gas 啊 ，Mini 啊，我覺得咧佢坐我隔離啦，但係一講嘢咧，同喺我覺得見佢樣完全唔同啊！佢個樣哇，英俊瀟灑，冇咁粗狂噶喎。
2: 呢個就係咧喺廣播劇上面咧，要聽廣播劇啊嘛，嗰種魅力啊！多謝曬 Gary 哥哥咧，你為呢個角色咧作出嘅藝術上面嘅犧牲，
0: 冇錯冇錯，
3: 你為佢帶嚟一個生命。即係除咗 Gary 哥哥之外咧，其實我哋喺呢一套劇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同事都有聲演噶嘛，不如都同我哋講多少少，其實。每一个角色究竟是哪一位同事去声演的呢？
2: 刚才讲过啦，咁阿 Gary 哥哥就是资深的保安员秦炳辉啦。咁你的徒弟仔啊，阿安保新咧系边个饰演啊？
1: 阿彪啊，彪
2: 系啊，谭永彪饰演
3: 阿彪爷，阿彪爷哥哥，
2: 快乐嘅彪爷。咁跟住然后咧就系泰国菜馆嘅老板咧，阿班吉咧，其实佢就系阿梁学希啊 ，Vincent
3: 哥哥
2: ，Vincent 哥哥。咁跟住当然仲有另外好多嘅唔同同事啦，例如阿朱摩，一定要介绍啊，阿钱啦，系啊。 資深即係前輩兄，咁所以變咗喺其實錄廣播劇上面咧，佢都係好多同你係切磋嗬，
1: 係啊係啊，喺佢身上面學咗好多嘢，因為咧阿淺前輩咧，佢真係。因為佢錄咗好多廣播劇啦，所以好有經驗。佢好多時候咧喺劇本上邊咧，佢會加咗好多一啲嘅意見啊，令到嗰件事更加生動啊。因為有陣時候我哋聽眾咧，我哋聽嘅時候咧，一定會有啲 picture， 即係有啲畫面嘅。咁但係如果你就咁做嘅時候咧，可能有陣時候都會冇乜，但係。經過大家去大家互相協調啊 ，brainstorming 嘅時候，係啊，咁嗰件事就會更加精彩咯。同埋有一個同事咧，我不得不提嘅，就係佢將會咧係同我，即係唔可以話同我爭嘅，係佢加入咗入嚟咧。嗰位就係一個楊經理嘅，
2: 哦係啊，楊經理即係咧，阿胡世傑啊 ，Tony 啊，
1: 係啊，胡世傑啊，
2: 係啦，佢會同佢嚇呢個經理定位，
1: 唔係
2: 點解咁斗膽同阿輝哥爭咧？咁究竟劇情發展又會係點咧？咁大家梗係要留意啦，
3: 我好緊張，
1: 係
3: 咪嚟緊呢幾集就可以聽到佢嘅聲音噶？
2: 哦，其實呢個劇咧係一個長篇劇嚟嘅，咁總共32集，大家咧係可以慢慢聽嘅。咁當然啦，我都仲可以數埋，除咗胡世傑之外咧。仲有梁禮勤啦，仲有 Ann 廖杏欣等等嘅同事咧，一齐帮忙录呢套剧嘅。
3: 嗯，所以咧，大家咧记得准时收听，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啊。最后都同我哋重复多次个播出日期同埋时间系几时咧？
1: 哦，咁就系逢星期六嘅晚上9点到10点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3: 大家记得去收听啦。今晚唔该晒榴莲，唔该晒 Gary 哥哥 ，Thank you，
1: 唔该晒，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廿一岁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下午三点几，警方话呢名电单车男司机沿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往九龙方向行驶，走去到近九龙水塘嘅时候，佢会同相反方向行驶嘅一辆机动三轮车相撞。警方话呢名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去到下午近四点证实死亡。至于涉事嘅四十岁机动三轮车男司机，颈部、手同脚受伤，清醒送院。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建议，外佣最低工资由现时的5100元加到6670元。聯會並提出將外佣的食物津貼由1236元增加到2770元。聯會亦都建議修訂標準合約，列明外佣的住宿除了要有足夠照明，亦都要空氣流通和提供風扇、空氣調節等設施，並制

0: 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5: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6: 譬如近住嘉咸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大少见少，得翻廿零档嘅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北都舒服法例的建议入面都涉及一些简化的措施。发展局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
11: 我们可能简化了一些城规程序，但我们做这个简化的时候，我们都是确保了只是适用于例如一些非保育的地带，我们亦都确保继续由城规会去把关。
1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3: 我哋系港台，港台
14: 新闻之后翻翻嚟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啊，继续有 Didi、Mini 同埋实习同学仔 Sophie 喺度啊 ，Hello 大家好，
15: 大家好，
16: 大家好
14: ，Sophie 啊，咁我哋第一次喺节目里边认识你啦，都同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有啲咩兴趣噶。
16: 讲起有咩兴趣呢，而家夏天夏日炎炎，我的兴趣最好就是留喺室内凉冷气啦。所以出去玩嘅时候呢，或者去旅行呢，好多时候都会揀去睇下博物馆啊，或者去睇展览。即係唔理睇唔睇得明啦，但係有个地方又可以靓靓地咁样睇下啲展品啊，行下街同朋友仔，係一个唔错嘅活动啊，对我嚟讲。
14: 嗯，我读紧书嘅时候咧，都好中意同嗰阵时嘅男朋友仔去行博物馆。
15: 哦、
14: 你谂下，行博物馆呢一样嘢几好，又可以睇下画，睇下文物，然之后学下历史，又可以互相沟通一下。咁你谂下，评价一幅画嘅时候，你就会讲多少少内心嘅感受噶嘛。咁你讲嘅时候，咁对方又可以认识你多少少，咁唔系几好咩？
15: 系啊，知道咧 ，Mini 你好中意睇画展嘅。
14: 系啊，我前排咧去咗睇莫奈嘅睡蓮啦，因为佢喺香港度展出啦，哇！我期待咗好耐啊，我特登喺放假嘅时候去睇啦，然后我就见到咦真係好靓喎，然之后又默默地喺度影相啦，然之后咧亦都同佢打卡影咗一张合照，我真係觉得好开心啊！
15: 开心啊好啦，我就諗返起啦，真係唔係咁开心，不过十几年前嘅、因为而家冇时间，因为十几年前咧嗰阵时去新加坡旅行啦，特登咧就是、去呢个艺术科学博物馆啊，因为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知道咧，佢外形咧好靓嘅，好似咧新展嗰啲莲花咁样啦，系一座咧非常之有艺术建筑嘅。咁啊入去可以睇咩咧？科学啊、文化同埋科技，简直系完美嘅结合。之前咧我 check 清楚系咪休息嘅嗰一日，点知去到咧佢要做工程啊！
14: 哎呀，咁就冇得入去噶咯。
15: 冇啊，咁所以要等机会咯。但我而家都仲未有机会 plan 到再去嗰个地方。
14: 唔紧要，我哋尽快 plan， 尽快去多次。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一行博物馆咧，其实你喺旅行嘅途中，你就可以睇到嗰个地方其实

0: 佢係有啲乜嘢特別嘅事情先擺落博物館噶嘛？無論係佢嘅歷史啦，或者佢嘅畫啦，佢嘅藝術品啦，佢一啲新潮嘅嘢啦，都會擺入去嘅時候，你就可以好短時間內了解到呢一個地方啊！所以我都好中意咧去旅行嘅時候行下博物館噶，或者行下唔同嘅展覽咯。
1: 係啊，睇博物館嘅時候唔係好睇得明嗰啲字啊，或者機機密密喺度講緊啲乜嘢啦。而家科技發達咗啦，上網又可以揾到嗰件展品、
0: 啊、
1: 有咩古仔啦，睇下節目又。可以知道嗰件文物有啲乜嘢小知识啦，即其实系一个唔错嘅旅行方法啦。
0: 嗯，所以咧，我哋稍后时间咧就揾嚟电视部嘅同事同我哋介绍国宝时刻呢一个节目啊，睇下当中有啲乜嘢国宝我哋可以睇到噶啦。咁而家先同 CIBS 嘅同事倾下偈先。在 Mini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子瑜在这里。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Mini, 我是子瑜啊。
0: 今晚和大家介绍的第一个 CIBS 节目叫做大湾区蜂蜜志、
2: 嗯。
0: 究竟是讲些什么的呢？是不是都是跟大家讲一讲大湾区一些流行文化定是历史相关的东西？
2: 嗯，其实呢这个节目算是一个大包围的节目下介绍大湾区的。那节目的三位主持就会跟大家一起去探访大湾区的十一个城市，包括有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的。那就会跟大家讲讲这几个城市他们的特色，包括有历史方面、政治、经济的发展，还有民生风貌和休闲文化的。
0: 嗯，都同大家介绍一下申请人嘅资料啊，佢系咪某一方面嘅一个专业人士嚟嘅咧？
2: 嗯，其实呢一季嘅呢个节目啦，吓一连十三集咧，其实系冇嘉宾嘅，就系、是、三位主持向我哋去介绍大湾区嘅城市啦。咁其实有两位咧系学者嚟嘅，佢哋咧都系大学嘅讲师啦，包括有叶德平先生啦，同埋系邱日先生啦，包括仲有一位系年轻人嘅，咁佢咧就系、是、一位大学研究助理。叫做伍泽光。咁两位学者同埋一位年轻人咧，就同大家一齐去介绍大湾区啦。所以好有趣嘅就系年轻人从佢哋嘅角度去讲翻一啲喺大湾区啊，系学玩乐方面嘅。咁两位学者咧就会从佢哋比较专业嘅方面同大家介绍翻大湾区啦。
0: 嗯，咁几好啊。咁无论系学者嘅心得啦，或者年轻人嘅一啲心得咧，都有包含到喺呢个节目入面啦。咁嚟紧听晚咧就会播出第二集咧，主题又系啲乜嘢咧？
2: 第二集咧就会同大家介绍翻香港嘅，就系、是、我哋生活嘅城市啦，包括系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啦，同埋系创科枢纽嘅双重角色啦。咁就会同大家回顾翻香港嘅历史，同埋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展望啊！我哋而家可能都会倾得比较多嘅就系北部都会区啦，咁都会同大家有啲探讨嘅。
0: 嗯，咁所以大家如果对相关嘅话题有兴趣嘅话，记得喺听晚即系星期一晚上8点至9点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噶啦。而当晚嘅凌晨1点半至2点半咧，亦都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听翻个重温嘅。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心灵指南》啊，咁都系同大家讲一讲咧一啲长者有关嘅议题噶。其实佢哋面对嘅压力啦，同埋情绪咧，系可能我哋系从来都冇谂过噶，
2: 或者系我哋比较容易遗留方面啦，因为可能年轻人都要去赚钱啦，都要去打拼啦，咁反而老人家嘅一啲需求，或者我哋作为仔仔女女啦，都冇办法太顾及到，咁所以咧呢个节目咧一连十三集啦，就会邀请医生啦、心理学家啦、社工啦，以及系一啲过来人咧去分享佢哋经验啦，同埋建议嘅，去同大家剖析下情绪失调嘅原因啦，同大家讲翻一啲如何去放松心情、舒缓压力嘅方法嘅。
0: 嗯，咁而嚟緊嘅星期五就係、是、播出第二集咧，主题就係长者你好吗，咁就揾嚟嘉宾就係、是、老人科专科医生林楚明医生，佢会同大家探讨乜嘢议题咧？
2: 佢就会同大家一齐探讨啦，喺老年时期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嘅一啲嘅身体啦，同埋心理嘅变化，让长者去理解以及去接纳自己嘅脆弱同埋敏感，学习自我去了解啦，如何去保持身体同埋心理嘅健康嘅。
0: 嗯，冇错，可能好多人嘅屋企咧都有老人家啦，但系大家可能就系望到佢啊，平时会可能出去玩，或者平时会为我哋煮下饭咁样，可能就会觉得佢都好精神好健康。但是就忽略了他内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情绪，大家其实得闲都可以听下节目，了解一下一班长者其实他们有什么情绪问题，是想着什么东西，然后去慢慢去关怀身边的老友记。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就留意着星期五晚上九点至十点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的了，而当晚的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也都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去听回个重温的。今晚唔该晒你啊，子瑜 ，thank you，thank
2: you， 拜拜。

0: RTHK 随身版，
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0: 而家有得下载啦！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齐细听古道同地名嘅关系。
5: 香港古道行乐增定版，作者郭志标。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Mini，
9: 弟弟，
8: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节目导演啦 ，Kurt 啦，介绍呢个节目。国宝时刻嘅，你好啊
10: ，Kurt，Hello，Hello，Didi，Hello
11: Mini。
8: 嗱，首先问下你啦，介绍下呢一个节目《国宝时刻》，其实个背景系咩咧？
11: 《国宝时刻》呢个节目咧，其实系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同埋国家文物局联合指导嘅一辑国家文物微纪录片嚟嘅。佢有51集啦，每一集咧长5分钟，同埋每集咧就会聚焦介绍咧一个好珍贵嘅国宝文物。咁香港电台咧就好荣幸啦，就获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授权，我哋播放呢一辑咁有份量嘅文化节目。而我哋咧亦都会制作广东话版本嘅，希望香港观众咧可以睇得投入一啲。而下星期一咧就会系我哋首播嘅日子啦。
9: 嗯，咁我哋讲完呢一个背景啦，都讲一讲个节目内容啦，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11: 国宝时刻呢个原装版咧，我正话讲过有51集，每集都会介绍一件国宝啦。咁其实嗰啲国宝咧，其实系遍布全个中国各大省市，湖南、湖北啊、山东、山西，甚至内蒙古、西藏都有嘅。咁除咗呢啲文物嘅出土地系遍布全中国之外啦，佢哋所属嘅年份啊、朝代啊，都系由几千年前，讲紧系4000多年前嘅新石器时代，横跨到清朝都有嘅。而呢啲文物咧都各有特色嘅，除咗喺佢哋嘅材料上面啦，即系材质上会有玉器啊、青铜器啊、金色呢啲啦。而在功能上咧，都包罗万有嘅，包括有兵器啦、礼器啦、有白话啦，亦都有乐器等等。
9: 嗯，我好中意咧去博物馆度睇文物嘅，但系咧我成日都会惊自己睇唔明啦，所以我成日都会跟嗰啲导赏员去行啦。佢慢慢同我讲每一个朝代嘅背景究竟系点，呢一件文物其实有咩特色咧？咁样一路听一路睇咧，先会明白更加多噶。
8: 所以导赏团都好紧要系咪？
9: 系啊，
8: 但系唔紧要，导赏团因为我哋港台咧都系导赏团，
9: 系啊，
8: 所以更加清楚个文物嘅历史啦。咁嗱，头先你提到啦，呢度咧有成50多集咁多，咁你可唔可以介绍多几集集数俾我哋？
11: 好啊，冇问题。不如我哋就讲下第一件我哋会介绍嘅文物啦，其实系嚟自4000多年前嘅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嘅蛋壳黑陶糕饼杯。咁你就咁听个名，可能都大概想象到呢个杯咧，
9: 就一只杯
11: 咯，系啦，
8: 蛋壳咯，
11: 蛋壳系咩咧？咁样点解会叫蛋壳咧？唔通就系好易碎嘅？其实系讲紧佢好薄啊，就算佢系用陶土做啦，但系佢好似蛋壳咁薄，只有0.2毫米咁薄嘅啫。
8: 哇！
11: 咁佢系用黑陶做啦，所以佢成只杯咧都系漆黑油亮嘅，亮立立咁样好靓，但系同埋好薄好细致。佢仲被呢个世界考古学界誉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作，
9: 哇！系咪好多花纹喺上高噶？
11: 上边咧系有啲挑空咗嘅镂空花纹，里边咧仲有粒陶土，所以你摇嘅时候咧会发出响声嘅嗰个杯系。
9: 哇！好似啲小朋友嘅玩具咁样啦，但系咧佢又好精致，会通花。我都好想知道4000年前嘅人咧，其实点样可以做啲咁细致嘅工艺嘅咧？
8: 系好简单，留意我哋港台电视咯，
9: 系啦，就可以睇到啦。
11: 系啊，冇错啊！呢集里边咧，其实都会透露咗少少远古嘅匠人，其实系点样可以做到而家都未必复制到嘅工艺嘅。咁到时如果大家观众想知道呢个4000多年前匠人系运用咗啲咩黑科技咧， 就記住收睇啦。
9: 嗯，咁除咗呢一件藝術品之外咧，仲有啲乜嘢集數係有唔同嘅文物同大家介紹一下呢？
11: 嗯，譬如另一件咧，就係一件青銅劍嚟嘅。而呢個劍嘅劍主咧，我諗可能大家都比較熟悉啦，就係因為佢係勾踐嘅劍啊，越王勾踐卧薪嘗膽嘅故事。呢一集介紹咧就係佢嘅配劍越王勾踐劍。咁呢把劍咧喺65年嘅時候出土嘅，喺湖北江陵望山一號墓。咁佢嘅特別之處就係佢出土嘅時候咧，佢好似一把完整新嘅劍一樣。完全冇任何生鏽啊，一樣係咁鋒利啊，同埋劍上面咧刻住一啲銘文，同埋一啲好靚嘅花紋咧，都仍然清晰可見。
9: 係長嘅劍啊，定係短嘅劍嚟？
11: 係長嘅劍嚟嘅。
8: 哇，唔生鏽先犀利啊！你記唔記得屋企擺得耐啲嘢咧，好快脆幾年都生鏽。
9: 係啊，
8: 唔知用啲乜嘢嘅物料可以令到佢唔生鏽咧？
11: 呢、這個就係犀利嘅地方。
8: 哇，好犀利！
11: 個墓咧係真係落咗一啲水泥啊，或者佢嘅本身嘅木鞘啊，令到佢可以防潮啊。咁啊，令到佢完全唔生鏽啊！呢把劍咧，其實嚟自春秋戰國嘅青銅劍啦。我咪話佢出土嘅時候仲係完全冇鏽飾啦。
8: 嗯，
11: 咁佢亦都係越王勾踐咧，喺即係佢反國之後，卧薪嘗膽之後先鑄造呢把劍嘅。

0: 咁所以呢把劍係承載住佢嘅國仇家恨。最後呢佢係用呢把劍嚟打敗吳軍嘅。
1: 啊好有歷史嘅紀念價值喎、
2: 啊。簡直係寶劍
1: 啊。係啦。
2: 嗱頭先你介紹咗咁多集嘅 Curse， 我就想講下啦。香港電台呢而家積極咁樣啦籌備製作緊國寶精裝版喎。其實呢個精裝版呢會加入啲乜嘢新嘅元素呢？
0: 冇錯啊！我哋已經開始製作緊呢個國寶時刻精裝版，拍攝都如火如荼噶啦。其實咧，我哋就會將正話講嘅原裝版51集就重新編排過，同埋組合過，製成17集半小時嘅節目嘅。咁每一集咧，我哋會介紹3件國寶。點樣去分邊3件國寶為一集呢？我哋盡量就想依時序啦，就由最遠古我正話講到新石器時代開始講起啦，跟住亦都會依據呢啲文物嘅歷史背景啊，同埋佢哋文化意義呢去歸類嘅。譬如有啲集數啦，我哋會介紹嗰啲文物呢係愛嚟祭祀天地用嘅禮器，咁有啲就係正話好似講越王勾踐劍咁樣啦，就係、是一啲兵器嚟嘅，同埋亦都會有啲係涉獵筆墨山水美學咁樣，每一集都有一個主題嘅。咁我哋希望可以將一啲零散嘅文物知識串連成為一個故仔，等啲觀眾可以由淺入深咁樣，更有系統咁樣認識國寶。國寶時刻精裝版其實我哋仲邀請到咧主持 Alice 於余永欣啦，同埋國家註冊拍賣師郭東傑 Felix 咧做我哋嘅嘉賓主持嘅。咁兩位主持咧就會為我哋嘅精裝版加入國寶嘅賞識環節，將我正話講每集3件國寶就串連起嚟。等啲觀眾咧認識每一件國寶之餘咧，仲可以理解背後嘅歷史脈絡啦，同埋每件文物相關嘅知識同故事，希望可以拉近到國家級嘅文物同埋香港觀眾嘅距離。
1: 嗯，所以大家咧稍後時間咧都要留意住國寶精裝版啦。咁啊 ，Curse 有冇邊一件文物或者歷史啦，對於你嚟講，覺得係最能夠引起到香港觀眾嘅共鳴，係一定要睇同埋了解咁樣咧？
0: 有嘅，其中一件咧系古代礼乐重器，叫做曾侯乐篇钟。呢、这个乐篇钟咧系乐器嚟噶啦，亦都系现今咧规模最大、保存得最好嘅青铜乐器。嘉宾主持 Felix 又就同我哋分享咧，其实呢个乐篇钟同香港咧系有啲渊源嘅、哦，就系、是、其实喺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嘅时候咧，湖北省嘅博物館咧係提供咗呢個編鐘嘅複製品送到嚟香港，喺回歸嘅慶典上邊咧隆重演奏過嘅。咁所以如果1997年已經出咗世嘅聽眾觀眾咧，見到呢個編鐘可能都會覺得有啲面善噶。
1: 嗯，所以咧，其实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可能当时咧，大家都系睇过，不过可能啊，慢慢忘记咗，而家又可以重温当时嘅一啲片段啦。咁对于香港本地嘅观众收睇呢个节目咧，你觉得佢哋最大嘅收获会系啲乜嘢啦？同埋点帮大家去建立嗰个文化认知啊？
0: 我觉得大家去博物馆去欣赏文物嘅时候咧，如果睇咗呢个节目啦，我哋就会学识咗有多啲角度去欣赏唔同嘅国家文物啦。因为譬如我哋会认识咗佢哋嚟自唔同朝代咧，其实会代表咗背后有唔同嘅历史啦，亦都会知道点解啊嗰个朝代要做呢啲器物出嚟啊，亦都会反映咗当时嗰个文化环境系点样嘅。譬如我哋以前細個咪話學歷史嘅時候聽過啲越王勾踐劍啊、玄璧圭照啊呢啲故事咁、其實我哋都需要有啲形象化嘅實物，見到呢啲器物嘅時候呢，我覺得對觀眾嚟講就會變得實在啲啦。學歷史你就會啊見到原來真嘅喎，真有其物嘅喎，見到呢啲文物咁樣。
1: 嗯，咁最後呢都同大家講講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呢？
0: 好啊！國寶時刻嘅原裝版咧，會喺聽晚首播，喺港台電視31台晚上9:20，同埋港台電視32台嘅6:50播出，逢1至5咧都可以睇到嘅。另外，我哋加插咗嘉賓主持賞識版本嘅國寶時刻精裝版咧，就會喺今個月7月26日起首播，逢星期日晚上8:00喺港台電視31就會睇到啦。
2: 嗯，今晚唔該曬你啊 ，Curse。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致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警方在元朗一间铁皮屋检获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的怀疑可卡因，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美国庆祝独立日，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讲，形容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详细新闻内容：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裁决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去医院检查。陈乐谦报道。
2: 涉案医生涉手致和脑瘫男婴的父母朝早到黄竹坑医专大楼听取裁决。医委会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在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件关键在于涉手致和涉案护士的证供。护士在事发当日的半夜曾经打电话给涉手致，说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等情况。对于涉手致早前作供的时候辩称，护士当时没有汇报男婴的全部症状，令他以为男婴只是续奶。小组认为，如果护士因为婴儿续亲而半夜致电医生并不合逻辑，护士因为担心男婴的情况才致电涉手致，相信他并没有隐瞒。加上涉手致在事发之后的八日和家属会面的录音显示，他承认获悉男婴怀疑抽搐等情况，和之前的辩解有冲突，认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小组又说，新生婴儿癫痫可以危及性命，延误诊治的后果极为严重。涉手致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检查情况，但他未有敢做，构成专业失当，行为低于预期水平。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今次属于个别事件，涉手致在过去从没有被投诉或者违规的记录，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又说今次案件延误对涉手致造成不公，亦被传媒评论污名化，令他承受庞大心理压力。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致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看不到他有反省和悔意，判处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案发在2009年的12月，一对内地夫妇在私家医院诞下男婴，男婴怀疑受感染，最终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医委会曾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及后政府介入，医委会主动复核决定，并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男婴的家属表示，等了16年终于等到公义，可以对个仔有个交代，暂时可以释怀，但已经换不回个仔一生的健康。协助家属的病人组织认为裁决合理和公道。政府表示尊重裁决，说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实真相。王惠培报道。
3: 脑瘫案男婴的爸爸黎先生在裁决之后说，苦等16年才等到公义来到，终于对个仔有所交代，暂时可以释怀。
4: 一宗本来在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却要我们等待等候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以为曲折，当中的原因既是秘书处失职，亦是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有失公众期望。一个公正的纪律制度是不应该令投诉人苦等多年，几经波折，甚至引发社会极度关注，才能讨回公道。希望我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不希望再有苦主经历我们的艰辛。
3: 不过黎先生说，个仔一生的健康已经换不回，会透过民事法律程序追讨相关责任。一直协助家属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裁决合理和公道，亦都向其他医生带出重要的讯息，应该坦白承认和承担责任。 又期望医委会改革扭转由医生主导的观感。
4: 当然对于今次这个改革，我们都觉得是行了一步的，但始终是未够彻底扭转市民对于医委会所谓医商委的观感。如果要令到市民相信医委会，相信裁决结果是公道的话，最理想的安排应该都是由专业人士和非专业的界别各占一半去组成医委会，就住调查研讯，希望有一个平衡的安排。
3: 政府就话尊重裁决，强调研讯过程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亦都期望令到家属释怀，全力聚焦儿子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几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

0: 变。陈晓庆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商台节目表示，香港可以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作较大贡献。他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未来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将会提速，亦都是主轴工作。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余伟文说，要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流动性，而香港作为枢纽，可以透过银行系统辐射至国际，同时银行要提供一条龙服务，令人民币使用好像美元一样方便。
2: 现在已经辐射了去12个不同的地区国家，那那里的人是有人民币便宜的，是可以用到，怎样令到他们是海外中东啊、东盟那些嗰啲企業開始用人民幣咧，咁呢一樣咧就係我哋同嗰啲銀行咧係夾得好密啊，就係一定要啲銀行咧係幫佢啲客户學識點用人民幣，而且咧提供嘅服務落到地咧係一條龍，好似你用美元咁方便嘅。
1: 不過余偉文話，過程中仍然有一啲痛點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直兑。兑換率仍然高，正積極研究解決方法。對於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偉文說的確令人擔心，強調香港底子要厚，同時做好監測應變。
2: 那變成現在那個不同的股票市場那麼亢奮，會不會有一個大的調整呢？這個我們 要小心預備，而且我們擔心的就是啲風險疊加。當譬如你說股市有調整的時候，如果我哋又預啱地緣政治引起通脹嘅憂慮，而大家又驚利率會上升，咁會唔會係下一個浪走埋嚟？我哋會見到股市又跌，個債市又跌。對香港嚟講咧，你個底子要夠厚，監測要好，應變要足夠。
1: 佢呼籲市民喺投資嘅時候要謹慎行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0: 警方在元朗一间铁皮屋检获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怀疑可卡因，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警方说有关毒品收埋在金属容器，疑犯被捕时正用工具尝试切割金属容器，现场检获封煤切割器等的工具。三名被捕男子都持有俗称行街纸，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3: 警方在星期五晚突击搜查元朗公庵路一个大约3000尺的铁皮储存仓，发现三名男子正是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警方打开金属容器后，检获172磚，每磚约1公斤重的怀疑砖状可卡因。毒品调查科行动组第三队总督察林柏桥表示，有关金属容器硬度相当高。
4: 我亦都留意到咧，贩毒集团尝试将毒品存仓嘅位置咧，选择咗喺啲较偏僻啦、人流同埋车流较少嘅地方，并且将毒品咧收藏喺具有相当硬度嘅金属容器里面，再加装咗一啲能够阻挡 X 光照射嘅内层咧，尝试加强执法单位侦查嘅难度，借此咧逃避人员嘅追捕。
3: 警方喺现场搜获封煤切割器、电子磨机、铁夹、大量螺丝批和锤仔等工具。林柏桥谴责贩毒集团对附近居民造成极大危险。
4: 我想在这里强烈谴责贩毒集团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之下，利用含有压缩气体的切割工具进行非法行为。一旦操作不当而发生意外的话，是会对附近工作或者居住的市民造成极大的危险，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3: 警方相信已成功堵截呢批市值约1亿2800万元嘅毒品流入市面。三名被捕嘅巴基斯坦籍男子，介乎28至35岁，都持有俗称行街纸。佢哋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星期一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0: 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 出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年，不少军事迷都期望出年可以有国家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停靠香港。有老兵期望国家军事装备恒常向香港市民开放，让港人感受

0: 就国家发展和国防力量。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太阳计划的新疆交流团，团员先后参观天山天池和棉田等。有参加者说，亲身接触棉田，增加对农业的认识。有团员就称赞天池的景色。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1: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由广播处长关婉仪率领的新疆交流团继续第三日行程，参观石河子的棉花、蟠桃种植地、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等。有同学说，亲身来到棉田，解开对棉花的误解。
2: 我对棉的印象是香港那些是树跌下来的棉，而不是在这里种在地的棉，觉得像是一些植物、一些种花草的地方，不觉得是一个棉田，但是很漂亮。
3: 我以为棉田都会是整片白色，但是现在来到这里就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听了导游说下个月才开，我都会很期待，就是就算我亲眼看看不到，但我都觉得整个都开满了棉花的样子，很漂亮。
1: 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说，香港的学生亲身接触棉田，能够令他们更加认识内地的农业发展。
4: 现在的孩子高居学堂，对农业知识了解甚少，甚至什么是杂草、什么是韭菜、什么是小麦都分不清楚。让孩子们走进棉田，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的农业种植，才能知道最基础他们的粮、他们的衣来自何处。
1: 交流团亦都到过海拔高达1910米的天山天池，那里形状狭长，总面积4.9平方公里，湖面海拔1928米，是国家5A 级景区。学生乘搭游船游览，近距离感受湖光山色。
5: 来到望到天池的时候，其实很震惊，因为其实始终在香港不会有机会望到这个咁靓嘅景，即系跟住再见到上面，甚至有啲融雪系未融化，未亲眼见到，你唔会觉得呢个世界有啲咁好睇嘅景色。
6: 咁肉眼睇一定系震撼好多咧，因为你自己企喺呢度，其实四周都系好多树啦，跟住好多山咁样，真系好似水墨画咁样，同埋啲水真系好清啦。
1: 有导游话，天山天池四季有不同景色，夏季可以登山观赏到蓝绿色嘅湖水，冬季就可以欣赏雪景同埋滑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喺新疆报道。
0: 美国庆祝独立日，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美国史上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黄金时代的曙光正是开始。张子欣报道。
7: 美国在当地星期六庆祝独立日，多地举行盛大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其中重头戏是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典礼。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出席。特朗普致辞时形容，这一刻是美国史上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强调美国梦已经回来，黄金时代的曙光正在开始。
8: Tonight we come together for one of the most joyous and glorious milestones of all time. For 2.5 centuries, our American Republic has stood as the crowning achievement of human history. This country is the home of freedom. This is the land of liberty. And we're doing better now than we've ever done before.
7: 特朗普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当中，亦都有触及政治议题，包括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亦都提及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典礼受到暴风雨影响，现场一度疏散观众回到室内地方，特朗普的演说亦都要推迟。活动最后在午夜左右由大型烟花汇演压轴，多个地标一共燃放85万枚烟花。除了暴风雨，美国多地亦都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地延迟或者取消部分庆祝活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住系由许敬轩带嚟世界杯直击。
9: 世界杯直击。
10: 世界杯十六强，法国遇上团重兵在后场的巴拉圭，上半场尝试以远射打破局面，中场文奴干尼和哈比奥先后攻门都偏离目标，巴拉圭的攻势亦都未能够制造威胁，两队半场踢成0-0。 下半場文奴哥尼在54分鐘禁區頂施射，過不到巴拉圭門將基爾。去到61分鐘，法國換走前鋒巴高拿換入道爾，即時見到效果。他大波進入禁區，被巴拉圭的迪亞高高美斯踢跌，球證經 VAR 複核判法國獲12碼。法國由隊長麥巴比主射得手，在70分鐘打破僵局，領先1-0。麥巴比在今屆賽事入到第7球，法國最終保持1-0的勝局，八強對手是摩洛哥。巴拉圭今場踢法硬朗，兩隊球員在比賽期間曾經爭論和推撞。完場之後，麥巴比未有同主動伸出右手的基爾握手，基爾之後將個波掉向麥巴比的背脊。法國教練迪金斯賽後讚揚球員表現冷靜，避免在比賽尾段和對手衝突。麥巴比亦都話全隊早就準備好要踢一場硬仗，最終亦能夠取勝。摩洛哥就在另一場的16強比賽三球正勝東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上肺嬰兒腦癱案，醫生涉手治被醫委會裁定專業失當，從醫生名冊中除牌9個月，不作緩刑。警方在元朗一間鐵皮屋檢獲市值大約1億2800萬元懷疑可卡因，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美國慶祝獨立日，總統特朗普發表演講，形容現在的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好。六合彩消息，今期較出的號碼是3、14、19、20、31、38，特別號碼是44，頭獎一注中，每注派1,3692,500元。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和下晝，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南寧之東北偏北大約13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入廣西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有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初時風勢有時疾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11: FM 926，
1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1: 以市民心為心。
1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13: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1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16: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7: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6: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7: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6: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9: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0: 台携手打造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二技。

0: 文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王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周末，月黑风高，
4: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3: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5: 决战一台之巅。
4: 黄子勇
6: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4: 宋食
7: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8: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兽场。
8: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9: 我是苏轼，
10: 我是黄子勇。
8: 今日我们讲所有东西，
10: 所有东西
8: 是啦，所有东西 everything， 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是
9: 为什么呢？
8: 因为我们讲的是万物之源，
10: 是不算不算源呢？我都不知
9: 道，又未是很源的。
8: 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个就是所有东西。 Foundation，
10: 我对科学的理解是一知半解，那算不算是最基础的东西呢？即我问下苏轼先，系咪最基础系咁？
9: 化学系最基础。
10: 哦，化学先系最基础啫。
9: 物理唔系。
10: 物理唔系嘛？物理仲有嗰啲乜子物子嗰啲噶嘛？
9: 物理可以再基础啲嘅。
10: 系嘛？
8: 由玄学嘅角度，有啲
10: 玄学就应该系最基础。
8: 由玄学角度，某啲地方叫做最基础。
9: 你睇个字源啦，即系我哋唔好讲科学先啦，因为呢两个字组合埋一齐，又唔系净系应用喺科学。即系如果我哋讲个字源嘅意思咧，的而且确系最基本咁解嘅。
10: 系咯，因为我哋系讲元素。
8: 系啦。今天我哋讲嘅题目就系元素啦，所以我就话系 everything，
10: 所有嘢都有元素嘅，咁样
9: 系有佢组成嘅一啲 element 啊嘛，
10: 即系化学上面系最基本嘅嘢啦，定系
9: 如果喺化学嘅语境里面，元素就系不可再分解嘅物质啊嘛，
10: 嗯，
9: 但系不可再分解嘅物质即系 atom 啦，如果你用拉丁文，咁其实物理又可以再简单啲噶嘛，
8: 睇怕都系应该由苏轼开始。
10: 苏轼头先讲完嗰啲嘢，我都唔知咩嚟，所以我都系交俾苏轼讲。
3: 贤者时间。
9: 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元素。喺现代嘅语境里边咧，我哋提起元素咧，通常咧就系指化学元素嘅，即系咧唔能够再透过任何嘅化学方法咧再分解成为一啲再简单啲嘅物质咧，就系元素啦。化学咧系现代工业革命里边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推动力之一啦。咁化學合成嘅新產品啦，唔單止價廉物美啦，亦都係改變我哋日常生活一個非常大嘅推動力嚟嘅。咁理解化學裏面嘅各種唔同嘅元素咧，或者理解一個化學過程，都係近代科學裏面咧一個非常之大嘅成就。咁睇翻人類嘅歷史啦，我哋對元素嘅理解咧，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表現，同埋有好重大嘅出入嘅。古代人咧，通常咧就會將一啲最常見嘅物質啦，或者係最常見嘅一啲現象啦，視為元素嘅。例如喺西方咧，就會用地、水、火、風視為四大元素啦。同樣中國咧就有五行，即係金、木、水、火、土啦。喺佢哋裏邊咧，其實咧水同埋土咧都是重複的。而在中國的五行裏面，金呢金屬呢的而且確呢是現代我們發現元素的一個大的類型的。我們將個語境擴大一點，當我們講元素的時候，其實這兩個字呢就可以引申為一些現象或者一些學說裏面比較基本的條件。我們舉個例子，經濟學裏面當我們講生產的元素呢，就有人、土地、資本同埋企業家四種，咁呢四種加埋一齊咧，就可以成為呢個經濟學上面我哋成日講嘅生產嘅基本要素或者係基本元素啦。所以我哋講元素咧，又唔係一定要講化學嘅，其實可以喺唔同嘅學科咧、唔同嘅層面裏面咧，都可以展開呢個討論嘅。咁嚟緊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詳細咁樣講元素。

0: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个工嘛，
3: 啊、
2: 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200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
3: 系啊，
2: 但你可以揾到3蚊一个钵仔糕嘅。
3: 真系。

0: 文化策略之海林。
1: 喺呢段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喺古代乜嘢系元素啦，炼金术啊，同埋印度教入边咧，佢哋都有对呢个世界上基本元素嘅一啲概念嘅。咁跟住我就想同大家讲下，我哋现代而家喺呢一刻乜嘢元素最重要呢？就莫过于稀土啦。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两位拍档，大家对呢个元素有啲咩概念啊？
2: 话我先啦，我呢啲文科仔咧，我嘅概念就系、是，即系以前初中嘅时候读化学喺度背嗰个元素表咯，
3: 元素周期表
2: 系啦，系冇啦，我就系得呢一咁多咯，已经唔记得晒啦，记得嘅都好多系金属嚟嘅。
1: 诶，但系中文古代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元素噶，系咪？
3: 咪五行咯，
2: 系咯，五行咯，
3: 或者系西方就系地水火风啦。
1: 但系后边其实就系炼金术嘅一个 basis 嚟噶嘛。即係其實煉金術呢樣嘢，我哋之前都講過，其實佢喺全世界都有嘅，即係喺 Mesopotamia 啊、喺埃及啊、波斯啊、印度，佢哋各地都有呢啲咁樣嘅煉金術嘅，
3: 或者煉丹術啦。
1: 係啊，其實有啲人就話佢係一個現代化學嘅初型啦，係咪？咁煉金術大家知唔知佢個目標係乜嘢？
2: 我哋嗰陣時講過嘅
3: 煉金丹啊嘛，
1: 佢最主要佢有三個目標嘅，一個傳統嘅目標就係將賤金屬啊或者一啲比較平啲嘅金屬咧，就變成貴金屬，即係例如一啲譬如話鉛，希望啊想煉成變成黃金咁樣。第二個目標咧就係、是、中國嘅煉丹術啊，即係使人長生不老。第三個目標咧，就係、是、去揾一啲賢者之石啊，即係 philosopher stones 啊，或者係一啲人造人啊 ，homunculus 即係小人。當然啦，我哋將即係至少2500年嘅歷史嘅嘢壓縮為呢三個目標。當然仲有好多其他嘅嘢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喺西方最主要開頭嘅話，佢都係 based on 一啲哲學家提出嘅呢個地質理論嘅嘛。開頭柏拉圖唔係話係火啊、風啊、水啊、土呢四種嘅元素啦，咁同埋即喺柏拉圖嘅年代，佢仲會將呢啲佢哋覺得最基本嘅元素咧，同一啲幾何嘅物體連埋一齊啦。
3: 係，我要補充下，風呢個翻譯其實唔係幾好嘅 ，air 正確啲嚟講係空氣。
1: 咁但係因為我哋平時中意講嘅就係地水火風咁樣啦。
3: 我明白，但係即係希望聽眾理解，因為要用一個字去翻譯，所以 air 咧就變咗風。但係其實
2: 都譯做氣嘅，而家好多譯做氣。
1: 而家會譯做氣啦。
2: 係啦，但係當年就早期啲係會譯做風嘅，係。
1: 咁亞里士多德咧就進一步將呢個四元素咧就加入咗冷啦、熱啦、乾同濕四種基本性質。咁跟住咧喺呢啲性質入邊咧。火咧同風咧又屬於陽性嘅，水同呢個土咧又屬於陰性嘅。佢會話一個係有動力嘅，另外一個係被動嘅。咁跟住亞里士多德咧又提出咗第五個元素嘅，就係、是、ether 啦，即係液態。
3: 液態。
1: 咁佛教都有四大嘅，就係、是、地水火風，即係佛教嘅物質同埋即係呢個叫做成色法啦，同埋呢個基本性能。即係依個非物質形態，阿蘇叔記唔記得？你係咪佛教中學嘅咩？咁而煉金術將依四種元素咧，土啦、水啦、空氣啦同火咧，就相對應咗嘅。喺某一啲文化入邊咧，會將依啲元素人格化咗嘅。佢會有四種精靈啦，即係 Udin 啊，就係依個水精靈啦。Salamander 就是这个火啦，
3: 就算最近的超级英雄电影都有 Fantastic Four 了，是
1: 不是？那风就是 Stealth 啦，还有土精灵啊 Gloom。
3: 是。
1: 那在炼金术里面呢，它又会说这个 Sulfur 是什么？
3: 硫啊。
1: Sulfur 呢就是比喻为灵魂啦。Mercury 呢就比喻为精神啦。那跟住盐呢就比喻为肉体的。在这个16世纪的炼金术呢，就觉得呢依神性三元素咧，系对应宇宙入边嘅一啲可燃性同中和性嘅力量。咁用依三个 basic 嘅元素咧，佢哋觉得系有一个方法就可以提炼，例如贤者之石咁样。
3: 我想拆开少少啦，因为其实火呢样嘢咧，明显系一个现象嚟嘅，即系同其他嗰三样嘢有啲唔同。土都其实好值得讨论，因为土其实好多种，尤其是古人。

0: 比我哋近代現代人更加清楚啦。其實你拿一扎沙或者拿一個地下一扎泥睇一睇，其實佢唔係同一樣嘢嚟噶嘛，佢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微粒噶嘛。咁所以即係我對古人點解會將佢哋分做一種元素咁去睇咧？其實係即係唔係好科學嘅背後嘅方法。
1: 喺佢哋個年代嘅技術嗰樣嘢已經最科學噶啦嘛。
0: 但係好明顯，土係有好多種噶嘛，
1: 燃點都有好多個
0: 火，火都有好多種，唔同顏色嘅火咧，其實係代表佢哋嘅温度係唔同嘅，即係越偏向紅色嘅火就低温啦，偏向藍色嘅火其實就係高温嘅，即係喺我哋做呢個金屬提煉嘅時候咧，其實唔同金屬有唔同熔點噶嘛，即係青銅年代去到後來煉鐵煉鋼，其實就係同個温度有關。
1: 同埋你喺唔同嘅氣壓，其實個燃點都唔同㗎。
0: 係啦，有好多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點解火作為中元素，我覺得好值得討論，因為火呢樣嘢咧，好明顯就係一個物質轉換過程。火係一定係要寄生喺其他嘢上面噶啦，你唔會無啦啦見個火喺
1: 我係火
0: 空間裏邊突然間出現噶嘛，即係佢一定背後有啲嘢喺，有個木喺度燒緊嘅。
1: 但係你古代咧，你見唔到石油氣咁樣，咁你唔知道嗰個係個氣體嚟噶嘛，除非你聞到嘅啫。如果唔係你遠遠地方望到火，都係喺一個無形嘅地方出現㗎。是吗？
0: 一般嚟講啦，地水火風嗰個系統咧，其實係對大自然嘅一個探索或者一個理解咧。好明顯，其實仲有其他嘢佢哋冇，或者後來要加入嘅電啦，即係我哋會見到有閃電噶嘛。咁喺某一啲理論會慢慢將啲自然現象咧加入去，即係嚟解釋呢個自然嘅一啲基本嘅原理嘅。
2: 我覺得應該咁講啦，即係佢同科學未必係密切相關嘅。即係譬如你無論四元素，又或者中國古
0: 行啦，
2: 古行咧。其實你諗下，即係喺一個比較先民嘅社會裏面咧，嗰幾樣嘢係同佢嘅生活或者生存嘅關係係好密切嘅。蘇適講得啱嘅，即係如果我哋係用一種觀察角度，火係唔能夠單獨存在，但係火對佢哋生存嚟講實在太重要啦，所以佢哋先擺落去嘅。即係土地更加唔使講啦，有邊個人類係唔需要土地啊？
1: 佢會覺得火同太陽係一類嘢嚟噶嘛？
2: 即係我嘅意思係，當佢哋討論元素嘅時候咧。佢哋將佢身邊最重要嘅擺咗落去，係啦，喺天上面嗰啲咧，佢哋都覺得好重要，但就變咗占星啦，遠啲嘅。
1: 唔係，但係佢即係佢將呢個世界上嘅嘢總結為四樣又好，五樣又好啦，同埋其實佢都有加入顏色㗎。
2: 應該咁講，應該咁講，你講清楚啲先，就係話。我相信最初呢一種係源自於一種宗教崇拜嘅，只不過係後來希臘有啲哲學家變咗去做一個理論體系啫。就算去中國咁樣，佢最初可能金木水火土五行，佢都係一啲宗教崇拜嚟嘅，只不過係後來有啲哲學家變咗去係一套
0: 五德宗祠咯。
2: 係啦，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嘅，即係嗱，諗下有柏拉圖，有亞里士多德，後來先有嗰啲化學先驅型嘅煉金術師噶嘛。
1: 嗯，
2: 所以我覺得嗰樣嘢應該都係理智地咁樣發展嘅。
1: 佢仲有加入咗另外一個叫 magnum opus， 即係通常分做四個階段噶嘛，即係黑化、白化、紅化同黃化。第一個階段咧係黑化，即係代表即係譬如話啲嘢腐敗啊、死亡啊，等呢樣嘢腐毀咗之後，佢就會整化、洗滌啊，跟住就慢慢佢會紅化，跟住最後就會黃化，即係佢有呢啲咁樣各種嘅階段嘅。我會覺得佢係嗰一個階段嘅技術。可以達到的最極致的他的 understanding
0: 要看那個實用性，因為我們知道古文明在應用科學上面，譬如提煉金屬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西方直頭用你用什麼金屬作為你是什麼文明的一個分野的嘛，就是你用石頭、用青銅還是用鐵，是不是用鋼這樣。咁其實咧，某程度係反映嗰個技術嘅進步嘅，一路去到近現代啦，即係我哋可以大規模咁樣煉鋼之前咧，其實咧頭先提過嗰個體系都好啱嘅，因為我哋個技術其實唔係好進步，我哋其實唔知點解做到嘅，我哋淨係知道咁樣係得嘅。但系背后嘅原因点解咧？即系譬如打铁，点解要打咧？啲铁先会变钢咧？其实唔知噶。即系我哋而家梗系知道点解打啲铁可以由铁变做钢啦。咁但系先民系唔知道，佢哋知道啊咁样做原来得。咁所以有一个理论体系，好似可以解释到啊咁样做原来。譬如以太有咩用咧？咁其实十七八世纪嘅时候啦。我哋唔知道原來呢個宇宙係真空嘅嘛，我哋覺得陽光點樣傳播，啲熱點樣傳播過嚟，就係因為太陽同地球中間有液態嘛，即係某程度呢一個科學體系或者呢個知識體系解釋到當時嘅一啲現象，咁咪一路流傳落嚟咯。
1: 咁聽翻首歌先啦，既然我哋今日講元素，我就諗起呢首歌《There Might Be Giants》嘅《Meet the Elements》，翻嚟我哋繼續講元素。

0: 周末兜收场。
1: 咁我要同大家讲下一个进阶级嘅一个印度 Tantra 嘅 idea 入面嘅36个元素，即係喺奥义书入面就有呢种 Samskya， 即係数论学嘅概念呢。譬如数论众入面呢就有讲有25种元素嘅。咁呢25种元素呢就叫做 Tatva。佢有个睇下嘢，即係同中国嘅阴阳咁样开始啦。佢会话 producer 同 picrity， 慢慢入面有几多种元素，咁佢就会分无形啊到有形啊，跟住佢会慢慢再去变到最尾最底层嘅元素，就係地水火风空。咁當然喺個佛教同埋其他嘅體系入面都有差唔多嘅概念，但係個數量有少少唔同嘅。
2: 但係佢嗰幾十種元素係咪由即係地水火風溝埋變成？
1: 佢唔係，佢反而係地水火風空就係最實際嘅嘢。咁跟住咧，最頂嘅就係一啲完全無形嘅一個概念，即係由冇到有啊。譬如去到 Tantra 嘅系統咧，其實佢係有25+11嘅，所以係36種元素，甚至乎佢再喺上面再加一個 Paramatta， 就係零，零就係完全不可説，即係你完全 undescribable。咁跟住中間有啲乜嘢嘢咧？有啲嘢就係當佢由無形變咗有形，有形係乜嘢呢？好似你經歷咗一個膜咁樣，經歷到呢個 Maya。咁 Maya 你可以話喺唔同嘅學派入面佢會講佢唔同嘅嘢啦。咁喺 Tantra 角度 ，Maya Tatva 係乜嘢呢？就係世界嘅源頭。即係經歷咗呢個源頭，佢就會分咗五種嘅遮蓋。咩叫遮蓋呢？就係話我哋会諗到嘅平时嘅智慧就例如 Kala 就係一啲受限制咗嘅行动力量。即係话佢认为有啲嘢当你係无形嗰陣你係无所不能㗎嘛。因为你未变成真正有形㗎嘛。咁当你譬如话 ,Vidya 係知识。但係即係你进入咗有形嘅世界，经历咗呢一个咁样嘅膜，经历咗呢个 Maya 成形之后，你知识就变咗係一个有限嘅知识。譬如一个人的人脑你可以装到的知识是有限的嘛。
3: 我举个例子啦，即是譬如我们的干细胞这样，那在政治论治结合了之后其实它是可以分化做所有的东西的嘛，但是它分化了之后就没得翻转头。我觉得有些类似的讲法啦。
1: 想法就是这样，即是一粒种子它可以是
3: 无限的可能。
1: 无限大的树嘛，那棵树。但是它生成了一棵树，你说唉，在这个土壤给到它的地方，俾到佢嘅雨水，佢係生得到得咁大嘅啫，咁啊變咗有限咯，係有限度嘅。但係佢當佢係一個種子嗰陣，佢嘅 potential 係冇限嘅咁樣。咁呢個就係 Tatva， 佢會分得好細嘅。但係佢最底層最後嗰五種粗糙嘅元素就係 Mahabhuta， 就係地水火風空。
3: 科學上面其實元素都係咁嘅，所有元素其實都係質子中子組成嘅啫。咁喺佢哋嘅製造過程裏面，即係行星嘅內核裏面製造，都係由最基本氫氣開始慢慢揼上去嘅。都
1: 你唔可以話佢，你唔可以話佢呢個 system 係錯啊，因為佢有個零啊嘛，佢喺上面有個零，佢話嗰個就係無限，你明唔明啊？你乜嘢套上去，佢都话系啊，嗱，回边呢样嘢包晒噶。
2: 我又觉得佢唔系需要讲佢同所谓叫当代科学有几大嘅吻合程度嘅，因为其实古人系、我成日讲嗰句说话好简单嘅，即系古人面对嘅世界咧，佢只要觉得嗰个理论够用就足够嘅，系咪？即系佢觉得会解释到佢见到嘅嘢，
3: 系，
2: 同埋佢可以将佢相信嗰套宗教嘅理论同呢一套嘅結合係最重要嘅，
3: 同埋某程度都推動到當時嘅一啲技術嘅發展。
2: 冇錯，冇錯，冇錯，
3: 係啦。
2: 同埋有啲人佢可能又唔中意佢嗰套思想嘅體系，之後佢就諗辦法去推翻佢呢套嘢噶嘛。其實當佢有一啲人想推翻佢呢套理論體系嘅時候，無形中科學就會進步啦。
1: 我覺得呢套體系係無敵噶，你明唔明？
2: 因為佢自圓其説咗。
1: 因為佢一不二論啊，佢上面有個零啊嘛，佢話 this is everything。當你發現咗任何嘢嗰陣，佢話咧呢個咪就係 everything 咯，就喺零嗰度咯。即係你有啲有形嘅嘢，佢咪嗱呢樣嘢咪我已經發明咗咯， 印度教由 Sankara 之後，其實佢係真係將所有嘢包曬啦，
3: 即係兩兒生四將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啦。中國都係一個咁嘅體系。
1: 佢哋係 friend 嚟嘅，我覺得佢哋係互相影響嘅，係啊。所以我覺得36個 touch 法咧，唯一嘅問題就係佢真係好複雜。你睇完之後，你覺得唉，不如去睇科學啦咁樣。
2: 唔係，因為你冇辦法嘅，即係如果當時嘅一啲知識分子又好乜都好啦，咁佢又唔想傾向於完全嘅神秘主義咧，咁佢一定要揾一個所謂叫本體出嚟嚟支撐嗰、那個即係叫萬能嘅功能啦，即係頭先阿海林嗰個靈啦。咁、其實我哋話即係中國傳統有太極啦，係有理啦，有道啦，係咪先？咁西方係嗰個就係上帝啦。咁佢就係用嚟解決一啲我哋不能夠解決嘅一啲現象，又或者我哋解釋唔到嘅一啲用宗教嘅理由嚟解釋嘅東西嘛。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可能講得好啱嘅，你冇辦法去話佢個系統有問題嘅，因為佢個系統裏面就有個終極嘅大佬就叫零。
1: 係啦，個大佬就係零，乜嘢都係嘅咁樣。咁、但係我喺度諗啦，咁我哋現代有啲乜嘢元素呢？我覺得現代嘅元素咧就莫過於稀土。咁蘇適咩係稀土啊？
3: 其實稀土呢個譯名咧，我覺得麻麻地。其實稀土咧喺元素周期表裏邊咧，有另外一個好簡單嘅名叫做 transition metals。喺第三族同第五族之間咧，中間有一紮金屬嘅。咁咧，嗰紮金屬大部分都其實係稀土嚟嘅。
1: 佢話57至71嘅15個元素啦，加埋另外2個。總共17種係咪啊？
3: 嗰堆都係 transition metal 嚟嘅，即係其實元素周期表裏邊，佢係唔屬於任何一個大族嘅大族，即係元素周期表有8個 group 啦，1、2、3、4、5、6、7、8啦。咁喺1、2、3咧就係金屬，4、5、6、7、8咧就係非金屬。咁喺3同4之間嗰堆咧就會係 transition metal， 裏邊有好多咧係屬於稀土，其實佢哋唔係土嚟嘅，你係金嚟。
1: 但係佢望上去似土啊嘛。
3: 開採出嚟嗰堆礦係土，
1: 同埋其實佢唔係好稀嘅咋，佢係喺地殼大概係80000分之100%。

0: 83，比黃金啊、銀啊嗰啲貴金屬多好多噶。
1: 同埋佢哋好多都係附生礦嚟嘅。附生礦嘅意思即係譬如你開採某一種金屬嘅時候咧，其實喺嗰種金屬嘅礦裏邊咧，係會順便可以揾到。
0: 即係有啲譬如你唔知提煉鋁咁，
1: 係鋁嘅礦裏邊有好多稀土嘅礦。
2: 但係而家我啊唔熟呢啲咁嘅化學啦。咁其實佢最關鍵嘅係個提煉技術都係。好難噶嘛，
1: 同埋成本
2: 係啦，成本好高噶嘛，
1: 因為佢附生礦啊嘛，佢個量其實好少嘅，提煉鋁可以順便有一啲稀土，咁嗰啲稀土話就話順便啫，但係其實你都要錢先可以提煉。
0: 佢個分離技術有啲叫做咩溶劑擢取啊，即係 solvent extraction 咋，用唔同嘅稀土喺依個基溶液入邊去，即係同香水差唔多咧，
1: 類似啦，即係簡單啲，早期鋁嘅技術咧就係啲鋁咧係會溝埋一堆稀土。一齊作為一個成品咁樣賣嘅，因為我哋冇一個成本效益去將嗰啲雜質，其實嗰啲稀土就係鋁裏面嗰啲雜質嚟嘅。
0: 當初
1: 攞出嚟，
0: 但係其實我覺得有兩種講法幾好嘅，一種咧佢就話其實佢係而家現代生產物嘅維他命，即係其實你做乜嘢嘢咧，你都要要佢。咁另外一種講法咧就話係微晶。即係加咗佢咧，啲嘢咧就會實淨啲啊，好啲。
2: 邊個比喻好啲咧？邊個比喻準確啲啊？
0: 都我覺得差唔多，依個工業維生素，我覺得叫得幾好。
2: 味精冇咗佢係冇事噶，但係維生素冇咗佢會死喎。
0: 即
2: 係都識啱唔啱啊？
1: 我舉個例子，煉鋼咁樣啊，有鐵，即係我哋成日講恨鐵不成鋼係咪？
2: 係係。
1: 有鐵變成鋼，但係鋼其實有 N 種㗎。大家如果即係熟悉軍事史會知道啦，即係當初一次大戰前後咧，去到二次大戰，鋼嘅技術其實有好多種，即係佢個進步係好快嘅。其實啲鋼嗰個性能咧嘅提升咧，其實可能係加好少好少某一種稀土落去，令到成個鋼嗰個性能唔同咗。
0: 或者你譬如玻璃咧，你加 cerium 即係可以增加玻璃嘅透明度同品質啊。咁你加 aurin 咧，你可以做到一啲有色嘅光學玻璃同埋濾光器。
2: 味精呢個比喻唔似
0: 嗱，咁啊應該係工業維生素。嗱，我俾多一個 figures 咧，喺現今世界入邊，每六項嘅新發明入邊咧，就一項咧係同稀土有關，同埋譬如你想做一啲磁鐵啦，即係磁性最強嘅永磁才能啦，你都要一定加依個鋁鐵硼磁體啊！即係所以好多高端嘅嘢，你都其實係要加某類稀土咯。咁但係一講稀土咧，其實咧我哋一定要講一個瑞典小鎮嘅。點解呢？因為稀土的發現呢，歷史上面呢，同一個斯德哥爾摩島上面的小鎮這個 Edith 呢，這個伊特比呢，密不可分。有四種稀土的元素呢，都是以這個地區的地名來
1: 命名
0: 的。是啊。所以即你不要以為稀土是新東西啊。其實最早呢，第一次發現它呢，是1794年。咁呢個芬蘭嘅化學家咧，就喺呢個瑞典嘅呢個 Ebit 嘅礦石入邊咧，就分離出一種氧化體。咁咧佢就話：嗯，既然喺呢度發現嘅，我就叫呢度叫 Ebit 啦。咁所以佢就係公認係稀土元素發現者。咁後來你會發覺佢又發現咗依樣啊嗰樣，咁大家就慢慢就叫下叫下，淨係用依個 town 嚟命名嘅方法已經叫曬啦，咁先至開始用第二啲方法嚟講啦。咁但係當然啦，唔同嘅年代，譬如1907年法國嘅化學家又分離咗第17種稀土啦，咁樣即係所以稀土嘅發現係好長遠，所以我覺得稀土咧其實係。大家唔係好知佢做乜，但係其實我哋而家日常用嘅嘢好多時候都會用到稀土嘅。聽翻首歌先，既然講開稀土，我諗起 Selena Gomez 幾首 Rare， 我哋翻嚟繼續講元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首次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首次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首次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警方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运市值大约1.2亿元的怀疑毒品可卡因，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一个铁皮储存仓，三人当时正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警方说在金属容器内共检获172砖，每砖约重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砖，相信行动成功堵截一大批毒品流入市面。三名被捕男子介乎28至35岁，均持俗称行街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永远领先，绝不会让国家衰落。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活动的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说推迟了2小时。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救援物资晚上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幕和毛毡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拉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亦都将陆续发运。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2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军跟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喝得的。那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呢不是喝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ein Trinkwass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6: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周末月黑风高，
9: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11: 决战一台之巅。
9: 黄子蓉
12: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9: 宋食
13: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4: 海林
15: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8: 周末斗兽场，
16: 通识分析素食。
17: 咁你嘅题目系元素啦，咁其实咧元素嘅发现咧，对呢个化学嘅呢一个学科嘅进程有好大嘅帮助。咁我哋今时今日嘅生活咧，其实受到好多化学呢个学科嘅贡献，有好多影响嘅。即系例如我哋今时今日可以承受咁多嘅人口啦，就因为我哋发明咗化肥啦。我哋今日可以移山填海啊，即系可以做好多大型嘅工程啊，其实就同炸药有关啦。最出名嘅奖项诺贝尔奖，其实就因为将硝酸铵油变咗做一个黄色炸药啊，诺贝尔嘅发明啦。亦都有好多今时今日嘅衣食住行，头先阿海林讲稀土啦，其实都系同好多化学元素嘅发现同埋将佢哋加入唔同嘅产品咧，好有关系嘅。咁而有机化学啦，即系有碳嘅嘢就系有机啦。咁其实制造药物啦，或者系制造一啲我哋食品嘅添加剂啦，即系科技与狠活啊，其实都有好大嘅贡献嘅。咁啊，嚟紧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咁嘅话题。
15: 翻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8: 我系黄子勇，
17: 我系苏轼。喂，两位拍档啊，今日讲元素啦。咁我头先都提过。

0: 其實即係發現元素係近代化學一個最重要嘅里程碑，或者可以咁樣區分嘅，即係我哋真正理解元素咧，就分開咗呢個近代嘅化學同埋之前嘅煉金術，即係可以咁樣理解。問下兩位，喂，覺得化學喺你哋嘅日常生活裏邊有咩最重大嘅貢獻咧？
1: 洗衫、
0: 洗潔精或者係洗衣粉。
1: 呢个系成日用到嘅嘢，
2: 都系嘅。其实我基本上我系完全唔会理佢系咪有化学原理喺背后嘅，总之嗰样嘢得就得噶啦。我系嗰啲先民思维嚟嘅，即系头先阿苏式描述嗰种啊。我总之打铁系咁样打得就得噶啦，即系落洗衣粉，总之咁样得咪得咯。我系唔会理佢嘅化学过程。
1: 我觉得洗衫系每一个即系有要求嘅人咧，
2: 都会研究下。
1: 即系我觉得化妆同洗衫。呢、这個時候是你最容易會見到啲人會開始有化學嘅傾向，會用呢個樽 mix with 嗰個樽，再加幾多嘢咁。
2: 我總之就係講先民傾向啦。我知道有好多嘢都可以化學上面解決到嘅，即係例如譬如話我要洗我啲銀色咁樣，我知道都係一個化學過程嚟嘅。但係佢講完嗰個方法俾我聽咧，我係即刻 skip 咗佢解釋嗰個原理俾我聽，我就跳到最後。
0: 即係當年電視台又話咩博士或者到底咩博士？
2: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聽完都唔知佢講乜。所以我就跳咗去嗰度。
0: 系啊，跟住可以用白醋，又可以做啲咩咧？厨房里边可以做到好多嘢噶，咁样。
2: 系啊。
1: 白醋加梳打粉啊。
2: 点样洗嗰啲水渍啊？强
0: 力清洁剂系嘛？白醋加梳打粉，冇错。即系我想讲咧，其实现代化学同埋我哋之前先民嗰啲技术最大嘅分野系咩咧？就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变成我哋知其然，亦都知道其所以然。简单啲咧，就系我哋终于知道点解咁样做系得嘅。呢、这个就是化学最大的贡献，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以制造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解决一些我们以前解决不到的问题。这个就是化学的第二步。而发现元素这件事呢，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来的。因为我们一般以前我们先民即不知道什么元素啦，其实元素周期表里面大自然找到的元素都80种多一点。那有一些基本上它们可以存在的时间很短添。那后来再加上一些即大型的加速器啦，那我们可以制造它去110几这样。但实际上真的我们日常生活用到的元素大概80这么上下。我们理解到、原来呢啲因為質子數量唔同嘅一啲 atom 一啲原子核，咁啊構成咗唔同嘅元素，佢哋嘅化學過程其實同佢哋外邊有嘅呢個電子有關係嘅。我哋理解咗呢個過程，亦都明白咩為之化學反應，即係唔同嘅元素可以透過唔同嘅一啲鍵啦，即係 metallic covalent metallic 即係金屬鍵啦，譬如 H2O 咁就係透過一個 covalent bond 啦。咁我哋知道咗呢啲咁嘅底層結構。跟住呢，我哋就可以就係用呢個化學嘅過程製造一啲新嘅物質或者係新嘅用品，解決咗我哋好多嘅問題嘅。
1: 即係其實我哋可以想像呢、这個元素就係我哋砌積木有幾多個形狀，我哋用呢幾嚿積木砌埋出嚟就可以砌到幾多嘢。
0: 係，尤其是係碳，因為碳有四隻腳。第六元素啊，是 Group 4第一隻。
1: 你砌積木成日同隔離嗰個朋友仔話：，你爭緊邊個？哎呀，我爭緊呢個冇幾多隻腳嘅依一忽啊，咁樣。
0: 係，咁順便講下啦，第六元素即係有碳組成，除咗 CO2 之外嘅基本上所有嘅嘢都係有機物啦。咁有機物嘅特點係咩？因為碳有四隻腳，即係佢 Group 4，佢可以有四個 covalent bond。咁佢就變咗做一個砌積木最好嘅一個基礎元素啊，因為佢可以砌好長。同埋好複雜嘅形狀，大家可以咁樣理解，其實好多化合物咧，其實係靠佢嘅形狀去工作，冇大家想得咁複雜，即係佢喺呢個形狀，所以就做到呢樣嘢，就係咁樣。咁所以碳呢樣嘢咧，其實 silicon 都得嘅，直都得嘅，但係直個效益冇咁好啦。咁碳呢樣嘢咧，就係可以砌到好多唔同形狀，同埋佢可以結合，譬如氮啦、氧啦、氫啦，或者係其他硫啦，咁樣唔同嘅氫元素咧，佢可以砌到好多唔同嘅千變萬化、無窮無盡咁多個可能性。咁所以咧，對有機化學嘅一個理解咧，亦都係近代科學裏面一個好重大嘅一個發現。舉個例啊，科技與狠活，即係話啲味道咧，全部都係假嘅。以前咧，你要熬個白湯，即係豬骨熬個湯咁樣咧，就可能咧要熬12个钟嘅。而家咧，你就可能咧加粒嘢落去。
2: 即刻三分鐘變咗個白湯出嚟啦。
1: 係啊，聽講連呢個鍋氣都有兩滴可以加落去喎。
0: 係咁，最早嘅科技與狠活就係味精啦嚇。咁但係味精即係而家你問我就
1: 天然物品啦，係咪？
0: 唔算科技與狠活嚟嘅，非常之
2: 都係用天然嘢，
0: 可以透過蛋白質發酵就做到嘅，即係豉油，即係我哋叫醬油，就係即係最早提煉味精嘅一個技術。
1: 乜人嘅身體自己都會產出一啲味精
0: 嘅，係所以味精就一啲都唔科技與狠活嘅。我哋而家形容科技與狠活咧，就係取代咗以前咧十幾廿個鐘先做到嘅味道。
1: 唔係，我覺得鍋氣依樣嘢可以複製啊，真係狠活嚟嘅。
0: 即係舉例啦，即食面咁樣，你會有無限咁多種唔同嘅湯包，係咪？當你打個湯包，加熱水，然後變咗個湯，跟住你煮個面去食。
2: 有咩味？有咩味？
1: 唔係，我覺得再多一步就係遲啲就直接呃個腦。直接跟個腦話，你唔覺得你已經有呢隻味啦咩？
0: 咁就唔係化學啦，咁就 Matrix 啦，即刻。
1: 嗰個狠活啦，
2: 嗰係神經學。
0: 但係暫時咧，即係呢個科技與狠活咧，喺飲食上邊啊，其實就係即係我哋發現啦，或者係發明咗好多新嘅方法去製造一啲咧。我哋認識嘅味道，例如啊，即係大家如果買汽水或者買一啲飲品咁樣啦，橙嘅味道、檸檬嘅味道係好普遍噶嘛，因為其實佢哋嗰種檸檬同埋橙含得最多嗰只分咧，分係一種，即係佢係令你聞到嗰種味道同埋食到嗰種味道嘅化合物啦。咁佢係因為唔同嘅長度同埋因為嗰啲特別嘅個 double bond O 喺唔同嘅位置咧，就令你感覺到嗰種味道。其實係可以做出，即係用一個化學嘅方法咧，係可以。好有成本效益咁样做出嚟嘅，咁所以大部分橙味嘅嘢啦、柠檬味嘅嘢咧，其实都系合成出嚟嘅，里边系冇橙冇柠檬，呢个科技与狠活嘅一个好基本嘅一个做法啦。咁啊，讲咗咁多有关啊，即系碳啊或者 organic chem 嘅嘢啦，梗系要听翻呢首啦，许志安嘅第六元素。咁我哋翻嚟继续讲元素啊。

0: 周末兜收场。
1: 听完许志安呢首歌，大家都知道啦。其实第六元素呢首歌就同碳冇乜关系嘅，纯粹贪个名嘅啫。
2: 取个歌名有元素，所以攞嚟用啦，系嘛？
1: 系。咁讲咗 organic chem 啦，即系有机化学啦。其实咧，仲有几样嘢咧，我觉得化学咧对我哋现代人类社会嘅贡献或者系嗰个影响啦，系好大嘅，好又好坏又好啦。第一样嘢咧就系化肥，即系讲完 organic 就梗系要讲化肥啦。大家如果听个小弟就知道，我对有机食品。呢样嘢咧，其实就即系我觉得系智商税嚟嘅。点解呢？因为所有你食落肚嘅嘢咧，其实佢哋背后嗰个化学成分咧，冇乜大嘅分别嘅。即系无论佢用化肥又好啦，用有机肥又好种出嚟啦，其实分别唔大嘅。即系可能有冇落农药，或者佢落咗农药之后，隔咗几耐先收成，然后你先攞嚟食。即系其实我觉得翻屋企洗干净咧，其实个分别真系唔大。咁但系化肥呢样嘢其实好重要嘅。因为人类历史里面呢有几次人口大爆炸的。第一次呢就是因为大航海啦，我们在美洲发现了几只很重要的农作物，即是薯仔啊、红薯啊、粟米啊，咁令到我们即解决了个粮食问题，就是在大概明末清初那段时间呢，即是1600年那段时间呢，那1200年里面呢人口是大爆炸的。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人口大爆炸呢就是化肥。即是我们透过化肥呢可以令到同样的土地增加大概两三倍那个粮食的产出。呢样嘢好紧要，我哋今时今日呢个世界，即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印度有十几亿人口，即系喂，大家数下数下，50几亿人，点解我哋仲食得饱呢？其实化肥加埋物种啦，即系一啲高产嘅物种，两样嘢结合埋一齐，其实好重要。咁化肥就系将氮咧，空气里边嘅氮气好多噶，空气里边大概80%，大概啦吓，系氮气。咁你谂下，呢啲氮气其实系唔使钱噶嘛，喺空气里边就有，但系我哋需要一个方法。将呢啲氮气咧变成可以加落泥土里边，俾植物吸收到，因为蛋白质里边最重要嘅成分就系氮。
3: 咁点解要石油化工啊？
1: 你跳得比较远，石油化工我记得 cam 嘅一部分，因为石油里边本身一啲好长嘅碳链啊，佢作为一个比较便宜可以获得到嘅有机化合物嘅一个原材料。
3: 哦，就系要嗰个碳。
1: 系即系要嗰个 long chain 嘅碳，即系要嗰啲积木啦，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咁但系氮，
3: 因为听新闻最近成日都系话，因为中东战争呢、這个石油化工好短缺，
2: 都冇啦。
3: 咁所以就冇化肥啦，咁样。
1: 石油里边有好多产品咧，其实我哋日常生活里边，譬如所有嘅塑胶，其实都系嚟自石油啦。
3: 我明白，但系我
1: 好多人造纤维都系。
2: 突然之间跳唔到去化肥嗰个。
3: 系啊，即系你明唔明啊？石油同化肥有咩关系咧？咁样。
1: 因为化肥里边其中一个系氨啦，即系 NH4 啊，氨咧再加埋一啲有机物咧，即系石油化工里边可以提取到，主要系 CH4 即系甲烷，咁咧就可以变为一个好重要嘅化肥嘅一个原材料。两只好简单嘅 NH4 同 CH4。
3: 啊，石油同塑胶袋咁大家都明啊。你话石油同化妆品，大家明。石油同化肥，即系呢个
1: 主要系甲烷。系啊，作为一个基本嘅 element。咁但系。即因為你肥都唔係淨係氮嘅，都仲有磷肥噶嘛。即除咗蛋白質，仲有即葉綠素嗰方面需要多啲磷啦。咁所以其實係石油化工係磷肥嗰邊多啲。同樣啊，氮肥嘅孖生兄弟咧，即一個就係養活咗好多人啦。但係佢個孖生兄弟咧就係炸藥，因為大部分咧即放熱。强烈同埋有制造好多气体嘅化学反应咧，都同氮有关系嘅。
3: 呢样都明嘅，即系睇电视剧成日会话恐怖分子要拉佢，原来佢订咗好多
1: 化肥，
3: 系啦，化肥系啦，要拉呢个人啊，咁样
1: 化肥可以做炸药，
3: 嫌疑犯咁样。
2: 系佢网上买咗好多化肥，
3: 系啦，即系你会见电视剧
1: 明明唔耕田系嘛，
3: 系啦，
1: 明明屋企冇地，你买咁多化肥
2: 嘅呢个人，
3: 系啦，呢个嫌疑犯咁样。
1: 系因为化肥同埋炸药咧，其实系孖生兄弟嚟，大部分。嘅炸药其实都系有机物嚟嘅，咁一个特定嘅有机物，佢好多都有氮嘅。炸药嘅运作方式系咩咧？其实一个发热嘅化学过程啦。咁喺呢个发热嘅化学过程里边咧，佢会将一个原本固定嘅可能系固体嘅嘢咧，就变做气体。咁啊，气体受热就会膨胀啊嘛。当呢个热越多，气体嘅数量越多，佢膨胀嗰个效益越大嘅时候咧，个爆炸咧，嗰个威力咧
2: 就越大
1: 啦。 咁咧，所以咧，其實諾貝爾最大嘅成就係咩咧？佢將呢個硝酸鈣油啊穩定化咗，可以安全咁樣運輸，同埋可以用雷管去引爆，即係唔會話揾個錘仔揼下就爆，或者係唔會話跌咗落地下跟住就爆炸咁樣。
2: 穩定咗，
1: 跟住咧就可以變成一個比較。舉例啦，即係以前嘅槍係裝黑火藥，跟住你點火先射佢噶嘛。
3: 未點火之前仲要扼下扼下咁樣攞。
1: 但係現代嘅子彈其實係冇火藥噶嘛，現代嘅子彈係靠撞針撞粒子彈嘅尾，跟住佢就會爆炸，然之後粒子彈就會射出嚟。咁呢個就其實就係兩代唔同嘅火藥，即係火藥同炸藥啦。嗰、那個差別啊，咁咧其實就係現代嘅軍事咧，某程度就係因為我哋脱離咗黑火藥，進入咗呢個炸藥嘅年代。即係就算我哋今時今日都成日講 TNT， 但係 TNT 已經唔係軍事。
3: 我見到有嗰啲海底嗰啲蝦仲勁啲喎，嗰啲咩超音速
2: 皮蝦，
3: 係啊，
2: 嗰只
3: 超音速
1: 嗰個
3: 盤子咁樣一下將啲水加熱成8000度，跟住啪出嚟。
1: 生物有生物嘅方法，
2: 我係引起空間中間嘅一種爆破效果。
3: 係啊，嗰個好勁喎。
1: 係，
2: 佢又唔係火，又唔係炸藥喎，
1: 唔係生物嘅方法啦，就唔係超級殺人。
2: 呢個同元素冇關啊，呢個同元素未必有關。
3: 嗰個係水力啊嘛，如果係，
2: 因為同生物學嘅角度要諗呢個平衡。
1: 係，但係其實你諗下，諾貝爾大概係都差唔多300年前。咁其實近代嗰個軍事啦、農業嘅進步，其實係一齊發生嘅，因為都係同氮有關。所以咧，呢兩件事係差唔多同時期，大概係18、19世紀到啦，即係維多利亞時代，或者如果喺中國嘅話，大概係太平天国咁上下嘅年代咧，就發生咗呢啲重大嘅化學發現咧。即係我哋今時今日嘅生活啊，都同呢兩樣嘢好大關係。咁最後順便提一提啦，頭先嗰個衣食住行啊嘛，以前其實我哋冇咁多物料嘅，或者冇咁多原材料嘅，即係你做個水樽，你諗下以前啲人裝酒要用咩？用葫蘆，點解用葫蘆去裝酒啊？嚟嚟去去可以裝酒嘅器皿，一係就貴啲嘅就陶器、瓷器啦，即係要燒噶啦，即係用啲泥土，跟住用個爐去燒啦。一係咧就係葫蘆，其實係種出嚟嘅，即係個植物。係
3: 啊，仲要幾個月㗎。
1: 係啊，跟住你清空咗佢，曬乾咗佢之後咧，就可以用嚟裝酒啦。喂，咁其實冇咁多唔同嘅載具㗎嘛。今時今日大家即係買樽裝水、塑膠係點嚟？咪就係因為理解咗化學，我哋知道原來可以喺石油裏邊咧。用一啲特別嘅方法製造咗一啲新嘅材料，咁而呢個材料咧，佢又唔係好容易同酒精或者係油啊或者係水有化學反應。你諗下，你支水喺個膠樽裏面擠2-3年，其實都冇事嘅喎。或者果汁，如果你雪住佢，其實可以擠好耐都冇事。即係呢啲咁嘅新嘅材料，即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我哋著個衫咁樣，以前你啲衫基本上棉花又好麻又好要種出嚟噶嘛，羊毛出自羊身上係咪？但係都要一年過一次噶嘛，即係會受到呢、這個。好大嘅限制，佢哋個總出產量其實係有限制嘅，即係如果我哋講天然嘅纖維，同埋佢哋係同呢個人類嘅糧食爭噶嘛，即係羊要食嘢噶嘛，棉花其實即係中國都曾經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棉花同啲米啊。去爭土地，咁人造纖維咪解決咗呢啲咁嘅問題咯。咁啊，所以其實化學咧對我哋日常生活改善有好大嘅關係。第二節嘅最後揀咗呢首歌咧，朱元璋葉振棠主唱嘅。點解我揀朱元璋呢首歌呢？第三節留翻俾子用同大家解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6年前的雙非嬰兒腦癱案，醫委會研訊小組裁定涉事醫生涉手指專業失當成立，被醫委會判處在醫生名冊中除牌9個月不作緩刑。研訊小組裁決時指出，涉手指的證供不可信，認為他在男嬰出現第一次癲痫發作之後未能對病人進行必要的檢查，屬於非常嚴重，構成專業失當。研訊小組都信納涉手指的行為低於預期標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必須將一國兩制下幾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國際化，金融和專業優勢結合國家穩步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新機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長曲線。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經相繼有銀行把握到這個前沿模式，服務更多客戶，開拓更大業務空間，政府將加大力度鼓勵企業在貿易和投融資上更多使用離岸人民幣，並與區內更多央行加強協作。伊朗繼續為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舉行公眾悼念儀式。伊朗傳媒播出哈梅內伊三名兒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蘭出席祈禱儀式的片段，但接任最高領袖的穆傑塔巴並沒有露面。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和議長卡里巴夫亦都有到場悼念，繼續有大批民眾到來瞻仰哈梅內伊及其遇難家人的靈柩，不少人激動落淚，亦有人揮舞伊朗國旗和舉起反對美國的標語。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方面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初時風勢有時疾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

0: 难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2: 個系統係會有五個位度嘅分數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夠啊，俾個用家一個提示啦，可以咁講。
3: 星期六朝早九點，
4: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6: 扶貧委員會已經發表咗《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主要政策範疇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準扶貧項目支援特定群體。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8: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打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10: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11: 咁喺我呢一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西方有四元素说啦。咁其实我哋中国咧都有阴阳五行学说嘅。咁究竟呢一啲咁嘅阴阳五行学说咧，有啲咩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咁另外咧就会讲一个问题嘅，就系、是、既然呢啲西方化学啦，咁传到入嚟中国啦，咁最初究竟系点样将咁复杂嘅元素咧翻译成为中文嘅咧？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啦。
12: 欢迎翻到嚟再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3: 我系海林。
11: 我是黄子勇。其实啱啱苏轼都点咗题啦，但我唔讲呢样嘢住吓，我买埋关子先咁样。因为咧，其实咧，嗱，即系我真系化学盲嚟嘅，正如我头先上一次喺苏轼嗰度讲咧，我系先民思维嚟嘅。总之嗰件事得咧，我系唔系好理个原理嘅，
12: 即系得就得啦，唔需要知道点解嘅。
11: 系，虽然我都会想八卦，我都曾经想了解，但系了解完我发觉自己系了解唔到嘅，即系以我嘅智力，我发觉我睇唔明嘅，咁我就算啦咁样啦。咁但系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即系头先无论系阿海林讲嗰啲，即系好早期嘅炼金术嘅一啲思维方式啦，或者印度啦，喂，其实咧佢哋即系虽然好似好唔科学啊，即系我哋讲，但系佢哋讲嗰样嘢咧，我觉得有啲情况咧，从而家嘅科学嘅模型咧，唔系差得远嘅。即係大家 get 到我意思嘛？佢譬如話，佢覺得呢個世界有啲元素，如果係柏拉圖嗰種啦，佢就覺得有啲類似三角形嘅 molecule 咁組成噶嘛。即係嗱，我哋先唔好講佢嗰個講法係對與錯先，但係佢個思維係冇錯
3: 嘅。我覺得差唔多嘅咋，其實即係我只係覺得唔同時期我哋發現多咗啲嘢
11: 嘅
3: 啫。
11: 即係佢個講法冇錯，不過佢個推論方式或者驗證方式佢未有嘅。
3: 係啦，
11: 即係正如頭先蘇適講嘅，其實嗰啲元素咪又係原子咁樣砌埋嘅。
3: 我覺得幾千年之後，即係嗰陣嘅人可能睇翻我哋而家都覺得啊，嗰陣啲人真係原子啦。
11: 即係我哋而家好原子。
3: 係啦。
11: 为什么会用这些方法？
3: 是啊，那些古代人很原始啊。
11: 现在还用那些碳来砌的东西。是啦。即可能会这样想的。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说，我们一看呢，我们经常都会说，中国的一些所谓对于宇宙啦，又或者是世界本源的看法呢，你一定离不开阴阳五行这四个字。是不是？但我很想问两位先。你覺得陰陽同五行有咩分別？即係或者佢哋有咩關係咧？
12: 兩套嘢嚟講，
11: 即係蘇軼覺得係兩套嘢嚟。
12: 因為如果你用道家嘅概念，二四六八咁發展到八卦，跟住六十四卦咁樣，其實一套體系啦。跟住五行其實係另外一個體系嚟嘅，因為五行係源自五德宗始說噶嘛。佢五德宗始說裏邊係冇陰陽，後來將佢融埋一齊嘅。
11: 阿蘇軼嗰個睇法就係佢好敏感啦，即係佢用一個數學嘅理解，冇理由㗎，一個係二四六八。另一個五嚟噶嘛，冇理由大家溝得埋噶。
12: 二乘五咪十咯，
11: 係
12: 十進制有依
11: 計。溝得埋噶嘛，係咪先？
3: 對於我嚟講，由依個玄學嘅角度，佢哋係一樣嘢嚟噶嘛。
11: 點話知一樣嘢咧？即係用玄學角度。
3: 即係一變二，跟住二發出嚟，最後變出嚟就係變咗五咯。
11: 即係二加二等於五啦。喂，經典嘢嚟喎，可能呢個
3: 有個零噶嘛，有個 zero。
11: 嗱，我覺得阿蘇適係敏感嘅，其實本身佢哋真係兩套嘢。
3: 哦，係咩？
11: 其實陰陽學説咧，佢係 base on 或者係基礎

0: 於咧中國古人咧有一個叫元氣理論嘅。即係覺得世界由氣構成，嗱，我哋唔好理係真定假先啦。係，
1: 明白。
0: 你當嗰個氣就係而家講嘅原子又好乜都好啦。咁佢認為氣係可以有兩個形態，一個就係陰，一個就係陽。世界上所有萬物咧都係由兩種氣嘅多寡構成嘅。嗱，呢個就係元氣論，
2: 即係六十四卦嗰。
1: 呢個印度就會話佢係 Purusha Prakriti 又好，你話佢係 Shiva Shakti 又好，就係陰陽
0: 啊。係啦，係啦，係啦，其實就係咁啫。即係阿蘇適講得好啱咯。其實六十四卦都係由陰陽兩種溝埋啫嘛。
2: 係二進制嚟
0: 嘅。係二進制咯。即係其實佢嗰個理解係好單純嘅。我哋又唔可以話佢完全錯，亦都冇話佢完全啱。佢只不過係用嚟解釋世界變化或者我哋見到一啲現象嘅一啲方法。咁但係五行咧，同佢完全個起源應該都係唔一樣嘅。即係我哋而家見到五行學説最早嘅文獻咧，其實喺《尚書》嘅《洪範》入邊。咁佢咧其實同阿蘇適啱啱講嘅，同埋海林講嘅咩西方文明發現嗰啲四元素咧，係有啲似嘅。即係金木水火土咧，喺《洪範》裡面咧，佢已經講水若潤下，火若炎上。佢其實係講緊嗰五種材質或者嗰五種佢哋常見嘅東西啦。即未必是材质啦，学你话即系火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嘛。佢只不过是因为可能那五种嘢喺一啲先民嘅经验入面同佢哋嘅生活咧系有神圣化嘅体验相关嘅东西，佢就将佢放咗落去一个五行嘅系统入面。
1: 咁我觉得火一定好神圣嘅。如果你谂下喺古代。即你有了火之後，成件事是即生活質素提高。
0: 其實你試幻想一下，即以一個我哋先民的一啲思維經驗嚟講，自然崇拜咧係離唔開嗰幾樣嘢嘅。第一樣就係喺個大瀑布嗰度祭神，咁咪即係水咯，
1: 好 powerful。
0: 即係一係點火喺個溝火度祭神，
2: 喺個瀑布下面打。
1: 我去過幾個即大家熟悉嘅尼加拉瓜啦，阿根廷嗰個伊瓜蘇啊，
0: 係好震撼嘅。
1: 喂，呢啲係你完全係臣服於佢
0: 嘅。係啊，泥土嗰種聖顯嘅方式啊，更加簡單。你掉啲種子落去，即係種
2: 到嘢。係
1: 啊，
0: 即係佢好容易去聯想到啊，佢有神聖嘅力量啊。咁但係當然蘇適講啱啊，呢一種係完全係非科學嘅一種想法啦。咁但係古人好難有科學思維，又真係
1: 你唔需要講到咁遠㗎。你譬如話釀酒或者做盅，喺古代都係一個神聖嘅一個 process 嚟㗎。即係如果你釀到酒嗰一下，因為唔係下下啲酵母都會翻工㗎嘛，係啦。咁你釀到酒係真係一個好多民族。都會覺得是神聖的，
2: 一個要摘色仔的，
0: 是要摘色
1: 仔的，還有永樂大宗到現在都是一個貢獻來的嘛。永樂大帝，為什麼我是大帝，因為練到個宗啊。
2: 不過我們提一句，就是五行人類最古老可以見到的行星有五粒，金木水火土，但他們其實原本有其他名字，是定了五行之後，
0: 是沒錯，
2: 安上去的。他們有更加古老的名字，是木星是水星，火星是螢，就是螢火蟲的螢，就是因為它是紅色的嘛。所以純粹巧合啦。
1: 即是不是說古代有個太空人話咗俾我聽有五行？
0: 所以你問我，你問我，我覺得是五行那套思維會早過陰陽添嘅，因為陰陽咧係真係你有翻咁上下數學思維，你才可以用陰陽溝六十四出嚟嘅。雖然佢二進制好似好簡單，其實二進制唔係好簡單的。
1: 但係二進制係喺某種程度上，你覺得係簡單喎，日頭同夜晚。
0: 係嘅，但係佢要將佢溝成六十四，唔係咁容易嘅。
1: 哦，
0: 係咪先？
2: 去到八就已經好過分㗎啦。
1: 唔係，
2: 跟住又去到六十四係一件。
1: 我覺得呢啲係平衡發展㗎嘛，嗰度就係由二去到八，係跟住就停滯咗。咁呢一邊就係五，即係你明唔明啊？
0: 但
1: 係
0: 以阿海林你有咁 marketing 嘅思維咧。你一想就觉得这两套东西勾在一起
1: 再劲一点，
0: 再劲一点，是不是？
1: 一定是这样
0: 的。我们说个先秦时期，你知道百家争鸣，大家都要找事做，
1: 有 joint effort 的嘛。
0: 没错，阴阳家其实就想了一条很好的桥，就将这个阴阳学说勾五行的。
1: 其实他们那时候都有 marketing 的 department 的。
0: 是的，即是他们勾法其实都很简单，五行的五种材质就是由不同比例的阴阳气勾成的。
1: 是的，
0: 他们就解决了那件事。其实
1: 这个就是印度教的这个万物不离宗的包山包海的方法，
0: 他们是不理数学的。其实苏轼是很敏感的，即其实根本你以
2: 两个质素来勾不
0: 起勾不起嘛，两个质素来的，即是可能就是解释了我的玄学理由了。
1: 是的，跟着苏轼不明白，跟着我们 marketing 就说这个就是个 point，
0: 就是神，
1: 就是你不明
0: 白，就是二加二等于五，你才觉得那条桥是 work。
1: 是的，
0: 咁但係佢最初咧，本身係一啲我哋叫做世界現象嘅一啲解釋方法啦。咁後來喂，既然你揾到工嘅時候，你點樣先揾到工啫？就係當時喺特別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你一定要將呢套嘢成為演繹世界嘅一種工。

0: 具，你先揾到工噶。所以阿蘇適講到啱啦，就開始有嗰啲咩五德宗子說啊，每一個王都有一個叫做五行嘅屬性俾你啊。咁由於你做錯乜嘢啊，又溝埋天上啲星星，又占星學啊，咁你就變成一套好完整嘅邏輯系統。
1: 你個老細其實都係。憂心咧，你幫佢排憂解難，話呢啲嘢度到度到冇問題。等我今晚去觀一觀星先，聽朝早話俾你聽點樣點樣。
0: 咁佢唔單止係大宇宙，大宇宙就真係世界運行啦。咁中宇宙一啲政治生活啦。咁小宇宙就係人嘅身體啦。
1: 點解我最近諸事不順咁樣？
0: 係即係點解你唔舒服啊？
2: 阿施主，你今日烏雲蓋頂啊嘛？
0: 係就開始有呢啲人間禍福啊等等都出曬嚟。咁即係我唔係話針對原本嘅一啲傳統醫學嘅結構諗法啦。咁但係你諗下，我哋中醫都係基於五行理論噶嘛。即系我哋用五脏，
2: 总之凡系五嘅嘢，你就可以套五行噶啦。纯粹系巧合，因为人嘅器官唔止五个。
1: 咁你有五只手指啊嘛？你见到有五只手指，你个内脏你见唔到，你见到诶、哎，我有五只手指，五行系咪先？
0: 咁但系嗰个理论体系其实就系当时你问我，可能即系嗰个医学理论咧，佢唔系完全唔科学嘅，因为佢做咗临床实验啦。只不过系因为经历咗战国时代咧，佢需要即系坦白讲，就系因为阴阳五行呢啲咁嘅东西，或者阴阳家当时实在太流行。如果唔用呢个方法嚟解释你生活嘅方方面面，你真系搵唔到工嘅。即系大家理解到我嘅意思啦，因为佢可能早期中国传统嘅医学未必咁依赖于五行学说嘅，但系慢慢发展而成嘅、哦。我觉得呢套嘢系，当然我唔系一个中医学嘅专家啦，咁即系如果有啲中医学嘅专家可以指教我。
1: 中医学有好多学派，
0: 系冇错，
1: 同埋起码我身边周围咁多中医咧，我真未见过有一个人可以话，诶、欸，你讲呢啲嘢唔 make sense， 因为佢都会唔排除有另外一个学派系咁样讲噶嘛。
0: 冇错冇错，所以我觉得五行自从佢诞生咗之后啦，即系从呢个所谓叫阴阳。加溝埋咧，就變成咗我哋中國可以話理解世界嘅一種主軸咯。咁你即使去到儒家後來講元氣嚟理解所謂世界嘅一啲核心啦。咁我講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咧聽首歌翻嚟繼續啊。咁我揀嘅第一首歌咧就係、是，喂，其實我哋成日好似講到金屬先係元素啊嘛。其實氧氣都係啊，氧都係。咁所以我揀嘅第一首咧就係、是、范曉軒嘅氧氣。咁我哋聽完翻嚟繼續傾元素。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咁既然苏轼讲开朱元璋啦，咁我进入
2: 出场啦，终于、
1: 啊、出场啦。
3: 阿朱生系咪？
1: 咁即系嗱，我觉得苏轼讲得好啱嘅，即系其实喺即系二三百年前啦，咁其实呢啲咁嘅化学元素都出晒嚟噶啦，唔止啦，
2: 唔系开始
1: 啦，
2: 开始出嚟，但系出晒嚟系要去到差唔多二千。

0: 大戰
1: 係咯，咁但係都有幾廿種噶啦嘛，最初。咁、其實你話傳入中國嘅第一本將呢啲所謂叫化學元素嘅序列咧，咁係邊一個咧？咁其實係傅蘭雅。嗱，我哋講雜誌嗰期咧，講過一本書叫《格致會篇》嘅。咁傅蘭雅呢個傳教士係相當之重要嘅，佢係一個英國傳教士。咁佢去過邊度咧？嗱，佢同我哋香港都好有關係嘅。佢係曾經喺聖保羅書院度教過書。
2: 哦，係咩？
1: 係啊，1860几年。在聖保羅書院教英文的，他是。咁所以他是跟我們香港有淵源的。咁之後呢，他就去了北京，即是同文館啦，咁就即是做一些所謂
0: 翻譯啦。
1: 係啦，咁就又去江南織造局，最後呢，他就去到上海度搞呢個格致書院的。咁他當時呢，就即是引入很多西方的書啦，咁其中一本呢，就是化學元鑑。咁呢本書呢，其實就是即是西方的一些基本的化學教科書來的。咁老實講，你當時中國嘅知識分子就係需要呢啲教科書啦。坦白講句，嗱，佢自己嘅漢語當然係 OK 啦，識聽識講啦。咁但係你要叫佢用中文寫嘢咧，就真係寫唔到嘅。咁所以當時嘅傳教士咧，一般會同一個漢人嘅知識分子合作嘅，就係佢用口講，咁嗰個漢人知識分子就用文言文幫佢譯翻出嚟。係，咁嗰個就係徐秀。咁當時就係傅蘭雅同徐秀咧就譯咗呢本書啦。咁。嗰本書咧，大家有興趣，你上網揾到嘅，都係啲公開版權啦，咁佢都幾齊全嘅，咁你可以揾到嚟睇。咁第一件事咧，元素嘅翻譯咧唔係元素嘅，最初係譯做原質嘅，
0: 質地個質，
1: 係啦，質地個質，即係唔係叫元素嘅化合作用咧，佢真係譯做化合嘅例型。如果係兩個元素結合而成為嗰啲，我哋而家會叫咩啊？化合物
0: 係咯，
1: 係啦，我哋叫化合物啦，係咪？咁但係佢當時唔係叫化合物嘅。佢叫做雜質嘅，
2: 又
1: 唔係
2: 雜質，
1: 好負面。
0: 有兩種嘅，多過一種元素溝埋嘅嘢咧。如果唔係純 metallic 嘅，即係唔係純金屬嘅，就係化合物啦。但如果係金屬嘅話，就叫合金嘅。係
1: 啦，合金啦，即係嗰啲咧。佢總之係
2: 合金高級好多，
0: 超合金先高級。
2: 合金聽上去都好過雜質啊，係咪？
1: 但係當時係冇呢個 marketing 嘅需要，你明唔明？佢只係需要傳播知識，所以佢叫雜質咧，又好似冇乜問題。但我哋而家諗雜質係啲好 low class 好廢嘅
0: 個詞語演化啫，唔關事。
1: 係啦，咁但係當時佢就面對一個好大問題，就係蘇適所講嗰啲啊。喂，你個化學元素表裏邊啲英文都好難下噶嘛，有好多音節噶嘛。咁佢當時諗爆頭，佢直情咧，你打開嗰本書嘅第一章咧。佢其中有一節咧，就係講佢譯名嘅
0: 原則
1: 係原則嘅。佢就話佢將所有嘅元素只能夠譯做一個中文單字。佢希望啲中國知識分子容易學啊。
2: 嗯，
1: 係啦，即係佢唔想喂，
0: 你想用三四個字去譯，
1: 咪咯？你用音譯啊，即係頭好大埋，惡舌盡咁樣，你要三個音節，你背都背死你啊！咁所以佢就話一定要用一個字。咁所以咧，佢就盡量咧，佢就揾一啲如果原本中文有嗰啲啦。喂，幾得意 ？Oxygen 而家我哋譯做氧啦。
2: 嗯。
1: 咁佢最初咧，唔系而家我哋空氣嗰個氧字嗰個寫法，唔係嘅，佢係譯做氧氣，即係
2: 養人嘅氧，
1: 係養育嗰個氧，
0: 因為你、你要吸氧氣先。
2: 我覺得嗰個幾好喎、
1: 好準確。
2: 係啊，
1: 佢做養育嗰個氧嘅，其實咁好得意嘅。咁但係咧，其實主要嗰啲咧，佢唔係喺嗰啲氣體上面有困難嘅，
0: 係金屬有困難。
1: 係啦，佢就話嗱，你傳統嗰啲咩金銀銅鐵石有啲唔緊要啦，咁冇嗰啲點算？
2: 嗯，
1: 佢就话你夹硬做一个字出嚟，好似又唔系几好。
0: 但系已经有人帮佢。
1: 冇错啦，
2: 点解咧？点解会咁嘅咧？
1: 我哋交俾
0: 又同五行，又同五行有关嘅。
2: 交俾苏轼，
1: 交俾苏轼，
0: 唔系，因为朱元璋唔知边条筋黐埋咗一齐啦，跟住咧就发明咗咧五行命名法，就佢哋嘅仔嗰代开始咧就需要木字部啊，所以朱元璋所有嘅仔，大仔系朱标啦，后来做皇帝嗰个叫朱棣啦，全部都系木字部嘅。
2: 好多人改名都用五行嚟噶，
0: 佢用五行。相生的方式呢就要啲子孙去排。即係总之呢就係你透过个名係有个咩部首我就大概知道你係我嘅长辈或者係你我后辈争几代咁样嘅。但係即係佢八字先孙啦希望第时啲子孙呢见到面呢唔使排族谱都知道大概大家係第几代咁样。所以呢佢就要求啲仔女呢用五行去排呢、這个。
2: 即係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
1: 佢係
0: 木字开始。
1: 五行相生木生火咁样。
0: 火生土。
2: 咁、样。
0: 咁样一路排落去嘅。
1: 但苏轼讲得啱嘅。佢第一个问题呢就係佢希望个皇族嘅所谓先后辈呢唔好乱。咁嗱，我哋大家睇下明代皇帝嘅谱系啦。嗱，你见到朱元璋佢第一个啦，佢都威极叫元璋，佢有个元字嘅，元素个元，咁佢系第一个啦，系咪？
2: 系。
1: 咁因为佢个仔咧，其实叫朱标啊，早死啊，太子。系。咁啊，传俾个孙咯，佢叫允文啊嘛。
0: 文火字边嘅。
1: 系啦，所以系木生火。 咁但係你知俾人叛亂咗噶嘛？
0: 咁就翻翻去木啦，變咗阿弟。
1: 朱棣啦，木字邊個弟咁樣嘅？然之後朱棣個仔咧就叫朱高炽噶嘛？
0: 炽
1: 係啦，就即係木生火啦。
0: 跟住朱瞻基
1: 係啦，基就有個土字邊嘅基礎個基。咁你咪唔會亂咯？你大概會知道咯。我覺得佢有佢嘅先見之明嘅。咁但係你後來咧，佢仲有一個好大問題嘅，點解咧？嗱，咁你個木字邊，咁你究竟要做一個咩字出嚟咧？當時點解明道會做咁多怪字咧？其實阿朱元璋下咗個祖訓嘅，就係你每一房人咧，你都要寫首五言詩嘅，
0: 有二十個字嘅，
1: 二十個字。個首詩點樣寫唔知啦，咁你自己寫啦。咁你寫完之後咧，
0: 朱棣嗰一輩都係用咗十一個啫，皇帝用咗十個，
1: 係啦，冇錯。咁你就要用嗰個字咧，就嚟搭一個部首嘅，咁你就會衍生咗好多怪字咯，係咪先？
0: 你必須要有怪字，因為同一輩嘅人咧，譬如朱棣都好，朱棣仔女少啊，嗰啲咧藩王咧，即係好多藩王都係百子先孫噶嘛，咁所以有好多同一輩嘅人咧，佢哋又要唔同名喎，因為佢哋
2: 咁你唔會想五個仔都同一個字，
0: 五個冇問題啊，去到第六七代之後先大問題啊，即係第六七代可能有幾百幾千個人噶嘛，所以好多皇族咧係到死都未必有一個真正嘅名嘅，因為排唔到啊，俾唔到字你。
1: 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奇，頭先阿蘇適講一樣嘢就係話，有啲皇帝佢真係生唔到仔噶嘛，咁但係佢啲藩王咧又真係好鬼多仔生噶嘛，係咪一攞到個權力係會令到生育能力下降嘅咧？即係會唔會有咁危機？係
0: 朱棣特別少仔女，
1: 係咯？點解嘅咧咁樣？
2: 咁所以就搞唔掂啦，唔夠字，咁點算咧？
1: 所以佢就不斷做一啲怪字出嚟咯。
0: 金字邊唐砌啦，砌個字落咪有音咯。
1: 嗱，你去到嗰個金字，即係嗱，五行裏邊有金噶嘛，屬金嗰一代人咧，咁佢要砌好多怪字出嚟啊！读书嘅时候觉得梗系好痛苦啦，你无端白事要背呢啲。
0: 但其实避位又好嘅，因为嗰个字永远冇人用。
1: 系啦，即系你知，即系中国古代仲要有皇帝避位嘅问题啦，嗰啲字又唔会同民间有相冲。
0: 因为佢避位就唔避嗰个字背嘅，即系避最后嗰个字，所以都算系好。
1: 当年阿徐寿佢哋走去翻译嘅时候咧，即系阿傅兰啊，即系 John Fryer 走去译呢本书咧，佢发觉其实咦，咁系攞翻嗰啲
0: 全章嘅族谱，
2: 咁开心。
1: 系啊，所以佢呢种活化都系一种，我觉得系叫废物利用嚟嘅，即系佢本身只能够存在于历史，咁但系佢突然之间就变咗做化学教科书里边咧嗰种
2: 废物利用几好啊，
1: 废物利用嚟嘅，所以我觉得几得意啊，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但系当然即系今日讲元素咧，我觉得其中一个我哋嘅核心咧，就是、因为我其实成日睇电视，即系正如海林所讲咧，我都会有好多疑问嘅，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嗰啲嘢同元素冇关嘅，即系突然之间第一个反应就是，诶，点解无啦啦话喂冇咗呢种东西，就突然之间就原来做唔到另外一样嘢嘅？咁所以我聽完阿蘇適講完之後，其實有好多嘢咧，我以前都係唔知點解嘅，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化肥嗰件事咁樣咧，我完全理解
2: 同石有關係。
1: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學點化學真係有啲用嘅，雖然我而家老咗，即係好難由零開始學，咁但係我覺得都係要學翻啲嘅。
0: 係啦，咁同埋其實化學即係作為三大基礎科學分支啊，物理、化學、生物，對我哋日常生活影響好大嘅。有少少嘅化學知識咧，除咗可以幫你嘅廚房做清潔之外咧，其實對點樣理解身邊嘅一啲事物咧都有幫助。
2: 咁啊，洗衫洗即嘅話，你係要記得好多個 formula。
0: 咪就係哥士的同埋蘇打蘇打水加，
1: 咪有複雜㗎，
2: 有好多種嘅，
1: 真係啊，
0: 個 get 嚟嘅簡化咗。
2: 你洗衫你要有好多種各種各樣嘅嘢，你洗唔同嘅即啊，
1: 又話唔同物料又洗唔同即。
2: 到你化妝嗰陣，依、這個先至係科技與狠活啊，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化學係必須嘅，必需品嚟嘅。
1: 咁今日都講得差唔多啦，即係大家都好開心啦，係咪？咁我揀嘅最後一首歌咧，其實係蔡健雅嘅《生鏽遊樂場》。咁生鏽應該都係化學反應啦，話
0: 氧化反應
1: 係咯。咁所以最唔想嘅係咩？就係氧化啦，係啦。
2: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1: 拜拜。
2: Bye.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6年前嘅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指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判处喺医生名册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指嘅证供不可信，认为佢喺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指嘅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方面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且与区内更加多的央行加强协作。超强台风巴威逼近美国属地关岛等地，居民陆续前往庇护中心。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巴威将于当地星期一清晨开始向西横过关岛一带，风速高达每小时260公里，相当于5级飓风，形容非常危险。风暴中心附近将会出现灾难性破坏，预计暴雨会引发严重洪水。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三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无露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利巴夫亦都有到场悼念，继续有大批民众到嚟瞻仰哈梅内伊和佢遇难家人的灵柩。不少人激动落泪，亦都有人挥舞伊朗国旗和举起反对美国的标语。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毛毡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亦都会陆续发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多次地区录得是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预料活跃的偏南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

0: 天气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埋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该区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寻日减弱为热带风暴，喺寻晚十一点，美沙克集结喺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系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的十一点。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北緯24.3度、東經10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係22公里，而入廣西內陸並且逐漸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5: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4: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6: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6: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5: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4: 而家有得下载啦！
7: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齐细听古道同地名嘅关系。
8: 香港古道行乐增定版，作者郭志标。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近排喺社交網絡咧，我成日見到咧會有一 pair 嘅詞匯嘅，睇下你哋識唔識，同埋覺得自己係邊種啦、嗯，就係高級大人同埋初級大人。有冇听过呢？
2: 哇，乜大人都有分高级、初级噶？
1: 系咯，乜大人咧？嗰个年龄层系可以好广嘅，由十八至到
0: 一百岁，
1: 系啦，一百岁即系无上限噶嘛。咁但系咪论年龄嚟去定嗰个级数嘅咧？又
0: Amos， 你估下系点样分嘅？
2: 哇，我估啊！
0: 嗱，唔好讲心理学嘢住啊。
2: OK， 唔讲心理学，我估啦。
1: 阿张全义先，
2: 即系应该系同。生活技能自理有关嘅，
0: 系啦，冇错，非常正确。咁点解会出现呢？一般喺社交平台咧，通常嗰啲贴文就会咁啦。我咧系一个初级大人，我啱啱咧就搬出嚟住，请教下各位高级大人，究竟啱啱搬出嚟住嘅一个单身男子啦，究竟要储几多卷厕纸先至够嘅咧？嗰啲类似啦吓。
1: 咁我 get 到啦，我 get 到啦 ，get 到啦。
2: 喂 ，OK 喎，呢个问题
1: 系啊，好生活化，
0: 我作噶咋嗱，
2: 好 practical
0: 类似嗰啲咯。
1: 系啊，喂，但系咧，我奇怪，我冇呢一啲嘅初级大人同高级大人，点解？
2: 系咯，我冇。
1: 我年龄层派唔到去我度咧，或者我哋有时你睇开嗰啲嘢咧，你睇啱嗰啲咩，佢就不断派俾你噶嘛。咁呢个系咪唔关我系呢一个初级与高级？大人嗰、那个范畴咧，又你又冇啊？
0: 你又冇啊？
2: 冇啊冇啊！佢呢排系咁同我讲床褥咯。
0: 但系咧，好多时咧，呢啲初级大人同埋高级大人嘅讨论咧，可以涵盖衣食住行嘅。睇下你哋即系而家认识咗呢个词汇啦，点样睇呢一样嘢？譬如讲买衫先啦、
1: 嗯。
0: 初级大人咧就会话：诶、欸，我咧就通常都系买 fast fashion 啊，或者追个潮流。但系我而家咧要准备过去呢个高级大人啊，只要买啲咧质地好、襟用、

0: 寡式一啲嘅，
1: 我諗起
0: 甚至係 all money 咁樣。
1: 我諗起某牌子，
0: 係咩？
1: 死啦！我都係買開嗰個 U 字頭嗰啲咧，即係比較休閒啲嗰只嘅服裝啊。Amos 喺度撈緊啊，
2: 冇冇，即
1: 係
2: 我心諗啊，我由始到終都係嗰啲唔係好識得咩係 fashion 嘅人。
0: 咁啊，一開始已經係高級大人啦，你
1: 因為佢次次都係著住呢件黑色西裝咯，係。
2: 唔係呢件第二件嚟
1: 嘅，第二件嚟㗎，你真係老夫子嚟㗎喎！個衣櫃裡面一堆都係相同嘅衫，
0: 根本就係分唔到究竟你有邊一件，係咪好似 Steve Jobs 嗰啲咁啊？即係個櫃咧
1: 有五十件嗰啲黑色衫嗰啲啊？
2: 就咁嘅，呢個就同心理學家多啲關係嘅，即係我哋通常咧有時就覺得我哋唔應該個 look 咧太多嘅轉變，有太多嘅 variation，
1: 即係保持你個專業嘅形象。
2: 咁呢個就同即係弗洛伊德心理學多啲關係嘅，令到你個patient 啦，你嘅 client 咧就冇咁多唔同種類嘅投射，因著你嘅外觀嘅轉變，咁所以基本上咧，你 keep 住個 look 有 keep 住嗰個差唔多嘅 look 嘅好處。
1: 所以你係由開始到現在應該都係高級大人啦，似乎係。如果聽阿拔斯哥嘅定義嘅話，
0: 除咗喺 fashion 上面咧，金錢方面咧，點樣處理啲錢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咁初級大人揾得少啊嘛，我使咗先啦咁，咁但係如果一個人咧話我要過到去高級大人啊，通常咧就幾樣嘢要做嘅，第一我要買保險，第二我要請教下各位投資嘅，我應該買邊只股票或者基金，喺你哋嘅人生入邊有冇邊一刻係關於錢嘅 moment， 你就會覺得啊，其實一個人就係由初級大人開始成長到去成熟一啲嘅高級大人啦。
1: 應該咧，我喺初級大人嘅年代，我估係廿零歲，定話我十零歲啊，應該讀緊中學嗰陣時，都係一個幾追求名牌嘅，唔知點解嘅。
0: 你喎、
1: 啊，係啊，
2: 好難想象。
1: 而家睇唔到，我而家就係著嗰啲休閒服嗰啲咯。好，而家正正我就著。
2: 即係而家就係高級大人。
1: 我而家高級咗啦嚇。回想當年我係初級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嘅，你翻中學，你見到個個同學都著緊嗰對黑鞋咧，即係嗰個
0: 我個 doctor 嗰、那個，
2: 那個、
1: 某 doctor 嗰只，喂，真係個個同學都著嘅時候，咁咪同阿媽講話，喂，啲同學都著喎，咁冇理由我唔著埋一份噶嘛，好舒適嘅喎。咁我阿媽就話：，哇，好貴嘅喎！即嗰陣時都
2: 嗰陣時貴㗎，
1: 而家都貴嘅。咁嗰陣時係更貴啦。咁但係我話唔得喎，人哋有我冇樣衰喎。結果阿媽都係買咗俾我嘅，係。咁我嗰陣時就冇乜嗰個價錢嘅概念咯。但係去到嗰個轉捩點咧，啊，反而係自己出去揾錢。你知道嗰個錢咧，
2: 息肉痛啊！
1: 係啊，血汗錢嚟嘅。同埋咧，我好記得我嗰陣時有一個同事講一句好好嘅説話，尤其是我哋去咗做電視台嘅時候，我做電台都未有嗰個概念。去到電視台嘅時候咧，嗰、那個嘅男同事咧，其實大家都識嘅嗰位嘅男同事。都可以開名嘅，
0: 我估下潘偉林啊，
1: 哎係啊，你係啊，我想
2: 講
1: 黃
2: 小
1: 愛婆肉，我唔知佢記唔記得佢同我講過呢一番説話。咁佢本來佢人都好平實啦，見到佢樸素啦，打扮完全唔花巧嘅。佢話嗱，阿 Kina， 我哋做電視台嘅，其實大家都會認得到我哋嘅樣。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就係自己嘅 logo。我哋唔需要用其他嘅 logo 或者名牌嚟到去加一啲嘅价值喺我哋身上，跟住嗰下我突然间，哇！我觉得好有道理。自此之后咧，我真系绝少去买名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系一个 logo， 我唔会话自己嘅名牌，我起码系一个标志咯，会系咁，所以就我估嗰个转折点，多谢潘慧琳将我带到去一个嘅高级大人啊，
2: 袋钱入你袋，
1: 系啊，
2: 得啦。唔使去揾其他 label 去黐喺自己度，
1: 佢都系帮我悭翻好多好多钱，
2: 真系好多。
0: 但系呢个阶段系你已经以我哋所知用过一笔高额去减肥，系咪嗰个阶段嚟？
2: 系系
1: 啊，就系、是、嗰个阶段之前啊。即系如果早啲识阿潘慧琳嘅话咧，我就唔会用嗰个高额嘅代价去减肥嘅。即系话说，我应该系嗰阵时。是啱大學畢業的，因為那個減肥的契機是什麼呢？那時候電視廣告不斷去播那些纖體啊那些，你覺得很吸引啦、啊。而我又覺得我自己呢上半身 OK 的，但我是屬於下半身肥腫的人來的。然後有一天呢，我的前男友呢叫我就去那間某的纖體公司幫他拿一些減肥單張，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不拿。 佢推我去攞，因為佢本身都肥肥地嘅。咁然後咧，我咁好啦。

0: 就去攞咯。哎呀，咁啊中招啦！入到去嘅時候咧，即係嗰個銷售嘅手法啊，佢哋好厲害啦。咁講完一大輪之後咧，就都唔會問你買唔買，就係問你你俾卡定俾現金。結果咧，我係前前後後真係用咗六位數字
1: 嚇
0: 去簽睇啊，係。
2: 咁即係代表住原來你好有錢㗎、啊。
0: 哎呀，其實又唔係咁樣嘅概念嘅。我咧，我由細到大係一個好孤寒、好孤寒嘅人嚟嘅。你去到而家問我咧，我都係孤寒嘅。咁所以我係有一個好堅實嘅一個儲蓄嘅基礎嘅，或者有一個好中意儲錢嘅一個習慣。咁所以咧，由細到大我真係唔會點使錢，而係儲錢。咁但係我儲儲埋埋嘅錢咧，我就一夜就可以咗俾簽睇。但係到我去到做高級大人嘅時候，我唔會用咁多嘅金錢嚟到去簽睇咯，我會用運動同埋均衡飲食嚟到減肥
1: 啦。嗱，將過渡到高級大人咧，係一啲智慧啦，不論對金錢啊，定係自己俾自己嘅 label 啊，即係唔使再靠買名牌啊嘛。類似嘅嘢咧，其實咧喺一個分別點樣為之低級定高級大人咧，網上就會話啦，啊，以前低級大人咧會唱 K 唱通宵，或者星期五六日咧會 party 狂歡。但係假如咧過渡到高級大人咧，星期五六日咧最理想嘅放假咧，就係攤曬喺張牀啊，睇電視啊，睇手機啊，陪隻貓啊，煮個簡單嘅面啊，遠離人群啊，就已經係最高級嘅享受啦。Amos， 你覺得係唔係咧？
3: 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個過度嘅簡化嚟嘅。
0: 因為我想像唔到 Amos 佢喺初級大人嘅時候去通宵唱 K 、
3: 有嘅，讀大學嘅時候有嘅。
0: 哇！
3: 講緊可能係一年兩次。真係
0: 春秋二祭咁樣
3: 考完考試
0: 哦，
3: 咁咧就會同班同學咧就真係會出去食飯唱 K 嘅。咁但係真係點解春秋二祭咁咧？係因為咧好辛苦好攰噶。我係嗰啲咧你想象唔到嘅。我讀大學咧仍然要瞓九個鐘嘅。
1: 哇！你又有九個鐘。
3: 我讀中學嘅時候我要瞓十個鐘嘅。
0: 哇！
3: 如果唔係咧，我嗰陣時係會發脾氣噶。咁所以為我嚟講，瞓覺係人生最重要嘅其中一樣嘢。咁所以你要我通宵咧，其實係一件為我嚟講好痛苦嘅事嚟嘅。只不過咧，我嗰陣時咧就去說服自己。咁我父母又好嘢，佢話：阿仔，咁讀大學都要經歷下同啲同學仔去通頂唱下 K 去玩下，
0: 好開明喎！你父母
1: 都要低級下嘅，
3: 即係佢話你讀完大學冇噶啦，冇機會噶啦，係就快啲去玩
0: 哦，
3: 咁咪穩陣咯。咁但係就其實你問我，我就唔係嗰人在嘅。相反，反而我覺得其實你係咪真係做呢啲嘢咧，係同你個性格究竟係外向、內向等等有關多啲。
4: 方建議。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0: 细个嗰阵，无聊口痕嘅亲戚问过我：如果你有得拣嘅话，你中意做家姐定话细妹呢？当时毫不犹豫想做大家姐，但系长大之后仲系想做翻个妹妹。最近旅居外地嘅家姐翻嚟香港短聚，令到我对妹妹嘅角色渴求更加强烈。家姐自细系一个性格刚烈嘅义气仔女，细个嗰阵我如果俾人虾，佢一定系会帮我出头嘅。由于家姐比我大六年，我读幼稚园嘅时候佢已经升小学，我小学嘅时候佢已经系一个中学生，佢处事成熟程度必定抛离我。无论喺屋企，甚至喺亲戚朋友圈中，佢永远系众人嘅 KOL， 我就永远排喺家姐之后。我细个时候唔识嘢，总会系羡慕家姐得到各方面嘅重视嘅。当时天真咁谂啦，如果我可以早六年出世，取代家姐变做大家姐，几威呢？直到二十几年前，家姐开始驿马声动，长期离开香港喺异地生活，嗰阵时我就谂啦。机会嚟啦，飞云！因为家姐唔喺屋企，我就系大家姐啦！镁光灯终于落喺我嘅身上啦吓！不过人就系咁嘅，冇嘅时候好渴望拥有，有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并唔系想象中咁美好嘅。 家 姐移居咗之后，两老自然依靠我就更加多啦。屋企唔少鸡毛蒜皮嘅事都要我去处理，好似家庭聚会地点啊、家庭旅行地点啊、预订酒店机票等等啊。我发现顶上做大家 姐之后，原来我唔系好享受嘅，有时好想匿到镁光灯之外嘅暗角度喘息，但系碍于家庭责任嘅问题。提自己要顶硬上啦！最近家姐翻翻嚟香港啦，虽然只有短短嘅一个礼拜，但我好开心变翻做个妹妹啊！或者我过去二十年做替更大家姐真系有啲攰啦，好享受嗰种有人庇荫嘅感觉。而家姐就系家姐，本能就系大家姐。翻到香港之后唔使磨合嘅，一埋位就为我哋出头，为我哋作主。一个礼拜嘅相聚好快就过啦，家姐要走啦。我想做家姐细妹是冇得揀嘅，但可以选择扮演好每一个角色。我虽然偶然都有啲攰，但仲会继续努力做落去嘅，因为呢一个是一个家庭给予嘅责任啊嘛。

0: 方健儀、张全仪、袁子培。
1: 头先咧，我哋就讨论咗一啲初级大人同高级大人嘅分别啦，都系留于生活嘅层面，可能系着衫啊、点使钱啊、点样度过假日。但其实咧喺我哋嘅社会上面咧，我哋有一个法定嘅年纪噶嘛。
2: 系、哦，法定嘅年纪咪我哋18岁嗰阵时攞成人身份证咯。就變咗個大人嘅啦，
3: 香港就係、是，但係全世界唔係所有地方都18噶嘛。
2: 係啊，好似有唔同嘅一個嘅劃界噶嘛。
3: 啊，有啲20啊、21啊咁樣樣。咁而喺腦神經心理學嘅定義上邊咧，好多文獻係話緊俾我哋聽，我哋個腦部嘅真係負責自我控制嘅前腦額葉嘅嗰個部分，講緊係要到20到25歲咧，先至叫做結構上完全成熟嘅。咁即係話其實咧。你嗰個人係咪真係定性，真係識得諗嘢，有完全嘅自控能力？理論上喺即係腦部成長結構上邊嚟講咧，好可能要到25
1: 嘅。哦，呢、這個都超出咗我哋嘅平時一般嘅諗法喎，即係你會覺得哎呀幾歲仔你大個噶啦，你識諗噶啦，但其實。个脑都未识谂住噶，
3: 即系其实咧个脑都未生埋
1: 嘅。哦，有本书我特登揾嚟睇啦，叫《How to Be an Adult》。咁佢就话一个人点样先为之可以成为到个大人呢？佢话有3个嘅特质嘅，睇下你两位同唔同意啦。
2: 嗯，
1: 第一个，首先咧，佢系要识得无条件嘅自我接纳，即系你知自己系边个啦，你知自己系点啦，你承认自己嘅优点缺点，接受啦。第二就是、有一個咧成熟嘅愛人嘅能力，就唔係咧一劈嘢咁樣喺個情緒上面咧要依附住人哋，我咩都搞唔掂噶啦，你請教我啦咁樣。同埋第三咧就係、是、都係最難嘅，就係、是、一個清晰嘅心理邊界，即係咧你係一個 firm 得嚟，但係可以係温柔嘅人，就係、是、嗱，唔好咁過分啊嚇做嘢，大家。咁啊，唔好僭越大家嘅边界啊！咁咁佢话咧，经历呢啲过程咧，即系听落去咧，我觉得有少少难明嘅。咁但系咧，如果佢话经历晒啦，咁你就系真系一个完完全全嘅大人。但系咁样讲落去咧，我觉得其实咧，好似成个要成为大人嘅过程咧，根本就系可能到你60岁都仲喺度进化紧。
2: 阿 Amos 已经拧紧头，
1: 系点咧？呢个拧头系唔认同佢呢个分啦，
3: 好难啊！嗱，我唔会话唔认同佢呢一个嘅说法，但系呢一个嘅说法咧，你亦都尝试去拍埋落去实际操作上边咧，即系话紧俾我哋听，原来我哋身边有好多人到退休嗰日，唔好意思，其实咧佢个心理上都系好唔成熟嘅。
2: 都唔出奇喎、啊，其實，因為嗱，頭先阿拔斯講一樣嘢咧，係好自主嘅，但係其實一個人佢可唔可以進化到一個成年人？好睇佢周邊嘅環境嘅，我覺得係朋輩啊，你個家庭嘅成長啊，呢啲好重要。即係我用翻頭先我買某個 doctor 嘅牌子嗰對黑鞋咁先算啦。我如果冇我嘅同學著嗰對黑鞋，我係唔會買嘅。我都係受佢嘅影響，我覺得哇，佢著得好型咁先買啫嘛。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我自己就咁睇啊。好大部分係外在嚟到催化你，究竟會變成一個大人。
3: 而呢一個催化我認同嘅，然後你話，而正正其實嗰個催化咧，就係講緊要經歷過，跟住咧你識得去畫嗰條邊界。誒，你中意啫，唔代表我要買啊。咁所以好多時候講緊成熟咧，就唔係講緊咧個環境有冇引誘你，而係個環境有引誘緊你嘅情況底下，你有足夠嘅定力。去拒絕環境嘅引誘，咁所以變咗你就唔係話諗住斬腳趾避沙蟲，冇人引我咪唔會犯罪咯。咁其實個要求咧，所謂真係高級大人一個成熟嘅人咧，就係有人引誘你嘅情況底下，你都唔會去咁做。
1: 除咗係引誘之外咧。同埋嗰個知自己想點咧，而去實踐自己咧，好多人話第一步咧就係你細個嘅時候好多嘢，阿爸爸媽媽點樣教你，咁你達標聽話咁。而嗰個青春期咁撼動咧，就係嗰個人咧開始要脱離父母嘅掌控啦，去確立佢自己啦，等自己嘅咧嗰個精神啊，即係個心啊，同個爸爸媽媽分開少少。咁但係咧呢一個分開咧。 可以嚟得好激動嘅，因為咧你分開嘅時候，可能你阿爸媽唔認同你啦，但係你可能要去追夢，或者你有你自己諗法，而中間成個過程咧，你可能要承受住同屋企人有摩擦啦，跟住父母可能失望啦，你自己又可能會有內疚感，要咁樣一個咁樣咁大嘅震動咧。係脱離青春期之後咧，第一個踏入成人嘅里程碑咧，先喺嗰度開始。回想翻你哋自己有冇一個咁樣咁撼動嘅時刻，同阿爸阿媽意見唔一樣，但我都立定決心，我係要做呢個決定噶啦。
2: 等我諗下先。嗱，我同我爸我媽咧都經常都意見都不合嘅。但是好彩咧，我哋唔会用一个好激烈嘅方法去解决咯，甚至乎或者系我哋唔会系反晒台或者系闹交嘅形式去进行嗰个讨论。嗱，譬如我又举一个例子啊，我六年班嗰阵时，我已经立照做记者，咁同我两老讲，我两老咧系反对嘅，好有保留嘅。个原因佢觉得我做唔嚟。我是一個 I 人，即係嗰陣時冇 I 人的概念啦，但係我是一個很內向又不喜意講嘢的一個小朋友，又日曬雨淋，又人工低嗰啲，即係所有嘢咧都是潑冷水咁樣，唔好做啦咁樣。咁但係我咪去同佢解釋啊，呢一份工嗰個意義啊，啊嗰個使命感啊、熱情啊之類嘅嘢，啊咁佢哋又聽喎，又 OK 喎。咁所以去到幾十年之後咧，其實我都好感謝兩老，佢哋係會用一個比較溫和嘅方法去表達佢嘅反對，而最後佢係接納嘅。咁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幾順利將我變成一個嘅由低級大人去到高級大人，個父母嗰個嘅扶持都好重要啦。
1: 同一個故事咧喺我身上都有發生，但係另一個版本嚟嘅。
2: 嚇、啊！你係反台嗰只係？
1: 差唔多，但係唔係肢體反台咯。是個精神反對。咁話說我咧，因為我唔係讀新聞系噶嘛，大部分人咧讀完我呢個學科之後咧，我覺得我父母親都一個合理嘅期望咧，覺得你應該要去做律師，又或者你應該考入政府部門。但其實而家我都係做緊政府部門啦，去做一啲可能係啲官員嘅工作，佢會覺得係咁。但喺我大學最後一年咧，我就決定要投身傳媒行業啦。都冇去做律師啦，佢哋係通通都唔認同嘅。只不過無可奈何之餘咧，咁我都好少可唔聽我父母親話。我覺得我係一個好遲來嘅青春期，嗰陣時已經廿幾歲啦嘛，出嚟做嘢。但我覺得真係唔對路咧，呢啲咁重要嘅嘢唔可以搞彎咗噶嘛，你嘅事業嘅嘢。我仲記得我出咗嚟做嘢之後咧，我爸有一日抹廚房，咁我就講下翻工嗰啲嘢啦。嗰、那個語氣咧，我覺得係出奇地誇張嘅，佢唔知佢記唔記得佢有咁講過，佢話：，唉、哎，你做呢啲咁嘅工，呢啲咁嘅垃圾工，邊有出息噶？啲咁嘅垃圾工冇用噶，
2: 好重喎、
1: 啊！我唔知嗰一刻
3: 是不是，呢只唔係有骨咁簡單喎、啊。
1: 所以我諗緊，究竟嗰日因為佢要抹個廚房，個廚房好熱啊，所以佢要咁樣發泄式咁樣講啊，定係佢打從心底裡？是真的咁唔認同我去從事呢？

0: 个行业咧，嗰阵我已经做咗呢行，我谂两三年噶啦，
1: 已经系，
0: 咁我由嗰阵时开始，因为我实在太想证明俾佢哋睇，我系冇拣错啦。咁我做过唔同嘅部门嘅，咁一路咧，其实我已经攞过好多本地同埋国际嘅一啲传媒奖项，系我有心要真系要拎到嘅，因为我想话俾佢听，其实你知唔知道你个女儿做紧啲乜嘢噶？你知唔知道？其实呢啲奖项系唔系咁易得到噶咁样，但系佢哋咧其实系都唔明嘅。我觉得佢哋到边一下咧先至明咧，就系开始我要做少少同娱乐有关嘅嘢啦。
1: 哦，
0: 咁佢见到你咧就，哎呀，你可以同边个边个影相喎，又或者系我哋开始要发展电视嘅业务。啲人
2: 喺電視見到你個女兒啊，
0: 係啦，就係咁啦。
1: 我好明白你個感受，因為我兩老都係咁樣嗱。雖然佢哋咧心底裏即係話去支持我，但係我覺得佢嘅暗砍都麻麻地。直到我去到做電視台嘅時候，當隔離嘅陳太、李太、張太，哎呀，你個女兒啊報新聞啊，哇！佢哋就沾沾自喜啦。直到我去離開電視台嘅時候，佢哋就好失落啦。系啦，因为佢哋冇咗一个好似可以值得骄傲嘅一样嘢。咁跟住我话：，唉，唔好咁啦，你咁鬼现实嘅。
0: 哦，你咁啊，哇！我真系低级大人哦。跟住我全部系吞晒，然后内耗啊。
1: 哦，我冇啊，我都习惯
3: 食晒，
0: 食晒啊，食晒啊。
1: 系啊，我都习惯同佢两老摊开嚟讲噶。譬如我最近都同佢哋好交心咁讲过一样嘢，就系佢哋成日都会睇到我好忙碌啦。譬如 Amos， 你上到我都话：，哇，你好多嘢做，你会个压力都会爆煲啊咁样。咁我两老。當然佢會睇到啦，佢永遠都會有一句説話就話：，唉，唔好做咁多啦，咁辛苦咁樣。跟住我話：，喂，我唔做邊個養你？咁我最初我都係 hea 佢哋咁樣去回應翻佢哋，但係後屘我發覺咯，我咁樣 hea 佢哋咧，其實佢哋係接收唔到我嘅信息嘅，同埋我想俾佢知道就係、是。佢如果每一次都同我讲话，嘿，唔好做啦，咁辛苦，就等于系将我拒于千里。我唔会再同你讲我工作上嘅辛苦，因为你呢一句说话其实系一啲意思都冇。咁啊，最近有一次有一个好嘅时机，我哋喺架车度咁啊，去一个好长途嘅旅程，其实由香港揸车去港珠澳。

0: 只会令到我唔想再同你讲任何心底里嘅说话，就系、是、因为你根本都帮唔到我。
1: 搭错线咁咯。
0: 系啊，我话嗱，我教你啊，我因为我跟阿 Amos 咧就学好多心理嘅嘢。嗱，你点样令到我心理好过啲咧？你唔好叫我唔好做，你系话嗯，你辛苦啦，得闲翻屋企饮汤啊。哇，呢啲先会令到我温暖噶嘛。咁我摊开嚟讲之后，佢哋两个又好似收到我嘅信息、啊。咁自此之后又唔会再讲，唉，唔好做啦。咁然後就係多啲翻嚟飲湯。
1: 哇，好，
0: 哎呀 ，OK，
1: 有反應啊！
0: 佢哋個學習嘅能力都 OK 高嘅，咁所以我都有啲欣慰嘅都。
2: 所以 Kina 帶出一點咧，就係人點樣開始長大咧？除咗頭先我哋講話個自主能力高啲啦，延遲享樂啦，唔好淨係成日掛住嘥錢買嗰對 Doctor 嘅鞋啦，又或者係自己對自己做嘅決定負責任啦，堅定不移揀自己啱嘅嘢啦。仲有一個咧，就好似你咁樣啦，就學識點樣同父母溝通啊，
0: 係啊，
2: 同屋企人甚至係和解啊。嗱，中國人咧成日都話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但我覺得咧咁樣對大家都唔公平嘅，因為父母咧第一次做父母啦，咁冇學過噶嘛，你一定係有啲做得唔夠好嘅嘢，咁同啲仔女有摩擦嘅，其實會積累咗啲傷痕喺度。人大個嘅時候，其實就係咪要學識同翻個父母去？原諒佢哋啦，了解佢哋啦，有啲嘢慢慢咁樣講咧。
1: 因為我其實睇到你頭先講嘅嗰個説話，即係當然你字面嘅意思嗰個好扭曲嘅意思就梗係父母一定啱啦。咁但係其實你調翻轉頭嚟睇咧，你可以有唔同嘅層次嘅理解嘅，可能就係你要知道咧，天下間應該冇乜真係有幾多嘅父母咧，係特登明知整鬼你，佢都要整你嘅。咁呢一樣嘢確實少嘅。大部分的父母呢其實都在他們有意識的狀態底下呢他不會特登走去善你和整你的。所以他的不是呢其實可能你的理解很可能是他不是特登整你的。所以你都不要懷著一個即是很怨恨的心去覺得你的父母呢即是擺明善你。這個第一。但是第二的同時其實也都提醒我們呢我們都要接納我們的父母在他最好的意願的情況底下 with best intentions 可能都會做錯嘢，那你也要接納你的父母是會做錯，你是人，你的父母都是人，你會錯，他會錯，那大家都會錯的時候，那又需不需要懷著一個很怨恨的心態你去釘住他不放，而是我接納我的父母都會做錯，那你就由他咯，那之後跟住呢就是我用其他的方式我去演绎，我去同我个父母相处，就好似阿 Kina 咁啊。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4: 莫希少年穷，
5: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6: Always.
5: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6: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7: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4: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嘅心灵解码，我哋讲下点解有啲人四十几岁，心智仲仍然停留喺廿几岁。初级大人是纯粹生理上面的成熟，成熟的大人呢，懂得由我做了什么东西给人看，去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那几时我们会升级的呢？很可能第一个升级的时刻，就是当你发现父母都有他搞不定的东西。我记得我有些个案，他们由小到大整个人三十几四十岁的了，都是很依赖父母的。揀学校啦，读咩科啦，喺大学揀份咩工啦，拍拖结婚嘅对象都系问过阿爸阿妈。直到有一日佢发现阿爸病咗，喺呢一刻佢哋突然间发现，吓，原来呢一个世界冇人再可以罩住佢遮住佢㗎啦，佢要靠佢自己去面对啲风风雨雨，甚至乎佢调返转头要去照顾返佢自己嘅屋企人。喺呢一刻他突然间发现，他要由被照顾者变成照顾者。这个瞬间虽然没人想，不过往往是其中一个令人心智成熟最快的催化剂。就正如我有个病人说，在那一晚他帮他的爸爸签了住院医疗的同意书。他当然在个医院的走廊上面喊到飞起，但是很奇怪的是，喊完之后他突然间发觉，他第一次似个

成年人。第二嘅升级时刻就系你学识咗点样优雅咁样样令人哋失望。初级嘅大人好多时候佢内耗嘅源头，其中一个在于佢觉得佢需要去讨好人哋，因为佢好多嘢惊嘅，佢惊俾人排挤啦，惊俾人讨厌啦，惊喺个 group chat 里面冇人理佢啦，又惊俾人哋 tag 得太多，又惊。总言之，就好多嘢都惊。但系当慢慢，佢发现原来当夹硬逼自己去做一啲其实佢好唔 OK 嘅嘢嘅时候，佢就开始会发现系一个自我嘅背叛，喺个心入边会积埋好多嘅怨气，直到有一刻你发现你嘅内耗搞到自己好辛苦。但系成熟嘅成年人，佢就会知道咧，有时我令到人哋失望，都系成长必须嘅代价。当一个人开始宁愿去承受拒绝别人短暂嘅不安，都唔会再夹硬咁样俾自己委曲求全咧。喺呢个时候开始，佢哋就会去学识点样有礼貌咁讲唔得，好尊重人嘅同时，识得尊重自己条底线，可以开始慢慢冇咩罪疚感咁退出某一啲佢好唔鍾意嘅群组。第三个升级时刻就是你会接受咗原来自己其实是好普通嘅。好可能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哋都会相信自己是天选之子，被选中嘅小朋友，被选中嘅青少年同被选中嘅成年人，觉得我系都要干一番伟大嘅事业，觉得自己呢应该系好鬼特别嘅。但系往往慢慢当你成长，当你成熟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呢个世界有好多天才㗎，甚至系其实你自己都唔系才华横溢啫。慢慢接受咗呢一刻嘅感觉嘅时候，我嘅想象需要慢慢贴近返现实系点样样，甚至系贴近返自己嗰个能力嘅上限。对于自己能力嘅了解呢，有一个更加准确嘅判断，学识点做自己嘅父母，点样去帮自己稳定落嚟。所以希望各位听众听到呢度嘅时候，慢慢知道原来成熟嘅大人唔系讲紧我乜嘢嘢都搞得掂，而系我有能力去识得分辨边啲嘢我搞得掂，边啲嘢系咁噶啦。甚至乎去到呢一刻，你开始有智慧，识得去辨别两者之间。

0: 今一節咧，我又會想講多少少，即係講緊初級大人、高級大人。我開頭咧望住呢幾隻字咧，就真係完全解讀唔到嘅。不過我再諗下諗下咧，實際上其實咩叫做初級大人呢？我嘅定義會覺得係咩咧？佢個學係大人，
1: 係
0: 咁學係大人又相對容易嘅，因為你只要食飯、休息、正常成長咧，喺正常狀態底下，你個學係會自動成長嘅。但系咧，高級大人咧就真系講緊，其實咧係個餡係要變成大人。嗱，呢一樣嘢咧就比較唔係咁自動嘅。原來你係真係要內在嘅磨練、不停嘅學習、好多內在嘅訓練同成長底下咧，你先能夠 achieve 到所謂高級大人。所以我嗰個理解咧就係、初級大人咧就係基本上自動嘅，高級大人你要高級咧係你要跑嘅。你唔鍛鍊翻嚟咧，其實好可能冇嘅。
1: 嗰、那個餡咧，令到自己成為高級大人，除咗我哋頭先講嗰啲話，自主性強啲啊，自己為自己負責啊，同父母或者原生家庭和解啊，呢啲係高級大人可以有嘅餡啦。但我見到咧，如果一啲人係發展到可能年紀好大啦，但係仲係載住個低級大人嘅餡咧，都好窄細嘅，即係嗰啲係。一搞唔掂就嗰種發脾氣啊！嗰種發脾氣未必咧，因為大人嚟噶嘛，你唔會真係
2: 唔會抌地
1: 嘅，
2: 係碌地。
1: 但係嗰陣可能有一有少少唔中意咧，即刻咧就係啦，發向曬全部人，發放一個負能量啊，或者去操控人哋啊，或者去情感勒索啊，係咪？如果一個大

0: 人嘅學大栽住細路嘅心，一個唔成熟嘅表現係呢一啲款式嚟嘅，等我哋可以辨識到咧。
1: 呢個係其中一個款式咧，即係其實話緊俾你聽，就係呢一個人其實佢嗰個情緒嘅自控能力仍然停留可能一個十零歲嘅狀態。咁無論佢個學係幾多歲都好，咁其實佢都十零歲嘅啫。咁當然啦，即係如果身邊有佢咁好彩，有好接納佢嘅人，有好多人咧繼續兜得住佢嘅，咁呢個係佢幾生修行嚟嘅。咁、但係如果其實即係我嗰個說法就係、是，你冇公主嘅命，又要活到成個公主咁，又要有公主嘅脾氣，咁咧就真係。
2: 好难顶，
1: 祝你好运啦！
2: 啊，你都包装得几好，但系我直接讲真系好难顶。我或者谂紧咧呢一个嗱，譬如情绪失控嘅一啲表达啦，但系一个有高级大人嘅学，而个馅系一个初级大人，我谂紧我老公系唔系啊？因为佢嘅情绪又控制得好好，但系佢嘅思想有时又可以好小朋友。
0: 例如咧，
2: 例如就系佢嘅主动能力系好低嘅。忙到出晒煙嘅時候，佢都係會繼續叫我去煮飯啊！即係佢就喺度玩電話嘅時候，佢成個人攤咗去打側攤咗個梳化。hey, 煮飯咧、啊，嚇我唔得閒啊，打緊機啊！跟住我嘿又似你打咩機啊？你想捉住佢電話？即係我變咗阿媽，我成日都喺屋企嗰度，咁啊叫佢幫手嗰啲就唔會幫嗰啲咯。咁但係佢個情緒控制又很好好嘅喎，我就係諗緊係咪同佢嘅 EQ 高有關係？咁所以系除咗情绪嗰个管理之外，佢嗰个嘅行为表达类似系仲系好似佢小朋友咁，俾佢妈妈照顾紧嗰个阶段。而家角色转换咗，系啦，就而家我就变咗佢阿妈咁样。所以啲人成日都问：喂，点解唔生？我话我屋企已经有个大仔啊，我唔使再生多个。
1: 咁呢个系佢嘅幸运嚟噶，佢搵到你。
2: 咁会系我嘅不幸啊？咁样。
1: 我唔一定嘅，咁可能即系一路照顾又一路 enjoy 咧。
0: 但系咁样算唔算系个细路仔嘅馅啊？即系生活上依赖。
2: 系啊，会生活上依赖。
1: 咁系有嘅，咁所以亦都，但系有时我哋都会睇嘅就系、是，其实咁呢一个行为本质会唔会真系导致到佢生活上有好大嘅困难咧？定系
2: 冇？咁我帮佢处理咗好多问题。
1: 咪系咯，咁咪得咯。冇问题咯，所以问题解决咗咯，即系等于我谂紧我舅仔，好笑嘅，佢搬咗出嚟住两三年噶啦，咁讲紧几个月前咧，咁啊嚟屋企食饭，突然间咧就同我讲，哇，姐夫，原来垃圾咧唔可以一个礼拜抌一次噶，系真系会有乌蝇噶，
2: 咦？嗯，有料到喎、
1: 啊。系啊，咁即系其实代表咩咧？就系以前咧，佢照顾得太好，咁啊，即系啊，外母又凑得佢好好啦，咁所以变咗咧，就其实冇呢啲问题要自己处理嘅。直到真系要搬咗出嚟咯，自己一个人生活啦，你咪开始有好多嘢发现，原来系要咁嘅咯，原来要面对嘅。咁所以其实喺即系成长上边嚟讲，可以有个机会比较即系。仲係 young adult 嘅時候，你已經可以搬出嚟自己要 manage 你自己嘅生活咧。其實嗰個亦都係一個成長嘅歷程，令到你咧相對好快地咧，你嘅自理能力、你個自我照顧能力咧，一定要提升。阿媽講十次話俾你聽要抌垃圾咧係冇用嘅，你嘔過一次之後咧，你以後都會記得。
2: 講緊你個舅仔係已經搬咗出嚟兩三年咯，開心大發現咁，我突然間
1: 係啊，開心大發現咁啊！
2: 哦，我相信係一個個別嘅事件嚟嘅。
1: 我估佢真係嗰次就真係嘔耐咗，可能其實平時都唔係日日抌噶啦，好明顯。
2: 或者烏蠅冇 V 咁樣飛出嚟，
1: 嗰次真係嘔耐咗啦嚇！
0: 我發現做大人。好难做同埋好攰啊！我哋讲咗好多个特质啦，你首先要由生活自理度啦，啲垃圾唔好一个礼拜抌一次开始啦，跟住咧又唔好依赖人照顾啦，跟住啲钱要使得好啲啦，跟住要识画 boundary 啦，要识得同屋企人和解啦，要识得情感上我哋叫 self sufficient 啦，唔好一撇嘢咁搭喺人哋度啦，控制到自己嘅情绪啦。有人就话最后一里路啦。就是成为大人的最后一里路，就是你学识这个世界有些东西你是改变不到的。因为我们发现可能后生啊、年轻啊、初级大人呢，总是可能有些嬲啊、有些冲动啊，觉得这些东西

0: 定會得到，或者應該要係咁嘅。但係隨住年紀大咧，大家我都發現係嘅。但係越年紀大嘅人咧，越放得開啲啊，啲嘢好似睇得淡啲。啲人就係話咧，你最後咧學識成為大人嘅嘢咧，其實係學識英文叫 surrender。就係咧，臣服於生命中有一啲嘢，可能係人哋對你唔好，或者一啲苦難，你係無可避免，而你咧只能夠去接受，同埋用你嘅方式過好你嘅日子。通常呢啲咧，去到咩位咧，就可能係有好親嘅人過身啊，睇到一啲好大嘅災難啊，或者生命中受到啲好大嘅打擊，或者極度事業嘅低潮，通常咧。就會學識 surrender 呢一樣嘢啦，而呢樣嘢咧係令人咧急速成長嘅。
1: 我相信其實你講緊嘅咧係三部曲嚟嘅。其實真正嘅成年人，你真係能夠係成熟啦，你係有能力、有毅力去改變你能夠改變嘅，有能力去接納你改變唔到嘅。仲要有一个相当的智慧，懂得去分这两样东西哪样打哪样。而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很难呢？其实当我们如果肯慢慢去回味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学习。只不过呢，就是如果你怀住那个心，就是做成年人很辛苦呢，那你每一天其实呢你都是怀住一个很抗拒的心情。其实呢你就嘥咗好多好多嘅经历，好多好多嘅机会。但係如果你调返转头去睇，就係咩？你細个嘅时候你係赚咗嗰个无忧无虑嘅日子，嗰啲係你赚咗嘅。咁你而家去体会同去活返一个成年人应该要活嘅嘢呢，咁嗰个就唔係一个痛苦，而係嗰个一个必然。咁你接纳咗呢个係一个必然嘅时候呢，你就慢慢容易啲去成长。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二号至到四号72个钟头入边，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以及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量总量难以精准统计。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發聲明表示，七個 OPEC 加主要產油國決定八月日均增產原油188,000桶，並且重新維護市場穩定的承諾。到目前為止，主要產油國已經連續5个月宣布增產，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阿爾及利亞和亞曼的代表舉行網上會議，研判全球石油市場現況和前景。會後聲明表示，各參與國將會謹慎維護市場穩定，視市場情況靈活調整產量。應急管理部增派2个救災工作組，分別前赴廣西、遼寧協助指導地方當局做好救災救助工作。國家防總辦公室、應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組織多部門聯合會商，進一步研究部署重點地區防汛防颱風工作。會商指出，當前防汛防颱風工作面臨兩方面挑戰，第一是受美沙克影響，殘餘船渦環流北上華南、江南至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強降雨天氣持續，主要江河可能發生偏濠洪水、山洪和地質災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內涝災害風險高。第二是北方地區降雨吹多吹強，極端性突出，預計未來幾日內蒙古和東北、華北、黃淮等地仍將有分散性大到暴雨。美墨加世界杯16强淘汰赛之一是墨西哥与英格兰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比赛。赛前，英军主帅杜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已作好应对高原环境和墨西哥队主场气氛的准备。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谈及高海拔的影响。杜曹说自己有轻微头痛，睡眠欠佳，但球员在训练中适应得不错。他同时否认球员使用药物舒缓高原反应的传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

0: 响，本周中期该区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寻日减弱为热带风暴，喺寻晚十一点，美沙克集结喺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約18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已入廣西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初時風勢有時疾勁，展望隨後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8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8: 大家好，我是李康年。今届世界杯，我作为美斯的忠粉，当然支持阿根廷啦。希望美斯连续两届攞冠军，超越马拉多纳的成就，大家拭目以待。
9: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8: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你一定要说我们这一集是值100万啊
2: 是我哋三個都代近100万，
0: 冇錯。我哋今日非常之榮幸啦，請到大家喺睇電視嘅經歷，會一定會有睇到百萬富翁，就係佢啦。我哋請到陳啟泰阿 Ken，
3: 大家好
2: ，Hello，
3: 唔止100万噶啦，
2: 唔止啦，
3: 因為嗰25年，你就算每年三厘息疊上去都過千萬噶啦，你要計咩噶嘛？要計compound利息噶嘛？
0: 呢啲都係100万。
3: 我做銀行嘅，以前你冇呃我。
1: 係啊，係啊，係
2: 啊，係啊，係啊，我做銀行。
1: 我雖然同阿 Ken 而家有啲節目合作緊啦，但係我為咗訪問你都要深度做你嘅資料搜查嘅都。不過你成日都話啲資料有啲錯誤嘅喎，係
3: 好多都錯，即係話我中學又錯啦，話我擁有幾層樓又係錯啦。

0: 几层楼系咪？因为
1: 我而家层楼啦，就系住嗰层啦。坐咗好多年噶啦，坐廿几年噶啦，
0: 系嘛？
1: 当年《明报周刊》出第一次坐咗之后，啲人抄咗，明周又改翻，啲人就唔改，咪由佢坐。咁我每一次我都更正嘅，但系啲人都唔会改。
0: 系、希望即系有编辑权限嗰啲朋友，
1: 我相信唔会
0: 啦。唔系啊，有啲都会
1: 网络嘅嘢，基本上我都系信一成，我都觉得双目失明噶啦，而家。
0: 哦，
1: 一坐得好交关嘅。
0: 系咯，唔系因为有啲咧，直头话你嘅职业咧，隔篱写住啦，演员、歌手、主持人，加埋车站助理。
1: 我呢个冇错，呢个冇错啊。
0: 系啊，呢个你真系出。
1: 我真系翻去工噶嘛？唔系，我真系翻去工噶嘛？
0: 你翻咗两个钟头啊？
1: 个几钟系？系啊，我真系有翻工赚钱噶嘛？
0: 系，
1: 我真系有做月台助理噶嘛？
0: 系啊，你个时
1: 我揸住个牌唔好冲闸啊嗰啲，我真系翻去工噶。
2: 但系喺个月台上面啦，咁多。人来人往啊，好逼仄啊！呢啲位会唔会令到你觉得唔舒服有压力噶？
1: 你话长期咁做梗系唔得啦，但系即系短期个零钟头玩下，其实嗰人唔系好多人嘅，大围嚟嘅，咁好多人其实大部分都唔认得我噶，系、啊走上嚟问嘢嗰啲都唔认。呢度点样去罗湖啊？我拍卡入去小个便出翻嚟，使唔使扣钱啊？即系问呢啲问题，咁我唔识、啊，我应该同事帮你啊咁
3: 有冇搞错啊？你做月台助理都唔识咁样，
4: 完全系错失晒良机，可以明明同你打卡噶、
1: 啊。有，其实有啲嘅，我谂有30%认得啦。咁啊，认得就诶，咁啊，好怀疑嘅眼神，咁啊，同佢系啊，我做紧嘢啊，咁啊，你好啊，咁啊，打个招呼。
0: 嗯，但我怀疑紧咧，嗱，你去做助理啦，其实系有一即系宣传一啲嘅工作啦，系、或者策略啦。但系咧，我估啊吓，因为阿 Ken 咧，即系俾人感觉系一个风度翩翩、靓仔、有型嘅一个小生咁样啦。
4: 仲要系有学识，
0: 有学识嗱，英文。
1: 唉、你哋个个都错晒吓。呢啲即系我其实好多嘅访问都讲过啦。其实我系一个演员啦，咁呢个系一个形象咯，其中一个角色咯。即系百万富翁嘅主持系一个角色。啲问题我识唔识？梗唔识啦。我系咪风度翩翩？梗唔系啦。我平时着短裤背心。我晒到黑古立，
0: 你今日唔系咁样喎，你
1: 因为做嘢嘛，因为做嘢啊嘛。咁我平时夏天六月份至到九月十月，我基本上唔会着 T 恤嘅 ，T 恤都唔着嘅，我系着背心嘅啫，短裤嘅啫。
2: 哎呀，你今日应该咁样着嚟啊嘛，
1: 做嘢嘛，做嘢嘛，
0: 因为我喺度谂紧咧，嗱，你俾我嘅形象就系头先我所讲嗰样嘢啦。咁你去倒翻带啦，即系去到你真系啱入行，甚至乎你未入行，你做 model 嗰阵时。如果要你去做一个月台助理，或者你系可能个外表未必有咁靓仔嘅时候，你嗰阵时啦，年少气盛嘅时候，你会唔会接纳到咧？又，
1: 我未必会选择月台助理咯。其实我考过阿 Sir 啦，考唔到。咁我考消防阿 Sir 考到嘅，不过嗰阵时屋企就话，咦，可能行头窄啲，你就嚟转工咧比较难啲，咁啊再考多啲咯，咁啊收尾入咗银行啊。咁啊维基银行嗰个资料都系错嘅。佢係摩根咩銀行？其實我係美國大通銀行做過嘅。Chase。
2: 咁喺銀行嗰段時間嘅工作係你覺得係好悶啊，定係覺得其實都幾正？我而家都睇住啲錢啊、銀碼、數字啊。
1: 係你就正啫，即係我就悶㗎，因為健康嘅問題啦。其實當年已經開始身體唔係唔好嘅，我係好眼瞓嘅。即系唔系话懒，唔系个人懒，系瞓到足啦，我又唔夜蒲啦，又冇不良习惯啦。咁但系哇，食完个晏咧，饭喺公心度咧，系顶唔顺，真系会瞓着。咁嗰阵时系痛苦嘅。其实我翻正常工咧，由二十几岁开始咧，我要顶住自己咧，唔瞌眼瞓啊，唔赖床啊嗰啲咧，都困难嘅。我做正常工唔正常工，我起身都辛苦嘅。当年都由廿几岁至到三十几岁都辛苦嘅。
0: 但系点解咧？你嗰阵时，你如果同阿爸阿妈讲，可能话你懒惰啫。咁或者你同
1: 其实我都以为自己系，即系我觉得以为自己都系，但系收尾发现原来唔系嘅。我身边啲人同我一模一样，即系可能都系一样年纪啦，甚至冇我咁健康添。我又做运动啊，又食得懒，系健康咁啊。咁硬系点解冇佢哋咁精神咧？去健身点解冇佢咁大只咧？做好多嘢点解冇呢个效果咧？我细细个喺加拿大读书，咁啊做好多好多健身嘅运动，点解都唔够人哋大只？嗰啲肌肉都生得唔劲嘅咧？咁我就追溯翻去，原来系15岁开始，嗰阵时啱去到加拿大就第一件事做错就饮咗好多牛奶啦，咁就开始嚟啦。
2: 就令到你一个人系
1: 个身体一路差啦。
2: 哦，
1: 系就好攰啦。
2: 咁系你系点样发现呢件事嘅？
1: 我其实呢几年开始先发现，咁就谂翻起，因为我呢几年病得好紧要啦，好多好多时间思考，咁啊做咗好多嘢，同埋我呢十几廿年都略略对呢啲嘢有少少研究下啦。 咁就發覺哇，原來好多嘢係做錯咗嘅。
5: 葉媽媽，你飲咖啡落唔落糖嘅？
6: 我唔落噶。
5: 點解啊？
6: 因為我要上職場心學堂。註冊組織心理學家李秋允。
7: 在专业的背后，你会不会觉得个心好攰啊？有没有试过放完假回到去想着要戴回个面具去应付工作，就已经觉得心很攰？你所经历的是体力和努力之外的隐形劳动成本，叫做情绪劳动 emotional labor。 组织心理学家提醒，长期的表层伪装会导致职业倦怠和自我疏离，是职场上重要压力来源之一。当你明明觉得好攰，但系要对客户微笑；当你明明好愤怒，但就要在会议中保持情绪稳定，你的大脑其实正在进行高强度的自我消耗，主动管理、压抑，甚至伪装自身的情绪，以呈现出恰当表达的行为。科学的解药并不是叫你不要专业，而是学习深层演绎。试下去理解对方行为背后的原因，将不可以不笑转化为同理心的共鸣。试下在放工之后的五分钟，彻底脱下你那层专业面具，给自己一个情绪缓冲期，承认你的累是为了明天能够更真实的出发，跳出专业微笑背后所造成的心理消耗。

0: 方健儀、张全仪、袁子培。
1: 我哋揾阿 Ken 上嚟倾偈咧，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我哋发现咧，佢比起其他喺演艺圈嘅人咧，系更加坦白嘅。头先佢已经呈现咗出嚟，就佢会好坦白咁样讲自己身体嘅唔舒服啦，身体唔舒服系身心都出现过一啲状况嘅。我哋先讲下你皮肤上嘅唔舒服先啦。
2: 有白食啫嘛，好简单嘅嘢，即系喺麻甩仔嚟讲咧，叫做麻甩佬嚟讲，就一啲都唔系大问题嘅。不过我就衰在咧，成日着背心，我又衰在咧，成日中意晒太阳，咁啊晒咗咧，啲白点咧就好现，咁就觉得麻麻地，有少少唔系咁 happy 咯。咁就睇个医生，医生话类固醇咯，类固醇唔好搞啦。咁就共存到而家咯，直至最近有一个药膏，咁睇下迟啲睇下会唔会去试下，睇得唔得咯。
3: 但系咧做演艺啦，或者系做演员嘅时候，你皮肤虽然我而家见到你手都有一点点白色啦。咁但系对于你，譬如拍戏，你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形象上面，甚至乎你话试过块面都有白色。
2: 我十年前出现过一点喺额头嗰度，就好惊，好惊。咩偏方都试啦，我试过姜粉啦，即系敷啦。我试过有新嘅洗头水啦，即系嗰啲去头皮啲洗头水啦。因为有 selenium， 佢哋话可以。咁啊，试过好多药膏啦，边度嘅药膏见到都试下啦，试咗好长时间都唔得。咁好彩收尾咧都唔得噶啦，放弃咗噶啦。额头嗰点咧冇咗，又冇翻嚟，咁样咯。
3: 咁你又做嗰啲咩？你就系敷过啲姜粉，所以佢冇咗。
2: 唔系，敷完完全冇影响，冇关系，完全唔得。
3: 突然间消失咗。
2: 突然间过咗好耐之后，冇咗咁。
1: 我觉得咧白食呢一种嘅皮肤嘅问题，令到人惊咧系。因为有人会话佢系不可逆转啊，咁尤其是从事演艺行业啦，仲喺个样喺个额头度嘅话，其实都会好惊系，喂，咁我以后点啊？同埋要同人解释啊，呢样嗰样化妆唔知遮唔遮到啊？如果要你谂翻起当时嗰个恐惧，嗰个状态，你会点样形容佢嘅咧？
2: 我谂几个礼拜好惊，但系收尾冇咁惊，就系因为嗰点咧，其实唔系好碍眼嘅，喺个发线同埋额头嗰个位嗰度，咁所以其实咧唔遮咧都唔系好觉。咁稍微搽一搽粉可以遮到，咁好彩收尾冇咗咯，自然冇咗，咁啊 touch wood 啦。
4: 听你讲咧，就系讲紧，而家就系话，我白食好少嘢啫嘛，嗰种轻松，嗰种淡，
2: 其实唔少嘢嘅，但系当你知道净系得类固醇可以医嗰阵时，你又唔想试类固醇，同埋嗰阵时医生话类固醇唔一定得噶，不过而家主流就系类固醇咯，咁啊唔好搞。

0: 啦，类固醇，咁咪算咯。即系佢又唔痕，佢又唔传染，又唔会太大嘅影响。即系男人只手有啲白石，对我嚟讲，心理冇乜大嘅伤害。会系如果晒得好黑嗰阵时咧，会避忌啲着短袖咯。
1: 嗯，都好豁达喎。其实你
0: 冇得唔豁达噶，你唔通成日打类固醇又食类固醇咩？即系冇得冇得拣噶嘛，
1: 或者搵啲粉遮住佢咯，可能系。
0: 我就冇嘅，有佢嘅，因为手啫嘛。即系男人有，哦有，咪有咯咁样。
1: 咁呢个皮肤上面嘅一个豁达啦，都见到你
0: 系
1: 可以。
0: 我唔觉得自己豁达噶，
1: 系啊，即系我就咁听你，
2: 我哋听好豁达先，
0: 我好都有啲嘢都好介意嘅，系。
2: 例如咧，例如有啲咩会好介意啊？
0: 肿咯，前几年病嗰阵时食好多精神科药物，好肿咯。即係成200多磅嗰陣時啦，其實自己好介意噶，不過冇得揀啫嘛，一定要食，你唔食就唔得咯。
1: 係啊，咁啊，不如就講下嗰段嘅時間咯。即係因為最近睇翻你一啲嘅訪問啊，或者報道，就知道你嗰陣時係應該疫情期間
0: 係。
1: 系啦，你就患过抑郁症，
0: 冇错。
1: 系咁嗰阵时有冇话有啲嘅突如其来嘅触发点令到你？
0: 触发点咧，其实就系几廿年噶啦，因为我屋企遗传嘅，妈咪有嘅。咁其实个触发点咧就系我一向都有失眠，我有20多年失眠嘅。我系2002年开始瞓得差嘅，咁就唔系完全瞓唔到嘅，不过瞓得好差，冇熟睡，难入睡，瞓得好短。咁维持咗都20多年噶啦，揾过无数嘅方法。冇一樣嘢得，咁就直至到2021、2022嗰陣時咧開始 covid 啦，咁就開始咧更加差咧，就係因為第一冇嘢做啦，香港冇嘢做啦，翻唔到內地啦，咁啊亦都開始驚出街嗰陣時，因為咧當年我記得咧，如果中咗 covid 咧，如果你上報嘅話咧，就要捉去隔離噶嘛，咁我已經瞓唔到啦，開始嗰陣時開始瞓得好差，基本上食安眠藥都瞓唔到，咁如果我係俾人隔離嘅話，我知道一定会黐线咯，因为你已经瞓唔到啦，佢仲困埋你一间房度，咁一定会黐线咯。就系嗰阵时开始嘅，咁就一路越嚟越差啦，一日比一日差啦，因为唔敢出街睇医生，因为惊中咗，一中咗就大件事，咁所以就拖咗7个月，即系知道有抑郁啦，有成6、7个月先至睇精神科，咁一睇咧就有转机啦。
3: 哇，咁嗰6、7个月其实系极度煎熬。你嗰6、7个月，你点过挨得到你嗰6、7个月噶？
0: 其实挨唔到噶，嗰阵时系精神上嘅一个崩溃啦，因为知道自己唔会再好噶啦，即系喺嗰个状态唔会进步噶啦，因为食1粒、2粒安眠药都瞓唔到。咁嗰阵时咧系差到咧系太太24小时，7日一个礼拜喺屋企陪我嘅，唔出街，系朝头早出一阵街买啲餸咁啦。咁但系冇啊，睇唔到个曙光，睇唔到会好。又唔敢睇醫生，又唔想做任何嘢，失曬興趣，又唔沖涼，乜都唔做，咁就終於拖咗7个月，我自己都崩潰啦，好多時候都又喊啦，又會冇曬所有嘅動力啦，朋友 call 我唔復 WhatsApp 啦，唔睇車片啦，我嘅人生就係睇車片嘅啫嘛，又唔做運動啦，咁都嚴重啦，咁就終於我自己頂唔順啦，就同自己講。死都要睇噶啦，即系中都要睇噶啦。咁啊，戴几个口罩，点到点坐的士去睇，睇完之后翻嚟。咁好彩，太太支持我，鼓励我，咁啊陪我睇。翻嚟一睇咗精神科医生咧，有一个几明显嘅好转。
2: 可以踏出屋企嗰一步，其实系一啲都唔容易噶。你个心应该系好大挣扎，甚至系有道力拉住你，未必俾你出门口咁样噶。
0: 系噶，因为惊中咗嘛。驚傳染到嘛，傳染到你又好驚俾人發現嘛，咁好彩嗰陣時就冇中過嘅，係收尾後來好翻曬先中，咁就冇呢個問題咯。
1: 但係咧，扯你出門口嗰度力應該要好大先得咯，
0: 好大噶啦，
1: 你好怕，
0: 因為你挨一半年7个月，我崩潰咗啦，太太都崩潰邊緣噶啦，因為你對住個傻佬咧對咁耐，你都死啦。咁好彩太太咧有一樣好大好大嘅能力支持佢，就係神。我就係因為咁樣信
1: 仰，
0: 係啦係啦。
3: 我有興趣知道嗰一日點解係嗰一日？
0: 其實唔係嗰一日嘅，之前已經諗噶啦。個醫生已經揾咗，因為有朋友介紹，已經知道喺邊度，已經睇埋的士錢我要幾多錢，乜都做曬噶啦。
3: 即係喺個腦度安排咗，行咗
0: 部署好耐噶啦。真係唔得啦，一啲都瞓唔到啊！兩粒安眠藥一啲都瞓唔到。咁每一朝起身，即係太太起身啦， 我喺床。

0: 邊咧望一望佢，佢望望我就係擰頭，琴晚又唔得啦，擰頭，我唔可以繼續落去噶啦，因為我死都算啦，你身邊嗰個都會死咯，佢唔可以繼續咁陪你癲噶啦嘛，咁一定要去咯，咁咪決定有一日去咯，就呢日去啦，咁就搭的士去咯。
1: 咁你經歷過呢一段？即系七个月之后，我再去睇医生嘅呢一个咁嘅经历。
0: 嗯，
1: 而家再谂翻，其实嗰七个月值唔值得嘅咧？
0: 值得，恩赐嚟噶，
1: 恩赐。
0: 成件事系一件极大嘅恩赐。我唔系因为呢七个月，我唔知道我老婆对我咁好，我知道，但系唔知咁好。
2: 戴翻头盔。
0: 唔系呢七个月，我唔可以医好我廿几年嘅失眠。唔系呢七个月，我唔会信主。
1: 所以而家睇翻嗰七个月。又似乎有多咗好多嘅恩典喺入边，
0: 绝对系啊，绝对系，因为冇咗呢七个月，人生其实即系我都算几好啊，有啲咁嘅经历，有啲人冇噶嘛，咁经历过呢啲嘢咧，其实个人会成长，会成熟啦，会更加感谢老婆啦，更加感谢神啦，更加感谢自己咁多年来嘅坚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3: 怀念钟景辉King Sir，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女无时莫强求》。
4: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的？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頭先阿 Ken 咧就話得到抑鬱症咧，其實係好大嘅恩賜啦。
1: 嗯，
0: 類似嘅講法咧，我聽過有啲抑鬱症好翻嘅復康人士咧，佢哋都有咁講。佢話因為喺嗰段好黑暗嘅時間咧，你係直視你自己好多嘅唔敢睇嘅嘢，可能係啲缺點啊，或者細個屋企嘅問題啊，有啲恐懼啊，你咁樣直面望佢咧，一次過處理曬，雖然真係好痛苦。
1: 嗯，
0: 阿 Ken 喺你嗰七個月嘅抑鬱症入邊，你睇到啲乜嘢係關於你自己嘅咧？
1: 睇到好多嘢，睇到自己嘅人生啦。我第一次睇精神科醫生嘅時候咧，佢分析我嘅性格，佢話點解你比較容易有呢個抑鬱呢？就係其實我對自己嘅要求頗高嘅，係一個好緊張嘅人，所以有啲嘢唔如意，或者嗰陣時冇嘢做啊，或者好多嘢唔係咁順境啊，個人就會 down。咁 down 咗咧就影響你嘅情緒，加埋你屋企又遺傳，咁所以呢樣嘢自己要慢慢去改善啦。完全改唔到噶啦，即係我性格係比較係對自己要求高啲啦，做嘢要求認真啲啦。呢樣嘢係我諗一世都唔會改，不過而家就識得調節，就係某個程度收一收啦，唔好去得咁行啦。咁呢個對自己都有益嘅，對身邊嘅人都係啦，無論對太太啦，對朋友啦，都盡量去諗翻多。

0: 哇！我幾期待我廁所可以瞌著
1: 㗎，因為失眠好耐，
0: 因為失眠好耐，
2: 唔係暈咗，
0: 唔係暈咗，暈咗。佢一食咗嗰啲精神科嘅藥物，即係啱嘅藥物咧，
1: 有效。
0: 第一晚去廁所嗰瞓著咗，要個老公抱佢入房啊！哇！咁啊正，不過你抱唔到我入房喎。不過唔使驚嘅，我唔會瞓，我唔會暈嘅，我會上床先食嘅。咁真係第一晚就瞓咗九個鐘，八個鐘九個鐘。
1: 哦，哇！好好喎呢個。其實咧，我就
0: 其實唔好㗎。
1: 即係你起碼瞓到咯，
0: 一陣嘅啫，
1: 瞓到一陣，
0: 極短嘅，
1: 係
0: 幾個月嘅嘢。
1: 我就啱啱喺度聽你講咧，其實就你嗰個嘅反應，即係譬如你去睇精神科啊，或者你嘅經歷咧，都唔係我哋平時去認識嗰啲，可能係抑鬱症患者，佢可能有啲恐懼啊，唔想睇啊啲。
0: 都唔係我平時認識嗰啲，因為我身邊有啲朋友咧，可能年輕啲咧，佢患抑鬱症嗰陣時三十幾歲，咁就食咗一兩年領藥，自己就好翻曬。我就係越食。其实是越差的，只不过有一个小阳春，那排看医生那几个月好了，睡到，但一路就差回来，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然后呢你说个副作用就令到你那个体
0: 肥了很多，
1: 增加了很多。
0: 最紧要是肿啦，肥啦。
1: 是那个反而是
0: 蠢啊，最紧要蠢啊。
1: 蠢埋。
0: 个人蠢了很多啦。
1: 是怎样啊你个
3: 慢了。
0: 我那时候直情啊跟老婆讲这个网上理财，我你记住啲密码，我现在入密码呢都手疼腳震，哇！我唔記得密碼嗰時大件事，冇曬啲錢，即係直情你記住我寫低咩咩要記住啊咁樣，即係去到咁嘅。
1: 係啊，我反而覺得呢一個係你比較最接受唔到嘅其中一個環節喎，係咪啊？因為你
0: 呢個好大件事，因為蠢啦，講唔到嘢啦，即係捋你啦，嗰陣時係經常發生啦，經常喊啦，呢啲係我完全接受唔到，因為我唔係一個咁嘅人，我本身性格我從來唔喊，我拍喺喊唔到嘅。咁女女就更加嚴重啦，因為我食呢行飯，如果女女大件事咧，一洗腦唔到噶咯喎，蠢亦都係啦，你思考唔到你點做主持人，咁呢啲係完全接受唔到咯，同埋腫肥腫亦都係好痛苦嘅事，即係初初好翻少少咧，同老婆去行山咧，哇跨嗰啲欄咧跨唔到喎，我老婆安慰我，嗱你咁樣跨點點點點，其實嗰陣時因為太腫，同埋嗰個手腳協調係冇曬。記憶嗰陣時係冇曬嘅，即係嗰排嘅記憶係極模糊嘅，嗰年齡係模糊嘅。
1: 係啊，因為嗰陣時咧認識你或者係知道你嗰個狀況咧，即係偶然有啲你嘅近照啊，擺喺傳媒嗰度，咁啲人就會報道啦。然後報道你知道一啲網友都係話：哇，陳啟泰變咗樣喎。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好嗰下有冇對你嚟講構成一啲嘅心理壓力？
0: 嗰啲反而係細嘅啦，即係。算咯，咪即系你唔做唔到呢行，咪算咯，退休咯，咁啊悭地都够过世嘅，因为我唔系好大细，我老婆又唔大细，反而最严重系即系头先你讲嗰啲就系个人肥咗啦，肿咗啦，个思维慢咗，呢啲反而接受唔到，因为自己平时觉得自己都唔算太蠢啊，都思维都算 OK 啊，做嘢算灵活啊咁样，我突然间变咗咁，嗰下接受唔到咯。
2: 咁呢一个咁大嘅低潮啦，有冇令到你觉得，哎呀，我个抑郁症可能呢一世都医唔好啦，再次跌入一个绝望入边啦？
0: 嗰阵时以为自己康唔翻噶，以为食一世药噶，同埋以为食一世药都未必会稳定噶，因为知道自己 feel 到睇见自己，其实食咗一轮之后咧，都一路差翻噶。因为我根源就唔系啲药，根本就唔系嗰啲嘢，只不过系治标治咗嗰啲最表征嗰啲东西。咁知道自己一路差緊嘅，就算睇緊精神科都。
2: 咁個根源，你後屘覺得其實係啲咩咧？
0: 好，講到出年都講唔曬。
2: 係啲生理上嘅。
0: 生理絕對係生理，
1: 就唔係心理上面。
0: 唔係，完全同心理冇關嘅。
1: 因為咧，我自己喺度諗咧，即係娛樂圈嘅一個嘅狀況，我會覺得係話你哋去面對嗰個人生嗰個高低起伏係比一般人為多嘅。即係譬如我哋回帶睇翻你，可能幾十年前做百萬富翁個好高峰。
0: 咩幾十年前啊？二十年啫
1: 嘛。計錯咗，我收翻主席，係啦。
0: 幾十年？
1: 三十年啊嘛。
0: 二十五年前。
1: 二十五。
0: 係啦係啦。
1: 四捨五入咪三十年。
0: 我都係啱啱。係
1: 嘛？啱。值得一百萬。
0: 對唔住主席，
1: 係咪？廿五年前。
0: 冇錯。
1: 係啦，廿五年前你一個好高峰、好高峰嘅位啦。咁然後你喺內地發展又好啦。咁跟住即係。后尾就你喺唔同嘅公司，亦都有啲过山车嘅起起伏伏，即系呢啲会唔会都系日积月累，成日都觉得系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嘅咧？
0: 冇关系，纯粹系遗传，
1: 真系遗传。
0: 如果唔系遗传，我唔会咁。
1: 你系咪讲到你妈咪以前都系会有？

0: 呢一個狀況嘅。
1: 冇錯，
0: 你細個嘅時候，你見到你媽咪嗰個狀況，
1: 同我而家好似嘅。曾經有段時間我都好驚啊，要跟住啲人周圍去啊，跟住啲親戚，哎呀，我跟住你啊，跟住你去你翻工啊，跟住你咧去你屋企瞓啊，咁又話要跳樓啊，當然冇跳嘅，咁但係就嗰個精神狀態好差啦。咁我係見到佢，哇喺騎樓又跳樓，咁又話攬實佢啊，跟住我喊啊嗰啲，嗰時見到唔知咩事嘅，淨係識驚嘅啫嘛。咁原來哇，幾廿年之後就發生喺自己身上。咁我冇驚到跳樓，只不過係成日喊啊，成日傻傻啊咁咯。
2: 媽媽嘅呢個經歷其實令到你細個嘅時候會唔會有啲覺得哇乜抑鬱症原來係咁樣？
1: 嗰時都唔知咩嚟嘅，都唔知咩叫抑鬱，亦都唔知佢咩事，淨係知佢睇好多醫生，淨係知佢成日會有呢啲問題出現。咁後來先知道哦，原來呢啲叫抑鬱。不過我唔會嘅，我做咁多嘢，咁多療法，咁勁運動，咁好營養，點知避唔開？
3: 3-0-6-2-4-7-0-03-0-6-2-4-7-7-05-3-4-2-0-2
4: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2: 5。在《回归真我 How to be an adult》这本书入面，作者提醒我哋，好多人在生理上已经长大了，但在情感上呢，却仍然好像一个小路仔咁，试图在亲密关系里面寻找一个完美的父母，去治愈童年的遗憾。作者说，真正成年人的爱其实是两个独立个体的共舞。他提出了一个 5A 的原则，这五个以 A 字开头的英文字是每段健康关系都不可或缺的因素。第一个 A， attention， 关注，意思是我看到你，我亦都听见你，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放下我们的手机，给予对方全部的临在和倾听。第二个 A， acceptance， 接纳，无条件地尊重并爱着对方原本的模样，而不是试图将它改造成符合你期待的模样。第三个 A， appreciation， 赞赏，看得见对方的才能和付出，并由衷地向对方表示赞赏和感谢，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第四个 A， affection， 体贴，当中包含言语上的温暖、身体的拥抱和让关系充满滋润的亲密感。第五个 A 是 allowing， 容许，容许对方有独立的空间和自主，甚至容许他表达真实的愤怒和悲伤，而不是控制他。作者强调，要成为大人最关键的转变是明白伴侣并无义务要百分百满足你以上五个 A 的要求。当伴侣满足不到的时候，一个成熟的大人是有自我滋养的能力，你能够自己给自己关注，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当我们不再向伴侣索取童年缺失的爱，而是带着成熟的灵魂主动在关系里面实践这五个 A 的时候，我们先真正学会怎样好像一个大人一样去爱别人。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嚟到呢個位咧，我覺得咧，阿 Ken 係完完全全嘅高級大人啊，因為咧佢係對於生命嘅高低起跌咧，佢去接受啦、跨過啦，或者對於一啲突如其來嘅嘢咧，佢冇好敏準啊，而係好似有我哋講話 surrender to 乜嘢安排咗，譬如擺喺佢面前，佢就去處理喎。你覺得你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步骤在这里？
2: 我不是十分同意你的讲法，因为 surrender 就要接纳那样东西，好像很多身边的朋友不一定有抑郁症，譬如说高血压投降咯，吃一世高血压药咯，或者是糖尿吃一世糖尿药咯，身边无数的人，我想香港无数的朋友都做过这样东西，吃了很多慢性病的药。那我的性格呢就倔强的，这些的妥协呢暂时未有啦，即係譬如话医生话我胆固醇高嘅，叫我食咗一阵药，我好啦好啦食啦，食咗一阵药，医生啊不如呢你俾我试下停几月药，我试下食啲咩咩咩咩糙米啊，食啲咩红米啊，即係 whatever， 试下或者做多啲运动啊，做下呢啲嗰啲，睇得唔得啦。咁其实我最近都试紧，睇下会唔会返去验啊，如果低咗医生我唔食啦，咁样会同佢去争取。又讲返呢个抑郁呢，如果我真係放弃咗，我接受咗嘅，有好多人食一世药㗎嘛。好多藝人啊，或者係好多我身邊嘅人都，我見過有啲係不停食藥，食咗十幾年藥，精神科嘅藥物接受咗㗎啦。咁如果我當年即係兩三年前咧，係做咗呢一步嘅話咧，我而家可能會240磅，我唔知啊。咁好彩就係冇妥協到，就係亦都要講翻神嘅力量咧，令我做到一啲啊試下呢啲嘢喎。我亦都想再一次帶出咧，就係因為做過好多訪問啦，好多人問我：喂，你點樣醫好自己㗎？同我哋分享一下。我極想、極之想幫助你，但係我想話俾你聽，我就算話俾你聽，好啦，你而家買呢三樽藥食啦，每日食幾粒啦，你係唔會好嘅，你一定唔會好嘅。點解呢？就係因為每個人抑鬱或者失眠嘅原因一定唔同嘅，唔會百分之一百相同。我喺過去嗰20多年失眠。好多身邊嘅朋友俾咗好多嘅醫療嘅一啲建議啊、偏方啊、方法啊、針灸啊，乜嘢都試過，冇一樣嘢係 work 1%、2%，冇都冇。咁如果我而家話俾你聽，你買呢五隻維他命食，食咗就會好翻嘅，其實都係呃你嘅啫嘛，99%係唔會好嘅，因為你一定唔同我嘅。有啲人就話，即係舉例嚇，食素好，有啲人食素謝曬。有啲人食素食得好好，咁系咪一定得呢？我绝对唔相信咯，啱你咪得咯。如果我俾你维他命，你食咗，你唔好嘅啦，诶都唔得嘅，陈家泰你点我嘅，我就极之唔想呢样嘢发生，因为除咗我点你之外，闹我系事小，咁我系经历过好多好多好痛苦嘅好转反应，真系讲出嚟都你唔信嘅东西，先至去到今日呢个地步。所以你未必可以顶得顺，亦都你顶得顺之后未必一定好得翻，因为我都系第一次试。
3: 我听你讲咧，系讲紧你唔会真系嗰啲好躺平式嘅认命系咁噶啦，放屁个人，
2: 我唔系咁嘅人嚟嘅，
3: 仍然会咬住牙关去做。
2: 因为我揾失眠嘅解决方，我都揾咗24年啦，都冇停过。
3: 咁乜嘢嘢令到你有呢一推动到你
2: 性格？
3: 性格
2: 从来都系嘅，我细细个就系咁噶啦，即系譬如话我以前好想做运动员嘅，但做几都做唔到嘅，操又唔大只嘅，跟住跑又唔够人快嘅，但我都冇放弃嘅，我而家都日都系照做嘅，照做掌上压啦。咁我而家系做紧两组，每组70下嘅掌上压。咁啊，同啲人讲哇，咁啊年纪做到70下组好犀利噶咯，我唔系噶，我希望做200下嘅一日咁，即系我每日都每样嘢都会挑战自己咯。每日都会挑战自己啦，就算生日62岁啦，咁我都会挑战，即系我唔理个年纪系几多啦。总之俾自己进步，俾自己好就 OK 啦。
3: 有啲人就会觉得，喂呢一样嘢日复一日咁样样去挑战自己就好痛苦噶嘛。咁但系我睇你，似乎你系即系痛苦就见唔到啦，但系反而嗰份喜乐啊，嗰份雀跃喺你眼神里边都反而见到。
2: 痛苦反而系你叫我去健身院俾。1000蚊个钟去请呢个 PT 咯，我自己喺楼下跑步，举个哑铃都唔知几开心。我冇去健身都10多20年啦，以前都会去嘅，冇请个 PT， 但系就自己去举啦。咁啊，哇，收尾觉得哇，都要成1000多百，健身院都唔去啦。你真系肯做嘅，买套哑铃，做个掌上压， 跳下繩、跑下步都唔知幾 fit。如果你肯做嘅話，都唔使俾錢噶啦。
4: 哦，但有趣的地方呢，我就是想住嗱，譬如你患过病之后啦，可能你会去调节下你对自己的要求啦，因为推到自己去一个嘅高峰啊，或者一个都俾一个几大压力自己噶嘛。但系似乎你都会继续系 set 一啲好高嘅目标，哎，我一定要达到，我一定要做200掌上压。
2: 一啲都唔高，你睇阿郑则，唔系你睇阿郑则时 Ken 哥。
4: 哦，咁
2: 佢都佢几多磅啊？佢跑10K
4: 喎，
2: 發哥唔使講啦，跑咁多年梗係好啦，阿 Lui 哥嗰啲操咁多年梗係好嘢啦 ，Ken 哥肥咗咁多年，咁多指數都高嘅，你叫佢跑10K 奇蹟嚟㗎啦呢啲，佢都做到啊，點解我做唔到啫？我又後生過佢，
1: 所以我哋今日見到阿 Ken 咧，係好難想像你抑鬱嘅時候嘅狀況，你嘅意志係高昂啦。
2: 都唔算，我覺得
1: 你覺得唔算啊？
2: 係啊，我都偷懶㗎，做兩三日咧，我都頂唔順啦，唞下先咁。
1: 你有得
3: 都會放過下自己嘅，
2: 都要唞唞嘅。
1: 你會挑戰自己啦，你會克服個困難啦，唔逃避啦，即係
2: 少少嘅啫。我覺得我距離我自己嘅要求仲係好遠。
1: 你要求你自己心中嗰個理想係點樣嘅？
2: 做唔到㗎。做到就可以奧運冠軍噶啦，唔係即係咁講啫，即係可以再操得勁啲，再對自己個要求啊，譬如飲食啊、所有嘢啊、運動啊，再可以好啲咯。因為我而家仲係瞓緊熟睡得六個零鐘啦。
1: 哇，好好啦！
2: 咁但係比起以前，瞓唔到，咁而家已經係恩賜啦。咁如果哇可以好似我老婆咁瞓八個幾個鐘熟睡嘅，我咪發達。咁其實係嘅，我一路係長緊啲嘅，即係幾個禮拜一兩個月，又可能長翻少少。
4: 你會唔會界定自己係一個康復緊，或者已經？
2: 我諗我就算到死嗰日都係嘅，
4: 仲係康復緊，即係個過程。
2: 因為仲有進步嘅嘛，我就算到可能唔知幾多八歲刮老殘嗰日，仲可能係康復緊嘅，因為我其實而家每幾日啦，

0: 每一兩個禮拜，佢發現有啲嘢，咦進步咗喎、啊！我最大一個欣喜咧，就係咧，因為我成日探我而家唯一一個長輩爸爸媽媽走咗好耐啦，咁就係有個姑姐九個幾歲嘅，我經常會睇佢嘅，咁好 friend 嘅同佢，佢又睇住我抑鬱啊，好肥啊，變翻而家瘦啲啊，佢每次見到我咧就話：阿太又瘦咗，阿太又靚仔咗。咁啊，好開心就係、是嗯、開心就第一日見到佢啦，第二就係佢見證住我一日一日咁健康翻，咁我又開心，因為唔使令佢擔心啊嘛，佢又開心見到以前嘅我啊嘛，咁、
1: 嗯、
0: 我就會見到係、哦、一路仲進步緊嘅、哦，即係我而家塊面我都覺得係腫嘅，我覺得都腫嘅，即係比起譬如話十年前都係腫嘅，咁我翻唔翻得去咧唔知，不過繼續試咯，
1: 體力啦、嗯、外形上面啦。完美咧就冇办法达至噶啦，就系只系一个过程。
0: 我唔系追求完美噶，我只不过追求进步嘅啫。
1: 咁如果系一个精神面貌咧，你觉得陈启泰成为一个点样嘅人，或者喺点样嘅状态，你就觉得未必系完美，但系都够理想啦。
0: 而家我而家系相对于譬如话当年做百万富翁喺名利上，当然系好好啦，好丰厚啦。但系好多人问我，你最开心系边个时间？我就话其实而家咯。嗱，而家有健康啦，即系开始一路做紧，一路进步紧啦，有好嘅太太啦，有信仰啦，咁啊最近亦都有啲工作啦，咁仲唔开心？咁好开心，我又可以喺地铁翻工啦，有人请啦，六十几岁有人请，咁仲唔开心？
2: 系，其实个心态上都有一个好大嘅。
0: 又可以同阿 Kina 做节目啦，
2: 系咯，
0: 几开心，
2: 好荣幸添啦，系。我觉得咧系感觉到你嗰个心态上嗰个转变，因为论以前你可能系喺个名利上或者物质上，
0: 系
2: 你应该系好充实到，
0: 系好开心嘅，即系喺各方面系好开心嘅，
2: 系啦。
0: 但系嗰阵时已经开始身体差噶啦，
2: 嗯，
0: 嗰阵时已经差噶啦。
2: 系，但系去到而家你追求嗰样嘢就系一种健康是财富嘅东西啦，系。
0: 唔单止健康噶，心灵啦，工作啦，家庭啦，信仰啦，所有嘢都好满分啦而家。
1: 嗯，我哋听到系非常之开心，讲得出呢番话唔系容易啊，至少我自己唔会喺呢一刻度讲得出同一样嘅嘢咯。所以阿 Ken 可以讲到嘅话，我哋好等你高兴，亦都非常之多谢晒你今日上嚟日出前告白。
0: 多谢，
3: 多谢你，
2: 多谢晒，
0: 多谢晒。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地星期日在哈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他又说，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就说，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且取得实质成果。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和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漩涡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耗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强降雨，吹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雨和暴雨。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号至4号72个钟头入面，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000桶，并且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到目前为止，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埃及利亚和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和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会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在过去一两个钟头，元朗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桂林至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当阳光照射到海洋，会形成透光带。这个区域大约从海面到水深200米左右。照射入透光带的阳光可以被浮游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而这些浮游植物就会成为海洋动物的食物，所以九成的海洋生物都是在透光带生活。不过最近有研究就发现，全球 21% 的海洋表面在2003至2022年变暗了，当中有一半的透光带深度减少了50米，面积相当于整个非洲，更加有 2.6% 的透光带变浅了100米。其中改变最明显的是墨西哥湾流顶部以及南北极一带，而这些地方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显著。除此之外，沿海地区和波罗的海这一类封闭的海域海洋变暗都相当明显。研究由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和普利茅斯海洋实验室一起进行，科学家利用美国太空总署的卫星图片分析了海洋表面颜色的改变，并且研究量度海洋透光度的演算法，推算出透光带的变化。他们的结论较早之前在科学期刊《全球变化生物学》上发表。研究人员就指出，透光层变浅会迫使依赖日月光辉去生长、觅食和繁殖的生物迁移到更加浅水的地方去生活，增加了这个区域里面的资源竞争，有可能改变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甚至扰乱人类的食物供应。至于海洋变暗的原因，研究人员估计不同地区就各有成因。在沿海地区，带有营养的农业径流和沉积物被冲入海洋，加上气候变化加剧了降雨量，砍伐树林和沿海地区的发展等等，都增加了被冲入海中的污染物数量。这些污染物滋养浮游生物的增长，因而减少了海水的透光度。而在远洋地带，海面温度的改变亦都导致浮游生物增加。
0: 南地球，邱艳撰稿。

随住可重用火箭多次升空，今时今日人类对访问太空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回顾历史，人类迈向太空的原点可以说就是位于哈萨克草原深处的拜科努尔太空发射场。自1950年代苏联秘密选址兴建以来，拜科努尔就成为太空竞赛的象征。在苏联语境里面，它被称为第十试验场。外界所知的拜科努尔其实是为了误导西方侦察而故意采用的地名，真正的位置接近当地的丘拉塔姆。1957年10月4号，苏联在这里发射了史上第一粒人造卫星史普尼克一号，向全世界宣告人类正式开启太空时代。一个月后，史普尼克二号亦从拜科努尔升空，并搭载了一只名为莱卡的流浪母狗。这只狗成为第一只进入地球轨道的生物，尽管它未能生还，但是它的牺牲成全了这项任务。1961年4月12号，苏联太空人尤利·加加林从拜科努尔乘搭东方一号，完成了人类史上首次载人太空飞行，成为了第一个由太空回望地球的人类。拜科努尔见证了苏联太空雄心的几乎每一步，这里既是科技的前沿，亦都是冷战时代国力竞争的前线。在苏联解体之后，拜科努尔所在的地方归属新成立的哈萨克共和国。俄罗斯和哈萨克签署长期的租用协议，保留了对这个基地的控制和使用权，租约期延至2050年。随着俄罗斯兴建东方太空发射场，拜科努尔的角色逐渐转变，但是他的历史地位始终无可替代。在世界其他地方争相兴建高科技太空基地的今日，拜科努尔这座苏联式科技建筑仍然矗立在哈萨克平原之上，犹如一座太空纪念碑，铭记住人类第一次成功脱离地球重力牢笼，飞向宇宙的时刻。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个最残酷，但系好多球迷都唔愿意承认嘅真相。无论你几识睇波，几专业分析，长期赌波你一定输，开盘公司就一定赢。好多人以为赌波就是斗眼光，纯预测啫，其实完全唔系。赌波从来唔系赌赛果噶，系赌一套对庄家绝对有利嘅数学规则。最核心嘅就两个字：抽水。正常公平五五开嘅机会，例如胜出嘅赔率应该系2.0-2.0，但系赌波公司永远开1.92-1.92，即系话你长期随机买100次，赢50次，输50次，赛果完全五五开，你完全冇睇错啊！咁已经稳定输钱噶啦，中奖嘅奖金永远被预先扣走咗抽水嘅部分，呢、这个就系庄家零风险保底嘅利润啦。讲一个极端到最夸张、最直观嘅真实场景啦。咁假设有一场波，所有嘅赌客全部100%睇中赛果，咁全部买中胜出嘅一方，冇睇错噃。咁照常你谂啊，全部人赢钱啦，庄家就应该系冇钱赚嘅，咁都错噃。咁原来庄家见到单边资金爆满咧，系会即时压低胜负。

方嘅赔率，调整盘口，例如赢咗十球先算系赢波嘅，甚至系封盘调整。最终咧就系做到，无论几多人买中，庄家收到嘅资金咧，一定系足够俾晒所有嘅奖金噶，仲剩翻稳定抽水嘅利润添。简单讲，就算所有人预测100%准确，庄家依然系照赚，输嘅只系赌客。再加埋赌客咧，永远输心理，赢钱就贪，越买就越大，输钱咧就想追，庄家就冇情绪噶，唔贪唔急，只系靠铁律数学运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啦，赌波咧系你同一套永远唔会输嘅数学制度对赌，短暂赢钱只系庄家俾你假甜头，长期落注注定全数归零。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连阿叔都赞好。
1: 在闷热的夏夜，看到一道犹如银蛇乱舞的闪电划过天空，心中不其然有点兴奋，盼望多时的甘露终于到来了，连日的热浪大概要告一段落了。闪电姿态万千，是大自然以天空为舞台的光影表演，而伴随着闪电的雷声也都不甘示弱，时而高亢如裂白，时而低沉如闷响，极尽听觉刺激。难怪理查史特劳斯在他的阿尔卑斯交响曲第十九部分也都加入了一幕风雷雨电的描述，演奏的时候更加用了一部特制的雷声机器来到模拟阿尔卑斯山的雷声。据闻史特劳斯创作交响曲雷暴的那部分灵感是来自他十五岁的时候一次登上阿尔卑斯山的经历，直觉上似乎在山上有较大机会遇上雷电。在香港十几年前，天文台建立了闪电。

0: 测网络，发现大屿山最高的地方真的有较多闪电，但是在一平方公里之内，每年闪电的次数只是大约20次左右，同其他地方普遍的10几次相比，差异不算很大。由于雷暴的形成，很多时是和日间高温所触发的强烈上升气流有关，所以热带地区理应有最多的闪电。事实上，美国太空总署利用人造卫星进行的全球监测结果，也都证实了上述的推论。而在热带地区之中，又以被群山拥抱的湖区最多闪电，东非大裂谷的维多利亚湖就是其中一个最多闪电的地方。不过全球的闪电之都却是在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湖，它位于两个高耸入云的山脉中间。到了晚上，山上寒冷的空气由山谷长驱直下，和湖泊上空的暖湿空气碰撞而产生雷暴云。一年之中竟然有297个晚上在空中上演银蛇之舞，谱出大自然的诗篇。
1: 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里无时莫强求》。
4: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的？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5: 国剧830，三叉戟二，结局篇，今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8: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四：古道与地名。笔者曾拜读已停刊的《野外杂志》第12期，1977年2月1日出版。何乃康所写的一篇随笔文章《有所思居随笔》，文中有一小段落谈及古道的欣赏，笔者觉得很有意思，在此引用以分享。古道的存在，标示着它固有的价值。也含蕴着多少年来人类生活过程中种种可悲可喜的故事。有些古道实在很美，这美不单指路面的情况，然主要在它给予行者感受上的收益和它本身的内涵。例如西贡半岛北潭坳通赤径的古道，不但平坦好行，疏松时荫，而且满目山。

上述所举的都是其中一些好例子，故此在郊野远游的日程中，实在无一物不可想，无一物不包含着历史和学问，因而可以说，对古道的欣赏，对古道种种连带关系的了解，都是我们旅行者所应重视而必修的一门学问啊。正因如此，笔者在认识古道时，慢慢又明白到认识地名的重要性。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村民很多时都遵循先民前辈所起的名字，族谱上也有记载。古道上诸如山岭、田垄、乡村、庙宇、道观、社坛、古墓、河溪、问路石、桥碑等，其名称或建筑皆由前人累积而成。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四：古道与地名。乡村田地也有地名，例如大埔林村谷、大庵村张氏、农耕于四方山、企山托、环山仔、田脚下等斜地，以种茶、栗、水稻为生。后来耕地扩展至新村后的蒲尾，上至南山，中至马过垄，粉岭为村公所地下大堂，有大图片记录昔日旧地名，如粉壁岭、望德岭、鸡心岭、偷牛山等。沙头角连麻坑村刘氏的耕作土地，主要分布在连麻坑东北面的净土，而叶氏的土地则分布在连麻坑正北长岭村及西北近莲塘一带，有土名包括客门、枫树尾、小坑口、长坑龙、长岭村、鹅斗、横湖、龙眼树下、铁岭咀及横江下等。由正面进入连麻坑村，现仍需禁区子，稍有不便，但从山径入则方便得多，其中可选走竹山坳古道，由和敬山入水牛槽、石寨下、昂塘，跨竹山坳可抵连麻坑村。新界西荃湾富士重阳祭祖，村民除先回清快堂拜祭外，还需分组赴深井出水坑、圆墩、大坳、麒麟地、耿龙口、草头坳、湖阳咀、花山、大斜、乌竹田、满江及孭子石拜祭祖墓。要进入清快堂，可循深井或圆墩前往，完全古道是必经之路。位于新界东北区的吊灯笼与横岭之间的山谷平地，有苗田古道，又称苗三古道，从乌蛟藤、九淡遭东行夹口、半死猪、底分水坳，是上苗田村下苗田村必经之路。沿途旁有水坑，旅行界也以苗三石间称之，原来上段称扮田坑，下段称油金头坑，流入三丫涌。

新界中部未建成门水塘前有城门坳，为昔日大埔通往荃湾古道所经之处。现在城门水塘建成后，改称原矿坳。认识这古道，对周边的打铁级村、燕岩村、碗窑村、莲澳村等，自会多加留意。因各村皆有古道，分别通往大埔和荃湾。现时行山人士所认识的元朗区八乡长牛山，位于豪鹤山与井坑山之间，原来正确地名为打鼓山，顶处有标示220米的标高处，附近有陶氏风水穴、猛虎跳墙，土名打鼓岭。若将山形细分，则有大鼓、二鼓、三鼓等，合称五鼓岭。从打鼓山西行之径下山，所经山岭才是长牛山。近年山下有村民养羊，离开藏区是十八乡崇山新村、塘头埔村一带地方。打鼓山与井坑山之间有低坳位，称坳门，为元朗大树下通四排石锦田古道所经之处，近年建有八乡坳头滤水厂，自此坳门古道已不再通行了。上水招径村有龙潭坳，又称牛潭坳，北为牛潭山，西为牛潭尾，乃招径通往牛潭尾要道，东段旧称庙径，建有龙潭观音古庙。

0: 望着曙光找到你跳下痛。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同芬兰外长瓦尔

0: 學齡舉行會談。王毅話：無論國際風雲點樣變幻，中方願意同芬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繼續做彼此信任嘅合作夥伴。中方讚賞芬蘭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願意同芬蘭密切各層級往來，持續鞏固互信，維護兩國關係政治基礎。瓦爾托寧表示，中國是解決全球關鍵挑戰的重要夥伴，芬蘭願意同中方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溝通協調。由美國主導的聯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數據顯示，本月2日至4日72個鐘頭裏面，由美方護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規模低於衝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爾木茲海峽現有兩條通行航道，分別是靠近亞曼一側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護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現持續上漲，而北部航道實際通航總量難以精準統計。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和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濠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吹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美墨加世界杯十六强淘汰赛之一会是墨西哥对英格兰，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赛前英军主帅杜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已经作好应对高原环境和墨西哥队主场气氛的准备。墨西哥城海拔2200米，谈及高海拔的影响，杜曹说自己有轻微头痛，睡眠欠佳，但球员在训练当中适应得不错。他同时否认球员使用药物舒缓高原反应的传闻。墨西哥队主帅艾基利评价英格兰队的时候表示，英格兰队员身体强悍，踢法聪明，战术多变，墨西哥队必须踢出一场几乎完美的比赛才能够击败对手，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犯错更少的一方将会取得胜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课。

0: 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3: 咁譬如话啊，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啊。
1: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6: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四：古道与地名。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古道与地名会有密切关系。每一古道在某些段落或者是山坳，大多均有其本身的地名。虽然有些地名来自地图文献，但最重要是来自旅行前辈的记录。记得早年农耕时代，前辈总很有耐性地向村民讨教附近不同地点的名称，包括山岭、田垄、河流、溪涧等，更旁及乡村历史、风土人情、地方典故，一一加以记录流传。以今日俗语来说，这方式称之为口述历史。当时交通不便，很多时与村民倾谈一段时间后，便要上路赶车。同一处地点往往可能要前往数次，或同时向另一方向的村民打听，才能集齐所需资料。同一处地名，山前山后叫法也不尽相同，如近海边，水上人叫法亦各异。大澳渔民称排成一行的礁石为排，孤独一块的礁石为石。透过海岸地形的特征和岛聚的相对位置来辨认方向和位置，古称这方法为认石角。在大澳至分流角，便流传有差馆角、牙鹰角、铁砂朗、跳板石、龙岩岩、青岭角、响钟石、鸡翼角、分流角等称呼。该沿岸水域于2020年4月被列为大屿山西南海岸公园。若探游屿西分流的根头坳古道，便可领略其地貌一二。

採用地名需以客觀持平態度，並多參閱古籍文獻、族譜縣志、舊軍用地圖等。唯有時書刊地圖也有出錯地方，故實地多次勘察和坊間查訪仍有其必要。

虽则原有地名可能因地方发展而消失，又或以逆新名，原名被逐渐淡忘，但作为历史见证，仍需加以记录，以助后来者研究方便。时移世易，老村民相继离去，讨教地名更为不易。有时遇到年长村民，再倾谈下得悉，原来很多村民都早已离乡别井，出外谋生，晚年才回来，大多已忘记家乡的周边地名了。有时谈及往昔，勾起对方儿时记忆，他们便顿感惊喜，每每掩不住开心情绪，可见这些老地名已成为他们难忘的乡情回忆。

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四，古道与地名。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1997年7月1日回归前，内地学者已获得国家测绘局批准测绘科技基金项目《香港澳门地名标准化研究》。主要观点认为，在回归时，香港和内地的交往会日益频繁，赴港观光旅游者大不乏人。了解香港应从了解地名开始，可见地名之重要性。经几番考察和研究，内地学者范桂英等汇编了《香港地名词典》，由中国社会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约在200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对南越古驿道的研究大有成果。事实上，香港与广东的不少历史、风俗与人情也是一脉相承。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暨第24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确定，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健明。

长病野扇花，枝叶之间绽放住好多淡绿色嘅细小花朵，叶片系格质，呈长圆状披针形至狭披针形，而佢红色或者紫红色嘅索果则近似球状。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1: 泥鳅鱼长筒形的身体布满斑点和细鳞，嘴巴周围有五对触须，特征是后半身側面上端和下端有明显的肢鳍。生长在不同环境的泥鳅颜色亦都会有所不同，但是一般都是以棕色为主的。它栖息在河流、池塘、沼泽和水稻田湿地，特别喜欢泥床环境。

泥鳅属于夜间活动的鱼类，日间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匿藏在泥床或者其他隐蔽的地点，以底栖生物和碎屑为食物。另外，泥鳅还有一项特异功能，就是能够将空气吸入肠部，继而进行气体交换，所以它可以适应水质污染和含氧量低的环境，冬天的时候亦都能够藏身在泥层冬眠。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十六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治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

0: 國家穩步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新機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長曲線。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相繼有銀行把握到這個前沿模式，服務更多客戶，開拓更大業務空間，政府將加大力度鼓勵企業在貿易和投融資上更多使用離岸人民幣，並且與區內更多央行加強協作。中國政府向委內瑞拉提供的首批緊急人道援助物資，昨晚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啟運。報道指這批物資超過80噸，包括發電機、消毒機、太陽能照明設備、帳篷和毛毡等，由民航包機運往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餘批次物資亦都將會陸續發運。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發聲明表示，七個 OPEC 加主要產油國決定八月日均增產原油188,000桶，並且重新維護市場穩定的承諾。到目前為止，主要產油國已經連續五個月宣布增產。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埃爾及利亞和亞曼的代表舉行網上會議，研判全球石油市場現狀和前景。會後聲明說，各參與國將會謹慎維護市場穩定，視市場情況靈活調整產量。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方面過去兩三個小時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而元朗大埔區的雨量更加是超過20毫米。此外，熱帶風暴美沙克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凌晨3點美沙克集結在桂林以西大約1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而入內陸並且是逐漸消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最低氣溫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大約是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88%，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清晨5點。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风暴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三点，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0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消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5至6級，有零散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到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

0: 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大自然之声，声音语形，余健明。

公粉羊蹄甲呢一种苏木科植物是香港市花羊脂荆的亲戚，无论花形、叶形同埋树形都同羊脂荆好相似，两者都是羊蹄甲属植物。羊脂荆是公粉羊蹄甲同埋红花羊蹄甲杂交而成的人工品种。明显不同的是，公粉羊蹄甲的花是淡粉红色的，羊脂荆就是紫红色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公粉羊蹄甲会长出长条形甲果，羊子荆就唔会啦。两种植物都广泛栽种于市区路边同埋公园。有时明明见到树上面开住嘅系羊子荆花，但系又见到长长嘅甲果。原来是因为羊子荆不能够结果，需要嫁接于其他羊蹄甲属植物以繁殖，形成植物界中的私生人面奇景。

俏梵天花同梵天花好相似，所以得名。梵天花的葉中間有一個斑紋，那個斑紋就好像被狗仔蓋了腳印一樣，而俏梵天花呢就沒有了。俏梵天花還有一個名字叫做黐頭婆，它的花很細小，五片粉紅色的花瓣合在一起，張開起來就好像一個小小的銅鈴，那個花心呢正正就是銅鈴內的小圓鐺。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过了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喎、
3: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

0: HK 睇下啦。
1: 冲啊！就快开波啦！
0: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大自然之声，今朝华山好开心，因为今日我哋喺2022年新嘅一年新嘅开始，我哋也再一次相遇。

我哋彼此一个新嘅生命嘅定位，俾自己完全放松，俾自己眯埋眼，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

今朝试下俾自己有一个新嘅开始。今朝我华山博士想同大家做一样好珍贵嘅嘢，喺呢个深夜，呢个大自然之声，我哋一齐 kiss。

咩叫 kiss 啊 ？kiss 就系 K-I-S-S。K 系咩啊 ？K 就系 keep 住我哋要 keep 住嘅嘢。I 咧 ，I 就系要 improve， 即系要改善我哋值得改善嘅嘢。第三个字母系 S， 就系我哋要 stop， 我哋要停止一啲唔再适合我哋嘅嘢。第四，我哋就系要 start， 开展新嘅生命、新嘅生活、新嘅习惯。所以试下睇下，俾自己完全放松，享受当刻嘅宁静。

我会继续 keep fit， keep 好自己身心灵健康，我哋心灵都环保，外在世界都环保。你最值得 keep 住嘅生活模式系啲乜嘢呢？你最值得 keep 住维持住嘅心态又系啲乜嘢呢？你最值得 keep 住嘅人际关系系乜嘢呢？试下俾自己好好连结内在嘅需要，让自己做得好嘅，嘉许自己，欣赏自己，鼓励自己，祝福自己，继续 keep fit, keep well。好啦，跟住我哋去到 kiss 嘅第二个部分咯，就系、是、I 就系 improve， 就系我值得改善嘅系啲乜嘢？试下一刻俾自己静一静啊，俾自己放松，眯埋眼，继续聆听大自然之声咁舒服嘅音乐，问自己：我最值得改善嘅系啲乜嘢咧？

有啲乜嘢人际关系？我值得进步啲，配对咗伴侣、家人、父母、仔女，少啲批判，少啲啰嗦、操控，少啲打断佢讲嘢，少啲恶死、发猛疹等等等等。有啲乜嘢我需要 improve 改善嘅？或者我生活嘅态度、我工作嘅态度，成日都话迟啲先、迟啲先，得把口，表里不一，讲完当做咗，谂咗就以为已经搞掂咗，等等等等。有冇啲心态其实唔系好健康嘅？我好需要、好值得去改善嘅。

如果有，好正常，因为我哋系人，我哋唔系神，唔需要对自己好苛刻，只系需要提醒自己，我值得做啲乜嘢，我值得改善啲乜嘢。

试下谂下，无论喺身心灵嘅范畴，喺身体健康嘅范畴，我值得改善嘅系食少啲肥腻煎炸嘢，食少啲宵夜，每日多啲 healthy diet， 一啲健康嘅飲食，唔好食咁饱，以免个胃会负荷过重，出咗好多慢性病、身心病。试下唔好咁夜瞓，俾自己足够休息，足够嘅睡眠。我值得改善嘅系处理自己嘅情绪、人际关系，唔好经常将自己嘅情绪发泄喺一啲比我弱势嘅人身上，值得尊重对方。我最值得改善嘅系啲乜嘢呢？好啦，我哋去到 Kiss 嘅第三步啦。

第一个 K 是维持 keep 住，第二个 I 是 improve 改善，第三个 S 就是 stop 停止。苦心自问，诚实对自己，我有啲咩坏习惯 ？I have to stop， 我值得停止，我需要停止噶。成日恃靓行凶啦，嗲下老公就要佢点点点啦，嗲下老板就要佢点啦。嗱，呢个不分性别噶，我哋男人都要学噶，知唔知啊？我哋一齐喺大自然之声学习去 stop， 停止一啲其实唔健康嘅模式、行为、心态、情绪、期望。试下俾自己好有系统咁样去谂翻，有啲咩行为模式我需要停止噶？太夜瞓、日日食烟、酗酒、成日闹人、成日批判人、对我伴侣好多投射，或者我好操控，总系要我伴侣听我话，令到人好辛苦、好唔舒服、好不被尊重。I have to stop， 我值得停落嚟，或者一啲心态、一啲思想嘅模式。譬如觉得自己死蠢啦、冇用啦，日日喺度揼自己啦，揼到自己谢晒，可能值得停止。下次当我 aware， 当我觉察到自己有呢啲部分，同自己讲 stop， 停落嚟。

或者啲好唔健康嘅思想念头，好蛊惑啦，成日占小便宜啦，好贪婪啦，好操控啦，好贪钱啦等等，有冇一啲内在嘅感受、思想、思维，其实我值得 stop， please stop it， 让我哋做一个选择，就喺今年由大自然之声开始，听到啲咁舒服嘅音乐，提醒我哋，我值得停止一啲伤害自己、伤害其他人嘅模式、行为、情绪、思维。

最后啦，我哋要圆满成个 kiss 嘅过程。kiss 嘅最后一步，最后就一个 S， 就系 start， 开展。我哋最值得开展，开始一啲咩新嘅 pattern， 新嘅模式、心态、行为、沟通方式呢？可能我要开展一个非常健康身心灵嘅生活，每日静坐5分钟，呼吸练习3分钟，行山步行15分钟，每日饮水8杯水，等等等等，每日多啲食素啦，减少食肉啦，减少杀生啦，减少肥腻嘅嘢啦，可能我值得俾自己简单啲啦，唔需要再疯狂消费啦，唔需要再透过烟酒去麻醉自己啦，唔需要再发泄情绪啦，我可以开展一个更健康嘅人生。有冇啲新嘅习惯你愿意开始嘅呢？如果有的话，我鼓励你 declare 去宣布啊，你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俾你个好朋友，可以 Facebook。今日啦，新嘅一年，你有啲咩计划，有啲咩梦想，你试下去分享啦。好诚实，好坦诚，好谦卑去分享。或者你今日同你最爱嘅人，你嘅伴侣，你嘅好朋友，你嘅死党去 share， 你第一句就同佢讲，我需要你嘅支持，请你支持我，我今年要减肥，减10磅，你撑我啊。或者今年我要学懂谦卑，我唔识谦卑，你可唔可以提醒我啊？试下俾自己勇敢去面对，去开拓开创一个更正嘅自己，令到你都鍾意自己啊，令到你都爱上自己啊，你成为最爱上自己个人，成为一个欣赏自己嘅人啊。

就算身边人唔识赞你，你每日都系一种优质高频嘅共振嘅状态，同宇宙嘅大爱同频共振。试下好去 kiss 自己，锡自己，爱自己。呢、这个爱自己唔系抽象嘅，就由今日大自然之声华山博士同大家分享呢个 kiss 锡自己四部曲 KISS， 维持做一啲正嘅嘢 ，improve 去改善一啲值得更正嘅嘢。第三 stop 停止一啲可能伤害自己嘅思维模式、心态、行为模式、情绪模式。最后 start 开展新嘅生命、新嘅生活、新嘅关系同埋模式。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非常开心能够同大家一起送一份咁珍贵嘅礼物俾大家，渴望你一刻俾自己静落嚟，今日将你呢个 kiss 嘅旅程写出嚟啊，然后你可以喺你嘅 Instagram， 喺你嘅 Facebook， 可以喺你嘅 WhatsApp 分享出去啊，一啲咁美丽嘅嘢 ，pay it forward 而唔系 pay it back， 将爱传开去。让更多人都懂得去 kiss， 首先是锡自己、爱自己，就由这个重新去选择开始，让我们都成为最正的自己，都比自己更加健康、更加进步，放低我要放低的，创造更美丽的自己。今朝华山博士好开心和大家经历这个旅程，试着将今朝的体验学习摆在心里面，而家将手放喺胸口，同自己讲：我值得，我可以，我相信，我承诺。我值得，我可以，我相信，我承诺。一切由自己开始，衷心祝福大家。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与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与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与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好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都信纳涉手治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五点零七分啊，开始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节目，翻嚟睇睇个呢个情况咧。咁首先喺落街嘅时候咧，见到地下都湿噶，亦都有雨落过啦。而睇下呢个天气报告咧，雷暴警告咧就系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啊。落过雨的时候都可以洗下空气中的尘埃，感受一下这个灵气。开始节目有空山灵月。

此时此刻可能有啲人喺度行紧山啊，行山嘅感觉亦都系咁早嘅时候咧，有啲清凉嘅感觉嘅，加上又有雨啊嘛，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刚才开始我哋嘅节目有郑仁文嘅《空山灵雨》，空气中嘅尘埃洗咗，舒服好多。谂起呢首歌《Dust in the Wind》。

一切皆空无，所有理想都是好像风中的尘埃一样飘荡易逝，无论是名利权力或是短暂的欢愉，最终都是抵挡不到时间的冲洗。时间5:03，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今天的日子是2026年7月6日，农历是2月22日星期一。今天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5:00，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

70年代中后期嘅作品，原唱系刘南溪，后嚟就一班嘅青年朋友刘宗立、曾沛桓、陈淑慧一啲嘅校园民歌，咁啊，当时掀起啲热潮啊！呢个就系来自台湾省嗰边噶，佢哋系以清纯优美嘅和声，将雨中嘅淡淡愁绪同孤寂衬托出呢一个层次分明嘅歌曲，亦都成为好多中意唱民歌嘅朋友必然要唱、要练习嘅一首歌。香港呢边亦都一段时间兴起一啲校园民歌、城市民歌。以下呢首就系啦，几时攞出嚟听呢？大家都会记得啊。李炳文是他首本的歌曲《昨夜的渡轮上》。

大家都熟悉的那首李炳文的《昨夜的渡轮上》。讲起唱民歌呢，我们的这个同事都是现在还在做这个 DJ， 但是都是在外面呢，有在唱片公司啦，做过很多唱片啦，到今时今日也都做过很多的演唱会。我想唱歌就是他真的很喜欢的东西。现在在电台做节目，除了做个 DJ show 之外，也都一个礼拜一次呢，就会找一些歌手回来即席现场是弹唱这个歌曲，讲下音乐。他就是欧瑞强啦。欧瑞强在81年的时候呢，咁亦都有一首作品，就是香港首届城市民歌创作比赛而创作的一首宣传的主题歌曲。咁写的作曲人啦，写词呢就不是他，三个一起合作的。力峰即是冯添之作曲，郑国光写词，欧瑞强唱出的这个经典歌。他的声音很和谐，趁啲吉他是啱晒的，拿着吉他走天下了，城市民歌。

城市民歌欧瑞强在70年代尾80年代头的时候呢都兴一些的民歌是本地自己创作的时候韦贤就写了很多曲和很多词呢就是一个创作背景都用民歌的风格呢去写了很多的歌。咁啊，嗰時咧寫其中一首咧都係表表姐啦，亦都描述咧係唔同地方地區，即係香港嚟計嚇，喺香港其實一隻碟咧就係介紹咗一啲街道啊，或者係一啲嘅旅遊點啊，就譬如南丫島就係其中一個啦。南丫島的故事裏邊用一男一女係唱出嗰種情懷啊，本土音樂嘅歌曲。南丫島的故事。

韦贤写曲写词，黄宇新《龙影下》《南丫岛的故事》，会唔会喺过去两日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咁啱入去南丫岛？而家都好多人咧喺假日嘅时候咧，远离繁嚣嘅城市，去下离岛啊，或者去郊野嘅地方啊。不离岛而家今时今日咧，都好多人去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都一样好咁逼仄啊咁。南丫岛对我来讲都有少少的这个回忆，就是儿时细个的时候，我想好像是十岁八岁那么上下那些，即总之小学阶段，星期六日的时候我就会去南丫岛那里，就是在一些石屋那里住，旁边有一些小朋友一起大家玩啊，好开心啊，去一些即草的地方，好像类似有些耕田那样的地方。咁啊喺記得有一晚咧就要去睇大戲嘅，落啲鄉間又搭棚做戲嗰啲咧，咁但係又冇呢個街燈嘅照明啊，咁係真係有少少摸黑咁樣，就攞住個電筒咧就照住少少嘅光咧就去睇戲嘅地方，睇完戲咧又係攞住個電筒照翻去石屋嗰度瞓覺。咁嗰陣時咧就去日頭嘅時候咧又去到一間學校，咁一間學校印象中好似一個好大嘅空地咁樣，咁而一个很大的石屋，咁里边有啲课室啦，就有教师喺度教学生咁样。点解我可以去到嗰度咧？就并唔系我小时候喺嗰度读书，而系我嘅舅父咧喺嗰度做老师嘅。咁咧佢就会带我去石屋嗰度住，即系佢平时闲时喺星期一至五嘅时候，星期一至六咧咁讲，就都要教书噶嘛。咁喺离岛嗰度住就唔会翻出市区。咁係唯獨喺禮拜六啊閒日嘅時候咧，即係去放假啦，應該就帶我同埋我個細佬啊咁樣入去裏邊住啊咁樣，所以就有少少呢啲嘅生活嘅片段啦。嗰陣時喺南丫島個感覺就冇而家咁多人嘅，你知啦，街燈都冇嘅年代，但係亦都有嗰種鄉土味咁樣。就是有少少嘅呢啲片段啦，后嚟嘅一段日子都冇乜机会入去里边住啦。咁慢慢又大个咗啲啦，都兼且再后期我舅父都唔喺度啦。唔知点解咯，佢做教书嘅，佢又唔食烟，但系最后佢就因为肺癌就要离开人世啊。嗰陣時，佢嘅其中嘅學生係就係今日大家都熟悉，佢都喺南丫島嗰度住咗一段歲月。係啦，就係法哥周潤發。事隔咁多年，大家都成長咗啦。

0: 岁月匆匆过咗去嘅时间就觉得好快咁啊！黄海芹嘅歌曲《青葱岁月》，早晨时间五点接近三十九分嘅时间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喺清晨五点新闻后到六点半钟联播嘅《清晨爽利》，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啊！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一人谂一个好玩暑期活动俾老友记，你先。
4: Sir， 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个攀岩课程好啊！
3: 大热天时咁辛苦，下一个。
4: 阿 Sir， 怕热嘅话，不如搞水中摄影课程啊！
3: 嗯。
5: 计我话想见多识广，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啱晒啦。
3: 有见地，佢哋节目多元化，有唔同类型嘅音乐节目同资讯节目俾老友记，唔使周居劳顿，要见多识广，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4: 阿 Sir 好嘢，
6: 快啲散会啦！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陈慧娴的岁月流星。早晨，时间5:44。今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及雷暴。喺上昼5:00，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

刚才的是李国祥的，虽然他不是原唱，但他有他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如风》，原唱的是王菲。五点踏十，出现的这首歌是1984年的作品，顾家辉写的曲，卢国沾的词。印尼的这首还记得吗？梦想号和

歌曲表达咗两种嘅理想，一种系追梦，一种系情深。苗圩为咗追求理想，甘愿好似拉黄包车嘅车夫，任劳任怨，忍受他人嘅冷嘲热讽，虽然系背负重担，都甘之如饴，展现为梦想坚持到底嘅决心，而亦都系这个承载住对往日旧情的无悔的付出，即使是面对种种的不解和辛酸，为了心中所爱都依然是愿意一路负重前行啊。那么另外呢，就昨天看到一段的演唱会的一些小小的意外的事件，就是王力宏在内地成都一个演唱会小小的意外，不过其实都可能都不算少了，但是看到他那种的体育精神，就是他唱完一首歌就吊威亚的回来的时候，工作人员跟他除下那个威亚的时候就放在他的背后，其实他的脚下行半步都到了，掂到了。咁喺演出緊嘅王力宏，梗係冇留意到啦。落到嚟嘅時候，亦都面對緊歌迷一路講嘢嘅時候，就行翻落嗰個台，去翻嘅舞台嗰度啦。我意思指個台就個吊威亞之後落嚟嗰個台仔，翻落嚟嘅時候就係 kick 嘅威亞就失咗重心，就跌倒嘅時候就整到個左耳。咁都其實唔少嘢噶。咁因為佢戴咗耳機啊嘛，咁啊跌一跌嘅時候，連嗰個耳機整咗咪即係又碎咗啦。你又揞到個耳，就話有三厘米嘅呢個撕裂嘅痕跡嘅。咁佢就好有呢個精神啊，表演者嘅精神唔緊要，止咗血之後都繼續唱歌啊。咁呢個係。即係如果係佢嘅歌迷佢 fans 咧，你又好似好唔捨得咁。但係如果佢嗰刻因為咁嘅情況取消演出嘅話咧，事後嘅嘢仲手尾好長，有排補。所以咧，喺表演者嗰種嘅心啊，尤其是咁愛惜歌迷同埋一個表演嗰、那個個責任感咧，你係會繼續堅持去做嘅。咁王力宏亦都係即係非常之樂觀，佢話啊，我個樣而家似唔似藝術家梵高啦嚇，咁樣即係幾幽默下。佢亦都同啲 fans 講話，唔緊要噶，跌倒自己爬起來。亦都喺呢個小小嘅一個嘅動作裏邊話俾人聽，唔緊要噶。

王力宏演绎嘅呢首《龙的传人》啊，咁佢只耳仔咧，最后咧就系即系完咗演唱会就去医院联针，左耳缝咗27针，左面合缝咗12针，一共39针，哇！咪好彩检查咗出嚟嘅脑同埋嘅头骨咧都冇受到伤嘅。好啦，接近6点钟，转头再见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话，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城市康斯坦丁洛夫卡之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当地停火的情况之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俄方于过去的星期六提议乌军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一中午至到傍晚六点停止炮击康斯坦丁洛夫卡，并且在莫斯科时间星期日中午之前，透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然而乌方拒绝俄方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过去的星期五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洛夫卡，乌克兰武装部

0: 隊總參謀部其後指消息不實，又說雖然局勢嚴峻，但這座城市仍然處於烏軍控制之下。應急管理部增派兩個救災工作組，分別前赴廣西、遼寧，協助指導地方當局做好救災救助工作。國家防總辦公室應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組織多部門聯合會商，會商指出當前防汛防颱風工作面臨兩方面挑戰，第一是美沙克影響，殘餘渦船環流北上華南、江南至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強降雨天氣持續，主要江河可能發生偏豪洪水、山洪和地質災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內涝災害風險高。第二是北方地區降雨趨向多和強，極端性突出，預計未來幾日內蒙古和東北、華北、黃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16年前的雙非嬰兒腦癱案，醫委會研訊小組裁定涉事醫生涉手指專業失當成立，被醫委會判處在醫生名冊中除牌9個月不作緩刑。研訊小組裁決時指出，涉手指的證供不可信，認為他在男嬰出現第一次癲癇發作之後未能對病人進行必要檢查，屬於非常嚴重，構成專業失當。研訊小組亦都信納涉手指的行為低於預期標準。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在清晨5點熱帶低氣壓美沙克集結在桂林以西大約11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而入內陸並且逐漸消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朝早7:30。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有強烈狂風雷暴，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開放，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香港鄰近海域，在清晨5點熱帶低氣壓美沙克集結在北緯 25.5 度東經 109.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而入內陸並且逐漸消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5至6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1級，有零散大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風5至6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橫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南島吹南風6級，能見到35公里，汕頭吹東南風2級，能見到30公里，澳門吹南風3級，能見到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到21公里。香港電台 Net 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天氣報告完畢。
1: FM 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之后。

0: 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2: 106位太阳摄者张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马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翻翻嚟嘅时间咧，六点零九分啊！今日系礼拜一啊，七月六号星期一。天气方面咧，又有呢个雷暴警告，咁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嘅。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再一次提醒你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七月六号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阿 Dan 叶君耀。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啊，咁啊，踏入七月份啊，第一个礼拜一，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讲咧？
2: 古希腊哲学家伊比丘鲁嘅《论人生百科》啊。
0: 嗱 ，Dan， 我就记得咧，哲学系咧就是、你读大学嘅时候其中一个主修啊嘛，所以咧每一年咧你总有咧一段时间咧都讲下你一个哲学科嘅，系咪？
2: 自肥一下系啊。
0: 咁啊，伊比丘鲁呢个古希腊哲学家，点解你会介绍佢咧吓？
2: 嗱，动荡时势，经济不稳，人心惶惶啊！好多时咧，我哋遇到一啲难关，甚至横祸咧，无力又无助，总需要咧前人嘅说话，用佢哋嘅睿智咧，引导我哋安然度过困境啊！
0: 系啊，
2: 啊，古希腊哲学家伊比丘鲁咧，我哋简称佢做阿鲁啦，佢嘅背景咧就系咁嘅。
0: 西方哲学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人物伊比丘鲁，佢冇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阿里士多德咁出名，不过佢嘅哲学嘅重要性2000几年嚟历久不衰。佢生于公元前341至2700年之间，写过超过300本嘅著作，佢大部分嘅作品已经遗失啦。咁即使流传后世嘅系只有极少部分，但系亦都同我哋人类今日所遇到嘅困难息息相关嘅。
2: 科学方面，阿鲁咧系其中

0: 中第一位历史人物咧，宣称自然世界系由原子所组成嘅，一切自然现象都系源于原子之间嘅活动。
1: 哲学方面，佢亦都强调经验同逻辑系任何信仰嘅根基。佢亦都主张追求快乐生活，成立推崇乐活嘅学院，建立所谓享乐主义。相对另一个古希腊哲学学派史多葛主义，推崇德行系人类存在目的。相反，阿鲁嘅享乐主义主张追求快乐嘅人生。
0: 虽然传闻话阿鲁嘅享乐主义代表放纵啊，同沉迷酒色财气啊，但呢个传闻咧纯属偏见同埋毫无根据嘅。阿鲁咧所宣传嘅最高层次嘅快乐咧，并唔系来自感官，而系源于心灵同灵魂嘅。
1: 阿鲁认为人生最大嘅快乐系来自减少痛苦，追求内在平静，即系满足于日常生活最简单嘅事。例如同志同道合嘅朋友倾下人生嘅意义啦，又或者喺公园同你嘅良朋知己捉下棋倾下偈都得噶。
0: 根据阿鲁啊，追求智慧嘅快乐系最高尚真正嘅快乐。去了解阿鲁嘅学说，点样将佢嘅学说应用喺我哋日常生活呢？不妨睇下佢嘅人生学说啦。
1: 系啊，一共有八课噶嘛吓。人生第一课就系容易满足。阿鲁建议唔好俾你未得到嘅嘢祸及你已经拥有嘅一切。记住，你已经拥有嘅嘢曾经系你梦寐以求想得到噶。
0: 阿鲁推崇简单生活啦，与其强迫自己去达到一啲不可能嘅任务，不如一切从简，尽量减少自己嘅责任啊，越少越好。
1: 只要达到最低要求。工作越少越好，千祈咧就唔好去学一啲学无所用嘅知识，亦都唔好去买自己根本唔需要嘅嘢。我哋应该同我哋最珍贵嘅亲朋戚友度过宝贵嘅光阴。
0: 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60年代一本西方杂志访问当时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啊，问佢咧对嗰度嘅新一代年轻人有咩忠告，佢就话啦。生活要简单，思想要复杂。
1: 生活要简单，思想要复杂，咁咪正正就系阿鲁嘅人生哲学咯。
0: 系啊，咁啱啊。嗱，而现今咧最出名嘅街头涂鸦艺术家 Benz 啊，其中一幅作品咧就喷喺一个巨型金属垃圾桶表面噶。嗱，上面写住呢句英文啊 ：Don't impress the people you don't like with the money you don't have to buy the things you don't need。
1: 咁中文嘅意思系点呢？
0: 唔好花唔属于自己嘅钱去买自己唔需要嘅嘢，去取悦自己唔中意嘅人。
1: 人生第二课，一生追求哲学。不论年轻或者系年老，千祈唔好俾人阻碍你去读哲学，了解生命嘅本质。追求智慧，自然就会有好生命。读哲学，我哋学会理性咁分析一切嘅活动。我哋会少啲依靠运气，多啲靠自己，好好运用自己嘅能力喺生命中作出所有嘅决定。
0: 阿鲁认为理性可以减少压力，带嚟平和嘅生命。不快乐源于对死亡同受罚嘅恐惧，所谓不安源于自己嘅贪婪，想要太多。读哲学能够减少不安，帮助我哋咧去认识依家嘅生命就系我哋唯一嘅生命啊！死后咧并冇所谓大审判嘅，我哋人生在世应该追求各种精神同物质上嘅快乐，而哲学咧就系探讨知识、现实同存在嘅本质。理论上，当我哋去探究本质嘅知识咧，我哋就会知道咧点样去活得快乐噶啦。而哲学令我哋更加理性，作出较好嘅决定，活出一个较为好嘅人生。
1: 咁阿 Dan 你系读哲学噶嘛？咁即系话而家你咪过紧一个好好嘅人生啦，系咪？
0: 尽量啦，系啦。
1: 好啦，嗱，人生第三课靠自己。阿鲁话有啲人咧好蠢嘅，祈求神明赐佢一啲靠自己都得到嘅力量。阿鲁倾向物质主义，所谓物质主义。佢系抨击所有神明嘅概念，佢话如果神本身系全。

0: 能，点解会容许邪恶存在呢？停止依赖睇唔到嘅力量，我哋要靠自己创造自己想要嘅生命。
1: 有啲人认为啊，呢个世界系会有因果，公义咧最终会降临。阿路认为咧呢种谂法咧系愚昧嘅，正向人生、正确嘅言行本身就会带嚟良好嘅生命，因为无需要日夜担惊受怕俾人捉到啊，又或者打扰心灵嘅平静啊。嗱，所以即使知道唔会俾人捉到，我哋亦唔应该咧做坏事害人嘅。
0: 讲得一啲都冇错。
1: 嗯，
0: 好啦，嚟到人生第四课啦，建立面对逆境的勇气。阿老有句名言，佢话日常面对良好嘅人际关系，我哋难以建立勇气。建立勇气是需要身处艰难的时候挣扎求全。追求快乐你需要勇气。夠胆逆流而上，每一次面对难关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变得更茁壮更有勇气了。亦都能够面对未来的逆境。
1: 人生第五课啊，珍重友谊啊。虽然阿老咧就主张乜都靠自己啦，但佢意识到咧长久嘅友谊系生命里边咧有几重要嘅。
0: 阿老认为友谊建立于利他行为，即系甘愿为对方付出同埋牺牲。冇朋友嘅生命系孤单，面对逆境嘅时候亦都显得脆弱。阿老嘅友谊学说感染咗无数人，呢啲阿老信徒仲周围讲道。甚至建立地中海一部分的基督教修道院。
1: 讲到这里令我想起2004年拍的电影《亚历山大帝》其中一幕。讲年老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正在教学生。其中一名是年幼的亚历山大帝。哲学家就讲人际关系。我就将那几句名言翻译成广东话，他就这样讲了。
0: 当一班人走埋一齐，只系放纵享乐，屈服于情感，咁样做系完全抹杀各人优秀嘅本质。相反，如果一班人喺埋一齐，互相交流嘅系知识同埋德行，纯正又优秀，佢哋互相较量，带出各人嘅优点。呢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爱，不单止强劲到可以建国，仲脱离井底之蛙的厄运啊！
1: 人生第六课，唔好尝试受欢迎啊！嗱，有别于另外两名古希腊前贤柏拉图同埋亚里士多德，鼓励人去参与政治。阿老咧就建议人去避世啊，因为佢觉得咧参与繁琐嘅社交生活咧只会带嚟不安，寂寂无名咧系最佳嘅生活方式啊。
0: 嗯，
1: 阿老认为尝试取悦大多数人系无聊同埋徒劳无功，人要活得真，活得快乐，朋友咧自然少噶啦，朋友咧系贵精不贵多嘅。
0: 人生第七课，不要怕死，成日去思考死亡。是好浪费时间。人的最真实存在就是现在，即此时此刻。根本呢就没有来生的。人本身不是怕 death, 死亡，而是害怕 dying, 迈向人生终结的过程。我们的灵魂只是一大堆原子的结合。人死了就一了百了。
1: 人生第八课，追求心安啊。阿路认为快乐生活咧有三大障碍。第一，假设爱等于拥有啊，要爱首先要戒除一种自私嘅欲望，就系占有对方。占有对方呢种欲望咧会掀起妒忌同埋不安嘅。
0: 第二系以为金钱同名誉等于快乐，真正嘅快乐系来自同一班自己信任嘅人，互相带俾大家正面嘅影响，改善生活。
1: 第三。追求奢侈品啊！我哋真正追求嘅系平静同安稳，无需恐惧，无需担忧，极简单嘅生活已经足够噶啦。
0: 嗱，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啦，阿 Dan 就为大家介绍咗古希腊哲学家伊比丘鲁讲嘅人生八课，八个离苦得乐嘅生活建议。 点样可以自在啲同埋自由

0: 啲，活出一个平静又安稳嘅人生。即使系遭遇不幸，亦都能够积极面对，安然度过。
1: 今集分享的大部分内容来自 Y 字头的影片网站的一条短片，只要输入哲学家伊比丘鲁的英文名 Epicurus E-P-I-C-U-R-U-S 加上阿拉伯数目字8号，再输入 Life Lessons， 见到片长22分38秒那条就啱㗎啦。
0: 好啦，讲完晒我哋嘅主题内容呢，好多时我都好期待阿 Dan 揀首咩歌配合返呢，就係今次我哋所讲嘅呢个哲学主题㗎嘛。
1: 人生充满混乱，要搵一个站立点，学识处于泰然啊。个人嘅经历观察力当然有用啦，但係毕竟一个人呢嘅一生呢始终有限㗎，但係前人嘅智慧呢就是、无限地多喎。嗱，听下佢哋嘅意见，或者我哋喺最绝望嘅时候揾到一啲出路咧。
0: 啱。
1: 1928年有个作曲家创作咗一首新古典主义芭蕾音乐，描述希腊神话中嘅太阳神阿波罗降生，率领三位女神去到一座大山嘅高峰啊！呢首曲嘅特色系音符同节奏非常简单同纯粹，有啲似咧黄沾为电影《笑傲江湖》创作嘅一首经典名曲。
0: 哦，我知啦，你讲嗰首系《沧海一声笑》啊嘛，系咪？
1: 滔滔两岸潮啊！
0: 系啊系啊！
1: 沾叔嘅灵感咧来自充满智慧嘅四个字：大乐必易啊！音乐嘅乐啊！
0: 系啊，嗱，其实好出名嘅，即系来自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蕴含住极深嘅人生与艺术哲学，咁意思咧就话最高境界、最动人嘅音乐，必然系平易近人、简洁易懂。
1: 由苏格兰室乐团演奏，芬兰籍嘅 Jukka Pekka Saarti 指挥，史特拉文斯基作曲嘅阿波罗。希望大家喜欢。
0: 咁啊，唔该晒 Dan 你嘅好介绍，下个星期一朝早再见啊，拜拜。
1: 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差唔多六点半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更改咗咯，之前系到今朝七点半，而家延长多一个钟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八点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 84%， 今日温度最高大概31度。听日翻嚟有崔兆汉博士会继续讲下呢个鼻出血嘅问题嘅，听朝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今个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航航道，分别是靠近阿曼，分别是靠近阿曼。

0: 曼一側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護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現持續上漲，而北部航道實際通航總量難以精準統計。中國政府向委內瑞拉提供的首批緊急人道援助物資昨晚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啟運，報道指這批物資超過80噸，包括發電機、消毒機、太陽能照明設備、帳篷和毛氈等，由民航包機運往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餘批次物資亦將陸續發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7月6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的涉事医生涉手指是被裁定专业失当成立，判处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说尊重有关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的真相。看回案件到现在是长达16年，重启研讯之后有了结果，对是投诉医生机制所带来的启示。阵间我哋都会了解翻案件入边男婴嘅爸爸以及外界点睇。
2: 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同埋衡阳舰过去几日嚟到本港，俾公众上去参观，预计今日就会离开香港嘅水域。寻日对外开放嘅最后一日，吸引到唔少军事迷到嚟，当中包括退役老兵。他又期望開放國之大器的安排可以恆常化，讓更加多人了解到國家的軍事力量，提升愛國情懷。特寫環節會有報導。
3: 今早我們都會關注一下健康，有調查發現受訪家長對腦膜炎雙球菌的認知水平是比較低。有專家都指出，感染了這種病初期病徵就跟感冒好似，但病情可以短期內迅速惡化，嚴重的話可以致命。關注到小朋友的健康，稍後我們一起聽聽專家的提醒。
2: 特区政府计划立法规管网约车服务，同本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当局早前是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是饱和，提醒有意加入市场的人士要充分调研。有深圳的网约车司机就说，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入行，竞争大了，收入就是少了。有学者就认为，深圳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包括限制发出许可证。透视大中华会有探讨。
3: 国际方面，球迷这几日继续很雀跃，世界杯踢到来到16强的淘汰阶段。过去很多场可能镜头影住观众席都有机会见到他的身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他由2016年开始出任是国际足协的会长，带来了很多的改革，包括这次决赛周参赛队伍增加至到48队。另外他的级金能力都引起讨论，亦都话伴随住唔少嘅争议。天地人今朝都会讲下呢位球坛具影响力嘅人物。
2: 农作物是农民的心血，亦都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在美国加州，有一个果农因为法律诉讼的问题拖延，未能够卖他的陶博梨，他就决定免费送出超过12万磅咁多的陶博梨。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0: 机制造业指数，达美航空白事公司会公布业绩。据报，韩国记忆体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预计在今个星期五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另外，联储局会公布六月的议息会议纪录，几名的联储局官员会发表讲话。新西兰将会公布利率决定。至于港股方面，是连升两日，恒生指数星期五收市报23,350点。大市表现，我哋揾嚟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早晨，卢生。
1: 系，主持人好。
0: 系啊，咁啊，恒指咧就上个星期累计升大约3%啦，结束咗七个星期嘅跌势。科指方面咧亦都升近6%，结束咗三个星期跌势。七月开局咧，恒指就有所反弹啦，估计个升势可唔可以持续咧？
1: 结算完之后，因为港股自己本身咧过去呢两个月附近啦，调整嘅幅度都比较多。咁所以形成咗個反彈嘅出現，亦都比較正常。咁我諗而家暫時阻力區，大家可以望住兩個位啦。第一個就係一啲整數位，大概24,000；第二個就係大概24,400呢啲個水平。咁所以睇翻而家呢個階段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反彈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先嘅。
0: 咁譬如七月嚟講咧，係咪都即係有冇話受到咩因素影響嚟緊大市？
1: 其实六月尾咧，大家都会见到，我谂两个最主要嘅主题啦。第一个主题就系美伊嘅局势暂时冇一个恶化，甚至系大家见到油价都回落翻一个比较多少少嘅水平啦。咁大家都会意识到一样嘢，喺过去呢两三个月咧，咁因为美伊嘅局势令到嗰个油价上升啦，咁通胀尤其美国嗰边咧，大家都担心紧会唔会个加息嚟紧嘅次数会比较频密。咁但隨住美伊局勢係相對地越緩和個情況之下咧，咁油價回落咧，咁對翻美國嗰邊出嚟嗰個叫通脹嘅壓力咧有啲舒緩，咁再加埋就係出嚟嘅非農數字咧，亦都唔係想象中咁高，咁亦都令到大家喺過去呢段時間係擔心通脹嘅情況，而從而就加息個密度會比較高咧，咁開始慢慢變翻第一加息嘅可能性會比較相對地會比較低，亦都個頻率持續冇咁多，咁所以令到造就咗港股或者。嗰、那個大環境個方向對港股嚟講比較有利，咁呢個我諗嚟緊七月初段都會係呢個主題先嘅。
0: 咁啊見到過去幾日啦，其實一啲即係過往比較受壓嘅大型科技股啊，譬如騰訊啊、美團等等呢啲咧，都似乎即係資金咧翻翻嚟啦，即係嚟緊估計咧，會唔會資金都即係一個比較積極一個吸納咧？
1: 我谂资金翻翻嚟系，我谂系一个轮动嘅情况，系呢个适合系叫呢个形容港股，因为喺过去呢段时间，尤其呢两三个月啦，外围系相对地比较强势一啲 AI 或者一啲芯片股嚟啲啦，咁随住过去呢两三个星期，外围嘅芯片股或者 AI 股相对地都有啲叫调整嘅时候，咁港股亦都喺过去呢段时间亦都有所一个跟随。咁跟隨係由一啲AI 股或者一啲芯片股喺啲 IPO 係比較要強勢嘅情況，即係啲資金都比較傾向去吸納呢啲股份啦。到而家開始，咁外圍開始調整嘅時候，咁港股啲資金輪動嘅情況咧，就好大機會短期裏邊都會輕輕拍翻落去一啲叫大型嘅科技股身上，甚至係藍籌身上，因為過去呢段時間佢哋嘅調整壓力比較大，咁所以隨住呢個加息嗰個壓力係降温，再加埋啲資金。有個輪動性嘅話咧，咁對翻好似講緊巴巴啊，甚至係講緊大型科技股啊，佢哋嗰個表現都會相對會比較好翻啲嘅。
0: 明白。最後想問一下咧，其實韓國個即係 SK 海力士咧，預計今個禮拜五咧就美國即係預託證券上市啦。其實對於即係市場整體個流動性個影響有點樣睇咧？
1: 整體嘅流動性就我相信就一定會有噶啦。咁但係。咁因為始終暫時短期嚟講，我知道大方向大趨勢，因為對翻啲一類型嘅股份係比較有利嘅時候咧，相對對而家短期裏邊係調整，咁但係中長期佢哋仍然係一個比較強勢嘅牌牌嚟。
0: 明白。好啊，唔該曬盧生。咁頭先係股份有冇持有㗎？
1: 冇持有啦。
0: 唔該曬，拜拜。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4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人民幣6.781，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 过去一段时

0: 但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光环有所减弱，单计六月的市值就蒸发了超过2亿美元。随着 AI 发展，市场提出新的组合名称叫做 Mangos， 对于投资市场有什么启示呢？由宋家良在财金百科和大家讲一下。
1: 财金百科，
2: 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即是 Magnificent Seven， 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Facebook 母公司 Meta、Tesla 以及 Nvidia。业务包括消费、智能电话、晶片、电动车、社交媒体等多个范畴。过往是衡量科技股表现重要指标，他们的市值以7月1日收市价计超过22万亿美元。占标准普尔500指数总市值近三分之一。不过人工智能发展令市场焦点转移， Mac7 不再是市场宠儿，单计六月市值已经蒸发23000亿美元。花旗集团策略师表示，散户投资者对 Mac7 交易热情近期降至四年低位，一度录得在五个交易日内散户投资者只贡献 Mac7 整体交易量 6%， 情况同两三年前经常超过两成的高位有明显差别。花旗认为这批由 Mac7 流出的资金可能流入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散户亦可能因为生活成本上升而减少买股票。随着 Mac7 的明星股光环减弱，加上 AI 发展，有市场人士提到新的组合名称叫做 Mangos。Mac7 之中起码有三隻在里面，包括 Meta、Google 和 Nvidia。 新加入的包括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富商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及卫星公司 SpaceX、 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当然 A 亦可能代表苹果公司。随着这个概念走红，即使 Mangos 之中有部分股份根本未上市，但有发行商申请推出这个组合的 ETF。 有市场人士就认为，新组合只是将最具话题的科技公司拼在一起，与其投资这类 ETF， 可能直接投资个别股份会更好。有分析认为，新组合名称出现反映 AI 浪潮正快速重塑科技股权力版图，哪个是市场领导者正被重新定义。不过亦不代表 Mac7 会退场，未来 AI 竞赛之中有实际获利，维持现金流，企业持续增长会更加重要。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活跃嘅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咧系集结喺桂林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入咧内陆，并且系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今个礼拜后期咧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路边监测站就系2，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
7: 今日的事。
6: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舰艇编队，今日结束在香港的活动行程。
5: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会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优化追讨强积金拖欠公款的程序，以及强积金监管制度的立法建议。
6: 火署署长李佩斯会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公屋租金检讨。
5: 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亦都会出席一个立法会委员会会议，汇报香港科学园和创新园的最新发展。
6: 渔护署推出本地渔农产品新的统一品牌。渔护署助理署长马慧忠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的详情。
5: 医委会对双非男婴脑瘫案作出裁决。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加州有一名果农就同咧农产公司发生咗法律争议，咁为免啊农作物喺期间啊腐烂，佢咧就决定免费向居民送出超过12万磅嘅陶博里，咁果园咧几日之内啊被一扫而空，阵间会讲下。
6: 另外，德国政府推出重振经济改革方案，包括雇员请病假的第一日，雇主可以要求提供医生纸，希望改善到员工长期缺勤导致到生产力停滞的问题。不过就引起当地医生团体反对。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放眼世界同大家报道。
8: 放眼世界，
9: 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党联盟一年几前上台执政，承诺改革并扭转德国经济颓势。德国经济在连续两年萎缩之后，去年恢复温和增长。不过在中东战事影响之下，政府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得0.5%。为了提振经济，政府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改善税收，并且推动劳工及退休金改革。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德国工人平均每年请14.8日病假，是欧洲缺勤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数字亦都是英国病假率的4倍。根据现时规定，只有员工因病无法工作超过3日的时候，才需要提供病假证明。現時亦都容許在請病假的頭兩日透過打電話取得病假紙，請到第3日才需要親自赴診。默茨曾經多次抱怨德國的病假率太高，損害生產力，因此聯合政府推動改革。在新規定之下，員工請一日病假都要向僱主提供醫生紙，而且不再容許打電話拎醫生紙，必須親自就診索取。默茨话：知道呢项系一个艰难嘅决定，但当局无法再承受长期缺勤造成嘅竞争劣势。不过有医生团体猛烈批评新措施，警告将会导致家庭医生疲于应对不必要嘅复诊。协会表示，初期患上感冒或者系肠胃炎嘅人，一般无需前往诊所就医，卧床休息一两日，病情就会好转。佢哋唔应该前往诊所，将诊所逼爆。服务业工会亦都指责默茨营造出一种不信任员工的文化。农作物是农民的心血，亦都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不过美国加州一个果农不甘心自己的心血因为法律诉讼拖延而付诸流水，决定免费送出一共125,000磅油土或者是陶博里，意外引发一场抢土热潮。事件的主角是来自加州中央谷地里德利的果农莫拉。莫拉坚称他过去10年来一直亲自耕作这一批水果，但一间大型的农业公司在拥有权争议期间强行阻止他包装或者是销售，双方陷入激烈的法律诉讼。眼见今年的心血又要烂在树上，莫拉就决定开放给民众免费采摘。莫拉话：开放果园的第一日，只有区内的居民前来采摘，

0: 并聆听他的故事。不过随着消息在网上传开，前尼吉人呈现指数级增长。为了维持秩序，莫拉多次改变送赠的策略，由初期开放给民众自行上树采摘，去到中期由果农预先采摘好放入箱，到最后演变成义工直接将装好水果的袋送到民众的手中，确保公平和安全。莫拉透露，舆论发酵之后，收到来自轻重大型农业公司的两封律师信，一封要求他立即停止免费赠送活动，另一封就要求他对送出的每一磅水果进行全面审计。不过莫拉说他并没有理会，并且已经全部送出，形容是始料不及的壮举，向所有伸出援手的人致谢。活动圆满成功，莫拉和农业公司的案件预计今个月稍后就会正式开庭审理。
1: 时间嚟到接近6:5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啦，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1度。留意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2: 报章摘要，
3: 先睇信播报道。内地双非婴儿黎远健脑瘫案，医务委员会寻日颁布判决，裁定涉事嘅儿科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判佢自医生名册除名9个月，不设缓刑。涉事小朋友的父亲黎子坚话：虽然公义迟咗嚟，但总算嚟咗。對於涉手治沒有就事件道歉，他感到失望，考慮循民事向醫生和醫療機構索償。一直跟進事件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形容裁決合理、公道、理據清楚。政府發言人回應就說尊重研訊小組的裁決，強調研訊過程完結有助釐清事件的真相，以及避免過去長期等候研訊對醫患雙方帶來的壓力。信播報導。
1: 星岛日报报道，被视为北部都会区策略核心和经济新引擎的北都大学城是将会正式启动。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访问，他透露洪水桥下村三幅大学城用地是会在2个月之内进行招标，总面积由原来的9公顷大增至超过22公顷，其中面积最大占地大约12.7公顷的地是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是5公顷年底完成平整，就即刻可以交给进驻院校自资发展。大学城核心校园区增至到300公顷。蔡若莲话最终系呢个系最终定案，强调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的需要。睇翻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地咧，系会分期发展，预料首期建筑物会在2-3年之内咧落成。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咧，系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喺年底公布结果。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候说，第一批4幅的北都土地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招标，市场反应积极，政府正是考虑短期之内推出第二批土地。他亦都预计参与投标的企业将会以内地高新科技企业为主，亦都相信进驻的国际企业数目会逐步增加。对于外界关注到过往个别片区收到的投标数量有限，孙东强调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可不可以收到一份优质的标书。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正系分别就涉及电动车电池、塑胶饮料容器同埋纸包饮品盒嘅两项生产者责任制咧，系计划咨询业界，预料今年之内

0: 諮詢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是记者咧，系发现政府咧原本计划最快今年五月开始，先后就住两项计划嘅运作细节咧系咨询环境事务委员会，但系相关议程咧到五月系改为咧有待确定。委员会主席陈家沛认为，立法会即将短暂休会，最快十月复会先至有机会讨论。换言之咧，延迟咗一个季度，预料咧今年之内系难以通过到相关嘅法案。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受水浸引致到电力和食水供应不稳定的影响，位于中环的大馆宣布自前日去到听日实施有限度的服务。经抢修之后，大馆在寻日虽然已经大致恢复供电，但是警察总部大楼、窗房和营房大楼依然是断水，洗手间亦都需要暂停使用。大馆入面只得两间餐厅营业。《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咧，同神二十三两位队友朱杨柱、张志远协同合力，完成咗香港首个空间站科研载荷天运相机嘅组装测试，同埋出舱安装嘅任务，实现港人第一次喺太空操作系港产科研装置嘅重要突破。大公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是二十九度，相对湿度8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較早前咧，由於有水管急收而封閉嘅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桑亞道嘅慢線咧，依家已經解封咗噶啦。咁水管急收咧已經完成咗。不過咧，另外觀塘咧係有一個嘅水管急收噶，咁影響到康寧道去協和街方向，近住振華道嘅慢線封閉緊。同時咧，振華道去康寧道方向，近住樂善堂楊仲明學校嘅慢線咧都係封閉緊嘅。大家經過記得要小心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芬兰，分别同芬兰总统司徒布以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说，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力量。又指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罗宇光报道。
2: 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全面精辟研判国际大势，清晰系统展述应对方案，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另外，王毅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原则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表示，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他指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见出席已故最高领袖他父亲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仪式。另外，当局预计超过1000万人从伊朗各地前往首都德克兰参与悼念活动，当局实施严格保安措施，官方传媒就发出人踩人风险警告。张曼烨报道。
3: 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当地传媒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个仔都有出席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举行的仪式。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尼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亦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今年三月，穆杰塔巴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外界对他个人情况揣测不断。到五月中旬，伊朗学生通讯社曾经引述卫生部门官员指穆杰塔巴在美尔对伊战事首日受伤，但不是重伤。穆杰塔巴当日受伤后被送院，身上有多处伤口，但未导致毁容或者肢体伤残。他接受缝合处理，包括腿部伤口。在过去的星期五，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到星期六，公众告别仪式在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举行，当局预计超过1000万人会从伊朗各地前往德克兰参加悼念活动，实施了严格保安措施，官媒更发出人踩人风险警告。官方通讯社在星期一报道，超过4000人前往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和周边的医疗中心求医，但未有死亡报告。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德克兰市内星期日有人手持标语或者横额，上面写有意思是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报复的字句。美国有新闻网站较早时引述特朗普报道，基于哈梅内伊丧礼相关活动，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暂停一星期。报道又指，特朗普表示，德克兰政权很多高级官员都会出席丧礼，华盛顿本来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但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不会有谈判对象。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之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当地停火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不过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俄方在过去的星期六提议乌军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一中午至傍晚六点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在莫斯科时间星期日中午前透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然而乌方拒绝俄方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过去的星期五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其后回应指消息不实，又说虽然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然处于乌军的控制之下。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往广西和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的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的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和长江至到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出现偏好洪水、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灾害风险是高。第二，北方地区降雨吹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会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回来本

0: 港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一位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的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裁决指出涉手治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在男婴出现手治癫痫发作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做检查。陈乐谦报道。
1: 涉案医生涉手治和脑瘫男婴的父母到黄竹坑医专大楼听取裁决。医委会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在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件关键在于涉手治和涉案护士的证供。护士在事发当日的半夜曾经打电话给涉手治，说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等情况。对于涉手治早前作供的时候辩称，护士当时没有汇报男婴的全部症状，令他以为男婴只是续奶。小组认为，如果护士因为婴儿续亲而半夜致电医生并不合逻辑，护士因为担心男婴的情况先至致电涉手治，相信他并没有隐瞒。加上涉手治在事发之后的八日和家属会面的录音显示，他承认获悉男婴怀疑抽搐等情况，和之前的辩解有冲突，认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小组又说，新生婴儿癫痫可以危及性命，延误诊治的后果极为严重。涉手治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检查情况，但他未有敢做，构成专业失当，行为低于预期水平。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今次属于个别事件，涉手治在过去从没有被投诉或者违规的记录，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又说今次案件延误对涉手治造成不公，亦被传媒评论污名化，令他承受庞大心理压力。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治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看不到他有反省和悔意，判处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案发在2009年的12月，一对内地夫妇在私家医院诞下男婴，男婴怀疑受感染，最终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医委会曾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及后政府介入，医委会主动复核决定，并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甚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世界杯消息，16强挪威凭住夏兰特下半场两个入波，2-1击败巴西晋身8强。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在这一场16强赛事开波初段有一个入球机会，古亚在禁区内被对方守卫踢跌，球证翻睇 VAR 之后判巴西获得12码。不过基马尼斯主射就被今场有出色表现的挪威门将利兰扑出，利兰之后亦挡走马天尼利和云尼斯奥斯的射门，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而换边之后，巴西一个调动亦差啲立即见效，后备入替嘅安迪力喺59分钟有入波嘅黄金机会，可惜弹道未能够转化为入球。去到67分钟，巴西派出尼马后备上阵，不过就未有即时见效。而最终挪威系先入波嘅一队，79分钟舒特纳传中到小禁区边，哈兰德压过巴西中坚加比尔跳起顶个弹地波入网，打破僵局，领先一球。而赛事去到临进入补时阶段之前，挪威再凭夏兰特在禁区边起脚射地波死角入网，亦都攻入他在今届赛事第7个入球，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和美斯。巴西在补时阶段再次获得12码，虽然尼马射入，但是未能够阻止挪威取胜， 最终挪威以2-1击败巴西，首次晋级决赛周八。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刚才都听到啦，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跟进住世界杯决赛周啊的余下的赛事的结果噶。嗱，睇翻咧过去好多场啊，都可能在观众席见到佢的身影啊。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啊穿梭了多个城市去观赛。
1: 恩芬天奴由2016年开始出任国际足协会长，十年以嚟为国际足协同埋世界杯带嚟多项嘅改革，系包括将世界杯决赛周参赛嘅队伍增加去到48队，同埋大幅增加分配俾每一个会员协会嘅资金。佢出年就会将会竞逐连任。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一下这一位在现代足球管治理域当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3: 天地人，
4: 恩芬天奴1970年在瑞士出世，父母是意大利移民。他自细就是足球迷，是意甲球队国际米兰的支持者，亦都曾经加入当地足球队。但是碍于天赋，恩芬天奴好早就放弃成为顶尖职业足球员的梦想，改为立志从事足球法律事务。他在大学嗰阵亦都攻读法律，专攻体育法。大学毕业之后，恩芬天奴最初在体育领域任职，担任一间大学的国际体育研究中心秘书长，并在2000年加入欧洲足协的法律部门。在法国名宿帕天尼担任欧洲足协会长期间，恩芬天奴的地位迅速上升，并在2009年升任欧洲足协秘书长。2016年，时任国际足协会长白礼达同一直被视为佢接任人的帕天尼双双卷入贪腐丑闻，大大打击国际足协的形象，令到当时45岁的恩芬天奴迎来更上一层楼的机会。白礼达辞任之后，恩芬天奴宣布参选国际足协会长，他打着改革和反贪的旗号，提倡提高透明度，重建国际足协声誉。
5: I think it's now or never. Now is the opportunity. Now we hav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Now we have to take the turn. We have to make a better FIFA. We have to work for football all together in a united way, in a positive way. And this is the right moment.
4: 恩芬天奴最终当选，但是上任之后没几耐亦都卷入贪腐丑闻。他被指在2006年出任欧洲足协法律事务主管嗰阵，批准一间离岸公司取得欧联电视转播权，再以接近3倍的价钱将转播权卖给另一间电视台，涉及秘密交易。恩芬天奴当时发声明，重申所有合约事宜都经过恰当处理，又说事件只会增强自己改革国际足协的决心。不过他之后被指和调查紧国际足协涉嫌受贿舞弊的瑞士司法部长秘密会面，瑞士检察部门2020年一度向他展开刑事调查，去到2023年说调查结果排除了恩芬天奴的嫌疑，宣布结案。这些事情无了恩芬天奴履行竞选承诺改革国际足协，他除了公开所有高层人员的薪酬，并在上任头4年向每个会员协会额外提供$500万的资金，又向每个州际联合会提供$4000万。国际足协说过去10年分配给211个会员协会的资金增长了8倍，并向全球足球发展投入了$51亿，其中不少是投入到非洲，用于基建、建立青训学院以及开展足协支持计划，目的是拉近足球发展中国家与传统足球强国的差距。

0: 恩芬天奴亦都成功为国际足协吸金。以美墨加世界杯为例，市场最新估算可以为国际足协带来的收入更加高过官方原先预计。外界有声音质疑恩芬天奴将足球变成摇钱树和太商业化，高收入全因举行备受争议的世界冠军球会杯，但是加重了球员的赛程负担，会增加他们的伤病风险。国际足协出年将会迎来另一次选举，虽然章程规定主席任期上限最多三届，一共12年，但是由于国际足协管治委员会认为恩芬天奴当年是走马接任白礼达，不计入总任期，因此他仲可以再次参选。外界亦都相信好难有对手可以挑战到恩芬天奴，他将会可以继续掌舵国际足协去到2031年，继续成为现代足球管治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翻嚟近啲啊！特区政府咧计划立法规管网约车服务，就建议咧系以10,000个网约车嘅牌照作为起步点嘅限额。睇翻啊，同香港一河之隔嘅深圳系点咧？当局早前就公布咗当地网约车市场总体系饱和，每架车咧日均系有13个订单，都提醒咧有意加入市场嘅人士咧要充分调研，理性决策。
2: 有深圳的网约车司机就说，近年以来越来越多人入行，竞争大，收入少了。有学者就相信了，部分司机或者会转行，市场会根据供应和需求步向平衡。又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包括限制发出网约车的许可证。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3: 透视大中华。
4: 深圳公共交通工具除了地铁和巴士，还有的士，起标价头两公里10元人民币，民众可以透过微信小程序或者其他平台召唤的士又或者网约车。深圳市政府在2019年推出法例规管网约车的经营行为，包括要依法取得许可，保障营运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同香港一样，网约车会根据需求，是否繁忙时段以及路线长短等，提供车款以及预估价钱。深圳居民翁小姐会间中搭网约车，她说网约车便宜过搭的士，平台亦都会提供优惠券。
5: 它的服务方面是比较契合我的需求，价格比较有优势，所以我打车一般都是打网约车。收费呢，它一般是以小程序的显示为准，确实会比较便宜，因为它的平台会给一些优惠券，而且它不同车型服务类型的对应价格也不同，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4: 翁小姐认为深圳的网约车有规范，网约平台亦都设有警报系统监察司机的驾驶过程，她自身亦都没有不愉快体验，会继续按需要搭网约车。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截至4月底一共有26个网约车平台，当局已经发出142,000几张网约车运输证，每部网约车的日均订单大约有13个。当局强调深圳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郑重提醒有意经营和想入行的人士应该充分了解相关法规政策，深入市场调研，客观评估经营收益，理性审慎作出投资及从业决策。深圳居民阿斌揸网约车超过7年，他说入行初期生意相当不错，在疫情时生意大受影响，疫后社会复常，但就多了人入行。
6: 有些人是做生意的，因为疫情影响亏钱啊，然后欠债啊，有些做这些，还有一些因为失业啊，然后进行一个过渡的也有，增加了很多。
4: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在早前公布中提及几项警惕，包括部分网约车平台采用上班模式或保底模式，驾驶人员无法自主支配订单，如果公司经营不善，难以追回损失，亦都有公司以高月薪、轻松月入过万不是梦等广告宣传，吸引驾驶员签订租车合同，但实际收入往往难以达到广告的宣传水平。阿斌说，当局之前要求所有网约车都使用电动车，他已经转租为买，用自己的电动车开工，不受到网约车公司的合同约束，但他直言这行没之前那么好做，乘客消费模式改变，洗费少了，他的收入明显减少。

0: 少。如果想一如以往每日赚到几百蚊，就要开工十几个钟。
1: 坐车的人坐的那个档次的话呢，又降低了。以前的话呢，会叫专车啊，或者是商务车啊。现在的话就叫快车。之前叫快车的呢，就叫一口价，就特惠啊，便宜一点。前几年的话呢，可能是你一天跑八九个钟，可能就有五六百了，有时候八九百。现在的话呢，要跑到五百多的话，可能要十多个钟，就时长更长了，单价就更低了。单价低的话呢，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嘛，吃的越来越多，就没有之前那么好做。
0: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话：深圳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部分收入少的司机或会转行，相信市场会根据供需走向平衡。这种情况亦都在其他城市出现。他认为当局可以考虑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同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为司机提供薪水保障。
2: 比方有的地方呢，它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机制，如果说行业的供需关系有点失衡的话，可能会对网约车司机包括车辆证的这种发放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另外呢，也有很多专家呼吁能够出台一些保障，比方抽成啊，就平台的抽成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比方有的地方是要求不能超过27%，也有一些呼吁就是要保障司机的最低小时收入数。
0: 纪雪红又认为，深圳市当局提及几项有关经营网约车的警惕有作用，提醒网约车公司要经营有道，不能够夸大司机收入，避免有人受骗。
3: 跟住个话题，我哋关注下小朋友健康。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嘅调查咧，系发现受访家长啦，对脑膜炎双球菌嘅认知水平咧系比较低，以十分做满分，只系录得咧3.84分。有近六成嘅家长咧系认为啊，脑膜炎双球菌嘅病征同普通感冒咧冇咩大分别。
4: 調查在今年的5月進行，訪問了300人，當中大約八成是幼童的家長，其餘就是教師或者是校方的代表。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關日華指出，感染腦膜炎雙球菌的初期症狀的確是與感冒相似，不過病情可以在24小時之內迅速惡化，嚴重可以致命。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访问了关日华，听下他怎样讲。
5: 脑膜炎我哋可以分开细菌同埋病毒啦。睇翻全球嘅数据咧，显示如果细菌性嘅脑膜炎嚟讲，就系、呢个脑膜炎双球菌同埋肺炎链球菌最多引致呢个脑膜炎，死亡咧系去到可以40%至50%。个病征病状咧同流感好相似嘅，包括系发烧啊、咳啊、流鼻水咁。细菌潜伏期咧大概系2至10天。今年是有5个个案，而香港的个案大概70%是因为这个 B 型的脑膜炎双球菌而引起的。好小的小朋友啦，同埋老人家啦，同埋一啲免疫力是会弱的人士，包括一啲先天性免疫失调的人士啦。另外有一种我哋叫补体缺乏，同埋一啲佢个脾脏被移除的人士，呢啲人士都会容易感染呢个脑膜炎双球菌嘅。
6: 患者其实会唔会出现啲咩并发性？最严重是会去到点咧？
5: 脑膜炎双球菌嗰个并发症是包括菌血症，个细菌可以入咗呢个血液嗰度，引致一啲皮肤会出疹啊，有一啲嘅永久性嘅疤。另外去到不同器官会引致肝炎啊、肺炎啊咁嘅情况。其实好多佢都好严重，死亡率好高啦。其他嘅后遗症包括智商减低啊、全身啊有好多好永久性嘅疤痕。咁另外就截肢情况都系比较常见嘅。因为那个细菌咧，佢令到啲血管咧，佢系冇血液咧去到手脚同埋皮肤啊。
6: 如果家长怀疑小朋友感染去睇医生，建议系可以做啲咩先咧？
5: 喺我哋个社区嚟讲咧，有5至10% 嘅人咧系我叫无症状带菌者，佢就算系个鼻腔里边咧有呢个细菌咧，佢都唔会发病，同埋咧会将呢个细菌咧系传染俾其他人，都要小心。小朋友有出疹情况啊，加埋有发烧啊嘅情况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处方咗呢个抗生素咧，先至送去医院，然后再俾医生诊断。研究显示咧，一个送院前嘅抗生素嘅注射咧，其实大大咧可以帮助到 咧減低呢個細菌嘅感染之後咧嘅死亡率。
6: 你覺得社會對呢個疾病認知係夠唔夠咧？
5: 市民同家長咧係認知有呢啲疾病嘅存在，不過防疫嘅意識咧比較薄弱。普遍市民同家長咧未必認知到呢個病咁可怕嘅地方，所以希望咧各位嘅市民應該向正確嘅渠道或者你嘅醫生咧攞多啲相應呢啲嘅意見，即係我小朋友應該打咩針去預防咩疾病啊？咁另外學校方面幫手。

0: 咧提高一啲防疫嘅意識，同埋咧做好一啲環境衞生嘅措施，預防小朋友喺校裏邊患病。咁另外咧，如果個防疫意識係高嘅話咧，去多人嘅地方咧就戴翻個口罩啦，做好自己嘅手部衞生，翻到屋企咧做好屋企嘅家居衞生啊，其實係可以預防到咧呢啲嘅傳染病嘅。而呢個細菌呢個潛伏期呢大概係2至10天，今年呢係有5個個案，而香港嘅個案呢大概70%呢係因為呢個 B 型嘅腦膜炎梭球菌而引起嘅。
1: 有冇啲好明顯嘅特徵家長可以識別到可能係腦膜炎咁樣呢？
0: 其實呢相對嚟講都比較困難嘅，但係呢除咗呢個好似流感嘅病徵之外呢，一啲我叫出血性嘅皮疹啦，佢唔係好似普通風爛咁呢，你用啲壓力呢可以係將佢撳走嘅。如果大家呢用一個玻璃杯呢向呢個皮膚呢施加壓力，如果發現呢啲疹呢係撳完之後呢都唔會走嘅話呢，顯示呢啲係啲出血性嘅皮疹啦。如果加埋有發燒啊，同埋有啲感冒嘅病徵病狀啊，同埋呢個小朋友如果個神志有啲唔係太好啊，即係可能冇咁反應咁好啊，就希望呢快啲帶去睇醫生，俾醫生做一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樣啦。
1: 暑假外遊同留學生返港高峰期都將至啦，預計風險會唔會增加？
0: 我個人預計咧係有呢個風險，而家全球不同地方都係有呢個腦膜炎雙球菌嘅個案係上升。假設大家去旅行嘅時間咧要小心啦，如果有一啲唔舒服咧，要快啲睇醫生啦，俾醫生治療啦。可以同你嘅家庭醫生商量，接種呢個相應嘅疫苗咧，去預防呢啲嘅疾病。返港之後咧，如果有任何嘅唔舒服咧，都應該咧係早睇醫生，俾醫生做一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所以嚟講咧，呢個風險咧係存在嘅。咁但係咧，視乎大家對個疾病嗰個防疫嘅意識，睇下情況有幾嚴重啦。
2: 接近7:30嘅时间，听新闻之前咧，都关注翻天气啊！出边都有雨啦。天文台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1度。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他又说，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强度相当于五级飓风的超强台风巴威，当地星期一正面吹袭西太平洋的罗塔岛，装备警告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和危及生命的情况。气象局表示，巴威的西侧眼墙正向罗塔岛移动，最新预测显示风暴掠过罗塔岛时，风速高达每小时290公里。在眼墙过境期间，罗塔岛将会持续遭受超过每小时240公里的灾难性强风吹袭，并为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其他地区及附近的美国属地关岛带来强风暴雨。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道路星期日基本上没有人，几乎所有商店关门，很多商店

0: 的窗户以木板围封，大批关岛民众到庇护中心暂避。世界杯十六强将会上演双牙对决，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确认，今次将会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C 朗在赛前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尽情享受这届世界杯，因为是他最后一届，但是希望对西班牙的赛事不会是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被问到退役时间， C 朗说什么时候结束职业生涯由他自己决定，无论他是否踢球都会继续在葡萄牙队扮演重要角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坏车的位置啦，就系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车厂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车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嘉龙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目前咧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而同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白香路。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来港嘅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咧系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所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预计今日咧就会离开香港。琴日咧就系两只军舰啊向公众开放嘅最后一日，吸引咗唔少啊军事迷同市民到场参观。
4: 有退役的老兵就期望向市民开放国之大器的安排可以恒常化，令到市民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力量，提升爱国情怀。由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一连五日停靠香港的行程来到尾声。不少军事迷昨日把握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去到昂船洲军营参观。昨日朝早8:00已经到场的军事迷龚先生说，曾经在内地参观南宁舰，但是当时没得入船舱，今次特登预约想近距离观察这一艘驱逐舰上面的设备、直升机等等。他认为国家很多军舰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都是拣选香港，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可以开放国家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给公众参观。
7: 这个军舰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现在是看到更多细节，主炮、鱼雷装备啊，所以香港的市民还是蛮幸运，很多这样的军舰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都是在香港。之前辽宁、山东 东都有来香港，那我们当然很期待福建舰这艘我国第一艘的弹射型航母能够开放。它的吨位啊

0: 在上面，现在的歼十五 T 啊，然后歼三五战斗机，包括空警，然后还有我们的预警机，都是可以弹射起飞，我可以做到世界领先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1: 退役老兵姚先生对部队有情意结，每次有军事设施开放都会预约参观。他形容国家越来越强大，部队发展越来越好，希望每年都有国之大器到香港，俾市民感受祖国嘅军事力量。
2: 我们现在在舰里面都是直接有蛙式井，不像年代以前都是。

0: 对于我们作为一个老兵的心愿，就是早一点祖国统一，希望以后的国家的05大区包括航母能进入往港，提升我们香港人的爱国热情。
1: 昂船洲军港码头设有军事体验区，可以了解海军的工作，体验枪械等等，部分时段亦都有军乐队步操去到码头的中间位置即席演奏，吸引不少人围观拍摄又一起唱歌。在军港隔离的驻港部队展览中心，一班赤膊上阵的士兵表演训练体操，全场座无虚席。展览中心亦都有观海长廊，可以遥望军舰和维港，吸引不少一家大小停低休息。有官兵更加积极挥毫，送书签和画作给参观者。龙小姐就满意今次的整体安排，形容是值得一来，相信有助香港人认识中华文化。
2: 都挺好的，就外面虽然热，但是那个海风其实有吹嘛，每个地方基本都有一个活动。太晒了太渴了，其实他们都会给你水，里面的活动也很多，有表演，然后还有参观，我觉得整体特别的丰富。
1: 姚先生就话预约咗几日，终于成功攞到门票，仔仔就最开心，相信可以俾小朋友认识到国家嘅最新发展，期望明年香港回归30周年都有类似活动。
3: 想俾佢认识下国家啲发展几强大，非常之好啊！其实最想系睇航母，安排有航母嚟又最好啦，最新款嗰个。
1: 两艘军舰由上星期四开始停靠香港，除咗组织咗文化交流活动，开放俾青少年同埋学生代表，亦都设有两日公众开放日，合共接待大约14000人参观。预计编队会喺今日离开香港。
4: 医委会研讯小组咧系裁定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嘅涉事医生薛守志咧系专业失当成立，判处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话尊重有关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以及避免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
5: 男婴的爸爸黎先生说，等了等公义到来的一日，终于对儿子有一个交代，暂时可以释怀。
6: 一宗本来是清晰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却要我们等待等候16年之久，再追讨公道的路途上以为曲折，当中的原因既是秘书处失职，亦是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有失公众期望。我们在追寻公义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现在终于可以对案件有个交代，我们暂时也可以释怀。一个公正的纪律制度是不应该令投诉人苦等多年，几经波折，甚至引发社会极度关注，才能讨回公道的。我们期望即将进行的医委会改革可以更公正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以保护公众，希望我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不希望再有苦主经历我们的更新。我们会继续透过民事法律程序追讨是医生及医疗机构的疏忽责任。这条路肯定是行不赢的了，就算判了他专业失当，但是都换不回阿远健的健康，一生的健康。
4: 一直协助家属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裁决合理和公道，他就期望医委会改革在立法会审议相关修例时更加顾及和平衡到社会意见。
5: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就认为，今次的案件等了16年是不理想，而之前是判处个医生缓刑，亦都俾到外界留低负面印象。佢认为医委会改革已经针对到有关问题。至于医委会的组成，佢就认为比例上应该以医生为主。新闻天地记者黄慧培访问过林哲源，听下佢点样讲。
7: 當然最不理想的一件事就是個個案呢等了16年才正正式式是開審。其實醫委會的角色呢 要去管理我哋香港嘅医生啦，确保我哋嘅医疗服务所提供嘅服务咧系达到世界标准啦。如果真

0: 係有一個醫療嘅事情發生咗嘅時候，醫委會其中一個角色當然就係去研究下呢個個案係咪有問題，係咪因為一個醫生行為上疏忽而引致呢個問題出現啦，所以佢需要有紀律聆訊，要確保醫生嘅水平係到標到位，亦都係咧彰顯公義嘅一個重要嘅工作嚟。咁如果係兩個咁重要嘅目標都要等咗16年咧，呢個係非常之不理想嘅。
1: 政府嚟緊推動醫委會改革啦，家屬都係有期望嘅。你自己覺得咧，點樣可以更加公正咁去處理涉及醫生嘅投訴咧？
0: 過去好多年，我都相當關注呢一個議題。首先，聆訊裁決本身啦，一直以嚟咧冇乜話太多聽到咧有意見話佢係不公平嘅。咁問題喺邊處呢？往往嚟講呢，就係、一個量刑嗰段，最近呢數年啦，見得最多嘅呢，就係話譬如做一個緩刑等於好似冇罰到。另外一個呢，就係等咗好耐，就好似呢一個個案等咗16年，等嘅期間呢，係無法子知道個案進度去到邊處啦。即係呢個不透明嘅進程，以及緩刑嘅時候好多時變咗一個緩刑呢，俾市民一個好負面嘅印象。今次醫委會嘅改革係從兩個途徑去規範化返嗰個時間。其中一樣就係要求醫委會咧，係就住每一個唔同嘅投訴處理階段咧，都作出一啲時間指標。咁呢個係好嘅。
1: 個組成人數度啦，如果即係個肺業界增加啦，甚至要一半半咁樣啦，你自己點睇？
0: 實際上係你規管一個醫生嘅行業嘅時候，譬如審視學歷係咪達到，譬如係一個專科嘅標準，又或者一個醫療嘅行為係咪恰當？你如果本身唔係醫生咧，你係好難，甚至冇可能去理解。如果你係要非醫生嚟到帶領整個醫委會嘅運作咧，係做唔到，我真係睇唔到佢點樣做。咁所以你都需要咧以醫生為主。但係當然，我哋相當之重視業外人士嘅參與。我哋要搞清楚就業外人士個角色：一，佢係監督；第二，佢係參與，佢又肯參與，佢肯投票。但你要佢帶領咧，亦都係對佢哋嚟講就係強人所難。只有係由翻個專業自己去做一個帶頭，由社會監督，即係業外委員就代表社會監督啦，用一個透明嘅方法去監督同埋監管我哋嘅醫生咧，呢個先係最有效嘅方法。咁所以我覺得始終咧個比例上面都需要咧係以醫生為主嘅。
2: 朝早7:46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嘅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4%。
3: 报章摘要。
4: 《東方日報》的頭條是雙非男嬰腦癱案，醫生專業失當除牌9個月。《明報》腦癱案，醫生被裁定專業失當除牌9個月。《文匯報》的頭條是醫委會改革修例，申訴機制已定時限。《大公報》洪水橋大學城三組地快將招標。星岛日报头条亦都是北都大学城启动发展，洪水桥下村三幅用地2个月内招标。
2: 南华早报的头条同样讲到北都大学城首批用地2个月内招标。商报的头版就讲到本港加力提速人民币国际化。信报的头版讲到汇丰认为盈利预测恐怕下调，港股勿捞底。经济日报，本港多只 AI 股快解禁，专家预料短期波动。
4: 先睇信报报道，内地双非婴儿黎远健的脑瘫案，医务委员会寻日颁布判决，裁定涉事儿科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判他自医生名册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涉事兒童的父親黎子堅說，雖然公義遲了來，但總算來了。對於涉手致沒有就事件道歉，他感到失望，考慮循民事向醫生和醫療機構索償。一直跟進事件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形容裁決合理公道，理據清楚，期望給到其他醫生重要的訊息。事件发生在2009年12月，内地夫妇黎志坚和太太在港诞下儿子黎远健。

0: 出生的第三日手脚抽搐，因为未获及时的救治，最终确诊脑膜炎引致脑瘫，需要终身坐轮椅。佢哋喺2010年系投诉，去到寻日先至有判决。判词指出，薛守志在得知到男婴有危急病征之后，未能够表现专业谨慎，冇第一时间亲自诊治，延误同男婴永久脑损伤有关，严重违反操守。政府发言人回应就话，尊重研讯小组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同埋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嚟嘅压力。信播报道。
1: 明报嘅报道就讲到咧，话黎远健咧住院一个月之后，咁佢嘅父母咧将佢带翻去深圳嘅屋企照顾。咁当时咧仲系咧在喺咧产后康复紧嘅妈妈咧，都经常带黎远健咧系到香港嘅医院去复诊做物理治疗。咁直至到咧黎远健一岁咧，系仍然未见到有好好嘅效果。咁之后咧，几年夫妇咧都带住佢哋嘅仔咧喺全国多处系求医，医生咧见到远健系都惊讶佢系喺香港出世。报道亦都讲到咧系黎远健成为青少年仍然系唔能够讲嘢，唔能够自己食饭同大小便，每个月需要复诊几次。佢咧系去到咧1.6米高，但系因为长期咧无法锻炼，肌肉流失严重，体重只系60几磅。黎远健前年是入读香港的特殊寄宿学校，但是学校只可以给他住到是18岁。夫妇计划是为他申请成人院舍或者转到去私人院舍。爸爸就说得知终止延上那阵，一度觉得是没有希望，但是未想过放弃。案件触发了医委会改革，也不是他的原意，但是他认为增加了业外委员是有助减轻医医伤卫。订立投诉流程时限亦都系有助保障投诉人嘅权益。嚟自明报嘅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被视为北部都会区策略核心同经济新引擎嘅北都大学城将会正式启动。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专访时候透露，洪水桥下村嘅三幅大学城用地将会喺2个月之内招标，总面积由原来的9公顷大增去到超过22公顷，其中面积最大、占地大约12.7公顷的地块将会分期发展。第一期大约5公顷会在年底完成平整，即可交俾进驻院校持资发展。预料第一期建筑物可以在2-3年之内落成。大学城的核心校园区增至到300公顷。卓若莲指出，是最终的定案，强调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卓若莲说，政府是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但强调大学城校地只是作为教育用途，不会沦为地产项目。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会尽力压缩审批的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蔡若莲说，文凭试现时 DSE 获全球2000间的大学认可，国际版的 DSE 的起步方向就是配合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为海外去到内地升学学生提供具中华文化特色兼具国际元素的升学考试选项，主要面向有意是到内地升学的海外学生，同时亦都可以作为内地学生去到海外升学的成绩依据。另一方面，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是探讨考评制度电子化，正是评估在 DSE 的个别小规模科目试行电子化考试的可行性，并且预计在2031年全面实施电子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他解释说，先由 TSA 推行，主因就是 TSA 的风险相对比较低，对学生的影响比较小。至于DSE 电子化，蔡若莲就话是会循序渐进，先在考生人数比较少、 较

0: 具可操作性的科目或者评核部分是试行，不计划全面同步推行。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候说，第一批四幅北都的土地已经在上月底开始招标，市场反应积极，政府正是考虑短期之内推出第二批土地。他预计参与投标的企业将会以内地高新科技企业为主，亦都相信进驻的国际企业数目会逐步增加。对于外界关注过往个别片区收到的投标数量有限，孙东强调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能不能够收到一份优质的标书。大公报的报道。
0: 信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话，香港作为国家发展的受益者和国家战略推展的贡献者，必须将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等优势，是结合国家发展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持续贡献，并且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具体来讲，香港可以从三方面加速推进落实，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目前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入面，超过70%是通过香港进行，在香港的银行同业结算，每月人民币结算业务量是超过41万亿元，相当于每个工作日结算规模达到20000亿元人民币。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昨日说，人民币国际化提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的推出。余伟文说，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去到国际。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和神23两位队友朱杨柱、张志远协同合力完成香港首个空间站科研载荷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任务，实现港人第一次在太空操作港产科研装置的重要突破。報道都講到，呢台由科技大學牽頭研製而成的太空衛眼，將會精准監測全球中低緯度重點區域的二氧化碳以及甲烷的濃度。大公報報道。
2: 社評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话，南英脑瘫一案涉事医生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此案拖延甚久，更加曾经被一度指示永久搁置聆讯，凸显出医委会在处理投诉方面不符公众预期，处理程序亦都欠缺透明度。在特区政府修订相关法例之后，医委会应该加强自身的监督功能，在合理时间之内受理和公正处理病人投诉，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群。文汇报的社评。
0: 信报社评话，毫无疑问，医委会必须认真改革，打破利益藩篱，彻底杜绝医医相互的不良观感。假如依旧沿用僵化的规管办法，医疗失误事件的苦主恐怕愤恨难平。评论话，经过这次婴儿脑瘫案的教训，引入多元声音是必须的改革手段，唯有严格的把关制度，才可以令香港的医疗声誉继续扬名四海。信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从洪水桥大学城用地陆续招标，去到河套港深创科园区即将推出第二批土地招标，从北都第一个片区开发试点正式接标，到条例草案刊宪，特区政府紧紧找住宝贵的机遇期，以破局的思维全力推动北都建设。北都由一址的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势必加快香港的高质量发展步伐。大公报的社评。
0: 商报时评，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方面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且加强和区内更多央行协作。评论就说，香港需要乘势而上，积极把握人民币国际

0: 化的最新机遇，在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大局入面，深化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提到，香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明确，部署积极，要真正把握这个历史机遇，还需要确保路径畅通，打通企业境外使用人民币的最后一公里，深化抵御国际竞争的护城河，都是本港当前的迫切事项。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睇翻咧，欧洲热浪逼人，酷热嘅气候都催生咗咧中国冷气机热销。中国冷气机销量独占鳌头，并非偶然。改革生产同销售架构相适应，时值中国出口需要提高附加值，相信出口新范式都可以引领其他产业去效法，进一步推高中国产品喺海外市场嘅份额，为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做出更大贡献。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系天气方面，今日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强烈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系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悼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未有露面。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个仔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都有出席在首都德克兰伊马穆霍梅尼清真寺的仪式。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里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和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雅希迪亦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自穆杰塔巴三月获推举为